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走进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这里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热闹盛大，惊艳众人的彝族盛装背后藏着一门千年彝绣手艺，更藏着两位宜家姑娘的坚守与突围。深耕彝绣多年的资深绣娘卫色阿比莫守着最正宗的传统裹布绣，十几年埋头精工细作，让手工彝绣的身价完成翻倍逆袭，单件价值上万，订单更是排到三年之后。他守着一方小院，带着村里20多个留守宝妈居家绣活，坐在家门口就能靠针线增收。而年轻创业姑娘阿洛拉奏莫则走出了一条革新之路，她不局限于传统，大胆改良服饰版型，创新配色款式，结合机绣工艺优化产能，还把古老彝绣纹样做成潮流文创配饰，让小众非遗跳出节庆盛装的局限，走进大众视野，接轨新时代市场。一个坚守传统，深耕手工极致，一个突破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两位彝乡姑娘，两种匠心路子，让藏在大凉山深处沉寂千年的彝绣手艺彻底走出大山。咱们一起走进村寨小院，听听彝绣手艺破圈生长、赋能乡野的致富故事。
1: 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2: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3: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
2: 你看，
3: 对对对，你看。是这样的，
2: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3: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的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就加班裁衣服嘛。你看这个是垃圾，这个的话就两三天的时候我裁出来这个，
2: 两三天裁这么多？
3: 对，
2: 哦
3: 哟。这个我用的，
2: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3: 对对，
2: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得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3: 对对，
2: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别多。
3: 对对对，因为我的货的话，就火把节、过年
2: 啊，
3: 那时候也订单越来越多。
1: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彝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进单了。
2: 2012年，
3: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2: 啊，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3: 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训练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然后就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可以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这样子给我钱。
1: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彝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2: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3: 对对对，
2: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
3: 不够用，
2: 不够用。
3: 对对，
2: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3: 对，不用就是这样的。
2: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3: 对。半小时呢，这个
2: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3: 对对，
2: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

0: 小时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1: 对对对，这个布条
0: 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
1: 对，
0: 然后裹成那个什么像小木棍儿一样的哈，
1: 对，
0: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1: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0: 嗯，那剪贴根儿剪，
1: 对，
0: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1: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0: 嗯，
1: 开始干那个彩衣服，
0: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1: 中午，
0: 中午绣，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1: 因为站着裁嘛，
0: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1: 对对对，
0: 嗯，
1: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说聊聊天。
2: 果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作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1: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八十多年了。
0: 80多年了，
1: 对对，这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0: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1: 对，这个是以前的，你看。
0: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1: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0: 哦，
1: 像不像嘛？
0: 哦，
1: 这个包啊，
0: 像眼睛是吧？嗯、
1: 对。
0: 啊、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1: 这个啊，
0: 嗯、
1: 这个是穿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0: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1: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姨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0: 红色、
1: 红色、
0: 蓝色、
1: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0: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里面
1: 。这个是军服嘛？
0: 哦，当年的旧军服改的。
1: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0: 哦，
1: 然后手不就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0: 就变成补丁了。
1: 对对对，
0: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1: 对，
0: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1: 嗯，看不出来，已经穿了3代了。
0: 三代人了，
1: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0: 哦，
1: 穿了4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0: 哦，14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对。
0: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0: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1: 嗯，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000、500、1000，
0: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1: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嗯，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0: 哦。
1: 然后这个面料好，
0: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0: 嗯。啊，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1: 对对对。
2: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一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0: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1: 啊，20几个。
0: 20几个人？
1: 对对。
0: 所以您有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做。
1: 对对对，分
0: 出去
1: 他们做。
0: 啊、
1: 嗯、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0: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1: 嗯
0: 嗯，肌理感哈。
1: 嗯
0: 嗯，
1: 拿着呢。
0: 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1: 对，秀娘，这个
0: 是
1: 秀娘。
0: 啊、是秀娘啊。
1: 嗯，3个孩子的妈，宝妈。
0: 3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3: 对，
0: 就秀活了是吧？
3: 就偶尔秀、
0: 啊，偶尔秀一下。
3: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秀一下，
0: 放在这儿秀一下。
3: 对，
0: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3: 取活
0: 的，来取活来了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3: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0: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3: 对对
0: 是吧？
3: 我放在那里。
0: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3: 嗯，都准备这边2年吧。
0: 2年了。
3: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 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绣。我的话就是一天3到5个小时吧，最多。
0: 工钱多少？
3: 就是3000吧，大概。
0: 也还可以。
3: 因为
0: 行吗？
3: 啊，
0: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3: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1: 袖子和那个。马姐都带齐了。
0: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1: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0: 要检查。
1: 对。
0: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东西。
1: 对对对，已经续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0: 哦，跟着图案绣。
1: 对对。
0: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1: 对对。
0: 就比较适合新手。
1: 对对对，他绣的好。
3: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1: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到这了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饭针的，你看掏出来。你看。
0: 哦哦，这是个针筒啊。
1: 对对对。
0: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1: 没有。
0: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1: 对对对。可得50年了，也不差不多50年了吧？50年了吧？
3: 就成这样。
1: 拜拜。
4: 拜拜。
1: 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然后就做得好的话就嫁给多一点，做的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嫁给。他绣得很好，
0: 就很平整。
1: 对对。
0: 然后看着，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1: 对对对对。
0: 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1: 他的话就2个多月左右。
0: 2个多月。
1: 对。
0: 工钱呢？
3: 工钱是5000。
0: 5000。
1: 对，他的5000。
0: 他的5000，手工要好一点。
1: 对，
0: 他
1: 开那个商店。
0: 哦，您开商店，那就太适合您了。
1: 对对对，
0: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1: 对，
0: 靠着这个果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1: 能做8-9件吧。
0: 8-9件，一件就5000了，是吧？
5: 是的，
0: 45000，不错。
5: 一年。
2: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1: 这个的话就不是团的嘛。
6: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就
1: 这个也是布做的，
6: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就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7: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啊。
6: 对对。
2: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1: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0: 回来了。
1: 对。
0: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1: 对。
0: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1: 对，
0: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1: 对。那只是
2: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0: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 对，
0: 随时随地，
1: 对，
0: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1: 对对对，
0: 一把小剪刀，
1: 对，
0: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果布绣的那个
1: 布条，对，
0: 布条，
1: 已经裁好了，
0: 裁好了。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0: 哦，蜂蜡。
1: 蜂蜡，对，你看现在有毛嘛？
0: 哦，
1: 这个线不及时。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0: 哦，它也更滑。
1: 对对，更滑。你看，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0: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
1: 线
0: 毛毛的。
1: 对对对对，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
0: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1: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0: 又结实了。
1: 对对对。
0: 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哦，这都已经细了哈。
1: 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你的手。
0: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啊、
1: 对对对对，这是羊角纹。
0: 羊角纹，
1: 工钱的话就9000。
0: 9000。
1: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0: 哦，看看这
1: 必须这个
0: 衣服哈。
1: 对，
2: 火把节一到， 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0: 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玩儿。对。
1: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少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还。
5: 喜欢。传统的钥匙能更直接说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7: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0: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
1: 三层，
0: 最高的有四层，就像它的这个。
1: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0: 能感觉到它特别重，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1: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2: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1: 这个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0: 这个是布托的。哦，你看这有十七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哦，
1: 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0: 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我是非传承人。
3: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衣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衣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0: 为什么苑西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衣绣当中，它这个衣绣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但是现在我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系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花纹，你看也是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喜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1: 就简单一点。
0: 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个一位妈妈，她我就。不会再去戴这个了。你看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1: 是吧？
0: 对，颜色你看，
1: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0: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1: 就像您说的似的，
0: 对，
1: 烂了。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0: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穿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的时候再调整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1: 简约一点，
0: 我们得用自己的审美来做。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我就按照那个。我们要镶金色，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1: 比较素净，
0: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粤西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1: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那个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了一点点，是吧？
0: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他没办法过去了，因为他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他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这个、花纹更完整，
0: 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法。

0: 过去，衣袖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1: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2: 阿木妈妈，
1: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2: 啊，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1: 所以我们把阿木绣在了帽子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2: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那个。
1: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定做嘛，把尽量的就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不继续叫传统的，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个仪式也移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了，让更多的人。
2: 一手是要坚持传统，
1: 对，
2: 一手要引领潮流。
3: 你戴的真好看。
4: 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
5: 自己做，
2: 自己做，嗯啊，
5: 这些我们自己绣。
2: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哦，哎呦，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
6: 他的那个服饰虽然很不是很复杂，很简单，嗯，但是他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他有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地方，他那个颜色好漂亮啊，鲜艳的颜色。他的服饰，他的银饰也很漂亮。
7: 银绣跟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果布绣哈，你看那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0: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衣袖，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1: 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工艺机绣，你看。
2: 哦，机绣的。
1: 对，机绣这个。你有没有？区别也没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2: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机理性更强。
1: 对 对, 对。嗯，
2: 这个可能平一点。
1: 对。
2: 但这个便宜是吧？
1: 对，这个便宜。
2: 这一套有多少钱？
1: 对。
8: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2: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1: 光是这光是就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7-8000。
2: 哦，7-8000。哦，这是您定的？
1: 对。
2: 哦，来取活。
1: 对。
2: 做好了？
1: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2: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1: 对。
2: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这个花纹你比太少了，
9: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2: 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9: 这个一起3000多了，
2: 一起3000多了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1: 对对对
2: 啊，
1: 工艺少了花纹。
2: 等了多久？
9: 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
2: 一个月了，
9: 对，生意好得很。
2: 这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一般都是灰呀、蓝呀、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就是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就是以后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1: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越来越好吗？更丰富了吗？不会，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衣袖花纹，所以我就自己小有个小小的创业，就把这些
2: 小挂件、
1: 小挂件，把我们彝族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然后这个也是给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2: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我们这个记忆这个非遗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服饰上，我想用更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得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0: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
3: 普通的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了之后，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哎呀，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5: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
5: 做
2: 对了。我们两个
5: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
2: 今
5: 天的、
2: 啊、
5: 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是吧？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3: 收款
5: 嘛，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3: 现在挣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了，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7: 现在对我们好了。
3: 那这些摊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我们还说低了。
8: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2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2: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3: 提前10几年。
2: 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2: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3: 绣出来的。
2: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2: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3: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2: 对，还有那个裙子。

0: 秀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2: 了，都机秀
1: 了是吧？对，都机秀了。
3: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3: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 对，
3: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3: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3: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3: 哦，这个是面粉
1: 啊，米粉就是
3: 米粉，
1: 把米打成的粉末。
3: 哦，
1: 对，
4: 过来呀，
1: 就我们吃的大米。
3: 哦，
1: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3: 可以喝的。
1: 对对，这个，
3: 哦，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1: 对对。
3: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 直接用这个
3: 米浆，
1: 然后米浆
3: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3: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1: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3: 哦，不会乱。
1: 哎，对。
3: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3: 泡多久啊？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3: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3: 不掉色吗？
1: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3: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对。
3: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3: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3: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3: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3: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哇，这个布好贵哦。
5: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3: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3: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3: 根深蒂固了。
1: 对，
3: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3: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啊，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3: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3: 啊，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3: 哎，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手工刺绣的，
3: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3: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3: 哦，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3: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3: 重大的
1: 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3: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
3: 所以
1: 就
3: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1: 对对，
5: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的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
3: 哦，
1: 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0: 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1: 摆
0: 了，
1: 用手摆了。
2: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0: 哦，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阿姨，我来试一下有多重啊？
2: 对，很重的。
0: 看着它，
1: 你看，
0: 不是很重。
2: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0: 哦，单手啊？
2: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0: 哇，单手了就成了。
2: 对，
0: 因为你抬不起来，
2: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0: 得有四五十斤，
2: 有
0: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2: 差不多。
0: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2: 你可以推，
0: 可以推。
2: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0: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2: 对，因为我们想着。
0: 哦，省劲儿了是吧？
1: 对，别借，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2: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0: 哦，搞纹样啊！
2: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0: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2: 是吧？
0: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2: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0: 一根都不能断呀！
2: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0: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2: 对，
0: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
0: 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2: 对，不好弄。
0: 看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2: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0: 我要抱。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0: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2: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要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0: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2: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3: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0: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然后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2: 对，得有件，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0: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2: 对，要疏筋的，
0: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
2: 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0: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2: 对。得往后。
0: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2: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0: 弄不了。
2: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尝试，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0: 都是现成的，
3: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2: 裹的越来越多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0: 现在有多少斤啊？
2: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0: 好沉啊！
2: 好沉啊！哈，
0: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2: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0: 是吧？
2: 对。
0: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2: 对，
0: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2: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
0: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2: 对呀。
0: 弄完了，胜利了。
2: 对呀。啊，就好了。
0: 好了。
2: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0: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4: 带重啊，
2: 你抬不动。
0: 这个吗？拿哪个？
2: 拿这个，
0: 对吧？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2: 拿动吗？
0: 哦，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哇，四五十斤的样子，不止二三十斤，
2: 对，
0: 三十多斤吧？
2: 哎，我觉得不止，四十斤左右，
0: 四十斤左右。
2: 哦，
0: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2: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0: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2: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0: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
2: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4: 看看，
0: 哎呀，准备好了，来，
2: 好 ，OK 了。
0: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2: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4: 太棒了，
2: 来吧，有点重。
3: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韦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5: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
5: 啊，对
0: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5: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5: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5: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2: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0: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6: 问一下。
0: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2: 了。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6: 妈妈，快来。
0: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7: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0: 非常荣幸。
7: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0: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啊。
7: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哎呦。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0: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7: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0: 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
7: 啊，
0: 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7: 倒是还行吧，现在。
0: 还行。
3: 韦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8: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9: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9: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9: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0: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9: 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6: 织布，
2: 你看
0: 都有织布机呀。
2: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0: 这个是这个阿姨
2: 织
0: 的，
2: 好了的，对，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0: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2: 他耳朵不好。
0: 织了多久？
2: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0: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2: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0: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2: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0: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谢谢你，走，两个好，
2: 抱一个，
0: 来，再抱一个，等会儿，别散掉，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2: 对。
3: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六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2: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0: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3: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西北是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相遇，是黄河穿城而过的烟火，是青海湖的碧波与茶卡盐湖的镜面。苍凉与温柔在此交织，戈壁、雪山、草原、星空，还有敦煌飞天的千年一梦，每寸土地都写着辽阔与深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甘肃兰州。您能想象一座城市被黄河穿城而过会是什么样子？来兰州就知道了。白天站在中山桥上听黄河奔涌，坐一回羊皮筏子，喝碗三炮台，饿了来碗牛大、二细、毛细，您随便挑。去甘肃省博物馆看铜奔马，再到水墨丹霞，一脚油门穿越亿万年。晚上换场百合宴，刻个葫芦带回家。有空还能去永靖看炳灵寺、刘家峡，瞧瞧黄河和洮河交汇的鸳鸯锅。接下来，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
4: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5: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4: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6: 广西那边比较少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7: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4: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5: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8: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5: 这还有一个补丁的。
8: 这是破了，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 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5: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8: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几十吨货物。
5: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8: 对。
4: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5: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9: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5: 对，
9: 白马浪啊，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慢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湿和浪漫。
5: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湿和浪漫。
10: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4: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12: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700-800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00-300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0,000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4: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13: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4: 当地鲜牛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5: 对，
14: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5: 是的，有奶皮。
14: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5: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这只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0,000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5: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4: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5: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
12: 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的，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4: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12: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2个耳朵，底部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
5: 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4: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15: 我比较喜欢这个马踏飞翼，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16: 小骆驼比较可爱，
17: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18: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4: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大，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12: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19: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12: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19: 二细抻5手就行了。
12: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4: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19: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最主要就是淄博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4: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12: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丰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1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5: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4: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20: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是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21: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4: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0: 哎呀，王平。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1: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

0: 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
2: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1: 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1: 对，
2: 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打翻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1: 上亿年。
2: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1: 对，
2: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1: 对啊，
0: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1: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3: 抛不下。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2: 拉满。
3: 好，
1: 哎，这是几环？
3: 两分
1: 啊，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4: 是，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0: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虾，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儿、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儿，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4: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1: 两者相互融合。
4: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4: 我们是把兰州的玫瑰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4: 我们兰州莎莎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莎莎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5: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6: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

0: 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0: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的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0: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0: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0: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哎，对，是
0: 不是，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0: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2: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2: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3: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2: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虹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既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4: 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5: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4: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虹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5: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虹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6: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2: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7: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2: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 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8: 截至八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已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2: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甘肃兰州，从风光到美食真是一个都没落下，那叫一个过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美食之旅。说到浙江绍兴，你想到的是黄酒还是茴香豆？其实绍兴柯桥的江南美味更值得一尝。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逐水而居，食鲜烹鲜，宴席头牌绍三鲜，十几种食材，河鲜、家禽、食蔬三种风味一锅烩，黄鱼响配鸡肉，蒸出白响扣鸡，鲜咸合一，还有梅干菜焖五花肉，乌黑油亮，香而不腻，这些老味道藏着水乡人的讲究和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柯桥，尝尝地道的江南老味道。
14: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南靠会稽山，北濒钱塘江。人们逐水而居，接纳着水乡带来的慷慨馈赠。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食鲜烹鲜的喜好一览无余，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绍兴特色美味。一道被绍兴柯桥人称为宴席头牌菜的绍三鲜，是怎样用十几种食材来成就的？
15: 这么多食材，
14: 绍兴柯桥人烹鸡为什么一定要搭配黄鱼响才是经典的老味道？
15: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16: 它的肉比较厚实。
14: 绍兴柯桥人焖煮五花肉，加入什么食材能让五花肉变得乌黑发亮，味香不腻？
17: 腌好之后放到缸里面，
15: 要腌制多长的时间呢？
14: 一水醉江南，一曲流月韵。在绍兴柯桥这个鱼米之乡中，又有哪些经典的江南美食呢？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 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
15: 大家好。
18: 你好。哎，
15: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18: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14: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15: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18: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15: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18: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一个菜肴就是少山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14: 少山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少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19: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14: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19: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20: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那个少三鲜是必选的。
14: 少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少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少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柯岩街道叶家宴村的建湖旁寻鲜。
19: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14: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19: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21: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19: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21: 往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那一个一个的。
14: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两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19: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21: 虾笼这边进，虾笼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19: 送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21: 5-6小时。
14: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档，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少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19: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22: 撒网。
14: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19: 好大的胖头鱼啊！
14: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少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9: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21: 对，
19: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21: 这比更多，
19: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14: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少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少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 看着眼前用于制作绍三鲜的十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21: 这蛋皮

0: 火腿、鹿、鹿皮、
1: 河虾、
2: 西兰花和木耳，
1: 这么多食材，
0: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
1: 哦，所以说少三鲜是有三种的这个风味。
3: 黄师傅说，少三鲜指的并不是三种食材，而是三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少三鲜，因此需要三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的少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0: 顺时针刮啊，
1: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1: 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蓉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蓉有什么技巧吗？
0: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对，
1: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蓉要刮多久呀？
0: 至少10多分钟吧。
3: 将鱼蓉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1: 哇，这个节奏感，会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0: 可以。
4: 你要做通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两下，然后左边一下，221221。
1: 哦，原来是这样。
3: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蓉不会让鱼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0: 顺时针啊，
1: 你看像这个鱼蓉，
4: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1: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啊，
0: 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1: 您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那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0: 对，
1: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3: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地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1: 我觉得我盘都盘散了。
3: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1: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0: 对，
1: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3: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5: 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1: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5: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好，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3: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5: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1: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5: 5分钟左右吧。
3: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2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

0: 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1: 因为有它呀。
2: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3: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幸福的味道。
2: 如果说邵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0: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4: 这是响冻肉。
0: 响冻肉，
4: 你尝一下。
0: 好。哎，这是鱼是不是？
4: 是，这是响。
0: 这是响。
4: 嗯，
0: 我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4: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2: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0: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5: 这条鱼大概有个1斤7-8两，它的肉比较厚实。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
0: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5: 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0: 就是肉质厚。
5: 对对。
0: 哎呦，好黏呐！你看，
5: 说明它新鲜。
2: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0: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5: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2: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5: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2: 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磨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10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5: 这就是晒好的响，
0: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5: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5: 对。
2: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响，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响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5: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容易去鳞。小虎，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
0: 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2: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响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响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5: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2: 接下来一层白响条，一层鸡脯肉条，4层肉交错相间，均匀。

0: 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1: 闻着特别香啊。
0: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响扣鸡出锅，
2: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了。
3: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0: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响和鸡肉的搭配，使得响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响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4: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1: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5: 超级棒。
0: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响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3: 干杯！
0: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响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他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1: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0: 在绍兴，说起腌制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制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制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1: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6: 干菜
1: 啊。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6: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1: 没有什么味道哎。
0: 原来每年清明节之前，正是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好时节，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1: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6: 晒干菜。
0: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7: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0: 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1: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0: 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1: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也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7: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要堆一段时间。
8: 你小心手啊，挖下去挖。
0: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胡大哥要摸黑抢收。
1: 连根拔起是吧？
7: 连根拔起。哇！
0: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这可是头一遭。
1: 看到没有？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7: 这个的话可以做1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1: 这么多要只能做1碗？
7: 对。
0: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9: 一定要

0: 干对黄颜色，切10公分到5公分。
1: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0: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啊，一定要小孩子教，让他学会10斤这个干的芥菜哈，我们一放4两盐。
1: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2: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0: 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1: 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1/2厘米长的小段。
2: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0: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1: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2: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0: 要切成2.5厘米×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1: 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再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2: 哇，这个火好大呀，火从锅中冒。
1: 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2: 胡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0: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1个小时左右。
1: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
2: 哇，终于出锅了，太香了。
1: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2: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0: 要40分钟。
2: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哇，哇，好。
3: 杨月老妈妈，谢谢
1: 谢谢。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4: 我们说你要是入口即化，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饭，
2: 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
1: 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5: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6: 3、2、1。
1: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制作白鲞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 传承下去。

0: 绍兴菜可谓瓶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走进中国农家乐第一村，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农科村荣誉村长、北京大学特聘讲师范国辉讲述农科村从传统农家乐到现代川味民宿转型升级的故事。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农科村。1986年，在这儿的徐家大院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家农家乐，这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今天的农科村已经大变样了，曾经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模式，升级为盆景艺术工坊、活态博物馆、川西茶室体验、星空主题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农科村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创新探索出转让、联建、入股、租赁、托管等多元发展模式，成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美丽乡村的振兴之路。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向导啊，是我们农科村的荣誉村长，北京大学特聘讲师范国辉范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欢迎来到农科村。
0: 今天您带我们一起参观哈，我们看到这块石头，首先是非常有意思，它写着这个中国农家乐第一家。我特别想知道范老师，就是我们怎么去考察它就是第一家，这里的那个农家乐就是中国的第一家农家乐呢？
1: 针对第一，那为什么是第一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叫命名，就农家乐三个字是从这里出来的，
0: 就这个名字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1: 这个之前是没有名字的，就乡村民俗是没有名字的。那我们这里诞生了农家乐这三个字，所以说后来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徐家大院就被全国，这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这个评审委员会
0: 是的。这个徐家大院和我来之前我感觉也不一样，好大的一个院子，它当年也是这么大吗？
1: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只有一家人，就是待会儿我带大家看我们的第一代。现在这个院子里面是四代
0: ，
1: 就农家乐已经到第四代了。第一代的是当时就是一个小三合院子。慢慢慢慢它发展嘛，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蓝色的楼是，
1: 这是第二代。
0: 第二代，
1: 对，
0: 有一些洋气了，已经有
1: 了。第二代是小洋楼嘛。
0: 这个大概是在哪一年？
1: 95年修的。
0: 95年已经是第二代啊。现在这里做什么用？还是作为农家乐
1: 民居嘛？
0: 民居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在老爷子还住在里面。就是我们的创始人徐继言。这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就是他把这个农家乐扛起来的。
0: 其实这个院子很有意思，它有一种园林的感觉。
1: 对，
0: 其实也是和这个地方的以本身是
1: 产业经济特色，
0: 对，是挂钩的哈。
1: 对，这个村子最早就是有花卉苗木的根基，所以呢有几户带头人，徐家、税家、钟家，他们赚到了钱，就是第一批万元户。那徐家呢，他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就把自己家改造成了小青瓦房。这个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第一代。
0: 第一代，
1: 1986年修的。
0: 86年的房子现在是。
1: 对对，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0: 但是其实看上去没有那么老旧。
1: 它维护的还可以嘛。对。
0: 我们到这个院子里看一看，当年的第一家农家乐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当时80年代，大家其实很多生活都家庭都是茅草房，那他们作为通过花卉苗木赚到钱，那么他就改善生活，就修了这个小青瓦房。
0: 也就是说，这个小青瓦房在当时其实已经算豪宅了。
1: 豪宅，对对对，当时的豪宅，这也是我们川西民居的特色，就是三合院子。
0: 三合院子。
1: 对，大家看一下，刚才说为什么是第一家？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农家乐”，来进来给你看看啊。
0: 农家乐这三个字儿是，
1: 冯元卫是当时我们的省委副书记。他91年来到农科村视察工作。觉得这种乡村的生活很舒服，他提笔写了三个字农家乐。
0: 也就是说，在他提笔写这三个字之前，虽然有了这种形式，但他并不叫农家乐，
1: 没有名字。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农家乐是餐饮，就是餐饮相关。但我们这里它是怎么诞生的呢？就是说第一张桌子诞生出一个千万的产业。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就是说的是徐家大院。当时他们家里1986年修好了这个小青瓦房之后，就很多那个采苗木的呀，或客商啊，包括计划生育的这个工作队，就驻扎的这个点来了之后，他要吃饭呀，要吃个这个，那就是像那工作餐也好，还是家常便饭，
0: 那就选一个环境很好的，
1: 那就跟着他们家人一起吃，那就收点加工费。那收加工费也不行，后来就标准化，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八菜一汤。就按照这个来，就形成了一个乡村农家乐的雏形，就是乡村餐馆。 啊，那个时候是副业，
0: 那时候也是稍微收一点费用的。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副业嘛，那些农业是主业。

0: 啊，副业呢就是慢慢，后来说那就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来收钱。你看
1: 这是一个
0: 这
1: 厨
0: 是
1: 房
0: 当时
1: 啊，
0: 的
1: 点菜的那
0: 点
1: 个
0: 菜的菜单
1: 菜单，
0: 啊，
1: 时令蔬菜，老坛微汤，还有米汤、勺菜、
0: 对
1: 什
0: 对。
1: 锦、香碗，这都有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川
1: 老
0: 西
1: 辣
0: 老
1: 老
0: 的
1: 腊肉
0: 什么
1: 哈，
0: 甜烧白
1: 徐
0: 呀、啊、之
1: 家
0: 类的，
1: 老卤。
0: 我们这个厨房现在都还在用，就蒸馒头啊这些。
1: 这个张图片是
0: 九
1: 一
0: 二
1: 九
0: 年
1: 九
0: 的，
1: 二年，
0: 对，就是92年拍的
1: 就是说
0: 当时的
1: 高
0: 景
1: 度
0: 点。
1: 还原，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哈。
0: 对对对，现在这个蒸笼啊，就是
1: 嗯，
0: 蒸馒头的都还在用，
1: 哦，还在用
0: 哎，
1: 呢，
0: 就是
1: 很
0: 老
1: 不，
0: 厨房，老屋
1: 嗯，
0: 老厨
1: 这
0: 房，
1: 间卧室呢？
0: 这间卧室就
1: 嗯，
0: 属于偏卧室嘛。啊，这个
1: 就当时也有人会住在这儿吗？
0: 以前就住这家里，就住这么住啊。
1: 哦，我是说吃饭的人那个时候会给他们提供住宿吗？
0: 休
1: 还
0: 息
1: 仅
0: 嘛，
1: 仅
0: 就
1: 是，
0: 比如客商他如果想休息，就腾干屋子给他，就临时休息。
1: 你看这个绝对有年代了，这个是一个老戏匣子、老
0: 对
1: 收
0: 对
1: 音
0: 对
1: 机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被子，大家妈妈那一代的人应该看到很亲切，老粗布被。看这个梳妆台，煤油灯。您刚才提到说，我们是从一张饭桌起步的哈，那张饭桌当年是在哪里啊？
0: 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嗯，
0: 就这个一张桌子，就其实就是我们这传统的四方桌。
1: 嗯，大家可以通过，其实我们稍等进去啊，大家其实看这个院子有很多的这个小物件儿，都带有当年的那个，我觉得这些椅子也很有年代感，
0: 对对对，
1: 不会这些也是
0: 就
1: 当
0: 是
1: 年的
0: 乡
1: 吧？
0: 愁嘛，啊，这都是。你看以前的这些，
1: 对。
0: 乡村里
1: 这
0: 的
1: 是
0: 一
1: 衣
0: 些摆
1: 架，
0: 件，
1: 是吧？收音
0: 对。
1: 机。
0: 这就是我们最早的雏形啊，一张餐桌的千万生意，就是央视当时报道
1: 嗯，
0: 的啊。其实就是客商也好，还是外面的工作队也好，当时是计划生育工作队
1: 嗯，嗯，嗯，
0: 啊，来到这里啊，我们就给他做，根据人头做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八菜一汤，按照标准化，然后这样子开始收点成本费，到后
1: 嗯，嗯。
0: 面标准化的这个收费，然后这个生意可以还能赚钱，哎，周边的邻居就效仿，就开始做了第二家农家了，第三家农家了。就开始慢慢的蔓延起来了，
1: 最多的时候，这个村子发展了多少农
0: 在
1: 家乐？
0: 那这个是发展到180多家，最鼎盛期。
1: 嗯，范老师，您稍微等一下，我特别想坐在这儿感受一
0: 可
1: 下。
0: 以可以可以，包括农家乐三个字
1: 啊，
0: 命名之后，啊，全
1: 嗯，
0: 国的什么杨家乐呀、
1: 嗯，
0: 藏家乐呀、余家乐呀，就纷纷就来了，就是这就相当于我们
1: 嗯，
0: 的中国乡村旅游的源头，啊。
1: 对。
0: 很多对农家乐其实认为就是个餐馆，其实，在我们这里，农家乐的第一个字很重要，叫农，因
1: 农，
0: 为我们有一产业花卉苗木
1: 嗯，
0: 做基础，然后衍生出三产的服务业，叫农旅融合，它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1: 对，刚才我坐在那个位置，我觉得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去很多农家乐里面，也是这样的房间，也是这样的桌子，也是这样的餐具，我觉得其实有一种亲切感，
0: 嗯，
1: 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所以你能想象在接近40年的时
0: 对，
1: 间，
0: 八十
1: 那个
0: 年
1: 时
0: 代。
1: 候是吧？那个农家乐有多么的时尚啊，真的
0: 对对，那个
1: 好
0: 就是
1: 时
0: 引
1: 尚，
0: 领嘛，对，引
1: 对。
0: 领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代。今天大家看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院子里面有40多亩，有1、2、3、4代。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往外走的话，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两栋别墅样的，那是我们当时
1: 嗯，
0: 2002年左右修的两栋别墅式的第三代。
1: 第三代，
0: 哎，对。
1: 范老师，那我们之后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是这户人家，就是徐家
0: 都是
1: 自
0: 他
1: 己
0: 们
1: 建
0: 家
1: 的，
0: 的，
1: 还是我们在村子的，
0: 都是他们家的。
1: 都是他
0: 就
1: 们家
0: 是，
1: 的？
0: 但是呢，地呢，可能是，可能周边其他的村民，
1: 嗯，
0: 他不用了，或者说，那叫同村流转的
1: 嗯。
0: 方式，然后并在一起的，那他就有了规模嘛。刚才说
1: 对，
0: 你第一家他能接的就一桌子人，
1: 对，
0: 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当时能接的几桌子人，对吧？然后到了第三代的时候，他就可
1: 几
0: 以
1: 十桌、
0: 几
1: 几
0: 十
1: 百
0: 桌，
1: 桌，
0: 对，几十桌，这个这一家就能接待几十桌，
1: 嗯，
0: 他就形成规模化。那
1: 嗯，
0: 个时候，整个村子也发展，就把它做成三级景区。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然
1: 嗯，
0: 后甚至请了职业经理人，就不再是自己家里人亲自来管理，
1: 为
0: 就
1: 什么呢？
0: 请了职业经理人来。
1: 因为那时候已经壮大了。是
0: 对，
1: 吧？一家的力量可能不足以接待，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规划能力了。
0: 对，这个徐家呢，他说他
1: 嗯，
0: 自己两个就能接待几十桌，就
1: 嗯，
0: 开始接一些小宴席啊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哈，我们的
1: 这
0: 这
1: 几
0: 个
1: 个楼分
0: 接
1: 别都
0: 待
1: 是什
0: 啊，
1: 么区域啊？您给我们分别大概的说一下。
0: 什么
1: 那
0: 区
1: 你说
0: 域？
1: 右手边这个楼是做什么
0: 都是两个，都是当时就是修了两栋，这个相当两栋别墅，上面住人，下面做接待。做接待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我们发展农家乐旅游嘛，
1: 嗯。
0: 农家乐旅游就有很多 这些游客来，游客来了之后，他要吃、要住、要玩，而整个村子当时2000年左右就发展成3级景区，就最鼎盛期是180多家，啊，这里是我们相当于农家乐第一家，它作为代表，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哈，就是餐厅现在，这是餐厅，它里面有用餐的，是标准化的，
1: 对，已经
0: 它
1: 是非
0: 就
1: 常，
0: 很适合旅游团餐呀，包括培训团建呀。都很适合，所以在成都周边选这个宴席经济旅游，这个接待点，我们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点位，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宴会厅啊，这
1: 宴
0: 宴
1: 会
0: 会
1: 厅，
0: 厅是我们做乡村宴席，包括一些旅游会议啊之类的都会在这里。
1: 是一个更大的，现在这个能容纳多少人呢？
0: 两个厅加起来可以容纳800人。对，还是规模还
1: 是
0: 是比
1: 挺
0: 较
1: 大，
0: 大。
1: 里面很大。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喜事儿啊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可以在这样的大厅里面举行？
0: 对，首先本村肯定是嘛，然后其他不是村了，就是成都周边的那些城市的要结婚的，或者说要办席的，他
1: 都到这里
0: 都
1: 来。
0: 到这里
1: 那
0: 来。
1: 成都市区距离这里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时间也就40-50分钟，但为什么他会选这里？因为城里面停车很麻烦。这里随便停车，停车方便。然后第二个，乡村旅游这个放松，这生态。你看我们这个，这
1: 刚才
0: 树
1: 也
0: 都
1: 想带
0: 漂亮
1: 大家
0: 的，
1: 看看这个，
0: 啊，摸一下。
1: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园艺创
0: 这
1: 意
0: 个
1: 了
0: 是我
1: 哈。
0: 们的，盆景园艺的一个叫边艺啊，这个是
1: 边艺，
0: 紫薇树
1: 紫薇树，
0: 啊，它是通过这种，它都是几十年了嘛，
1: 这大概是多
0: 才能。
1: 少棵给它塑造了这么
0: 你
1: 一个？
0: 看一二三四五，这是20多棵，
1: 二十多
0: 二十
1: 棵，
0: 多棵它形成再长在一起。形成一个造型，这个时间也要花30年左右，
1: 这个花30多年啊？
0: 对，它才能成到这个形。
1: 那我们要是这样的要卖的话，大概会卖多少钱？
0: 看形状，看它的这个体量，从十几万到40-50万不等。那这个，所以园艺经济也是我们在整个龙坡村未来，最早是通过园艺发家，到未来我们是想打造世界园艺总部基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但是这个也是在农业里面叫创意农业，
1: 创意
0: 创
1: 农
0: 意
1: 业，
0: 农业。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村的这个盆景园艺一产和我们的旅游接待三产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同步发展的。
0: 对，因为有一产的基础打底，然后衍生出三产农家乐的旅游服务，一三产也联动，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哇，这挺好啊，甚至就派生出了，哎，我家里未来要买苗木就在这里来选。或者有些工程就在这里选，因为我们是苗木基地，所以说它旅游业反哺了一产业，就反哺了我们的基础花卉苗木农业。那农业呢，又因为它环境又很漂亮，对吧？这个生态又很好，它同时呢，又可能带动了我们的三产的旅游，因为去别的地方它生态没这么好看。你看我们创意农业啊，这些感觉视觉都很好，所以它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了全国的标杆和典型。
1: 我就是走在这个院落里，我感觉一步一景，然后每一个这个盆景盆栽都不一样，很有一种想要把它挖回家的冲动。
0: 你搬回去很麻烦，要有吊车。我们这个花卉苗木产业又分了5大工种，就是5大类嘛，其实它是这个产业技术工人。最下面的一层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做苗木培育的，就是苗子种苗子的。再往上走是它有手艺，它可以做盘艺，就我们看到的盆景，它园艺，它是有匠人技术的。再往上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它有工具，它有吊车。你说你就想搬走，你需要有专业的吊车，挖起来，然后把它包装好，才能搬走，而且维护好。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我们的贸易，就是很多苗圃、基地公司。第五类就是工程公司，所
1: 什
0: 以
1: 么样的工程公司？
0: 就很多城市园艺开发商的楼盘，它都需要这些园林工程公司来给它合作呀。那我们这里就是基地呀。所以，我们村里面的这类的产业是非常的夯实，而且它带动的这个效益，包括产业，包括用工都非常的丰富。刚才5大类，
1: 刚才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工人其实特别多啊，我想知道这些工人都是我们村子甚至是周边村子的吗？
0: 这些都肯定是就地嘛，外地来的不现实，所以都村首先是本村的人村民，然后在那里这务工。其次呢，我们会。边远地区，他们想出来打工，我们其实解决了，帮扶了很多。就边远区，哎， 这里到了这里，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包
1: 嗯，
0: 间哈，你们
1: 好
0: 这
1: 啊。
0: 包间也是很有特色的，就在整个园艺的环境里面，我
1: 嗯，
0: 们的这个木包间。
1: 对，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到哪儿吃饭其实并不难哈，这
0: 对，
1: 个远的、近的、好的。稍微中档的都可以找得到，但是你真的找一个让你觉得环境舒服、身心愉悦的地方就餐并不容易，这里呢就可以满足，是不是？哦，这
0: 对，
1: 个感觉更豪
0: 欢
1: 华
0: 迎
1: 了，
0: 光
1: 因为
0: 临哈，这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包
0: 们
1: 间
0: 的
1: 儿，
0: 包间。其实，
1: 对，
0: 在乡村里面，其实比如两家人、三家人，大家出来就在一个包间，大家一起在这里玩，然后吃饭、
1: 嗯，
0: 体验、休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那都说我们成都的这些，会玩会消
1: 嗯
0: 费，
1: 嗯
0: 其实是基于我们的成都的乡村旅游比较发达，就我们是最早的，
1: 嗯，
0: 因为有了乡村旅游的这个载体，所以城里人才会出来。
1: 对，
0: 但很多地方城市，他说我们也想鼓励城里人去乡村消费，但没有场景啊，没有好的消费承载体啊，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有这种空间啊，作为载体，而且是漂亮的，生活很舒服的
1: 嗯，嗯。
0: 乡村。能够传达乡愁的东西。
1: 那我们这个大院能辐射周边大概多少公里以内的客人呢？
0: 我们就是还是属于，50公里以内吧，
1: 嗯，
0: 就是它方便嘛。不管是
1: 嗯，
0: 你作为办席也好，还是说过来玩也好，它方便一些，开车1个小时左右，它都还是方便嘛。
1: 嗯，
0: 太远了，它就觉得
1: 是，
0: 还是有距离感。然后我们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其实，我们是农科村有3张经典的名片。
1: 嗯，
0: 刚才看的那个叫农家乐，
1: 嗯。
0: 中国农家乐第一家
1: 嗯，
0: 金字招牌，在作为全国，70周年的时候，150个第一，四川唯一一个第一进入国家博物馆，这是金字招牌农家乐。第二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花卉苗木，我们是中国盆景之乡，大家看感受到了这种感觉是很舒服的哈，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杨雄文化，杨雄故里，就是我们有3张名片。
1: 嗯。
0: 反正今天带大家转转，就感受一下我们乡村旅游的这些发展的一些业态，农文旅怎么融合发展，
1: 嗯，
0: 包括里面的一些业态怎么样，我们刚才说三权分治啊，怎么样引新村民啊、老村民啊融合的一些事情。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楼和即将要去的对面，这些是什么区域呢？
0: 这是我们的住宿区，也就是我们的酒店，
1: 嗯，
0: 就也是我们第四代，规模化比较大了。
1: 哦，
0: 我
1: 这
0: 们
1: 是第
0: 上
1: 四
0: 面就
1: 代，
0: 是有120多间的这个住宿，
1: 就是刚才这个楼的上
0: 对，
1: 面，
0: 这是一栋，那前面有一栋，对，
1: 哦。
0: 我们所以接待了很多宴席也好，还是培训也好，那么我们有一定的体量，
1: 嗯，
0: 他住在这里他也很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乡村里面搞培训，他来了这里他能
1: 嗯，
0: 留得住呀，他不会
1: 对，
0: 跑啊，他就不会心里慌嘛，环境这么好，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农业农村部的培训基地，就待会儿可以看到。
1: 嗯，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好，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区域，其实特别适合户外婚礼啊，很多户外的活动啊，
0: 对，我们3个拓展区域，就
1: 嗯。
0: 是，不管是户外婚礼还是搞团建拓展，它都是在这里，它能够找到很好的感觉，因为
1: 对，
0: 环境好嘛，就是场景是随时变换。
1: 是的，而且呢，它这里
0: 这是
1: 不
0: 我们
1: 管是
0: 2号拓展基地。
1: 大路小路，都是那种弯弯曲曲，绝没有直路，让你哎拐一个角就会看到又不一样的这个惊喜哈。
0: 对，曲径通幽，就相当于我们川拍盆景，它有一个说法叫9弯18，就是弯弯拐拐
1: 嗯。
0: 啊。它其实这种的感觉就是很舒服，特别是四川的临盘嘛，
1: 对。
0: 我们这边叫临盘经济。
1: 嗯，就是规
0: 你
1: 划
0: 看
1: 区。
0: 到的所有的这些园林，我们都可以挖走，都可以卖的，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
1: 嗯，
0: 不是拿来为了陪衬我们的环境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产业，所以。我们是很给别的很多项目啊、基地，我们去帮他做园林规划，帮他们做园林设计，来帮他们，因为园林它有很多特殊性，可能规划得很好，但不一定找得到那棵树，
1: 对，
0: 对吧？
1: 看看这
0: 造
1: 个
0: 型
1: 这个造型，
0: 所以我们是要因
1: 随便
0: 地，
1: 一摆都好看。
0: 对对对，我们村嘛就是，
1: 嗯。
0: 称之为鲜花盛开的地方，没有围墙的公园，随手拍随手景，是吧？走到哪里
1: 对，
0: 都很应景，
1: 而且呢，你看这些石头上都写着一些，特别这个
0: 对，
1: 教
0: 都
1: 育人的
0: 是
1: 一
0: 有
1: 些
0: 些很
1: 话
0: 多
1: 啊。
0: 文化的理
1: 对，
0: 念，都知道这个村，可能还有很多都不了解啊。我们这个中国农家乐发源地啊，盆景之乡啊，杨
1: 对，
0: 雄故里这个村子，那今天呢，给大家带着大家，相当于我给大家当个导游啊， 这个我们叫云游哈、啊。
1: 感觉范老师起范儿了，很有导游的感觉。
0: 我就因为这个带的讲解还蛮多的。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现在这个楼呢，
13: 这栋楼是我们的，就是刚才说我们作为种植部农业农村部的培训基地，这就是我们的培训场主场，然后教室啊、培训啊都在这里。前面有一张有个牌子挂的，当时也是挂的。
12: 您刚才也说到，我们这儿是中组部农业农村部的，
13: 培
12: 训
13: 基
12: 地。
13: 我们是部级的牌子，就四川省只有一个。哎，好，好，咱们看看啊，这堵墙就是当时来了很多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啊，非常有记忆性。作为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它带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那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对就非常的关怀。然后来到这里就留下了很多，
12: 这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对未来有利的鞭策。
13: 对对对，
12: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这个村整体这个村都受到了极大的那个鼓舞。
13: 对对对，它带动这个发展。然后大家看这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还有其他的呀，比如说现在叫什么健康啊，包括其他的 AI 啊，就是各类它的培训机构，根据它的课程，他们会选择到我们这里来。作为一个培训阵地，然后通过我们这么好的环境，然后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我们的服务也是不错的。2020年左右大概评选为十大培训基地里面我们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一。
12: 就是整个这个大院，就是我们所有的看到的，
13: 对，一二三四代
12: 农家乐的一二三四代啊。
13: 对，每批都是每一个时代它有一次迭代，
12: 嗯，
13: 就七八年的时候它就有一次迭代翻新，这也是属于时代的发展。
12: 对，
13: 它相当于在作为龙头企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农旅发展行业里面，它算是引领的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算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标杆啊，缩影啊。这个石头上面也是这么刻的，中国农家乐第一家，这就是属于很多打卡合影的地方。我们在这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对，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打个招呼，也算留影了。
13: 对对，也留影。这边外面是我们的主干道哈，大家看到车流量很多，在西安大道，再往前开就开到都江堰了。都江堰是世界级。
12: 从这里去都江堰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13: 30多分钟，就是世界级的五 A 级的这个旅游目的地。
12: 所以很多专门来看都江堰的人也会驱车专门跑到这

0: 你来
1: 对，
0: 体验一下哈。这里是世界乡
1: 乡
0: 村
1: 村旅
0: 旅
1: 游
0: 游
1: 目
0: 目
1: 的
0: 的
1: 地，
0: 地
1: 对，
0: 啊，
1: 要看这个牌子，我
0: 这
1: 们叫，
0: 是村里的一个全景图哈。
1: 对，欢迎进入全国文明村，我们也是全国的文明村，在这个核心景区，我们叫整个村子还是比较大，两
0: 我们
1: 千
0: 现在
1: 多。
0: 是在哪里呢？
1: 我们在核心景区，我们就在这
0: 徐
1: 里
0: 家大
1: 嘛，
0: 院，
1: 啊，对对，是
0: 然
1: 核
0: 后在
1: 心，
0: 这条路
1: 对对，
0: 上
1: 在这条路
0: 啊。
1: 上，龙科路，
0: 对。
1: 啊，就在核心景区有几十户啊，几十户的业态。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以产业花卉苗木盆景的展销区域啊，就在前面。
0: 那这条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算是村子的一个主干道吗？
1: 辅道
0: 辅道。
1: 啊，我们相当于有三条道，一个中间迎宾道，两边有个辅道，一个这种 H 型的
0: 对。
1: 造型，然后核心区域有50多户，然后都是做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宴会厅。啊，包括相当于工作室等等，外边还有一批，
0: 这个村有多少户人家？您刚才提到说鼎
1: 两
0: 盛
1: 千
0: 时
1: 三百
0: 期，
1: 多户，这个
0: 鼎
1: 人
0: 盛时期的时候
1: 一
0: 是一
1: 一百
0: 百
1: 八十
0: 八
1: 多
0: 十，
1: 家，
0: 现在呢？
1: 现在还有几十家，就是三产嘛。但是我们一产业，苗木工程园林
0: 对，
1: 还是在做。
0: 这个村郁郁葱葱的树木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个村最初的时候就是以花卉苗木起家的，对
1: 对。
0: 吧？
1: 大家看到这些“龙科村”三个字啊，都是我们用的造型，就是园艺造型、盘艺的方式
0: 这样
1: 来
0: 放眼
1: 体
0: 过
1: 现。
0: 去，你都看不到房子，看到的全是树哈。
1: 对，那这是我们的盆景苗木园艺展示销区，就是大家的，我们会定期在这里做相当于交易，啊，你可以理解为集市，啊，我们就是买苗子的，这个做苗木的都会集中在这里。
0: 这个区域大概有多大？我看也刻意的建在了我们村的村头，
1: 对，
0: 是
1: 这个
0: 吧？也是
1: 区域
0: 方
1: 不
0: 便。
1: 小，对，有100多亩，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
0: 我们可以在门口带着大家大概的看一看啊，
1: 对，
0: 大概的感受一下，这里面大概有多少的苗木品种呢？
1: 品种我们的品种有几百种，但是主要呢就是还是，它要分嘛，有灌木类、乔木类，然后包括小微盆景，包括一些创意，有些是像这边的就是灌木类，它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产业里面，根据时代的发展，就是一直在变。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成都开的，那我们这是分会场，分会场呢，那我们其实就包括技艺匠人啊，包括一些叫高质量嘛，就是与精品盆景园艺啊相关的啊，就在这里面进行展销。其实全国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最头疼的是什么？最头疼的是一产业，就不知道一产业到底做什么。是否可持续性，
0: 对。
1: 对吧？就是传统的就种粮，那个季节性的，那其他的怎么选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在80年的农科村的村民，他们就做了选择，就是要做这个园艺。那其实带动了整个这一片，我们郫都和温江加起来50多万亩，我们成为全国的这个花卉苗木基地。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农科村这么出名，全国出名，甚至它的农家乐这么有名，民宿这么有名，其实我觉得这背后是有我们的盆景园艺的一个支撑的，就
1: 一
0: 您说
1: 产
0: 的
1: 业做
0: 是
1: 基
0: 吧？
1: 身基基
0: 能够这
1: 础，
0: 么多年，
1: 对，
0: 它肯定是有它作为依托的。
1: 对，而且它确实在这里面做出了很多亮点。我们这些不是为了造景，这就是我们的产业
0: 对，
1: 啊，我们这个随时在变。
0: 所以我们的这个盆景园艺是不是也会跟民宿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对，因为农家乐它作为发源地，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走到一定时候，它就有点乏力了，而且成都周边农家乐太多了，一提农家乐就感觉有点低档，
0: 对，
1: 所以大家就需要新的业态来提升它。那正好呢，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对整个农科村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我们就想把对产业进行升级。这升级的过程当中，那自然就是要对农家乐升级，你不可能再叫农家乐，那我们就是农家乐你的吃和住的问题，那是否对标民宿？所以。但我又不能做传统的民宿，所以我们要做特色，什么叫特色民宿呢？就是我们当时提出了一院一主题，就每一个院子的主题内容要不一样，就你的民宿你一定要有内核，你要有文化，要有内容，要有特色，
0: 对，
1: 我们待会儿带大家看一个吧，
0: 好。
1: 看一个感受一下我们的什么叫特色民宿。
0: 那咱们这个村的这个农家乐是从哪一年开始逐渐的 提档升级为民宿的呢？就起步
1: 二零
0: 大
1: 一
0: 概
1: 八
0: 是
1: 年，
0: 二零一八年。
1: 2017年，当时，我们政府和地方村上，然后，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谋划。2017年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谋划准备提档，然后2018年就迎来了一个契机。当时，战旗村嘛，作为全国的标杆，然后把整个郫都区定为全国的乡村振兴示范区，要走在前列，起好示范。战旗村拉练了第二个村，就是农科村。作为全国的乡村旅游的标杆，要提档升级。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2017年又谋划了一些升级的方案。我就这个时候正式对这个村子整体性的提档升级，打造国际乡村会客厅主题民宿聚乐群。然后我就担任了这个村的这个整体的操盘手，然后
0: 规
1: 农民
0: 划
1: 村的
0: 师哈，我们左手边看到的这些民居，就是村民自己的家，还是也是农家乐，也是民宿呢？这些是什么？
1: 这是就是老的农家乐那种形式，就是他大门大户，人来的就是周末经济，周末的时候就他就开门接待，平时就自己搞自己的农业。
0: 对，
1: 就这就是和比如说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别的地方农家乐只是可能做餐饮，但我们这里就没有人来，我们就搞苗木；
0: 对，
1: 有人来了，我们就做接待。
0: 所以永远不会有空档
1: 对，
0: 期哈。
1: 两条腿走路。
0: 右手边你随处也可以看到有停车场，路边就是停车场，所以你看这个村规划的多好。你来到这儿之后，不会发愁停不下车的
1: 对，
0: 问题。
1: 村子按我们是4A级景区，就是村叫景村一体化，村庄就是景区啊。规划按照4A级景区，它能容纳就比较10000人的这个停车的标准的
0: 对，
1: 配套。
0: 左手边的这个家也特别有情调。
1: 你
0: 这
1: 看我
0: 些
1: 们
0: 民，
1: 这是自己家嘛，还做打了个茶，还有特色的茶艺，那就是在有就是节假日旺季，包括我
0: 他们
1: 们
0: 家提供
1: 做
0: 茶
1: 主
0: 哈，
1: 体的时候，他这家就是作为特色茶艺这个板块在做的接待。
0: 差异化经营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马上到这家非常有特色的我们提档的农家乐提档的民宿的主题民宿的这一家，他们也有几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0: 您
1: 我们
0: 说
1: 感受一下。
0: 一院一主题，一院一故事，
1: 对，
0: 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家有什么故事啊？
1: 这个故事
0: 说来话长是吧？
1: 卖个关子，大家慢慢感受吧。
0: 好，
1: 但是这个确实很有感觉，生意也挺好。
0: 这家民宿叫什么名字？
1: 这家是我们要给大家，刚才说卖
0: 这
1: 个
0: 就是我
1: 关
0: 们今
1: 子，
0: 天的第一家是吧？
1: 我们看的农家乐提档升级的民宿的第一家，大家好，
0: 你好，
1: 你好，我带他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春花，
0: 春花，
1: 娟
2: 你
1: 娟
2: 好，你好，你好，娟娟，娟娟，
1: 给大家打招呼
0: 好，主人哈，我们这间民
1: 对
0: 宿
1: 对对对
0: 就
2: 对，
0: 是你们家哈，
2: 这是我
0: 好
2: 们
0: 美丽
2: 家，
0: 的女主人，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家的这个特色是什么？是一个3层的小楼哈，
2: 对对对，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我们是民宿和餐饮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这边餐饮就是外面看到的这个，蒸笼肉，
0: 蒸笼肉啊，我们能不能先参观一下这个小楼？先参观一下，先
2: 可
0: 带我
2: 以
0: 们
2: 可以，
0: 三层的哈，
2: 好可以，
0: 好，走。你们家原来也是做农家乐的吗？
2: 我们家就最早的时候是就是自己的房子嘛，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平房瓦房的那种，然后那个是第一代的农家乐，那个时候因为都是这周围全部都是那种乡下农村，然后呢就当时他们就觉得这边很好玩，就越来越多的人在这边来喝茶呀玩，然后就兴起了这个农家乐，那是我们第一代，后面第二代的话就是那种砖房，然后这是我们第三代了。
0: 就是之前的那两代，只是提供餐饮，没有住宿
2: 没有
0: 吧？
2: 住宿，因为以前也就是一个院子，但是呢，它就是没有住的地方。因为你想，像农家乐，其实也要与时俱进嘛，要
0: 对。
2: 就是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0: 上一层看到的这个整体的格局又不一样了哈。
2: 对，上来它每一层它就是这样退着的，这样看着更宽，而且我们这边的话视野也会比较好一些，
0: 对。
2: 像我们这个房间这样看出去， 就是每一间光线都特别好、嗯、
0: 是的视野特别好。我现在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说你们这个村子啊在村口的时候、嗯、放眼望去看不到房屋，为什么？因为这个村子的苗木树木太多了。

0: 但是站在这儿呢，就是从高处一看，你看我就看到了对面的那些房屋、广场、停车场，这个视野就好多了，
1: 对，
0: 是吧？
1: 那周末啊，像周边的人就可以过来住，然后放松一下嘛。其实现在这种农村的环境，孩子也比较喜欢。
0: 你们每个周末这个房间都是满的吗？
1: 嗯，差不多。嗯，
0: 周边的游客大概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呢？
1: 有，就是因为我们离都江堰和青城山比较近，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这边来住。节假日的话，相对来说要多一些。然后前
0: 你们还有一个后院呢。
1: 啊，对对对，那边就是满房。这一两个月，就是周围的那些人，因为我们家在周围都算房间还算比较好的，可以参观一下吧。
0: 好呀好呀，
1: 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房间。
0: 西路。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房间啊，这是一个亲子房，对吧？那其实
1: 这个是亲子房，以前就是它只有一间，但是现在其实带孩子出来玩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把这儿就小孩子就可以住，
0: 其实还可以住两个大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就小朋友住这边，大人住这边，这样也比较方便。这个亲子房，
0: 对，你们这个房间是什么风格？我看都是这种原木的。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民宿哈就跟酒店可能不太一样，酒店就中规中矩的要多一些。像民宿我觉得它的这种特色会更好一点。
0: 对，
1: 然后我们这儿还有浴缸，
0: 开放式的卫生间。
1: 对 对, 对，开放式的卫生间。 对,
0: 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1: 是
0: 原木风。
1: 是不是有点暗？
0: 这样的房间大概你们的收费标准是
1: 我们是338。338，
0: 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的。
1: 我们小一点的就是299。这边还有其他的房间。这边有客人。
0: 那我们看看其他房间。
1: 好的，这间是我比较喜欢的。
0: 是标间。
1: 对，标间。然后这种的话就是有一个推开这个窗户就一个院子，我就比较喜欢这个，有比较通透，
0: 对，
1: 空气也比较好，
0: 可以坐在外面喝茶，
1: 对，
0: 甚至是把下面的饭端上来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像我们之前有位客人，他就特别喜欢这个院子，他每天早上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周嘛，他就选了这个院子，他就在这儿看书，然后呢喝茶，然后就比如说有时候他跟朋友聊天再点点什么烧烤之类的，
0: 对，
1: 就特别舒服。
0: 晚上也可以吃烧烤，这里还有这个自来水给接上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就
0: 这里视野特别好，
1: 就想就那种有的客人比较喜欢院子的，
0: 对，
1: 就喜欢在这个房间。
0: 对，四通八达的感觉，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很自由自在。那边也同样的有一个，
1: 我们的户型就是基本上都是两个床的嘛，亲子房和这个两个床的。
0: 像这个房间的收费是不是也会贵一点？因为它带一个。
1: 对，我们就是小一点的这种就是299。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好呢，因为它毕竟还带了一个
1: 带了个
0: 小露台。
1: 是不是？这个房间住了人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小阳台。但这个房间更宽。其实每个客人，所以我们每间房基本上客人来都比较满意，因为它的风格都不太
0: 一样。
1: 哎，
0: 大家的选择的空间比较
1: 是
0: 大。
1: 就像我有时候出去，可能今天住这个房间，明天就想住那个房间，就拍照啊打卡那些就感觉特别好。
0: 你们会有很多这个老客户吗？
1: 会有。像今天下面他们吃蒸笼菜的那些好多都是，像你看我们今天哈，就是平时吃饭的人也比较多，住宿的也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做民宿就是口碑。还有就是他来到我们家就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特别好。
0: 哎，好像闻到了你说的那个是叫蒸笼肉的。
1: 那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会不会打扰他们？
1: 因为四川人都比较热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

0: 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我爸妈在农家乐都30多年了，他们就是一种情怀。其实你看，他们就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农民，就像自己以前自己的一个小房子，然后慢慢的就有一个院子，再到农家乐，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菜。
3: 刚才我看那个蒸笼的上面写着"蒸蒸日上"，
2: 对，
3: 是吧？还有一些非常好的，
2: 哇，
3: 仪式感满满。
4: 好
3: 运连连，
2: 这里面有肥肠、牛肉、五花肉，然后这个就是糯米，然后这里面就是那种素菜，就是可以有很多种味道，你们都可以尝一下。
3: 对，我们就想知道这个肉它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什么肉啊？
2: 就是牛肉、五花肉，还有肥肠都有。你们可以先尝一下。
3: 老师，赶紧先来。
2: 好，一起来。
3: 这是不一样的吗？这个这边呢？
2: 对，这个是牛肉，应该是那个是五花肉。你看五花肉它叫肥一些，
3: 香。
2: 我都感觉我要流口水了。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
3: 我刚才吃到的那一口呢，其实有瘦肉也有肥肉，但是肥肉更多。
2: 哎，
3: 但是你一点不觉得腻。
2: 对，
3: 关键是它外围包的这个
2: 米面，它是米面，
3: 对，它
5: 的那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外面这个粉，
3: 对，
5: 蒸肉粉，
2: 米面蒸肉粉，像我们这个都是自己打的嘛。因为像我们成都这边这种米面蒸肉必须要放这个。
3: 对，我觉得它外面的这一层正好也把那个肉的那个腻给冲淡了，
2: 对，
3: 是不是？
2: 有辣椒，其实可以不放辣椒，但是我们这边川菜都会放辣椒。你看那个鱼是豆瓣鱼。像我们郫县这边不是盛产豆瓣吗？就是所以豆瓣是我们的豆瓣就是我们的川菜，
3: 豆瓣是我们郫县的特色，
2: 对
3: 吧？就是我们这个等于是刚才这个蒸笼肉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2: 是的，一般朋友来要提前说，因为他要蒸的时间会比较久，我们早上会做好，然后蒸的话就要蒸，应该要蒸1个多小时。如果你现吃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菜的，因为它提前准备。
3: 那等于在这个村，咱们家的这个蒸笼肉是最有特色的，只有我们自己家有吗？只有我们家有。
2: 对，我们家有。
3: 您是嫁了这家的媳妇儿是吗？
2: 哎，对，我是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老公认识了，然后我们认识20多年了。
3: 您是哪里的人？
2: 我是重庆的。
3: 重庆的、
2: 重庆
3: 的女儿嫁到了四川当媳妇儿，
2: 对。
3: 那刚才你也说您的婆婆公公是吧？他们做这个农家乐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
2: 我来的时候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二代，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就只有这一栋房子，这边全部是那个就是那种坝子吧，我们叫的是坝子。其实我们家还有一个特色，待会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3: 还有一个特色，
2: 对，就是我们在负一楼的那个特色是在负一楼。
3: 你们家有后院，你们家还有负一楼，你是嫁到了一户很富的人家哈，
2: 地主小地主是不是？
3: 对。
2: 这个就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特色，这个是酒窖，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3: 好，
2: 这种温度就特别适合藏酒，因为潮湿度它的温度就比较适合。像这边的话就是在丰潭，他是我老公，他在丰潭。
3: 这是你老公啊？这是你的宝藏老公是吧？
2: 宝藏老公。
3: 你好。
2: 这个丰潭的话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女儿，我们家有两个女儿，然后呢她喜欢品酒，他对酒有一些研究。当我们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做满月宴嘛？那个时候满月宴，像我们这个村哈，都是可能就招待朋友吃饭，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仪式。但是我们想的是，既然我们是农家乐，就要做出我们的特色来。
3: 对，
2: 当时我们就结合了。

0: 这个就是窖酒嘛，我们当时就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就存了，我看存了一些老酒，就是下面的那种，就是很古老的那种酒。然后我老大现在是11岁嘛，就11年了，就存了。
1: 哪些酒是存了11年呢？
2: 这个酒就是11年的酒，然后那个
3: 这些酒都是您自己亲自存的吗？
2: 我像这些酒上面这些酒，还有这些酒是给客人存的，包括今天的这坛酒也是刚才上面吃饭的那客人，他待会儿我这边给他封完坛以后，把这个盖上以后，他就邀请客人下来写字，就来做记，把他的这个写的内容，就什么时候存以什么点，给为什么事情存的酒，然后就给他写上去。
3: 这是用什么来封坛吗？
2: 这个是叫封坛泥，其实它是葛根，是纯天然的葛根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封坛泥。
3: 用这样的封有什么好处呢？
2: 封完以后就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干了之后就是这样
2: 的。干了以后就这样的。它当它这个它非常的密封性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本身的一个粘性。然后当我要开启的时候，只需要用水把它柔化，慢慢的融化。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既保证了这个密封性，又能保证将来开的时候就比原来一传统的一些有些人用水泥啊用石膏啊这些封的更好，这样的一个效果。
3: 而且它能保证这个酒味不会挥发，不会散
2: 出来。不会的，对，因为陶坛本身也有呼吸的作用。
0: 它这个也会有呼吸，它是其实很薄的那种感觉，
3: 香啊，
0: 香。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就是等我女儿18岁的时候开坛，其实那坛酒就18年，然后等她考上大学的时候再开坛，结婚的时候再开坛，是不是很有意义？
2: 就特别在结婚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女儿红，开坛女儿红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满月宴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众亲朋一起见证，我们来一起见证到我们这个封坛的，他也知道这坛酒，他当时看到的，对吧？10多20年以后，
0: 对
2: 他那时候很期待这喝这坛酒，他有这种感觉。
3: 看到了这个父母对他的良苦用心，感动的。
0: 所以我们老二出生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哎，老大也存了。然后我们当时这个正在修嘛，我们就设计了这个地窖。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就以这个酒文化为特色，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叫酒里嘛，一切都在酒里，也在酒里，也在这个酒里。
3: 酒里民宿是这么来的。
0: 对，就是这么来的。哎，所以它是也有文化的这个名字。
3: 现在这里面大概存了多少的酒？
2: 大概有100坛左右了，然后各种大的小的，像那些有的是200斤的，有的是100斤的，有的50斤的，有30斤的，然后还有一些客人把他自己的酒放在我们这儿酒窖里边，这也是客人酒，然后就放在里边，因为这里边存酒的话，冬暖夏凉，它温差比较小，然后那个，所以你看进来也可以感受到特别的凉快，到了冬天的话也会特别的就暖和一点。哎，所以它的温度就非常适合这个窖藏酒，然后我们这边也开了通风口，然后它没随时都是换通风的，是通风的，
3: 循环的，
2: 对对对。
3: 那这个存的年岁最久的是哪一坛？
2: 存的年岁最久的是，哦，这个你看那个，
0: 哦，这个
3: 看出包装，
0: 这个都是没了，看到没有？感觉这种包装外面都是没了，
2: 这个，有历史的。
0: 但是我们每年哈都会就是过年的
2: 更新每年，
0: 哎，我们过年也特别有仪式感。就是我会让我们女儿，就是让他们写这个字，写来然后贴上去，全家人该贴春联的贴春联，该贴这个酒的就贴，就一家人嘛，就过年的这种氛围又出来了，就特别有仪式感。
3: 他们这里面存的酒都是些什么酒呢？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还是客人自己？
2: 有客人自己带的，然后也有我们给他准备的酒。然后我们这边酒呢，因为我们整个是川酒的基地嘛，所以我们就是成都平原很多酒。我们这个就是在邛崃那边的一个大酒厂，拿的酒，因为我们考察以后就觉得它酒很好，它也是给什么就是五粮液啊那些提供基酒的酒厂，然后给他们弄，所以我们用的他们的基酒。
3: 他们存在这儿酒就是有什么花费吗？比如说存多少酒？
2: 我们是按就是100块钱一斤一坛的话，像这个一坛的话就是30斤，大概就是3000块钱，然后我们会给他最多存20年，也
3: 就
2: 二
3: 十年。这3000块钱是最低。20年的
2: 啊，对，就是20年，然后可以给你一直存在这儿，然后20年以后你还想继续存，我们也不收钱，但是就是要让这个历史，让时间去感受这个，我们这个其实是个时间，存的应该就是一个时光，
3: 是的，特别有纪念意义。本身最开始是给自己的女儿的这么一个想法，得到了你的绝大多数客人的一个
0: 认同，你喜欢，
2: 他们也在跟着存酒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特别香，这里面有已经打开的吗？打开过的有吗？
2: 对，正好这一天我刚刚在存这个酒，这个坛就是我们
3: 啊，这是打开了的，
2: 打开的那个一坛酒。
3: 哎，
0: 难怪进来，
3: 我替大家闻一闻吧，这好香。
0: 难怪进来有点味。
2: 除了酒香的话，因为这种纯的有这类酒的话，它除了酒香本身的香外，更大的是一个醇香味。
3: 你看，这就是老婆很自然的把话筒递到了老公的嘴边。
2: 因为酒的话是那个越酒越沉嘛。
3: 对，怪不得刚才范老师也提到说这家很有秘密的，原来秘密藏在这儿是吧？
0: 秘密藏在富一楼，
3: 不光是我们的那个蒸笼肉啊，
0: 对对对，
3: 酒才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哎，
3: 那您先忙着，您嫁到这家做媳妇儿有多少年了？
0: 20多年。我跟我老公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其实我跟你说哈，当时我想的是找一个城里边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生活在农村嘛，我就觉得哎，我好不容易考到成都来了，
3: 对，
0: 我就觉得哎，要在城里面找一个有房有车的，但是哎，我当时觉得哎呀，农村这种生活吧，我不是特别向往，但是你现在发现哈，真的就有这个院子的，然后你就觉得特别好，小孩子啊每周回来，然后也就是在这边跑啊玩啊，然后我们还有不是有钱吗，他们自己体验这种农村的生活就特别好，我朋友就特别羡慕我。
3: 对，所以那些跑出去的城里的朋友在你这儿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家，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这个小院确实好啊，三层小楼，然后呢它的秘诀藏在地下一层。
0: 是的
3: 是的，
4: 好，谢谢你啊，
3: 谢谢谢谢，
4: 那个像
3: 祝生意兴隆
4: 啊，这种主题的院子很多啊，就是通过内容然后让自己的农家乐升级成主题民宿。那么这是其中一家当地的村民自主参与到我们当时整体的提升里面来然后打造的这个啊。
3: 对，
4: 刚才已经感受到了啊，其实它是很有特色的啊，就是在地化的，通过文化提升、内容提升、形象提升，让自己
3: 的
4: 生意迭代。
3: 对，刚才真的是被他们的这个蒸笼肉香迷糊了，被他们酒香香迷糊了。
4: 好吃哈，
3: 好吃。
4: 其实呢，那个美味是能够有记忆的，就是它确实很容易吸引到，觉得好吃，它还会来，就会想的到了那个点，它就会想，哎，想起哦，我们要去吃那个蒸笼肉，它就会
3: 对
4: 为了这个主题而来。
3: 而且这个我觉得他们家很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上菜的过程做得很有仪式感。
4: 对
3: 吧，那个蒸笼上面写着蒸蒸日上啊，写着财源广进，它可能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祝福。
4: 是的是的，
3: 对吧。
5: 漫步农科村，袅袅炊烟依旧，但一座座承载着乡愁的老院落已经焕发了新生。从一张饭桌起步的传统农家乐，到如今一院一故事的精品民宿，这里的蜕变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大家是否好奇当年的那碗回锅肉是怎么炒出中国农家乐第一村的呢？那些闲置多年的老房子又是怎样通过三权分置实现华丽转身的呢？下期节目我们来揭秘。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6: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5: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6: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秋收时节，北方的玉米大豆陆续颗粒归仓，南方的晚稻也陆续开镰。秋收之后紧接着就是秋种，种地这件事儿说起来平常，可它从来都是天大的事。老辈人讲好种出好苗，现在我们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种育种是农业的根。这份重视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300多年前，康熙皇帝就在皇家园林里开辟过实验田，亲自选种试种，还培育出一个能一年两熟的早熟稻种，一路推广到了大江南北。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这里头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呢，除了是对农民辛勤耕耘的回馈，也离不开科学家们在实验田里培育良种的精心研究。我国古代是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它影响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皇帝都高度重视农业。像清朝的皇家园林里面就有实验田性质的田圃，其中种植的一些优良农作物品种呢，就像玉稻是流传至今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皇家实验田和玉稻的故事。大家肯定非常好奇清代的皇家实验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我们可以从清代的档案中来一探究竟。比如清代有皇家御制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呢，它最早是起源于南宋时期的，是以农事耕作与丝绵纺织为主题的绘画图像，后来呢就成为封建统治者拿来宣扬重视农业、劝课农桑的一个载体。而耕织图中的画面也可以直观体现当时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技术的现状。清代的御制耕织图典型的像康熙朝的宫廷画师焦秉桢绘制的耕织图、雍正朝的耕织图、乾隆朝冷媒绘制的耕织图以及绵艺版耕织图。其中这个绵艺呢，它是皇族，他的父亲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的永琪。这套绵艺版耕织图呢，大概绘制于乾隆朝或嘉靖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里面也包括乾隆34年的耕织图刻印本。从康熙朝焦秉桢版耕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水里田桑林、小桥阡陌、临水人家的水乡村落的风景，但这其实是位于北方的康熙皇帝的皇家实验田里，在这儿能找到相似的风景。比如西园的丰泽园水田里就种满了水稻，置身其中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江南。水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为水稻生长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北方地区比较少见，只有少数地理环境适宜的区域有种植。康熙皇帝呢，自幼喜欢观稼墙，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植以观其收获。他开辟了多处具有实验田性质的皇家园圃，其中包括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两种。康熙皇帝在西园丰泽园一侧新建的皇家实验田，经过数年的耕种，田内是稚田树齐，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节高之声盈耳，岁收家禾数十种。根据清代的《几侠格物编》记载，丰泽园等处种植的水稻品种是玉田稻，玉田稻也叫胭脂稻，它原产于河北玉田。玉田米的颜色微红，米粒较长，气香味余，营养丰富。有诗赞曰：“饭熟香起，莲瓣红。”但作为一种北方的稻种，加之当地气候较寒冷，所以玉田稻的生长较为缓慢，原本要等到农历9月才能收获。但经过皇家实验田长期选种育种后，玉田稻的新品种玉稻米最早在6月下旬就可以成熟，能够实现一岁两熟，成为宫廷内膳的用米。康熙皇帝详细记录了玉稻米的选种育种的一个经过，就某年6月，他在稻田巡查时发现刚刚长出蚓壳的稻田里面居然有一株明显高大的稻穗，就连谷粒都已经饱满成熟。 康熙皇帝遂命令将这株早熟的稻穗留种，从此生生不息，就此培育出了新的早熟品种玉稻米。从现代农业科学角度来看，玉稻米粒细长，属于鲜稻，应该是从南方引种并经过长期栽培后才适应北方气候的。玉稻米的选培就是经过穗选的传统选种方式培育出的耐寒早熟品种。除了选种育种，康熙皇帝也将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在皇家实验田中。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皇帝南巡时，在江南看到有小船中满载猪毛和鸡毛，他不明白其用途，就专门让人询问。当地人回答说，这些猪毛和鸡毛是要贩往福建的。福建当地多山，稻田是用山泉水灌溉，而山泉水寒凉，不利于水稻生长。如果在水里加入猪毛和鸡毛，就可以禾苗茂盛，易得早熟。于是康熙皇帝在玉泉山泉水灌溉的皇家实验田里也如法炮制，果然有效。对于皇家实验田培育出的玉稻米，康熙皇帝也没有表示这个只能是皇家专有，他是说常愿与天下群黎共此佳谷，所以呢就在全国各地开始推广玉稻米，首先是在北京、承德等黄河以北地区的推广。北京地区作为玉稻米的一个主要产区，推广非常迅速，到乾隆朝后期种植面积已经在万亩以上。光绪朝顺天府志记载，宛平、房山及临近的河北涿州皆有玉稻米种植，尤其是海淀上庄镇种植玉稻米的历史持续400余年。今天当地的水稻以京西稻之名，成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康熙42年，也就是1698年，玉稻米首先成功推广到了张家口外。当地所种水稻原本在白露节气后数天仍不成熟，而玉稻米在白露前即可成熟。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稻田产出的玉稻米，除供应避暑的皇室所需外，尚有盈余，皇家时常以此馈赠臣下。刘廷基在《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石崇随驾热河，每次御用十转，内有朱红色大米一种，传旨云：“此本五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二根，苗穗迥异他合，乃登

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玉园，金资广获，其米一岁两熟，只供御膳。甚至就连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此事也有耳闻，他在《动物与植物在家养下的编译》一书的第20章人工选择文中赞誉，康熙皇帝的上谕劝告人们选择显著大型的种子，甚至皇帝还自己亲手进行选择，因为据说玉米即皇家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块田地里注意到的，于是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御花园中进行栽培。此后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种类，所以变成有价值的了。北方的种植取得可喜的收获之后，康熙皇帝又想进一步将玉稻米推广到南方。康熙54年，深受皇帝信赖的苏州织造李旭接到康熙皇帝上谕及班赐的玉稻谷子一担，遵旨将稻种分配给两江总督贺寿等6处试种，李旭自己也留了6斗种子，在苏州试种了6亩5分地。这里说一下苏州织造和李旭。清朝呢，在江南设置有3支造衙门，也就是江宁织造衙门位于南京，苏州织造衙门和杭州织造衙门分别位于苏州和杭州。从字面意义上看，这3个衙门主要是负责为宫廷生产御用纺织品，但实际上呢，三织造还另有一项任务，就是为皇帝密探江南的各类情报，所以其负责官员都是皇帝的心腹。比如李旭就深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时候呢，有4次住在了李旭府上。李旭的妹夫是曹寅，这位更不得了，他是康熙皇帝幼年时的伴读和侍卫，曹寅的母亲也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和康熙皇帝是打小的交情。曹寅呢，先后出任过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他的孙子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由此也可以知道，康熙皇帝是非常信任李曹这2家亲信的，所以把寄予厚望的在江南推广御稻的职责交给了李旭，李旭又将稻种分给了曹家等官员家。据李旭奏报，苏州的实验田是在农历的4月初10日插秧，7月13日收谷18担2斗5升，平均亩产是2担8斗。接着又种第二季，是在7月28日插秧，所收稻谷呢每亩不满1担。可以看出呢，玉稻米可以1年2熟，而此前当地水稻只种1季，所以在江南推广玉稻米有着良好的前景。但康熙皇帝呢，仍对就是苏州试种的第二季稻产量较低、稻结实率不高的问题耿耿于怀。他仔细研究了公文，然后认为是应该提前插秧的时间，所以还特意做了预批，凡所种至立秋后未必成实，4月初10日种迟了。康熙皇帝批示后的第二年，李旭及领到玉稻谷种的苏州官绅26家就遵照圣旨提前种稻。在谷雨日，当年的谷雨是农历3月28，相比于前一年早了10多天，他就完成了插秧，共种实验田50亩，6月初4日收割，每亩得稻子3担7斗。随后又将45亩实验田于6月16日完成第二季插秧，9月15日收割。虽然遇到了风灾，每亩只得稻子1担5斗，但较去年已经增产了很多。另外还有5亩试验田没有种植第二季遇到，而是另有实验用途，看旧根再发之稻，今亦一同收割，每亩约得1斗，既考察第一季割完的稻根上长出的再生稻的产量。它等于就是50亩，然后它90%5亩是种第二季稻，另外5亩呢它就不种第二季稻，直接在第一季稻割掉的稻根上面，它看它自己再长出的新的那个稻穗。除了李旭家呢，同年呢江宁巡抚吴存礼他也领到了玉稻种2斗，在江宁试种，风调雨顺之下，两季平均亩产是5担1斗。江宁织造曹府家，说一下曹府，曹府就是曹寅的四子，也就是过继的儿子，他也是曹雪芹的叔父。他们家呢是得到了稻种，试种的结果是2季稻谷合计亩产5担9斗至6担6斗不等，均获得丰收。江宁附近的老百姓就听说了曹府家的稻种非常好，就纷纷呢自愿请种，想获得这种2种。但因为事关御稻，曹府是自己不敢擅自决定的，他也急忙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呢非常开明，在曹府奏折上注批，知道了此种需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于是先后历经8年，这些遇到2种先后推广到了江西、安徽、江苏各省，2季亩产也稳定在了6担上下，有力促进了南方双季稻种植模式的发展，缓解了当地的粮食压力。

0: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一过，一天比一天凉了，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一口吃食恐怕就是火锅。一家人围坐一桌，锅里热气腾腾，边涮边聊，再冷的天儿也不觉得冷了。要说火锅的来历，往前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不过严格讲，那时的鼎还不能算火锅，只是具备了边煮边吃的雏形。南宋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写了一道剥虾供，做法是把兔肉切成薄片腌一下，等汤开了，夹着肉片在汤里涮熟，捞出来蘸调料吃。这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火锅在宫廷里更是常客，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路上都顿顿少不了，千叟宴上更是一次性用了1500多个火锅。您看，火锅讲究的从来不只是味道，还有那份围坐在一起的氛围感。这里头的讲究，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来讲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天气越来越冷，此时若能美美的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再大的烦恼也会被忘到九霄云外。对火锅的喜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代人也不例外，火锅古已有之。虽然难以考证中国的第一顿火锅诞生在什么年代，但它的前世却也有迹可循。商周时期的青铜鼎是火锅的雏形，西周有盘鼎，又名灶鼎，鼎下有托盘，用于盛放炭火，类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三国时期的五鼠府中有隔板，可以同时烹饪不同的食物，是鸳鸯锅的雏形。而真正与现代火锅相似的应该是南宋的剥虾供。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一次火锅体验，把兔子肉切成薄片腌制一下，等汤一开，夹着兔肉在汤里摆动，直到肉熟了，捞出来蘸点调料汁。这种吃法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清代火锅就得到了推广。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野鸡的五种吃法，其中有一种是生片其肉入火锅中冬食便吃，说的就是在火锅里涮鸡肉片。我们都知道清朝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那里冬季气候严寒，火锅正好满足了食物保温和身体御寒的需求。早在金代，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他们就在野外狩猎时架火烧陶罐，用鸡汤煮食鹿肉片狍肉片等，这一饮食风俗一直延续至清代宫廷之中。在《宫女谈往录》中有记载，从10月15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将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16日撤锅子换砂锅。火锅在清宫中又称为热锅、暖锅，根据锅的样式和使用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锅中带炉，由锅、盖、火桶、壁火盖组成，有的还配有锅底座盘。炉内烧炭火，把水烧开后放入生食，可以煮熟。由于炉膛大，能烧旺火，即涮即食，例如可以涮羊肉。还有一种是炉在锅的下面，一般由锅、炉支架、炉圈、炉盘等组成，这一种通常是炉膛小锅槽大，可以多放菜，火不需要太旺，能够加热保温即可。在清宫，火锅在食材上尽显皇家富贵之气，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尤其特别喜爱的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出产的各种野味，像野鸡、野猪、狍子、鹿，还有各种菌类等。这其实是延续了满族先民早年在东北地区以渔猎为生的饮食习惯。清宫留存的御膳单上经常出现一道野翼热锅，这是典型的满族火锅，主要以各种野味为食材，汤鲜味美。这些野味也多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特产。由于清入关前以渔猎为生，所以偏爱野味就成了清朝火锅的一大特色。野翼火锅使用的各类餐具被称为野翼家伙，记录在册。锅具一般会有火锅或者火碗。要说清宫之中最爱吃火锅的人，一定是乾隆皇帝。就连在舟车劳顿的南巡途中的正月里，乾隆帝仍然顿顿少不了火锅。做成各种菜式的火锅通常是御膳单上的第一道菜。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正月18日晚上的第一道菜是莲子八宝鸭子热锅。2月初9日早膳的第一道菜是燕窝肥鸡窜野鸡热锅。有时还会吃一种杂块热锅，大概就是将各种肉片放在锅中一起煮。随着天气变暖，乾隆帝食谱中热锅出现的频率也就渐渐减少了，从每顿饭都吃热锅减到只有早膳上热锅。到了3月天气转暖，就很少吃热锅了。著名的千叟宴也是一场火锅盛宴，清代共举办过4次千叟宴，康熙朝和乾隆朝各举行过2次。嘉庆元年，已过8旬的乾隆帝宣布归政，自己居太上皇，由嘉庆帝即位。为了庆贺这一旷古罕有之事，在宁寿宫皇极殿开设了千叟宴，参加盛会的老人有3056人。当时是正月里，依然是寒风凛冽，由于殿内摆不下几百多张餐桌，大部分老人要在殿外用餐，而热腾腾的火锅就慰藉了这些坐在寒风中的食客。宴席中按照一等桌和次等桌2种级别摆设餐具和菜品，等级不同，陈设也会有所区别。一等桌是王公、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节等，每桌摆设银制和锡制的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4碗，蒸食寿翼一盘，卤食寿翼一盘，螺丝和小菜2个，另外还有肉丝烫饭。二等桌的是3至9品官员以及没有官品的兵民人等，每桌摆设2个铜制火锅。它的菜品与一等桌相比，将鹿尾烧鹿肉和退羊肉乌叉改为了退羊肉和烧袍肉，另外少了荤菜4碗，其余剩下的就都是相同的了。根据档案记载，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火锅宴了，一共使用了1550个火锅。内务府器皿库光是筹备宴会的桌子就准备了2400张，其中包括库存的炕桌340张、矮桌60张、高桌220张，以及临时租赁的金漆高桌1000张、金漆一字桌780张。而为了搬运这么多桌子，光夫役就调动了1350人。乾隆帝之后的另一位清宫美食达人 慈禧太后，她也非常喜爱火锅。据记载，她爱吃暖锅，一年四季暖锅不断。慈禧太后特别喜爱一种菊花火锅。德龄在《玉香飘渺录》中曾详细介绍菊花火锅的做法和吃法。首先，采撷一种名为雪球的菊花，摘下花瓣，在溶有锡矾的温水里洗净后，放在竹篮里沥净备用。这时，御膳房端出盛着原汁鸡汤或肉汤的银质小暖锅，放在中央有圆洞的配套餐桌上，将削去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鱼片、生鸡片摆放在几个小碟里，另有酱醋等调料。慈禧太后亲自捡起几片肉片放入汤中，五分钟后抓一把菊花花瓣放进去，再过五分钟便可以食用了。鲜嫩的肉片和清香的菊花互相浸染，一同食用，别有一番风味。德龄在书中写道，太后每逢要尝试这种特殊的食品之前，总是十分的兴奋。菊花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长寿花，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老佛爷的欢心。美食还需美好的器具来盛放，正如清代美食家袁枚他在《随园食单·器具须知》中所说，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清宫的锅具用料都很讲究，做工非常精细，造型样式繁多，从材质上就有金、银、铜、锡、铁、陶瓷、珐琅等。在造型上有方胜形、梅花形、瓜果形、八角形等，而且上面还会有镂空錾刻的各种纹饰，寓意着吉祥喜庆、福寿富贵等，很多还会镶嵌有珍珠宝石。所以清宫锅具集实用性、观赏性、艺术性于一体，显示出了皇家饮食用具的精美华贵。像嘉庆四年正月，野驿家伙档案记载，当时用的银火锅就包括两个随盘重52两的银火锅，一个净重42两5钱的银火锅，还有两个随座重13两的小银火锅，一对宜兴出产的五彩盖锅，这对盖锅应该是紫砂质地的。相应的配套餐具主要是用来分装各种切片的野兽肉或配料调料的，也有的是传菜用具或者是保温的器具。前面我们提到清宫吃火锅会兼用火锅和火碗，火碗作为一种简便的火锅，一般由碗、三角支架和小银酒精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可以分开，方便我们搬运和携带。清宫旧藏有一件银镀金寿字火碗，它的碗盖和碗身上都錾刻有寿字，三角形的支架是如意形的，这体现了清宫器物纹饰上的美好寓意。这件火碗应该是用于皇帝寿宴的。我们刚才也说慈禧太后爱吃暖锅，在清宫旧藏里就有她用的锡制一品锅，锅体和锅盖一起组合成了窝瓜造型，在顶部还有瓜秧、瓜叶造型的盖柄，锅体外部可插支架用来放置蘸碟。这个一品锅是由圆形的支架支撑的，在支架下面布设了四个圆形的酒碗，用来盛放燃料。还有一种锡制的一品锅为方形的，配套的有碗、碟、盖、座，共有25件。锅内一共有5个锡碗，每个锡碗都会配有一个錾刻着花卉图案的盖子，每个碗下面设有酒碗加热。锅具的四边设有4个插孔，配有4个支架，来安置4个雕刻花卉的小盘。这么多精美的锅具，除了内务府造办处的精工制作外，还有呢是向宫外采购的。 比如清宫旧藏的一件光绪款银镀金寿字火锅，锅底就刻有光绪32年十月泰兴楼造的款式。那泰兴楼是当时北京的银楼，主要从事银器的加工。如今清宫中火锅的香气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数量众多的餐具，还有档案里对花样繁多的菜名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宫火锅的原本面貌。愿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闲暇时间与家人朋友们围坐火锅之旁，用暖暖的美食慰藉心灵。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贵州安顺屯堡的来历，后来如何修水利、筑碉楼，还把江南的茉莉花唱到黔中大地。今天要说的是屯堡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儿——地戏。地戏是当地的一种古老民间戏剧，演的是征战故事，表演者头戴木雕面具，一个村寨一堂戏。每年新春，屯堡人都要开箱迎请，演一场地戏，祈请祖先护佑村寨吉祥昌盛。对屯堡人来说，地戏不只是戏，它是祖先传下来的念想，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答案。咱们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堡》接着往下听。
3: 开箱迎发，一开荣华富贵，二开口语反常。
4: 每年新春伊始，屯堡人总要举行一次开箱迎请仪式，演出一场精彩的地戏，祈请祖先护佑自己的村寨吉祥昌盛。根据传统，每个屯堡村寨都有自己固有的地戏剧目，一个屯堡一堂戏，而这堂地戏所用的面具便承载着护佑村寨的美好祈愿。曾经叱咤风云的屯堡人为何把面具看得如此重要？这神秘的面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1986年，屯堡地戏首次走出国门，是七位来自贵州安顺菜官地戏团的成员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接连亮相。
5: 蓬皮杜总统的夫人亲自出席了，观众倒是很热情的，演完了这个节目，长久的鼓掌，这个不肯散场。
4: 一时间，被称为戏剧活化师的安顺地戏在海外声名鹊起。然而，昔日的辉煌却在今天，不得不直面新的现实。
6: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谁？就是人，没人就没文化。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文化怎么延续？
7: 屯文化可能就会逐渐的自己消失了。
8: 就像
4: 地戏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困扰着年轻的地戏演员周顺。在地戏舞台上奔走多年，他毕生心愿便是追随爷爷的脚步，将地戏的薪火传承下去。令周顺未曾料到的是，地戏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也迫切想探寻一条新的出路。
9: 这个非遗传承了600多年，到我们这一辈来挑的人已经没有很多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濒临失传。
4: 历经世事变迁，古老的地系该如何重获新生，找到生存的土壤呢？对屯卜人而言，文化存续的危机远不止于地系。自600年前，明朝将士远赴西南，他们便面临如何在异乡扎根，但要融入云贵大地，并非一蹴而就。调北征南后，为巩固地方统治，明王朝从中央派遣官员驻守贵州。因治理方式不同，与当地民族爆发了一场不小的冲突。
10: 朱元璋小舅子马晔那就想压服当地的少数民族，石强夫人呢到了京城去告御状，确实他因为占理嘛，所以最后呢他胜利了。
4: 朱元璋秉公行事，严惩马晔，此举赢得了彝族首领奢香夫人的忠心归附。为表诚意，奢香夫人主动请缨，决意破解贵州交通闭塞的难题。他亲率民众开山辟路，不仅修建了著名的龙场九驿，还贯通了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的关键驿道，形成横贯黔中、连接川滇的交通动脉，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南的民族交融、文化传播。而修建的第一处驿站龙场驿，恰是日后儒学大家王阳明被贬谪之地。
10: 阳明文化在某种情况呢，也使我们的地方文化跟儒家文化起了一个融合作用。
7: 屯卜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4: 屯卜人带来了先进的教化方式，也打开了屯卜人与当地民族交融共生的新局面。每年农历5月28，屯卜人都会与当地民族一同抬城隍共欢庆。到了7月半，他们也会一起跳米花神，共迎丰收。
11: 汉族的文化跟少数民族兄弟的文化，它是微妙的渐变的过程当中啊，是融汇在一起的。
4: 明清学者彭孙仪曾这样描绘，在屯卜集市中，各民族百姓带着物产往来交易的繁盛景象：株苗种落，日丹复新炭，米豆竹木，千竹牛屎来喂，势如云集，招致暮归。商贸交流间，绘就了屯卜人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济的生动图景。
12: 天不顾在

0: 在世代聚居着布依族等民族的镇山村，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独特风俗。每逢有人为村寨新生儿上户口，当地户籍民警都会习惯性的先问是姓班还是姓李。为什么镇山村会传承着一家两姓的风俗呢？据李仁宇将军墓志所记，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李仁宇奉命入黔，与布依族班氏结缘，生两子，分别姓李姓班。贵州通志里也有屯卜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记载，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
1: 明史的构成传最后一句说，他言及苗裔，就是说他的后人里边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孩子，这就是融合。他应该跟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所以他们存在了下来。

今，这座李仁宇与班氏联姻的纪念石雕上，镌刻着和谐二字，仍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民族佳话。屯卜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双重印记，在古老的镇山村随处可见。以屯门为界，村寨泾渭分明，上寨留存明朝古屯卜风貌，石门、石墙等军事遗迹历历在目。下寨依山势梯级而建，完整保留布依族传统民居风貌，形成前山屯卜后山布依的独特格局。一家两姓与一村两寨，是屯卜文化百年岁月里与当地民族文化彼此塑造的鲜活见证。而这样两族相融的和谐印记，同样镌刻在屹立于清水江畔的古村落之中。

明朝中期，明朝大将刘旺后裔迁居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与当地群体相融共生，逐渐形成独特的侗族身份。与周边侗家木楼风格不同，刘氏宗祠融合了哥特式建筑特色，与松竹、仙鹤、中国结等中式传统元素，这座百年古建筑巍然屹立，尽显屯卜文化包容多元的底色。

0: 百年韶华，时序更迭，多元共生的火种在历史的长风里愈燃愈亮。
1: 陈文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外来文化，但他到了贵州之后，他就和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融合起来了。
0: 从黔中山地间艰难立足，群体联姻，到多元文化共生共融，一代代屯卜人与各方文化滋养相融，却始终不忘来路，以地系传承屯卜精神。
2: 小朋友们都看到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一面，它是三桂的黑脸长胡须。
0: 在周关村，老人每年都会为孩子们讲述地系的起源与故事。地系留存着明初调北征南的军旅记忆，以演绎征战故事为核心，早已成为屯卜人坚守不变的精神图腾。
2: 戴上帘子是神，摘下帘是人，我戴的是长衫赵子龙。
0: 在屯卜人的心中，脸子是地系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代表不同的英雄角色。只有戴上脸子，方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3: 面具上面也刻了特别多他们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理解和推崇。地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演台上的东西，但他实际上下面最具有灵魂的是他的唱本。
0: 这些夹杂屯卜乡土方言、手抄传写的民间唱本，字里行间满是戍边金戈征战的故事。说白咏唱，自成体系，它既是山野间的沙场史诗，也是屯卜人扎根黔山、珍藏数百年的精神文脉。
4: 唱本最大的意义和它的灵魂，就是我们背后传承的故事，用生命都要去保护它，再去传承、延续给下一代的这个信物。
0: 这一天，怀着让地系重焕生机的心愿，周顺来到以地系

0: 多的人看见这份跨越600年的坚守，
1: 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哈，哎，对，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味道哈，那种感觉哈。
0: 90后臀部服饰设计师小霞与周顺不谋而合，他也一心想把生活中的奇思妙想转化为臀部服饰上的独特智慧。在传统臀部服饰的基础上，小霞融入刺梨花、祥云等富含臀部文化特色的纹样，她设计的地系面具、马面裙古韵鲜活，备受喜爱。
1: 我把马面裙还有我们地系的文化做了一个相互的融合，然后把它给推出去，让喜欢就是马面裙的这些年轻人以这样的形式去看到它，再慢慢的喜欢上我们传统的东西。

0: 从古创新，以一传情，这个就是我创新的理念。以这个同普服饰，让世界看到同普文化时尚和传统之美。
1: 在黔桂大地的山水间，屯卜人宛如涓涓溪流，汇入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既坚守着家国的根脉，也不断与这片土地浑然相融。在周顺心中有一种信念愈发清晰，传承不是固守记忆，创新也不只是更改几段唱腔，他要让屯卜文化的独特风骨凝聚成一股磅礴力量，重新惊艳世界的目光。

0: 这一次，周顺将与伙伴们携手，将街舞、服饰与地戏融为一体，在万众瞩目的村超舞台上，让世界看见屯捕地戏的新生与光芒。
1: 哪怕通过我最微小的力量，也能让大家知道安顺地戏并没有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0: 村超这一现象级的文旅赛事，已然成为贵州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在这里，周顺和同伴们让古老艺术绽放光彩。神秘的面具之下，年轻的屯捕后人与先祖心意相通。此刻，他们真正读懂了屯捕文化的根与魂。
1: 我们这一辈人要努力去把这个精神给传唱好，让我们下一辈知道屯捕人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的精神瑰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屯捕人守望的家国情怀。
0: 在传统与新潮的交融碰撞中，承载屯捕文化精神的古老地戏依旧文脉绵长，传承不绝。

0: 数百年来，与贵州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不仅仅是地系。屯卜文化早已走出宗族、村寨与地域的边界，与多样文化相依相生，构筑起和睦安宁的家园。
1: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大江大河。那么屯卜文化呢，是一个支流，但是最后也融入了长江黄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体。
2: 这个多元呢，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共生，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正是这份美美与共的包容，让文明在交融中绵延不绝，也在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迁徙中薪火相传。600年前，移民而来的屯卜人驻屯戍边，为贵州的建设奠定根基。600年后，数十万建设者响应大三线号召，从五湖四海汇聚黔中大地。直到今天，上世纪60年代远赴贵州的建设者们，依旧对那段岁月难以忘怀。
3: 我叫殷文斌，从上海光学仪器厂到这个地方。
4: 我叫朱建华，
5: 我叫钱忠林，
4: 我今年71岁，
5: 85了。1966年5月份到贵阳，
4: 在我们现在的地区开发了第一口饮用水地下井。
3: 我希望三线建设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0: 数百年间，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
6: 从屯卜到后来的三线建设，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路线。他们负有一种家国的使命，让这片土地跟大中华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0: 曾经为所驿道铺就的崎岖小路，如今已蜕变成贯穿西南、连接世界的通途大道。万桥飞架，高铁纵横，见证的不只是贵州山河的岁月变迁，也是一代代人接力前行的坚守与力量。
5: 屯卜文化在西南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又包容了周围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建了一个和平和谐的家园。
7: 它不仅是贵州的，它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0: 600年风云变幻，贵州的历史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相依。屯卜人世守家园，传承根脉，与世居民族携手共书同心相守的篇章，他们也将在新时代里和衷共济，美美与共。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9: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冬瓜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冬瓜熟了，于清镇。我家的屋后有一片空地，也不是太大的地方。草撒花的生长，绿得发亮，像抹了油一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吹过，绿草波光粼粼，透明着，闪烁着。还有许多花害羞地点着头。绿丛中红了一片片，紫了一片片， 黄了一片片。我看了看，有含苞待放的，有咧着嘴的，还有行将枯萎的。他们各忙各的事儿，谁也没有打搅谁，只有我傻傻地盯着他们，打量着一颗叶子上的露珠，一朵花上的蜜蜂，还有几粒种子的掉落。春天，父亲开垦出来，想种点冬瓜。这里不比大田地肥沃，因为四周有树木遮阴，得到的阳光也不多。父亲简单地翻了翻土，还稍微施了肥。随后，母亲用木棍围成了篱笆墙，真种上了冬瓜。冬瓜长得挺快，最初只是几片叶子，后来它们的藤越来越长，有的蔓延足有五六米。父亲没有搭专门的藤架子，大概只是希望接一些冬瓜够自家吃就行。冬瓜在地上自由地爬行，藤与藤交织在一起。它们也有触须，触须细细的，还打着卷儿。往篱笆上爬的时候，触须就像手一样牢牢抓住篱笆。冬瓜的花黄黄的，像五角星镶嵌在叶子间，闪闪发光。它们果子小的时候，通体都是软软的毛刺，有点扎手的感觉。我想虫子是很难咬到果子的。转眼几个月，果子变大了，也成熟了。大的有一二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斤。它们的皮厚实了，上面还有一层白霜，像抹了胭脂粉，绿中透着白，可爱无比。没想到冬瓜大丰收了，炖冬瓜即使不放肉也是满口的清香，一人一大碗，怎么吃都吃不够。自家吃自然是吃不完的，七大姑八大姨每家都送了，还是送不完。剩下的冬瓜装了满满一推车，父亲打算在大集上卖掉。我和表弟想尝一尝卖冬瓜的滋味，争着抢着要跟着赶集去。父亲说，你们也别抢了，你们都去吧，咱们大的小的分开卖，谁先卖完就给谁买雪糕吃。我们高兴坏了，手舞足蹈。我觉得大的冬瓜肯定人人都喜欢，不假思索立即选择卖大的冬瓜。表弟喜欢小冬瓜，他选择卖小的。集市上我们分成了两大堆，父亲称重量收钱，我们两个叫卖。我和表弟比试谁的嗓门大，竞争非常火爆。人家一看我的大冬瓜，只摇头说太大了，一家人吃不了。似乎表弟的小冬瓜很受欢迎，人家直奔表弟的那一堆，我的这一堆冬瓜却无人问津。眼看表弟的冬瓜要卖完了，我的还是纹丝未动。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叫卖声越来越低，最后也懒得叫卖了。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卖了？我说，大冬瓜没有一点价值，真是啥用也没有，没有人会买的。父亲说，那可不一定，大冬瓜也会有人买的。我失望地瞟了一眼，说道，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说话间，有人站在我们面前。

前，他兴奋地说道：哎，这冬瓜正合我意，多少钱一斤？价格合适的话，我全包了。父亲问：大哥，要这么多干啥？能吃得完吗？那位大伯说：他是食堂的，就需要这种大冬瓜，方便切菜，量还大。父亲笑着对我说：看样子大冬瓜也好卖呀。我愣住了，惊讶地看着那位大伯。父亲感慨地说：看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豁然开朗，会意地点了点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快递单背后的杀机，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获珍稀鸟类的黑色产业链，俗称荷花雀的黄胸鹀为何成为交易链条上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浮现，两地嫌疑人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关联？当警方循线深入，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是贪婪驱使的疯狂捕猎，也是法律必须回答的生态之问。今天的新鲜说法为您播出快递单背后的杀机，咱们一起去揭秘非法捕获珍稀鸟类背后的不法行为。法网恢恢，利剑出鞘，守护自然生态从不留死角。
3: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4: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5: 贼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的他现在都不知道。
6: 这个现场不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7: 它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它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
8: 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9: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元。
10: 这种行为再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
5: 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疑似捕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志愿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11: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
5: 这个位于普兰店一个稻田地里面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

0: 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1: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啊，那没问题。
0: 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面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2: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3: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筋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的，你看就是撞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就是一兜网，这一兜网。
4: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5: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6: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这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找出王贵，就他进厂上病秧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5: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7: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5: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
6: 就这个学校不好接近，发现呢里边有监控。
5: 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啊都有谁，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6: 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性观察蹲守啊，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女的，他名下有两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女的开票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他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7: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姜丽。姜丽呢是一个涉影射犯罪的前科人员，她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发现姜丽出现在吕建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6: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窝点。
4: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啊，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8: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0: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4: 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那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草惊蛇呀，就我呀戴着草帽，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啊，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啊，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200-300米长吧。
5: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4: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啊，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熊乌的。
8: 黄熊乌，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 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芩乌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4: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2: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芩乌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5: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8: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它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4: 黄芩乌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2: 黄芩乌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4: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影像给捕捉到了，孙某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2: 我们就想以顺从节为突破口，把案件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9: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芩乌，
5: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4: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5: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4: 不敢确认里边是否是鸟的窝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的一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是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当时啊，就听那个数量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10只20只那种，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这个鸟的窝点。孙某呢，就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5: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4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9: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4: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10: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芩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7月15到农历8月15这段时间，
4: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10月6号就是8月15， 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10月1日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9月28日，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2: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5: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11: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熊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5: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啊，
12: 孙总监是吧？
5: 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我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13: 我说你说我怎么处理我？
14: 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好。
5: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2: 将孙统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熊乌，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11: 之后我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捕来卖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5: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6: 我们这块壮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进行搜网，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3: 了。救命！
4: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更的老头，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7: 姜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姜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说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罪第10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他自己干什么他非常清楚。
6: 他的整个的学校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10间房里面，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7: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4: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两动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啊，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0: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10倍进行核算。黄熊乌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那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万元。
2: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15: 这笼子里头坏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16: 黄疸。
15: 黄疸呐，学名叫什么？
16: 荷花靴吧。
17: 荷花靴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挂在笼子里啊？
16: 我挂在。
7: 现场就是问这个鸟是谁养的，祥丽说的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捕现场的时候李连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全是他自己干。
18: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19: 不养，
20: 因为养而放飞。
18: 养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7: 江丽就是辩解，他说的是养殖然后放飞，他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5: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苏成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他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2: 我们对孙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了孙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5: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11: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室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30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展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就是十分抗拒。
2: 张老五是不供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
0: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进行了2次收网。
11: 7个专案组早上7点钟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14: 这边盗窃是谁的？
21: 是我的。
14: 你这抓鸟在这干抓的？
21: 对。
14: 怎么抓的？
2: 这起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7: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他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乌。
4: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再养一段时间。
7: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4: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14: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20: 冻冰加冰用。
14: 加冰干什么用？
22: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4: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11: 有了这个口供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22: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14: 行，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22: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14: 对，
22: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14: 是不是？
22: 杨业雷去送鸟。
11: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 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0: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这个上游蒲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1: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一个案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丈鸟酱不知道，酱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丈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2: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五六百块钱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3: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这个专项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的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0: 但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熊屋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用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2: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熊屋，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熊屋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4: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3: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2: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它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贾府是财大势大的贵族，而林黛玉只是一个常住贾府的孤女。父母先后离世后，外祖母贾母成了林黛玉的监护人。她在贾府经常感到自己寄人篱下，郁郁寡欢，也曾说过自己一无所有。但林家也是贵族世家，而且只有黛玉一个女儿，林黛玉没有继承父亲林如海的遗产吗？按照清代的法律，女儿到底能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婚姻》第二集。
2: 清代法律本来是禁止表亲结婚的，但是民间一直有表亲联姻的习俗，国家的法律很难收到实效。雍正八年做了修改，此后表亲结婚，清代法律就不予干涉了，所以曹雪芹才敢这样公然地歌颂表亲之间的恋爱与婚姻。古代婚姻非常讲究门当户对，贾府是财大势大的贵族，《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了护官符和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四大家。林家也是贵族出身，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祖上也是开国功臣，被封列侯。有封爵的贵族，爵位可以由嫡长子世袭，但是每继承一次，爵位递减一等。本来朝廷的规矩是只可世袭三代。到林如海的父亲这一代，皇帝格外开恩，准许林家又世袭了一代。到了林如海，就不能再世袭爵位了，必须靠科举出身。林如海才学出众，考中了探花，官至兰台寺大夫。兰台寺大夫是曹雪芹虚构的官名。历史上，兰台寺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央政府的藏书机构，也负责修史。所以林如海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林家是书香门第。林如海后来又外放做了巡盐御史，巡盐御史在明清时候一直是公认的肥缺。林家势力也许不及四大家族那么大，但也是贵族世家。黛玉进贾府时，贾母曾经回忆，我这些儿女所疼着独有你母。黛玉的母亲贾敏没出嫁时，是贾母最疼爱的小女儿。《红楼梦》第74回抄检大观园时，王夫人对王熙凤说，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贾敏在荣国府财力鼎盛之时嫁给林如海，林家不可能没有相当的财力。林家无论门第还是财力，都应该是能和贾府匹配的，否则贾府不可能考虑把贾敏嫁给林如海。可惜，林家人丁不旺，到林如海这一代，只有几个堂族兄弟，他没有亲兄弟，命里也无子。黛玉本有一个弟弟，不幸在三岁时夭折了，只有黛玉这一个女儿。黛玉的母亲死后，贾母就要求把外孙女儿接到荣国府自己抚养，黛玉就去了贾府。《红楼梦》第12回写道，林如海生了重病，派人接黛玉回去，贾母只得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这一去到年底回来，林如海不幸病逝，黛玉从此就只能常住贾府了，贾母从此就成了他的监护人。
3: 红楼梦里没有直接交代林如海的遗产是如何处置的，林如海去世后，林家的财产应该谁来继承呢？ 作为林如海唯一的直系亲属，林黛玉能继承父亲的财产吗？贾琏送黛玉回苏州老家再回来，有没有带回来什么呢？林家的情况，传统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户绝。对于户绝的财产继承问题，传统法律有哪些规定呢？
2: 传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很低，最初她们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唐宋以后，法律才开始有了一些松动，承认女性附条件的继承权。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说，家长的女儿分为三种：在世女，即还未出嫁的女儿；出嫁女；归宗女，即出嫁以后因为丈夫死亡或离异回到父母家中生活的女儿。从唐代开始，无论被继承人有没有儿子，在世女的继承权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为出嫁时需要嫁妆。唐代法律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世者，简男聘财之办。被继承人死亡以后，他的财产应由儿子们均分，还没有娶妻的儿子额外得到聘财，就是定亲下聘礼的花费，还没有出嫁的女儿也要在遗产中给她保留必要的嫁妆份额，数量相当于未娶妻儿子们聘财的一半。那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传统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户绝。户绝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法律问题。我国台湾学者刘翠荣指出，明清时候没有儿子的夫妇约占总数的20%。户绝指死者没有男性继承人，无法继承他的法律身份。学者白凯指出，户绝的概念是很严格的。如果一家有兄弟几个还没有分家共同生活，其中一个兄弟死亡没有儿子，其他的兄弟还有儿子，就不能视为户绝。只有被继承人已经与他的兄弟分家自立门户，死后没有儿子，才能称为户绝。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没有亲兄弟，只有堂兄弟，这些人和他关系很远，更没有和他共同生活。有一个儿子，但是已经夭折了，只有黛玉这一个女儿还在世。所以贾敏和林如海相继死亡，林家毫无疑问就成了法律上规定的户绝情形。林黛玉是林如海唯一的直系亲属。自唐代开始，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承认户绝情形发生时女儿对财产的继承权。根据唐律，如果父亲死去也没有留下遗嘱另行安排，财产就归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就归其父系的其他近亲属，包括兄弟、子侄或者堂兄弟。唐代法律对于户绝时女性的继承权已经相当开明了，假如他们没有兄弟，就能成为父亲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宋代法律开始对户绝时女儿的继承权做了限制，只有在世女，也就是未出嫁的女儿，可以全部继承父亲的财产。出嫁女和归宗女都只能得到父亲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女儿的继承权是附条件的，这取决于父亲有没有过继的儿子。自宋代开始，过继的四子享有和亲生儿子相同的权利义务。四子可以是家长在世时自己选择的，也可以是家长死后寡妻选择的，还可以是夫妻双方都死亡后族人为他们选择的。如果被继承人有了四子，也不能被视为户绝，亲生女儿就可能被排除出继承，顶多为未出嫁的在世女保留必要的份额作为嫁妆。明清法律对此都做了明确规定，《大明会典》规定，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者，所生亲女成分，无女者入关。清代法律沿袭了明代的这一规定。明太祖朱元璋还确立了为无子死者强制立嗣的制度。 假如死者生前没有立族侄为嗣，他的寡妻在他死后必须为他立嗣。如果寡妻生前也没有立嗣，他丈夫的族人就必须在他死后为他的丈夫立嗣。这个制度写入了大明会典。到了清代，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强制立嗣，死后由族人公议立嗣也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如果族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还可以由地方官主持立嗣。这样的法律规定对林黛玉意味着什么呢？她的母亲父亲都已相继死亡，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叔父伯父，她的父母应该没有为自己立嗣，但是林家还有族人。虽然和林如海只是堂族，但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份财产，他们是可能坚持在林如海死后为他立嗣的。大清律户议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招募相当之职承继，先进同父周亲，次及大公小公司马，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根据这条法律，一个男性死去却没有儿子，哪些人够资格做他的嗣子呢？只要是和他同族且辈分和他的儿子相当的男性，只要没有出五服，都可以成为他的嗣子人选。历代传世的判例常有某人死后家族中为争立嗣子的诉讼，所以在中国古

0: 黛玉在十岁左右就成了一个孤女，假如林家的族人执意相争，她很可能失去继承权，顶多能得到一份嫁妆。这种情况下，林黛玉有没有可能继承林如海的遗产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
1: 了解了清代关于继承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如海写信来说自己病重要接黛玉回去时，贾母表现得忧心忡忡。他预感到林如海已不久于人世，假如这时他不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让贾府出面来据理力争，孤苦无依的外孙女儿可能都分不到他父亲的遗产，而这份遗产中应该还包括贾敏出嫁时带去的巨额嫁妆。贾母很快就决定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贾琏的使命不仅是要保证黛玉安全来去，更重要的，他要在万一发生了意外，林如海病重死后，为黛玉争得继承权。《红楼梦》没有写林黛玉回去这一段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法律去想象。传统中国的继承既有法定继承，也有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生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继承，但是假如家长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留给女儿，而排除族中其他的男性，在死者死后也可能发生争执，甚至诉至官府。林如海非常疼爱他的女儿，他没有亲兄弟，只有和他关系较远的堂族兄弟，我们无法想象假如他临终会不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女儿来保障女儿的继承权。但假如他立了遗嘱，当时的法律能否保障他的遗嘱生效呢？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明清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遗嘱的效力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可能认可遗嘱的效力。清朝初年曾经有一个真实的判例，就是一个父亲排除了侄子的继承权，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了庶出的女儿。生员徐轩因为妻子没有子女，娶杨氏为小妾，杨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徐轩得了重病，同学吕日昌、田一泰和他交好，他就将五岁的女儿许配给吕日昌的儿子，预先送去了陪嫁的首饰衣物，还拨出田地作为女儿的嫁妆田，并让小妾杨氏改嫁给田一泰，让田家善待自己的女儿，把她抚养成人，等她长大后嫁到吕家去。他亲笔写下了遗嘱，处分完毕。死后他的侄子告到官府，他的侄子徐家是个品行不好的青年，认为自己才有继承权，遗嘱处分无效，县令判决认为徐仙的遗嘱处分适当，因为有效。由此可见，清代遗嘱继承并不必然发生效力，假如死者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有不同意见，可能发生争执告到官府，但是司法仍然可以认可遗嘱的效力。林如海的族人在书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林如海死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红楼梦》第十六回写秦钟临死时，宝玉赶着去见他最后一面，带了几个仆人，来至秦钟门首，悄无一人，遂蜂拥至内室，唬得秦钟的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秦钟的姐姐死了，父亲也死了，他也快死了，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秦家这时面临的也是户绝。秦可卿的死给他的家族换来了一笔巨款，秦业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脂评本《红楼梦》在此处有一句批语：妙，这神母兄弟是特来等份绝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户绝的家庭会有远房的族人来等着分家私，看来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估计林家的族人

0: 也不例外。那林家到底还有什么人呢？《红楼梦》第55回，写紫娟假意试探宝玉的心意，骗他说林家的人要来接黛玉回去。宝玉急火攻心，差点要疯一样。后来紫娟说了实情，他才好过来。紫娟说：“那些王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十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 各省流域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弃的。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弃的。这话很有意思。可以想象，就算林如海死的时候，林家的族人有意为他立嗣争夺财产，他们又怎么可能跟财大势大的贾府对抗呢？贾母是林如海的岳母，法律上不能继承他的财产，但他作为林黛玉的监护人。 可以在法律上尽力维护他的继承权。林如海应该立下了遗嘱，处置好了后事。他面临的情形跟刚才讲到的徐仙那个案子有些类似，妻子已经死了，留下一个孤女，有几房小妾，可能还有几个远房的侄子。那他的遗嘱会交代什么事情呢？显而易见，让小妾改嫁，让他们生活有着落，因为。 他不能指望年幼的女儿来照顾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外祖母，还会让贾母操心黛玉的婚事。等孩子长大以后，给他找一个好人家，他的遗产就要留着给黛玉做嫁妆。所以，贾母应该是接受了林如海的托孤，替他的女儿代管财产。无论考虑到血缘关系，还是考虑到林如海的遗嘱，他都有义务。 把林黛玉抚养成人，完成她父亲的遗愿。等她长大了，嫁个好人家。至于林家的族人，一来他们关系很远，又分散各地；二来贾府位高权重，林如海托付了这样强大的遗嘱执行人，他们恐怕也不敢出来打官司质疑林如海的遗嘱。就算他们敢打官司，此时的应天府知府正是林如海的好友贾雨村。
1: 他的官位还是贾府替他谋到的，他又怎么可能不认可林如海的遗嘱呢？依照当时的法律制度，无论林如海有没有立遗嘱，林黛玉都有法律根据继承他父亲的全部遗产。更何况他的监护人来自四大家族中的贾府，是地方官都不敢惹的人家，所以林黛玉应该是顺利继承了父亲林如海的遗产。那么。
0: 林黛玉继承过来的遗产带到贾府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细读《红楼梦》，其实可以看到，贾母对黛玉财产的安排。贾府里的人都是要发月钱的。 每个月大家都有固定的零花钱，一般月钱是由王熙凤发放的，她会到贾府银库里领钱，按照标准发放给每个人。但是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月钱却不是王熙凤发的。《红楼梦》第26回写小丫头佳慧向小红说起她得了意外之财，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她的丫头们呢。
2: 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原来，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的月钱是从贾母处送出的，和别人都不一样。黛玉顺手就抓了两把给送钱的小丫鬟，这个细节说明她很清楚，这些钱是属于她自己的。贾母是她的监护人，替她代管财产。林如海死的时候，黛玉很小。 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是贾母这样特地的安排，用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来给他发月钱，说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监护人，并没有向黛玉隐瞒他父亲的遗产。等黛玉大一点了，他会把遗产的事情告诉黛玉。黛玉向宝钗抱怨说自己一无所有，应该只是情绪性的话。她本性善良，对钱财并没有什么概念。 也许他觉得，既然父亲把自己托付给了外祖母，父亲的财产就应该由外祖母来处置。

0: 自己孤苦无依来到贾府，各种事务都要靠贾府操持，他不觉得那些钱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很多读者都猜测林黛玉的财产去了哪里，因为到七十回以后，贾府财政越来越困难，都快撑不下去了。红学家陈大康分析，黛玉的财产可能被贾府挪用去建省亲别墅了。也有读者猜测黛玉的财产被贾琏夫妇私吞了不少，但这只是猜测。曹雪芹没有直接交代黛玉财产的去向，但他留下很多线索让读者明白黛玉的财产被贾府动用了。但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古代的世界。从法律上讲，林黛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人格独立的女性，她孤苦无依来到了贾府，假如没有她的外祖母家鼎力支持，她也许并不能顺利得到她父亲的遗产。在她没有成年以前，她也无权处分她的财产。她的监护人贾母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可能决策动用了她的财产，但也是为了她的利益。因为假如贾府败落了，黛玉也不可能有好的生活。黛玉在贾府度过了好几年，等她大一点了，她也许已经悟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她不会因此抱怨她的外祖母家，也不会觉得这样安排有什么不恰当。《红楼梦》里不止一次借王熙凤之口说出了黛玉的婚姻大事。第25回，王熙凤就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第55回，写王熙凤和平儿说起家中的财政，再次提到黛玉要嫁给宝玉，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嫁一娶，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及拿出来。这应该是他很清楚贾母的意愿，所以他多次这么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贾府收养了外甥女林黛玉，接受了林家的巨额财产，并且已经动用这笔财产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就有义务终生照顾林黛玉。贾母很清楚这个道理，更何况把黛玉留在贾家也符合家族的利益，因为那样黛玉出嫁时就不用再给她准备嫁妆，她的嫁妆早就送到贾府来了，贾府已经当自己的钱一样动用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的黄金赏味期。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过吃过今年的大闸蟹，它的品相肥美是否符合您的期待？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参与起草人之一袁道亮做客节目，和您聊聊今年大闸蟹的行情以及一份待遇十分诱人的工作——挑蟹师。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又到了品尝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了，今年的大闸蟹的膏和黄肥不肥美，产量价格怎么样，我们怎样做能够挑选到好的大闸蟹？而且呢，还听说挑蟹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挑蟹师，干得好的挑蟹师呢，日薪能够2000，月薪能够3万。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成为挑蟹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成为一名好的挑蟹师？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袁道亮袁会长。袁会长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袁会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袁会长，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今年大闸蟹的这个产量怎么样？
4: 今年由于气候比较好，各地回报上来的，我们了解下来的产量呢，都稳步增加。据统计呢，根据原来这两年中国这个河蟹啊或者大闸蟹的产量总在90万吨上下，今年有望突破90万吨的年产量。
3: 这个突破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对市场来说是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还是说，超出市场的需求，还是说有一定的缺口？
4: 因为现在总的大闸蟹呢，我们整个产量来说应该说不低了，主要呢我认为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有些比较优质大闸蟹消费者需要的大闸蟹一些品类呢可能还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一般的蟹呢可能就比较多，主要还在结构方面呢存在一些问题。
3: 那您说的这种优质的大闸蟹和一般的这个蟹是什么样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这个蟹的蟹膏、蟹黄多、蟹的这个个头大，还是什么因素、什么标准？
4: 那么我们呢，正好呢，就是今年8月26号，农业部呢通过了一批这个农业产品的标准，我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的中华绒螯蟹质量等级标准呢也颁布了。那么作为国家的唯一的一部关于大闸蟹等级标准的一个文件呢，它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大闸蟹的等级标准呢，无论从它的规格大小、肥满度，还有它的口感等各方面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我们更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实质标准。那么我简单的讲是哪几个观点呢？来看我们大闸蟹品质是不是好。那么第一个呢是要用眼睛看，那么看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说大闸蟹的一个明显特征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我们传统的大闸蟹的一个标准，眼睛看去具备这几个条件吧。我们有的时候呢个别的打开很重要的一个打开那个蟹壳呢里面鳃是清洁白净的，很干净。

0: 面又有这种杂色污，其他的不好的颜色在里面，啊，看上去很干净。这是用眼睛看，第二个呢，用鼻子呢闻一闻，闻呢有，就是它有个清香味，啊，因为它是在水草、水质比较好的环境当中，这个蟹本身有个清香味，很舒服的味道，啊，如果品质不好呢，它的味道呢就有点杂色了，对吧？难闻的味道了，这是闻的味道。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看大闸蟹的一个活力。那么我们一般把大闸蟹呢挑的时候，把大闸蟹翻身下来，肚子朝上，它立刻就回过来，那么说明是大闸蟹的活力比较好，这也是看。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大闸蟹呢，一般大闸蟹呢，它总要一般呢，雄蟹呢，我们中4两，雌蟹呢3两以上呢，我们作为一个商品的品质蟹的一个标准。
1: 差不多半斤呗，是吧？
0: 哎，就是最低的是一般习惯上就4两雄蟹，母蟹呢3两作为一个分界线，啊，作为一个品质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说大闸蟹啊，我们看的时候挑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肚脐这里啊，雌蟹是尖的嘛，雄蟹是圆的，把这个翻开来看它那个蟹肚子上面的三角部分啊，有微微发红的，说明它里面比较丰满。还有蟹壳跟那个肚脐之间那个分交界的地方啊，那个旁边啊，一宽一好，一宽说明里面肌肉呢就长满了，把它撑开了，这是也是观察它这个肥满度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在同样大小时候，我们拎在手上呢，有一种沉重的这个比重比较高的，就是肉色的一个层层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一个好蟹挑选的时候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啊，有的我们在经营蟹的人啊，往往这些，比较负责任的，做品牌的，他会挑在一批蟹里面挑一两个，煮一下，甚至把煮熟了，打开看一下，看看里面的肌肉，吃的嘴里面有回甘的甜味，啊，膏满比较香的，那么这几个方面呢，综合下来呢，都可以的呢，就是判断蟹的好坏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这个蟹的质量好坏就出来了。
1: 袁会长说的果然非常这个专业哈，那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权威观察，今年总体哈，我国这个产大闸蟹的这些地区，这个总体这个螃蟹的这个长势如何？就是它们这个膏和黄的这个肥美度，从总体上来看是好于常年呢，还是说差不多？
0: 应该呢，这几年呢，大闸蟹呢，整个生产养殖市场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受气候的影响啊。我们原来是主要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啊，江
1: 阳
0: 南一
1: 澄
0: 带，
1: 湖那边是很
0: 啊，
1: 出
0: 我
1: 名
0: 们
1: 的
0: 原
1: 哈
0: 来
1: 啊。
0: 认为呢，就最好的苏南一带啊，比如阳澄湖、太湖的蟹，对吧？然后呢是苏北的，后面是安徽的，对吧？这些蟹的，
1: 洪泽湖是吧？
0: 啊，这些我们都是认为是优质蟹的一个主要产区。由于这几年天气的原因呢，它就是这个成熟期呢相对就晚了，就是说一旦要到10月的中下旬，基本上要到中下旬，这些蟹呢普遍开始有成熟的蟹出来了。就刚才我说的，比较得到规格的啊，品质好的蟹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两年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特项，在我们水产养殖这个技术专家的努力下，也是响应我们习总书记，就是说大食握官的一个努力下，我们在一些盐碱地啊，在一些北方啊，开发了一些养大闸蟹的基地。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的东营，它这个盐碱地水面比较大，甚至我们在我们宁夏、塞上黄河、新疆等，我们叫南蟹北养了，有这么一个趋势。
1: 新疆都有了，
0: 对，而且现在看下来，效果都不错。它的蟹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成熟期要比我们江苏的蟹、安徽的蟹要成熟的早，时间早。
1: 哦，那袁会长就相当于这样，南蟹北养的话，这整个的成熟期拖长了有多长时间？有1个月的时间吗？
0: 一个月差不多有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原来中秋的时候，比如说10月1号之前，往往大闸蟹是最热闹，大家当时作为蟹礼啊，过节作为一个吃月饼吃蟹啊，作为一个热点。那么当时那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价格最高，因为他当时挑好蟹很难挑到成熟的好蟹，难度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发现东营啊、北方啊那个蟹呢，哎，能够找到一些好蟹了。 满足市场的一些喜欢吃蟹的人的极乐的需求。北方的蟹，它因为气温低，它成熟的比较早。
1: 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反映这个，好像一些个头比较大的大闸蟹在以前没有上市的时候上市了，实际上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而是我们实现了这个南蟹北养，把它的这个养蟹的这个布局给它扩大了，分布的范围给它扩广了，就导致整个的生长期前，就是我们品尝大闸蟹的这个黄金期也延长了，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0: 对，时间宽度更大一点了。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目前总体来说的话，品尝大闸蟹比较好的这个时机，是从几月份开始到几月份结束，就能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呢？
0: 那么最佳的呢？我认为呢，我们一直每年呢都是呼吁呢，跟广大的消费者说呢，到10月份中下旬开始，我们原来上海江南就说穿长袖子，甚至穿羊毛衫，秋风起嘛，蟹脚痒，这个时候呢是好蟹产量多、价格便宜、好蟹多的一个季节。从广大消费者呢这个时候去吃蟹呢是最好的时间。那么这样一直吃到可以吃到12月，我们当时呢传统来说吃到这个。开始吃羊肉了，我们涮羊肉的时候了，对吧？冬季吃涮羊肉了，开始我们大闸蟹就不吃了，对吧？吃的少了。那么现在呢，这两段时间都拉长了，提前了一点。由于南蟹白养，可以把时间提前一点了。那么由于蟹呢现在量大呢，我们可能延缓一点了，甚至到了春季的时候，我们也能吃到大闸蟹，对吧？
1: 那差不多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
0: 黄金期。
1: 黄金期，对啊。
0: 对。
1: 那我作为一名消费者的话，那我吃到这个新疆或者说山东东营养的这个大闸蟹，和我吃到这个太湖、洪泽湖还有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从口感上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是吧？
0: 口感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差别，由于水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原来这个湖蟹啊，原来这个江南的水质问题啊，它这个比较鲜香，叫鲜香，鲜香味呢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跟它这个水质里面的这个碱性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江南的原来的传统呢，就是弱碱性，我们说的东营啊，其他地方的蟹呢，它的碱性呢相对高一点，对，我们都是鲜香味道，一个偏香。一个是偏鲜，肉质的细腻程度呢也有差别。那么我们传统的江苏这段，这个肉质的细腻啊，可能甘甜啊更好一点，北方的香味更重一点。
1: 明白。那您看，就是袁会长，就包括您说的这个精品蟹给我们的这个口感上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视觉上的冲击哈，就这些方面。同时，您也提到了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市场缺口还是有的哈。精品蟹肯定它的价格是要更高的哈。那为什么有市场需求的这个缺口，价格又更高的这个精品蟹，它没有，就是说像普通蟹那样那么多呢？是养殖技术上有难点，还是说它分布必须在某些地区才能够养出来这样好的螃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0: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那么我呢，主要是长期研究大闸蟹消费文化的，这方面呢是我的一个喜好。几十年下来，我在跟踪这个情况。那么我是这几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我到了各地都强调，我们对好蟹的标准评判标准过去是没有的，那么完全靠原来的经营者。就是做大闸蟹的人，他对好蟹的认识，原来我们在山东啊，包括湖北啊，那个地方蟹也很多，但是为什么精品蟹很少很少呢？特别是湖北，量很大，但是传统上，他们对好蟹的评判标准跟我们阳澄湖、太湖地区的人，特别上海人，不一样。
1: 哦，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制定者既是生产者，又是裁判，是吧？既是参与者啊。
0: 不是，就是说，我们上海人是最会吃蟹的人。上海人，包括到香港去，后来回刚改革开放到国内来买蟹，最会吃蟹的香港人，实际上也是上海走出去的，解放初期走到香港去的，就是老上海人跟新上海人 老的一批吃，对吃蟹它认识好蟹的标准，它比较高，它知道什么蟹叫好，然后他就到阳澄湖当时收蟹，当时野生的蟹300块一斤，当时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块，他买到300块，买到香港去，反正他们就首先教会了阳澄湖，教会了太湖那些收蟹的人什么蟹是好的，他们教会了这个好蟹的标准，对养殖人员很重要。我们很多地方蟹养出来，他因为活的蟹，他认为养活了就是好蟹，完全是不懂蟹的好坏，所以他没法养出好蟹。而我们江苏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养成阳澄湖这种品牌的好蟹？他对这个好蟹的标准知道，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选好的苗、好的环境、好的水质、水草、投池饲料的投调方法，特别到最后催肥、黄膏催肥的方法，他敢于投入。他一亩地，他的投入，我们原来知道他要5、6千块一亩地，而其他地方养蟹，他投入成本就是2000块，因为他不懂好蟹，他也不敢投，他也不知道将来买给谁，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说蟹现在都是不是野生的，大多数全部是人工养殖了，已经基本上人工养殖了。那么你说各个地方的差距也不会特别的大，对吧？都能把好水好草这些条件都弄了，关键就是养殖的人他对好些的标准他要知道。那么我有一年我到微山湖去做报告，也是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说法。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到时候把好的蟹，你们养蟹拿过来吃，我们从上海寄给你们。你们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设置标准跟你养的蟹，你认为的好蟹去对比一下。所以他当地微山湖的养殖大户，包括领导，每次碰到我说："你这个报告太好了，点到了关键。"就是养蟹的人，他一定知道好蟹的标准什么，好蟹的市场价格为什么，上海人为什么愿意出大价钱去吃一个好蟹，道理在哪里？那么他才能去做好。如果他都不明白好蟹是什么，他把蟹养出来，他认为就好了。
1: 明白，他说白了，实际上这个大闸蟹之前的时候，它就是作为一个商品，然后这个商品呢，它没有具体的标准，每个人对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它跟这个工业制成品还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手机，可能一个手机它价格高，品牌溢价是一方面，可能它的电池续航时间久、内存高，然后它的流畅度等等各个方面，我们是有标准可以给它竞价来这么衡量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这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标准，这个标准非常重要，然后它出台的一个意义，是吧？你作为这个起草人，
0: 对，他这个出来了以后，大家以后有一个对比的标准，努力的方向了。过
1: 明
0: 去
1: 白，
0: 是没有的。
1: 这是一个参照啊，就是你定这个价格到底是原因是什么，是个市场也可以接受，也可以对照过来啊。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正式颁布的？这个现在对这个行业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您觉得已经？
0: 他我们准备了已经5、6年了，里面大家也沟通比较充分，大家也不同的交流。
1: 主要是养大闸蟹的地方太多了，是吧？
0: 对，因为有的地方他认为你这样一标准，我的蟹都是别等级差的标准了，
1: 明白了，
0: 对吧？这个要平衡的，对吧？比如说，坦率说，现在稻田蟹这个事产业搞得很大，摆放的稻田蟹确实产业很大，做的也很成功，在大闸蟹方面是有贡献的。
1: 而且这个稻虾混养也是一种模式了，
0: 对对，很好的，也是一个大的成功。但是呢，稻田蟹毕竟跟那个精品，在这个江南我们养的蟹啊，它这个区别还是个体大小啊，等等方面的还是有存在差距的。那么怎么去平衡这种说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大闸蟹不是说你养出来一塘蟹全是100%好蟹，大闸蟹是挑出来的。明白吧？就大好的大闸蟹是从挑选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的到小菜场去买的蟹很便宜，同样的蟹，人家说你小菜场的蟹十几块一个，你为什么给我买要50、60块一个？还通过关系买来的。有的朋友托我买蟹，他知道我搞蟹，每年叫我买，他不理解，他说我认识你，买个蟹过来，你这个价格要60、70块一个，我小菜场只有15块一个。对我意见还有想法了，怎么你是不是赚他钱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给他的是精品蟹，他到那个小菜场，我们通俗叫拉稀蟹，就是 挑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挑下来的蟹，
1: 可能是普通中的普通的蟹了啊。
0: 对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吃到嘴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好蟹，我们做蟹的贸易的人，做我们大闸蟹有两个品牌啊，一个叫产地品牌，我生产的品牌啊，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啊，洪志湖地区它生产产地的，对吧？落马湖大闸蟹啊，对吧？包括塞上黄河大闸蟹啊，天津七里海大闸蟹都是地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买蟹的人他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叫销售品牌跟产地品牌也有差别的。
1: 就是这个整个行业里边，然后消费者比较认的牌子哈。
0: 对我们，比如上海的这个叫苏泽会，比如说很有名的叫蟹都会这些大品牌，他自己不养蟹的，他是跟人家合作的。我们实事求是讲，他大闸蟹他每个产区每个时段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的，
1: 对。
0: 作为经销商，他一年四季到蟹季他都要买蟹的，至少大闸蟹这个季节他都要买的，他不可能买一个地方的蟹的，对吧？这个地方蟹好蟹时间短很短就买光了。我们原来阳澄湖最好的时间就半个月啊，对吧？当时我们说想想，你说阳澄湖大闸，对，一开始叫阳澄湖大蟹，你说现实吧？阳澄湖它因为当时它这个成熟期比较晚，怎么买蟹呢？它从一开始到结束都要买蟹的，那么长的一个蟹季里面，对不对？
1: 对，
0: 商业品牌就是我，实际上就是我到各地给你们去挑好蟹。
1: 对，相当于消费者把这个就是说信任，然后让这个让行业龙头去挑了
0: 对，他就是我们就交流的，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挑蟹师了，选蟹师了，这就是发挥作用了。为什么它的价格，它好的品牌，它要保护自己的品牌，它必然要挑好的选蟹师，花大价钱，它能够精准的把好蟹挑出来，而且快速的挑出来。
1: 但是袁会长，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可能这个我对这个行业实在是不太了解哈。就是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消费者能够通过这个用肉眼比较容易的方式来辨别这个好的这个螃蟹，比如说看一下这个规格，看一下它的这个活力，你把它翻过去，它立马就能起来，一看就是这个蟹身体倍棒哈。感觉好像我们普通人。这个去挑，看它那个盖儿鼓起来，可能就是膏，或者说那个黄肥一点，然后活力大，是不是就是个头大，就是好的螃蟹？那是我感觉这个敲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这个敲蟹师为什么还能赚这么多钱呢？就是他有什么我们消费者掌握不了的水平或者能力吗？还是怎么着？
0: 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蟹好蟹是挑出来的，特别现在做养蟹，比如养的比较好的，它可能一塘蟹60%-70%是好蟹，对不对？
1: 对，
0: 根本养的差的，它可能20%都是好蟹。根本我们呢，每年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比如说，在这个大闸蟹真正买的季节是到我们很多老板就是到10月1号以后，他那个蟹塘就是买蟹的地方啊，塘口啊才开门。开始买蟹，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就要把他的挑蟹师啊，到全国主要的产区去巡访了。
1: 哦，这个跟那个超市那个有个采购员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是吧？
0: 他要去巡嘛，他因为他有经验，一定是他有经验。我们消费者，哪怕刚才我讲的这个，他是一个临时性的，他这个挑蟹师，他要到全国，你看你这个养的区域，你的塘里面啊，20%的他就不要了，他就可能70%养的不错的，他就跟他谈了，你到成熟的时候。就到时候，直接跟我联系了，对吧？他感觉这个养的比较好的，这个挑蟹师前面要做准备工作的，到巡访跟老板啊，几个挑蟹师他全国去走访，
1: 而且要了解全国的一个整体的生产
0: 对
1: 情
0: 对，大
1: 况
0: 家就去
1: 啊，
0: 抢蟹了啊，大
1: 明
0: 家每
1: 白。
0: 个大品牌都要到全国，他就要去巡访，跟你这个养的人就要定下来啊，到时候你就跟我供应给我了啊，我价格给你好的，对吧？我给你好的，人家说难听，给你。30块一个的，比如说哪某种规格的，我给你加5块钱，对不对？但是你就要优先给我了。他前面有这个挑蟹师要做这个工作的。第二个的挑蟹师啊，因为大闸蟹上来的这个季节，这个蟹的流量很大，他要很快的，他的挑蟹的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消费者不可能是慢慢的按照我刚才十次方程去挑，这里面还有一个真的经验判断，你经常做的人。跟还做的像我们家里烧菜跟厨师烧菜不一样，厨师天天在干这个活，我们偶尔烧就是，他也按照这个标准，但是他实际的操作的 经验、速度啊、熟练程度啊、精准。

0: 程度啊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他既要有这个微观上的这个能力，也要有这个宏观上的一个判断，就是他两个能力都要结合起来，然后呢，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对这个产地的这个了解，对整个每个堂口的这个变化，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哈。其实他值钱就值钱在这个方面上，是吧？
0: 对，他速度很快，我们这个
1: 那。
0: 挑线，你到那个门口去看挑线，速度很快，一直供销他，他你速度卖来不及啊，那个量很大的一般。
1: 就是它那个速度，就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标准化的那个生产车间，就是更，就那种
0: 对，
1: 感
0: 非
1: 觉
0: 常快。
1: 啊。
0: 你我们这个市场，你可能哪怕消费者，我给你讲了四点，你是慢慢的调的，对不对？你没。
1: 哦，那像练就这么一双这个火眼金睛的话，这个对这个行业里边一般沉浸得多长时间？几年才能
0: 感
1: 啊？
0: 觉啊，从我们的了解下来，没3、5年是做不出来的。
1: 3、5年啊，但是你看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袁会长我们说了，说干得好的这个敲写师，有的这个日薪赚2000，然后月薪呢赚3万，那月薪赚3万的话，除以这个2000，就15000左右呗。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敲写师是不是在每年的这个敲写季，他的这个工作时间不会特别长，他这个收入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0: 就是我刚才说的，整个是半年，
1: 半年。
0: 半年工作，半年休息，
1: 啊，那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到旱季他就半年，前面的嘛就是巡访，真正买线嘛就3个多3、4个月，对不对？
1: 那这半年的话，6个月或者5、6个月乘以这个月薪，其实这个收入很可观，很诱人了哈。那您看，就是这个行业目前来说的话，它有缺口吗？就我如果想成为一名敲写师，我有这个可能性能成为吗？
0: 我们呢曾经就是跟我们那个制定和一些标准的专家一直在想做个挑卸师的培训学校或者培训班。我们当时想呢，从大闸蟹首先做对大闸蟹文化的了解，就是了解我们很多消费者为什么愿意出很大的价钱去买好蟹吃，这个
1: 对，
0: 文化的了解，让他首先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从技术上呢，我们就是说理论上呢，就是把我们那个等级标准这些知识啊灌输给他，然后呢，才通过我们一些大的品牌企业，参与制定标准企业，让他去实习，让他去跟着去挑蟹，一个实战。这样呢，我们上当虽然我们不可能3、5年，就是我们把他基本的知识培训几个，比如说通过1个月周期培训，把他掌握了以后，让他派下去实现。这些嘛，几年以后让他自己去谋生路。我们好的这个选线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费用，也很正常的，不算对我们来说，好的大品牌这个大闸蟹的企业，这个收入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也确实比较需要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就是袁会长，您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之前这个小龙虾比较火爆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小龙虾这个专门的培训学校，有的是往这个厨师这个培育上，有的是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种植养殖推广上，然后来培育的这个职业。然后您认为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敲蟹师，然后呢，他想这个适应这个行业的需求，或者说我成为一名敲蟹师，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进行一个。职业上的这个培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可能在我想个人通过我的经验成为一名敲蟹师，然后被其他的企业所认可，可能会有些难度，是吧？
0: 对，那个肯定他的认识不全面的嘛，对整个产业认识不全面，那么可能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悟性不一样，有的人悟性高，或者跟着这个老板，不错的，他本身对大闸蟹比较了解的，那么他可能就成长的比较快一点，那么如果有的差一点，他就慢一点，因为我刚才说对大闸蟹好坏是一个综合性的认识，甚
1: 明
0: 至我
1: 白，
0: 刚才没讲到你大闸蟹怎么吃，你挑蟹师也要了解。对不对？怎么包装？怎么物流？你整个大闸蟹整个产业，从产业链的头，它苗种特点什么？生长对吧？扣蟹，然后到养成，到挑选，到品牌的运作，这个里面的成本在哪里？到消费者餐桌不同的吃法，消费者怎么吃的场景都要了解。那么你这个挑蟹师才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储备培养出来能够吐舌尖，那么你才是一个好的，对吧？像厨师一样的，他不仅仅光会烧菜，他对菜品的文化、营养啊都要了解，对不对？
1: 明白，它是一个体系，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一个纯技术活，就是我现场敲给你说这个好，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出工，就是不出活的，量也跟不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我把它想简单了，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敲写师这个工资很诱人，然后呢，我想成为一名敲写师，甚至是一名好的敲写师，我还是要进行这个知识的积累积淀，3到5年的学习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急于求成，实际上有点不太可能，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嗯，
0: 不太现实的。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您看看这个袁会长，我感觉呢，就是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谢，就是您也说了这个消费者可能认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行业的这个某些标准品牌哈，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哈。但是我感觉这个当下这个消费者们这个对大闸蟹这个消费的这个好像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了一些悄然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哈，就是说好多消费者呢，以前呢觉得这个我买这个阳澄湖的或者说洪泽湖的，这一提这个不用说，这个吃蟹的人不吃蟹的人都明白，都知道听过这些地方，都会觉得非常体面。但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呢觉得，就是你这个品牌响亮一点，或者说规格响亮一点，包装大一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吃到口里边的实际的体验，可能觉得这个膏满一点，黄多一点，口感好一点就会好一点。这个价格呢就是体面导致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溢价不如这个好吃来的实在。就你怎么看待这一市场的变化？您觉得这个2026年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消费市场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说担忧的重点吧。对这个产业啊，这两年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大闸蟹整个特别是精品蟹的消费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毕竟精品蟹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原来热闹的时候，上海到了蟹这个季节的时候，上海高速公路去阳澄湖那个马路都是高速公路都堵车的。为什么？到了周末大家都相约到阳澄湖去吃蟹买蟹去了。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景象呢就没那么热闹了。那么这个对精品蟹的消费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那么实际上阳澄湖这几年一些大品牌，坦率说不可回避的消费者，特别从上海来说，大家还是认可它的。你们不管你怎么说法，大家知道真正的阳澄湖大的品牌，它是对哪怕这个蟹不是阳澄湖产的，但是它挑选来的蟹，它对好蟹的选择标准是很高的，能把关的，它具有一批优质的优秀的挑蟹师。他哪怕不是在府里养的，在旁边塘里面静养出来的，哪怕从外地引进的一些挑选了一些好蟹，他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真正做品牌的，我不说那种骗人的，是真正做品牌的企业都不错的，大家还是认可阳澄湖这三个字的。那么随着这几年呢，我们行业协会啊这几年不断的推广，就告诉大家各地都有好蟹啊，没必要认准一个品牌，都可以品尝。我们这几年通过活动啊，比如塞上黄河大闸蟹、天津七里湖大闸蟹、微山湖大闸蟹，对吧，宁夏的大闸蟹，我们包括安徽的江苏苏北地区的这什么洪泽湖的、落马湖的，对吧，纷纷通过品牌各地自己的宣传把品牌打响了，对吧。他品牌打响了以后呢，消费者呢看到性价比更高，也会慢慢接受了啊，有一部分也知道了 啊，其他地方蟹也差不多，因为都是养殖出来的。

0: 为主的啊。真正阳澄湖湖里面，这有1000多吨湖里面出来的，对不对？这一千多吨，我们要90万吨的蟹来，它1000多吨，你看，所以大家也知道。但是呢，从上海人呢，他认可阳澄湖三个字呢，知道阳澄湖地区，他这个挑蟹的品牌保证了。第二个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他的品牌经过努力，通过我们协会的推广呢，其他品牌也慢慢走到大众消费的，一部分消费者呢也接受到什么呢？就各地都有好蟹，对吧？而且价格相对比较实惠，万紫千红的局面慢慢出现了，对吧？但是阳澄湖的品牌还是大家有认可的，主要我认为它主要对好蟹的把握上。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刚才说为什么担忧呢？因为总体呢，这个高端消费，这个大闸蟹下行了。那么我们更看到现在年轻的人对吃蟹热情不像我们老一辈了。过去我们说难听，说是吃肯德基长大的一辈，他们更愿意花钱这点钱去吃牛排了，进口牛排了，和牛什么。他的消费呢，可能不像我们过去那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甚至有的觉得吃蟹比较麻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推广大闸蟹文化？这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到了秋季美好的一个生活象征，我们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事，就是这个在这个一个交变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引导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喜欢大闸蟹，还是把大闸蟹的消费队伍做大，而不要看作它的萎缩，萎缩对这个产业是不利的，对吧？产量那么多，怎么办？
1: 袁会长，这里边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哈。你看，第一方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精品的这个大闸蟹，它的价格是高的啊。然后呢，这个产量是有这个缺口的。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这个消费需求也是有一定这个变化的，甚至有可能是下行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蟹呢，这个价值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却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作为一名这个生产者、养殖户，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加工啊、包装、销售企业来说，面对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我应该怎么样匹配、调整我的这个生产比例，让我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市场的这现实的这个变化呢？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现在大闸蟹整个无论从精品蟹还是普通蟹，大规格的、小规格的，这几年经过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在加工上的突破，食品安全的促进，现在呢就整个产业呢在发生呢就是我们赎罪蟹、蟹粉这些深罪。还有这种分隔蟹，慢慢，市场需求培养出来了，就是把各种小规格的蟹，比如原来我们这个哀良的蟹啊，原来价格很低的，十几年前价格低得不得了，小蟹量多，现在这个价格上去了，为什么上去了？因为蟹粉消费上去了，对吧？上海你看，有的蟹粉一碗面要200多块，还排队买，都是这种小蟹拆出来的。这个小蟹的市场需求大，而且做这个醉蟹的，有的是爱两多的做醉蟹，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把这块原来价格低的提升了。那么反过来，我们对养殖企业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能力把握，根据市场需求，你把自己定位好，你养哪一种蟹，就每种蟹它都有市场的需求，你自己的定位要清楚。但是食品安全、品质啊这些基本的标准呢，你要提高，对吧？要保证，因为现在对食品安全、品质，你的投喂饲料啊、鱼投的泻药啊等等，你的养殖环境啊，你还是要保证，对吧？哪怕你是养着普通蟹，我们现在六月黄也很好啊。就是说，现在蟹就是各个规格、各种品质啊，它都有它的市场需求。那么关键，我们养殖户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呢，你怎么定位好？你有能力做精品蟹吧，对吧？这个精品蟹我刚才说有很高的要求的，而且你品牌广告投入也要有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要求比较高。
1: 就是刚才袁会长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醉蟹以及这个各类蟹粉，就这个呢，我确实也观察到了这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就是很多年前呢，我也确实去过这个阳澄湖，然后在那个现场那个吃过这个螃蟹，就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北方人，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对这个蟹不是很感兴趣，我是凑热闹去的阳澄湖。然后呢，就是，我看到就是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位先生吧，他那个从那个一个包装袋里边掏出了一套的那个工具，他把一只蟹摆在那上边，然后就是一边敲打着，一边然后弄那个螃蟹吃，我就跟看景似的，我也吃我的螃蟹，然后我吃的过程中看着他，我应该是吃了五六只左右。因为我不太会吃嘛，我就是吃那个蟹钳子，然后呢，我就看到他才好像是才吃完了一只，而且他吃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螃蟹就剩下螃蟹壳，他又拼回去了，然后他拼回去，他坐在那儿，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眼睛目光所及呢，就是看着那个他那套工具和那个已经被他吃完的那个螃蟹，然后在那露出了这个很有那个享受的微笑，然后反正我是不能够理解的哈，就后来我也问过很多人，就是说你们对这种吃蟹的方式怎么看？有的人说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人确实觉得这样吃起来挺麻烦的，因为有好多人就是他喜欢吃那个，就是这几年还有一种蟹叫做软壳蟹，就非常受欢迎嘛。他那个软壳蟹，他说是什么呢？除了营养就比较好之外呢，就是他好像什么都能吃。就这个螃蟹里边那个，你就直接咬就行了嘛，然后也不硬，然后呢也不用担心那个去那些肺啊或者什么的，就那些，然后吃起来主要是方便。而且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我也问了好多这个消费者，就我问他们，就是说，他们普遍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些大闸蟹吃起来确实比较费劲，而且你像越是精品蟹，好像它那壳越硬。吃一会儿的话，容易这个刮到嘴，或者是刮到这个有伤口啊。然后呢，这个说那个蟹黄包啊，你比如说有些地方还有那个叫蟹黄面，是吧？蟹汤包是吧？然后呢，你想吃那一口黄，你直接去吃那个就得了。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可能比买一只精品的大闸蟹还要便宜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说，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对这个养殖企业以及这个产地这个光环，你比如说我这个蟹黄包，或者说这个，我不需要到这个产地里边去感受这种生活方式，我可能来源于其他的地方，这个也只要好吃就行了。可能对这个产地的光环也影响非常大。就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尤其是你像阳澄湖啊、彭泽湖啊，像这种比较知名的这产地，面对这种变化的话，怎么办？
0: 啊，刚才你讲的这个回的问的这个问题啊，很好，也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呢，刚才你说那个蟹，我们叫蟹八件，有的蟹六件，哎，
1: 是
0: 做的
1: 指
0: 非
1: 的
0: 常
1: 就
0: 精
1: 是
0: 美，
1: 他那个
0: 加
1: 那个
0: 工具吃蟹
1: 工
0: 的
1: 具
0: 工具，
1: 啊啊
0: 哎，而且都是上海当时很有名的这种金漆店、银漆店打造出来的。
1: 哦，还代表了一种情调是吧？
0: 我原来说大闸蟹能够在上海，它江南地区流行起来，都是在上个世纪100多年前了。那么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情况？上海就聚了全国，我是说是有钱有闲的人，那么把各种文化都开发出来了，比如说上海这种各种京剧啊、各种戏剧啊都很繁荣，文化很繁荣。当时的背景叫有钱有闲，那么大闸蟹也是这个有钱有闲。我一直说大闸蟹消费当时是有钱有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这个蟹不见就是一个蟹，就刚才说的。你就吃一个蟹，他吃，有人开玩笑，过去上海到北京比较远啊，不像现在有高铁啊，一个蟹从上海上车，坐在车上可以吃到北京，确实是个笑话，但是呢，也说明了上海人当时这个吃蟹一种享受的一个过程文化。那么大闸蟹的美妙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品尝这个好蟹，是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刚才说你那个五个蟹吃掉呢？我们上海人过去叫牛吃蟹，开玩笑说，就咬就丢掉了，把好吃的就咬丢掉了，对吧？这个大多数人都这样的。那么这种文化呢是很重要的。但随着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的，特别年轻人啊，我一直开玩笑，我们儿子呢30几岁的，他们当时生长的就是肯德基时代，都是吃肯德基吃快餐，对不对？他们这种文化，这种有钱有闲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可能没有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了。那么对大闸蟹的消费就希望快，怕麻烦， 感不理解过去那种，满你说一个谢词，好了拼成一个谢，他不对，对这个没兴趣了。

0: 就安徽的，他一个专利，包括我们原来上海一个明轩跟他合作的，就是要让老外，当时我们外交部领导来要求的，就是老外到了中国老是吃北京烤鸭，因为当时的这个外交部领导是上海人，他就跟他说了，你是不是我们世博会的时候你给我开发大闸蟹，上海人大闸蟹这个季节是很喜欢吃大闸蟹，你怎么开发让外国人吃？
1: 那这个思路很好啊。
0: 后来他就研究了一套蟹宴，其中他很重要，就把一个大闸蟹每不同的肉全部拆出来，那么有做蟹粉包、蟹粉花的，蟹的大钳里面一块肉，他做成一个单独的菜，还有蟹那个其他几个角里面肉出来炒芦笋，他把这个每个不同部位菜做成不同的品类让老外吃，然后呢，他再设计了一个整个蟹呢怎么吃的时候呢，让每一个顾客旁边站一个穿着中国传统旗袍的女孩子，帮他们一个打开，帮他们把蟹肉了，那么这个收费当然上去了。他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展示中国传统吃大闸蟹的文化，让老外享受，然后吃到美味，对吧？不要让老外来，老外来了一次，他这些吃了，他来了就走了，对吧？不可能尝，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吃蟹的一个过程。每个人旁边站一个啊，穿着旗袍女孩帮他吃蟹，然后呢，把拆下来各种蟹呢又做成一桌蟹宴，让他们直接能吃的，哎，这个很就是比较成功。那么我想呢，这个呢，将来呢，开发的成果呢已经有了，很多企业呢也在走这方面的路了。那么就是把一个大闸蟹啊开发成各种各样菜系，那么这个呢可能是空间呢也很大，啊，就是特别蟹粉，前几年上海的蟹粉这个一炮打响，200多块。外滩的蟹粉还在排队，把整个蟹粉文化带动了，产量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我想呢，今后可能还是不是有更多的啊大闸蟹相关的这种产品，两条腿走路吧。一个传统的文化我们继续推广，啊，通过我们产业不断的搞活动，啊，品牌推广。另外一个对产品的开发上、加工上，我们再开发，把这个美味的东西啊推广出去，这个产业呢才有生路。否则你随着产量上去，这两条路如果不走好，对产业的发展是带来，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的。我们怎么把它走向健康大道？我们行业同仁要共同努力的。
1: 就是过去的时候，可能呢就是吃这个大闸蟹，100年前吧，可能是一件就是情教的一个事儿，是一个身份的一个体现。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面临着这个新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把它，往文化的这个思路上来开发出来，就把它从一件普通的食品，从一件这个时节或者说某个季节的一个尝鲜，变成一个有文化特色、文化加持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符号，然后呢就会增加它的这个内涵，可能是一种思路和方法，是吧？
0: 那么我想，大闸蟹它不仅仅是个蟹，它带有一种文化在里面，是一种精神的符号。
1: 而且这个蟹其实也容易出这个谐音梗哈，比如说谢谢你是吧？
0: 古代那个房子啊，你到安徽那个看房子上，它一定有个蟹，
1: 啊，那有什
0: 家
1: 么
0: 庭
1: 说
0: 和，
1: 法啊？
0: 家庭
1: 家族
0: 和
1: 和
0: 嘛，
1: 谐啊，
0: 和谐嘛，对吧？哎，对吧？
1: 就代表了美好的这个寓意。实际上，这个往文化、往这个中国人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望上，其实是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的哈。
0: 对，我们一定要宣传这方面。
1: 对，这袁会长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正在制定出台相关的这个质量标准，然后是为了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让这个整个有一个标准，然后有一个参照，这是对我们生产的这些商家还有参与者来说的哈。另外一个方面，对消费者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媒体的这个发达，然后呢，可能大家这个对这个蟹。普通的蟹也好，或者说一定的精品蟹也好，就是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区间上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就是价格相对过去来说变得更透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这个相关的企业来说，这个思路上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你觉得？
0: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很多企业呢，就是说不要再有这种暴利的思想了，对吧？就是要利润要合理，但是呢，真正做好些的，我刚才也说了，它的成本它并不低，它要做一个好些，做个礼品线，真正做到，哎，广告的宣传啊、包装啊、选蟹啊、挑蟹啊、挑蟹师的工资。

0: 业比别人高啊，它整个产业链它做好这个线，它不是一般普通线能做到的，它的成本是放在哪里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打击那些以次充好的、冒规格的、不好的规范市场，一方面呢要保护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它的成本放在哪里？因为它的成本放在那里，它才能为我们消费者挑到真正的好些的保证，对吧？因为要保证好些到你手里，这些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这个要消费者要理解这个事，对吧？这个就是两方面要做工作了，对吧？不要认为啊，15块也是个血，70块一个血，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投入成本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让消费者了解我们行业的这个特点，这个要通过宣传。啊，你吃到的好蟹是什么过，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整个养蟹的这个行业，就是它从这个野蛮生长的这个初始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里，进入到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养殖企业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标准，一定要做好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尽量生产这个品质好一点的蟹，把这个精品观还有这个质量观给把控好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养蟹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对这个精品蟹的这个挑选，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中国大闸蟹养殖事业的健康发展。好的，非常感谢袁会长的介绍，谢谢。
0: 谢谢，我也感谢各位听众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推广我们大闸蟹产业，希望大家呢越来越喜欢，越热爱我们这个产业，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把产业做得越来越好，给消费者能吃到真正的好蟹。
2: 总体来看，2026年大闸蟹产量较高，大规格精品蟹仍能卖出上百元一只的高价，而中小规格蟹价格甚至跌至5元，市场分化十分明显。目前，大闸蟹产业正处在从拼产量转向拼品质、拼信任的下半场，未来的核心是把控质量，做好科技、品牌和全产业链的延伸。广大养殖户、相关加工企业要及时关注市场需求和消费的细微变化，细化丰富产品分类，做好策略调整。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走进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这里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热闹盛大，惊艳众人的彝族盛装背后藏着一门千年彝绣手艺，更藏着两位彝家姑娘的坚守与突围。深耕彝绣多年的资深绣娘卫瑟阿比莫守着最正宗的传统裹布绣，十几年埋头精工细作，让手工彝绣的身价完成翻倍逆袭，单件价值上万，订单更是排到三年之后。她守着一方小院，带着村里20多个留守宝妈居家绣活，坐在家门口就能靠针线增收。而年轻创业姑娘阿洛拉作莫则走出了一条革新之路，她不局限于传统，大胆改良服饰版型，创新配色款式，结合机绣工艺优化产能，还把古老彝绣纹样做成潮流文创配饰，让小众非遗跳出节庆盛装的局限，走进大众视野，接轨新时代市场。一个坚守传统，深耕手工极致，一个突破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两位彝乡姑娘，两种匠心路子，让藏在大凉山深处沉寂千年的彝绣手艺彻底走出大山。咱们一起走进村寨小院，听听彝绣手艺破圈生长、赋能乡野的致富故事。
1: 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2: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3: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
2: 啊，你看
3: 号码。对对对，你看。是这样子，
2: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3: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着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就加班采衣服嘛，你看这个是垃圾，这个的话就两三天就我采出来这个，
2: 两三天才这么多？
3: 对，
2: 哦哟。
3: 这个我运的，
2: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3: 啊，对对，
2: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得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3: 对对，
2: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别
3: 多。对对对，因为我的货的话就火把节过年，
2: 啊，
3: 那时候也订单越来越多。
1: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彝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惊呆了。
2: 2012年，
3: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2: 啊，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3: 啊？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绣娘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然后就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可以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这样子给我讲。
1: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彝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2: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3: 对对对，
2: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
3: 不够用，
2: 不够用。
3: 对对。

0: 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1: 对，不运输吃见的。
0: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木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1: 对，半小时呢，这个。
0: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1: 对对。
0: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1: 对对对，这个布条
0: 贵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
1: 对，
0: 然后裹成那个什么像小木棍儿一样的哈，
1: 对，
0: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1: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0: 哦，跟剪贴根剪，
1: 对，
0: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1: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0: 嗯，
1: 开始干那个彩衣服，
0: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1: 中午，
0: 中午绣，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1: 因为站着裁嘛，
0: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1: 对对对，
0: 嗯，
1: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说聊聊天。
2: 裹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做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1: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八十多年了。
0: 80多年了。
1: 对对，这个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0: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1: 对，这个是以前的，你看。
0: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1: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0: 哦，
1: 像不像啊？
0: 哦，
1: 这个包啊
0: 像眼睛是吧？
1: 对。
0: 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1: 这个啊，
0: 嗯，
1: 这个是穿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0: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1: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姨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0: 红色、
1: 红色、
0: 蓝色、
1: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0: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
1: 里面。这个是居服嘛？
0: 啊、哦，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1: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0: 哦，
1: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0: 就变成补丁了。
1: 对对对，
0: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1: 对，
0: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1: 看不出来，已经穿了三代了。
0: 三代人了，
1: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0: 哦，
1: 穿了四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0: 哦，14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对。
0: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0: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1: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
0: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1: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嗯，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0: 哦。
1: 然后这个面料好，
0: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0: 嗯。啊，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1: 对对对。
2: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衣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0: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1: 20几个。
0: 20几个人？
1: 对对。
0: 所以您有一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做。
1: 对对对，分
0: 出
1: 去他们做。
0: 嗯，
1: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0: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1: 嗯
0: 嗯，肌理感哈。
1: 嗯
0: 嗯，
1: 拿真的。
0: 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1: 对，秀娘，这个秀娘。
0: 是秀娘啊。
1: 嗯，3个孩子的妈宝妈。
0: 3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3: 对，
0: 就绣活了是吧？
3: 就偶尔绣，
0: 偶尔绣一下。
3: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绣一下，
0: 放在这儿绣一下。
3: 对，
0: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3: 取活的，
0: 来取活来了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3: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0: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3: 对对，
0: 是吧？
3: 我放在那里。
0: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3: 嗯，都准备这边。 2年吧。
0: 2年了，
3: 哎，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秀。我的话就是一天，3到5个小时吧，最多。
0: 工钱多少？
3: 就是3000吧，大概。
0: 也还可以。因
3: 为
0: 行吗？
3: 啊？
0: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3: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1: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齐了。
0: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1: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0: 要检查，
1: 对。
0: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都没。
1: 对对对，已经续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0: 哦，跟着图案绣。
1: 对对。
0: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1: 对对。
0: 就比较适合新手。
1: 对对对。他绣的很好。
3: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1: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到这了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放针的，你看掏出来，你看。
0: 哦，这是个针筒啊。
1: 对对对。
0: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1: 没有。
0: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1: 对对对。可得50年了也吧，差不多50年了吧。50年了吧。
3: 就成这样。
1: 拜拜。
4: 拜拜。
1: 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然后就做了，做得好的话就嫁给多一点，做的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嫁给。他绣得很好，
0: 就很平整。
1: 对对。
0: 然后看着，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1: 对对对对。
0: 嗯，您绣的是不是快一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1: 嗯，他的话就2个多月左右。
0: 2个多月。
3: 嗯、
1: 对。
0: 工钱呢？
3: 工钱是5000。
0: 5000，
1: 对，他的5000。
0: 哦，他的5000，手工要好一点。
1: 对，
0: 他
1: 开那个商店。
0: 哦，您开商店，那就太适合您了。
1: 对对对，
0: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1: 对。
0: 靠着这个果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1: 能做8-9件吧。
0: 8-9件，一件就5000了，是吧？
5: 是的，
0: 45000，不错。
2: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1: 这个的话就不会断的嘛。
6: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1: 这个也是布做的，
6: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就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7: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了啊，
6: 对对。
2: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1: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0: 回来了，
1: 对，
0: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1: 对，
0: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1: 对，
0: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1: 对，那只是
2: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0: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 对，
0: 随时随地，
1: 对，
0: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1: 对对对，
0: 一把小剪刀，
1: 对，
0: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果布绣的那个布条，
1: 已经裁好了，
0: 裁好了。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0: 哦，蜂蜡。
1: 蜂蜡，对，你看现在有毛嘛？
0: 哦，
1: 这些不结实。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0: 哦，它也更滑。
1: 对对，更滑。你看，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0: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
1: 对对对对
0: 毛毛的。
1: 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
0: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1: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0: 嗯，又结实了。
1: 对对对。
0: 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哦，这都已经细了哈。
1: 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了。
0: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1: 对对 对, 对对对对，这是羊角纹。
0: 羊角纹。
1: 嗯，工钱的话就9000。
0: 9000。
1: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共算起来就10000。
0: 哦， 看看这
1: 必须必须这个
0: 衣服哈，
1: 对。
2: 火把节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0: 就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玩
1: 儿。
2: 对。
1: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少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换。
5: 喜欢。传统的样式能更直接说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7: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0: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
1: 三层，
0: 最高的有四层，就像它的这个。
1: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0: 能感觉到它特别重，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2: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3: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1: 这个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0: 这个是布托的哦。你看这有十七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哦，
1: 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0: 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我是非传承人。
4: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佐莫则是推动移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移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0: 为什么越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实际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移绣当中，它这个一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但是现在我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西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很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花纹，你看也是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喜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1: 就简单一点。
0: 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个一位妈妈，她我就。不会再去戴这个了。你看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1: 是吧？
0: 对，颜色你看，
1: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0: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1: 这就像您说的似的，
0: 对，
1: 烂了。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0: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穿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的时候再调整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1: 简约一点，
0: 我们得用自己的审美来做。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我就按照那个。我们要镶金色，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1: 比较素净，
0: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粤西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1: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那个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来一点点，是吧？
0: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他没办法过去了，因为他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他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这个、花纹更完整，
0: 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面。
4: 过去移绣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0: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1: 妈妈，
0: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中线、
1: 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0: 所以我们把阿木绣在了帽子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
0: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定做嘛，把尽量的就把传统的这些定做 做做好吗？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要传统的，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个仪式也引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了，让更多的人。
1: 一手是要坚持传统，
0: 对，
1: 一手要引领潮流。
5: 你戴的真好看。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
6: 自己做，
1: 自己做，嗯啊，
6: 这些我们自己绣。
1: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哦，哎呦，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哦，
7: 是。他的那个服饰虽然不是很复杂，很简单，嗯，但是他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他有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地方，他那个颜色好漂亮啊，鲜艳的颜色。它的服饰，它的银饰也很漂亮。
8: 银绣跟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裹布绣哈，你看那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4: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衣袖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0: 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工艺机绣，你看
1: 哦，机绣的，
0: 对，机绣这个，你有没有区别？没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1: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肌理性更强，
0: 对对，啊，嗯，
1: 这个可能平一点，
0: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0: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0: 对，
9: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0: 光是这光是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七八千。
1: 哦，这是您定的？
0: 对。
1: 哦，来取活？
0: 对。
1: 做好了？
0: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0: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你比太少了，
10: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1: 啊，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10: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
10: 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
1: 一个月了，
10: 对，生意好得很。
1: 这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一般都是灰呀，蓝呀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就是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就是以后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0: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越来越好吗？更丰富了吗？不会，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衣袖花纹，所以我就自己小有个小小的创业，就把这些
1: 小挂件，
0: 小挂件，把我们彝族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然后这个也是比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1: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0: 对对
1: 就多了、啊、
0: 对 对, 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我们这个技艺这个非遗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服饰上，我想用更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得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2: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0: 点路，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是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就是蓝色。
3: 一种是蓝色的，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3: 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5: 我担心他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啊、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啊、我们做这行真的
5: 做
2: 对了。我们两个
5: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
2: 今天
5: 的、啊、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是
2: 对，是在收款嘛、嗯、都是我妈的
5: 收款
3: 嘛，
5: 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哦、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啊、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啊、
3: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了，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7: 对我们好了。
3: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啊、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啊、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啊、要做成这种、哦、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那我们还说低了、
8: 啊、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
3: 哦、啊，
2: 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2: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3: 提前10几年。
2: 啊，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2: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嗯、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

0: 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穿的，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1: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0: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
1: 结婚的时候嫁妆。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 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少时间做出来的？最少都是半年。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2: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 就是觉得很感动。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
5: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
2: 哦，
5: 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都机绣了是吧？
1: 对，都机绣了。
2: 您看着我手里拿着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对。
2: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2: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2: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2: 哦，这个是面粉啊，
1: 米粉就是米粉，把米打成的粉末。
2: 哦，
1: 对。过来呀。就我们吃的大米。哦，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2: 可以喝的。
1: 对对，这个汤。
2: 啊，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1: 对，用这个米浆，然后米浆
2: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2: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更硬一点，
1: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 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哦，
2: 不会乱，
1: 哎，对，
2: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2: 泡多久啊？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2: 不掉色吗？
1: 不会掉的。
2: 哦，
1: 对，然后多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2: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干透了为止。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2: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哎呀，真的很紧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会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2: 那你这个线隔过手吗？
1: 割过呀。哦。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1米，但是我们。
2: 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哇，这个不好贵哦。啊，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台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5: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2: 就是你们脑子是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一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2: 根深蒂固了。
1: 对，
2: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
2: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2: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2: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0: 手艺一代代传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的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哦，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2: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打呀，
1: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阿姨，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1: 对，很重的。
2: 看着它，你看不是很重。
1: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2: 哦，单手啊。
1: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3: 哇，单手了就成了。
1: 对。
2: 因为你起来了，
1: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2: 这得有40-50斤，
1: 有
2: 40斤得有了，是吧？
1: 差不多。
2: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 你可以推，
2: 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2: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2: 省劲儿了，是吧？
4: 对，别借，别往那，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哦，
2: 搞纹样啊！
1: 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2: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1: 是吧？
2: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2: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2: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2: 不容易啊。
4: 我们记住都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2: 看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不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2: 我要抱。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现在来了。
5: 我要抱我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4次，再加4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2: 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2: 这要一根一根的穿呀？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0: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2: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2: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2: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
1: 就不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2-3卷。
2: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1: 对，得往后。
2: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2: 弄不了。
1: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尝试，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2: 都是现成的。
0: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3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5个小时。
1: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2: 现在有多少斤啊？
1: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2: 好沉啊！
1: 好沉啊！哈，
2: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1: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2: 是吧？
1: 对。
2: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1: 对，
2: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1: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2个人会。哎
2: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1: 对呀，
2: 弄完了，胜利了。
1: 对呀，就好了。
2: 好了，
1: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4: 太重了，看
1: 有多重。
2: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1: 拿这个，
2: 对，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1: 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0: 但是很沉，
1: 哇，四五十斤的样子，不止二三十斤，
0: 对，三十多斤吧。哎，我觉得不止，
1: 40斤左右，40斤左右。哦，
0: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1: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0: 还要这样，哎呀，
1: 真是不容易，
0: 肚子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1: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不容易，
0: 确实，辛苦的哈。
2: 看着准备，
0: 哎呀，准备好了。
3: 来，好，OK了，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4: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3: 来，
0: 太棒了，
3: 来吧，有点重。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
0: 回国
1: 来
0: 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针，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
1: 啊，对，
0: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
1: 都要穿过来，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对，
0: 哦，
1: 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1: 对，今天没睡午觉呢，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0: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
5: 那下啊呀，
0: 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5: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做好，要当老师了呢。
6: 妈妈快来，
0: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家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6: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0: 啊，非常荣幸，
6: 对，非常荣幸。
0: 因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啊。
6: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作为我也我们也把家庭。哎呦，啊，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是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对，
0: 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一意事业，
6: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0: 哦，你说两句，你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啊，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
7: 累的，
6: 但是还行吧，现在还行。
7: 回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8: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高兴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7: 我们原来我们修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7: 因为变化多，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7: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0: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7: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0: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哦，
7: 你看，
0: 织布，
7: 你看，
0: 哦，都有织布机呀。
7: 对。
0: 你看，哦，
7: 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0: 哦，这个是这个阿姨，
7: 对对，织好了的，对对。哎，啊，对对，他织好了的。啊，好，谢谢外婆。
0: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哎，
7: 他耳朵不好。
0: 哦，织了多久？
7: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0: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7: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0: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7: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3: 啊，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谢谢你。走，哎呀，两，等两个好，
0: 抱一个，
3: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
3: 哦哟，别散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7: 对，
3: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回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金线规整上机。 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9: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要。
0: 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拿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1: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2: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厨房里有没有这么一种习惯，晚上做饭多了一些，顺手就放进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热一热继续吃。泡木耳、泡海带这些东西，是不是经常头天晚上泡上，第二天早上再用呢？如果呀，刚才这两个问题您的回答都是是

0: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听完，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
1: 一种呢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呢，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更容易伤身体。一起来听。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
1: 你们听到过吗？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对？对，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1: 对，
2: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嗯，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这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万一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 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0岁的老爷子，他就是吃了那个泡发2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他。 勉强给救过来了。
1: 哎呦，
2: 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谈到这个米酵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
1: 嗯，
2: 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1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
1: 嗯，
2: 这个米酵菌酸感染。 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哟，哎呦，天哪！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完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1: 对，
2: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啊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 这个米酵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我们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
3: 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4: 对呀。
3: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4: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
1: 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3: 嗯，旭哥呢？
5: 到我这儿测的就是那木耳，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这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
1: 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嗯，啊，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嗯，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
3: 哦，
1: 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
2: 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材料，
1: 对
2: 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
1: 嗯，
2: 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3: 咱俩差不多。
1: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5: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

0: 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哎呀，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么我搬个家换个房？哎，
1: 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啊！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2: 颜色都变了。
0: 因为我木耳嘛，是黑黑的嘛。
2: 什么海带呀？
0: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
1: 哦，
2: 反正，哎呦。
1: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
0: 好。
2: 先看。赵姐的那个吧，
3: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哟，因为我看那色儿，
2: 学厨师了，
3: 对，的确有三种，哟，
2: 厉害。
3: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2: 泡了一夜啊，
3: 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2: 凉水泡。
3: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
2: 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
3: 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你伤口哪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 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可以侵犯到肾，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2: 哦，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3: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2: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
3: 也得有三种，我觉得有一个什么什么菌啊，这个大的是吧？
2: 对，
3: 对吗，主任？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2个小时哈，
2: 对，2个小时，
3: 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2: 两种菌，
3: 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儿都有。
2: 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我这个量就少一些。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0: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2: 就泡成这样了。
3: 你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0: 我大概有个5个小时。
3: 5个小时，自来水泡了5个小时。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0: 巨的，
3: 这个呢是益生菌，
0: 好事儿。
3: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腊样芽孢杆菌。
0: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2: 腊样，
3: 对，腊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2: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食物。 致病的主要细菌，或者又叫炒饭菌，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腊样芽孢杆菌，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腊样芽孢杆菌。 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所以这个呢也不能。
2: 忽视，
3: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都是，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0: 是，
3: 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2: 对，
3: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 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有很多细菌它是

0: 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1: 明白。
0: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
1: 哦，
0: 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
1: 清洗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超过5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
1: 嗯，
0: 不然的话，这水里面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啊，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这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
1: 对，
0: 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1: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了。
0: 凉拌木耳，
2: 对，
0: 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2: 对，
0: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1: 嗯，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2: 嗯。
1: 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2: 她是放在冰箱里。
3: 我放冰箱里。
1: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3: 是放在。
1: 巨哥是放在
2: 桌上
1: 的。
2: 对。
1: 啊，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2天，也是2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3: 它本身就是菌类的东西。
0: 对，
1: 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0: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3: 红薯也是变质了的，
0: 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
0: 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这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
1: 啊，
0: 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
1: 的
0: 食物，
1: 是。那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0: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大量大了之后，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个米酵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
2: 哎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得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1: 不买账，
2: 不买账，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然后一个菜一个罐，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然后争取在第二天吧， 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儿，我会直接倒掉的。嗯嗯。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嗯，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三天，
1: 嚯！
2: 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1: 这肉还在。
2: 三天吃九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嗯，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
1: 舍不得
2: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1: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
3: 对，
1: 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所以不剩不为垢，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2: 哎呦，
1: 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因为碗子好热呀，
3: 是
1: 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0: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今天到明天啊，就是像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8个小时，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是够了。所以8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有时候下一顿吃完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 是多脏器衰竭，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那么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2: 对，
1: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3: 对，
1: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4: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1: 这好习惯啊。
4: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2: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4: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0: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4: 对，
1: 在冰箱里放一碗，
0: 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不都流出来了吗？
2: 对，
0: 杀水
2: 出来了。
4: 对，
0: 你不搁
1: 就变成腌黄瓜，
4: 腌黄瓜入味儿，入味儿呢，
1: 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2: 您那是一晚上哈，
4: 一晚上，
2: 我这个一个月了，
1: 腌黄瓜一个月，
2: 没有腌黄瓜，
1: 吓死我了。
2: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1: 不是吗？
2: 不是，
4: 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2: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1个小时走着。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还是我爸炸的，
4: 哎，
2: 炸酱搁在里头，嗯，然后拧上口，嗯，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粘，嗯，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两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的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哎，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的慢点。基本上这刚存一个月，哎，所以呢就是。一个月的炸酱，嗯，测的是，嗯，
1: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哦，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嘿，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啊，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嗯，放在冰箱，想着
2: 没罩着，
1: 没罩着，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
2: 对，
1: 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2: 对，都这么放，
1: 都这么放吧。
2: 对，
1: 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啊，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3: 是一贯的就是他，
1: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3: 对，他这一个月，
2: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的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还有油。
2: 反正我那咸，
3: 你那咸也不行，
2: 我咸也不，您那不行。
3: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1: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0: 对，
1: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2: 咱看结果，
1: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哎呦呵，哎呀，来吧，两位，哎呀，看看怎么样？
2: 我这很奇怪，嗯，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嗯，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1: 但是没有菌，哎，
2: 对呀，同样的。
1: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哥这个开始吧。
2: 对，您先说，我
1: 很有代表性。
0: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嗯，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嗯，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0: 对，
1: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0: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3: 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0: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1: 哦，明白了。
0: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1: 旭哥的
0: 哈，
2: 一种
0: 许哥的，
2: 您别乐呀。
0: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3: 哎，
0: 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啊，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1: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4: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0: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2: 一个月了，
0: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1: 使用习惯，
0: 对，所以呢，造成它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3: 真棒！
0: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两个月、三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一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两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2: 对，
1: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两个月。
0: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2: 啊，
0: 你去取的时候，嗯，也容易带进去。

0: 这个细菌，
1: 对，
0: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它环境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1: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哦，这吃过，然后再挖，再挖，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上，
0: 身体上的细菌，对，你分析的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两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一个还有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1: 那这两种，
0: 这两天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1: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
0: 是
1: 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2: 我这个有点够呛。
3: 我就说您这够呛。
1: 这拍黄瓜可是
0: 拍黄瓜
1: 常见的菜，
0: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1: 对，
0: 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2: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1: 对，
2: 然后要剩一点别惹事儿了，
1: 是
2: 赶紧给那什么了，
3: 就扔了，
2: 是吧？扔了得了。
0: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那个李斯特菌，那它耐酸
1: 耐
0: 盐。还耐低温，
1: 耐低温，耐冻，
0: 不就麻烦了吗？
3: 对，
1: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2: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1: 旭哥表示不解。
3: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
1: 怎么能剩下
3: 对，我们家这的确是做太多了那个炖牛肉
1: 怎么能剩下的，在你家
3: 炖的的确挺多，大一块肉
1: 过多了。
3: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有的扣个碗
2: 省事儿，
3: 对，大碗泡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2: 对，
3: 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1: 怎么个加法？
3: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三五分钟，对，就那样这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
2: 没热透，
3: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还那么凉，也温暖乎的那种，
1: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2: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蒸了差不多15分钟
1: 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3: 青笋就是莴笋吧？
1: 莴笋
2: 怎么能剩
3: 啊？
2: 拿了两口就给吃没了。
3: 莴笋剩都剩了。
1: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2: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1: 我觉得它这不行，
2: 放30天都没事儿，你这刚放2天。
3: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1: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3: 对，我就是没
1: 轻轻的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哦，我觉得可能靠谱。
3: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4: 儿
3: 豆腐
1: 啊，对，是啊，
3: 那就且煮呢。
1: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了，
3: 看看吧。
1: 你害怕吗？
3: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放？
1: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4: 我这个还行，
1: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4: 啊，我这
1: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3: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
1: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跟开了朵花似的。
4: 你瞧我这像七彩连珠，
1: 哎呦，是
4: 是吧？像那个
1: 七星连珠，
4: 七星连珠，
1: 真是少一星。
4: 对，
1: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0: 芽孢杆菌
1: 啊？对吗？
4: 你这像朵花儿。
0: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
1: 哦，
0: 叫枯草芽孢杆菌。
1: 哦，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0: 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3: 嗯，哎呦，我悬了，我这还是荤菜。
1: 哎，
3: 您那
1: 我这个
4: 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二四六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1: 嗯，
0: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
4: 两种
0: 的确是两种。
4: 嗯，
0: 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嗯，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
4: 嗯，
0: 啊，这个危害不大。
4: 嗯，
0: 另外一种就叫鹰钩肠杆菌。
4: 哟，鹰钩，
0: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1: 帆船呀，听起来。
4: 鹰钩，
0: 鹰钩帆船。
4: 哦，
0: 这个鹰钩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4: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细菌呢，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
3: 哎呦，
0: 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
4: 哎呦，
0: 对，叫鹰钩肠杆菌。
4: 嗯，
0: 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4: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为什么老不瘦？
0: 对，
4: 估计跟他有关系。
0: 是，
4: 嗯，
0: 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这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
4: 哦，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0: 对，是的，
4: 是吧？
0: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
4: 有这个，
0: 对，
1: 嗯，小的。反而
4: 小朵的，
3: 嗯，那我这全是小的。
1: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
3: 小
1: 的。小，
3: 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1: 看看
3: 我这两种，
1: 也
3: 是两
1: 种，
3: 感觉是两种。
4: 都看出来了。
0: 旭哥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4: 嗯，没弄透。
0: 你这里边呢，细菌的确不多，
3: 嗯
4: 嗯，
0: 就一种，
3: 就一种。
0: 对，但是这个菌呢，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1: 李斯特
3: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
1: 是不是不太好？
0: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
4: 嗯，
0: 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这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
4: 嗯，
1: 哦，
0: 啊。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杀菌，
3: 对，
0: 但对它没有效。
4: 哎呦，
0: 嗯，还耐酸。
1: 哎，用醋也没用，
0: 我给它也没用。
4: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了？
0: 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的能力很强。
4: 嗯，
0: 啊，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
4: 嗯，
0: 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4: 嗯，
0: 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
3: 嗯，
0: 啊，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3: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0: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又耐低温又耐高温，
1: 无敌了。
0: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 啊，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嗯，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
3: 对啊，
0: 有点潦草。
1: 对，
0: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1: 嗯，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哦，
0: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哦，
1: 对，嗯，
0: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嗯，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嗯，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
1: 加热，嗯，
0: 这样呢，嗯，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嗯，
4: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啊？
0: 对，肯定会好一点。哦，嗯，
1: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
0: 对，
1: 才会导致有这样的。
0: 因为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1: 明白了。
4: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0: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进入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1: 对。
0: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1: 哎，
0: 还没热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1: 回锅
0: 可能会好一点。哎，
1: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嗯，
0: 对， 对，一定要热透。嗯，
1: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0: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呀，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2天，尽量在2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
1: 对，
0: 啊，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啊，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1: 对，
0: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被咳嗽困扰，感冒了咳，换季了咳，有的人咳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都不见好。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止咳呗，买瓶止咳糖浆或者是煮点梨水喝。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咳嗽，为什么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喝了却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越喝越严重？中医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古方叫五汁饮，用梨汁、藕汁、芦根汁、麦冬汁、荸荠汁五种食材熬制而成，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这五种食材各自有什么营养和药用价值呢？它们搭配在一起又有哪些？

0: 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吸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1: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0: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鼻涕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鼻涕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1: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鼻涕。
0: 鼻涕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1: 梨、藕和鼻涕，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

0: 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1: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0: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鼻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1: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汁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0: 五汁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津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汁饮进行治疗。
1: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0: 五汁饮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汁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汁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汁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秋收时节，北方的玉米大豆陆续颗粒归仓，南方的豌豆也陆续开镰。秋收之后紧接着就是秋种，种地这件事儿说起来平常，可它从来都是天大的事。老辈人讲好种出好苗，现在我们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种育种是农业的根。这份重视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300多年前，康熙皇帝就在皇家园林里开辟过实验田，亲自选种试种，还培育出一个能一年两熟的早熟稻种，一路推广到了大江南北。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这里头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呢，除了是对农民辛勤耕耘的回馈，也离不开科学家们在实验田里培育良种的精心研究。我国古代是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它影响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皇帝都高度重视农业。像清朝的皇家园林里面就有实验田性质的田圃，其中种植的一些优良农作物品种呢，就像玉稻，是流传至今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皇家实验田和玉稻的故事。大家肯定非常好奇清代的皇家实验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我们可以从清代的档案中来一探究竟。比如清代有皇家御制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呢，它最早是起源于南宋时期的，是以农事耕作与丝绵纺织为主题的绘画图像，后来呢就成为封建统治者拿来宣扬重视农业、劝课农桑的一个载体。而耕织图中的画面也可以直观体现当时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技术的现状。清代的御制耕织图典型的像康熙朝的宫廷画师焦秉珍绘制的耕织图、雍正朝的耕织图、乾隆朝冷梅绘制的耕织图以及绵艺版耕织图。其中这个绵艺呢，他是皇族，他的父亲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的永琪。这套绵艺版耕织图呢，大概绘制于乾隆朝或嘉靖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里面也包括乾隆34年的耕织图刻印本。从康熙朝焦秉珍版耕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水里田桑林、小桥阡陌、临水人家的水乡村落的风景，但这其实是位于北方的康熙皇帝的皇家实验田里，在这儿能找到相似的风景。比如西园的丰泽园水田里就种满了水稻，置身其中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江南。水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为水稻生长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北方地区比较少见，只有少数地理环境适宜的区域有种植。康熙皇帝呢，自幼喜欢观稼墙，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植以观其收获。他开辟了多处具有实验田性质的皇家园圃，其中包括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两种。康熙皇帝在西园丰泽园一侧新建的皇家实验田，经过数年的耕种，田内是稚田树齐，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节高之声盈耳，遂收家禾数十种。根据清代的《几侠格物编》记载，丰泽园等处种植的水稻品种是玉田稻，玉田稻也叫胭脂稻，它原产于河北玉田。玉田米的颜色微红，米粒较长，气香味余，营养丰富。有诗赞曰：“饭熟香起，莲瓣红。”但作为一种北方的稻种，加之当地气候较寒冷，所以玉田稻的生长较为缓慢，原本要等到农历9月才能收获。但经过皇家实验田长期选种育种后，玉田稻的新品种玉稻米最早在6月下旬就可以成熟，能够实现一岁两熟，成为宫廷内膳的用米。康熙皇帝详细记录了玉稻米的选种育种的一个经过，就某年

0: 6月，他在稻田巡查时，发现刚刚长出蚓壳的稻田里面，居然有一株明显高大的稻穗，就连谷粒都已经饱满成熟。康熙皇帝遂命令将这株早熟的稻穗留种，从此生生不息，就此培育出了新的早熟品种玉稻米。从现代农业科学角度来看，玉稻米粒细长，属于鲜稻，应该是从南方引种并经过长期栽培后才适应北方气候的。玉稻米的选培就是经过穗选的传统选种方式培育出的耐寒早熟品种。除了选种育种，康熙皇帝也将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在皇家实验田中。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皇帝南巡时，在江南看到有小船中满载猪毛和鸡毛，他不明白其用途，就专门让人询问。当地人回答说，这些猪毛和鸡毛是要贩往福建的。福建当地多山，稻田是用山泉水灌溉，而山泉水寒凉，不利于水稻生长。如果在水里加入猪毛和鸡毛，就可以禾苗茂盛，易得早熟。于是康熙皇帝在玉泉山泉水灌溉的皇家实验田里也如法炮制，果然有效。对于皇家实验田培育出的玉稻米，康熙皇帝也没有表示这个只能是皇家专有，他是说常愿与天下群黎共此佳谷，所以呢就在全国各地开始推广玉稻米，首先是在北京、承德等黄河以北地区的推广。北京地区作为玉稻米的一个主要产区，推广非常迅速，到乾隆朝后期种植面积已经在万亩以上。光绪朝顺天府志记载，宛平、房山及临近的河北涿州皆有玉稻米种植，尤其是海淀上庄镇种植玉稻米的历史持续400余年。今天当地的水稻以京西稻之名，成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康熙42年，也就是1698年，玉稻米首先成功推广到了张家口外。当地所种水稻原本在白露节气后数天仍不成熟，而玉稻米在白露前即可成熟。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稻田产出的玉稻米，除供应避暑的皇室所需外，尚有盈余，皇家时常以此馈赠臣下。刘廷基在《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石崇随驾热河，每次御用十转，内有朱红色大米一种，传旨云：此本五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二根，苗穗迥异他河，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玉园，金资广获，其米一穗两熟，只供御膳。甚至就连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此事也有耳闻，他在《动物与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第20章《人工选择》文中赞誉，康熙皇帝的上谕劝告人们选择显著大型的种子，甚至皇帝还自己亲手进行选择。因为据说玉米，即皇家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块田地里注意到的，于是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御花园中进行栽培。此后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种类，所以变成有价值的了。北方的种植取得可喜的收获之后，康熙皇帝又想进一步将玉稻米推广到南方。康熙54年，深受皇帝信赖的苏州织造李煦接到康熙皇帝上谕及颁赐的玉稻谷子一担，遵旨将稻种分配给两江总督贺寿等6处试种，李煦自己也留了6斗种子，在苏州试种了6亩5分地。这里说一下苏州织造和李煦。清�朝呢，在江南设置有3支造衙门，也就是江宁织造衙门位于南京，苏州织造衙门和杭州织造衙门分别位于苏州和杭州。从字面意义上看，这3个衙门主要是负责为宫廷生产御用纺织品，但实际上呢，三织造还另有一项任务，就是为皇帝密探江南的各类情报，所以其负责官员都是皇帝的心腹。比如李煦就深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时候呢，有4次住在了李煦府上。李煦的妹夫是曹寅，这位更不得了，他是康熙皇帝幼年时的伴读和侍卫。曹寅的母亲也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和康熙皇帝是打小的交情。曹寅呢，先后出任过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他的孙子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由此也可以知道，康熙皇帝是非常信任李曹这两家亲信的，所以把寄予厚望的在江南推广玉稻的职责交给了李煦。李煦又将稻种分给了曹家等官员家。据李煦奏报，苏州的实验田是在农历的4月初10日插秧，7月13日收谷18担2斗5升， 平均亩产是2担8斗，接着又种第二季，是在7月28日插秧，所收稻谷呢每亩不满1担。可以看出呢，玉稻米可以一年两熟，而此前当地水稻只种一季，所以在江南推广玉稻米有着良好的前景。但康熙皇帝呢，仍对就是苏州市种的第二季稻产量较低、稻结实率不高的问题耿耿于怀。他仔细研究了公文，然后认为是应该提前插秧的时间，所以还特意做了预批，凡所种至立秋后未必成实，4月初10日种实了。康熙皇帝批示后的第二年，李旭及领到玉稻谷种的苏州官绅26家就遵照圣旨提前种稻。在谷雨日，当年的谷雨是农历3月28，相比于前一年早了10多天，他就完成了插秧，共种实验田50亩，6月初4日收割，每亩得稻子3担7斗。随后又将45亩实验田于6月16日完成第二季插秧，9月15日收割。虽然遇到了风灾，每亩只得稻子1担5斗，但较去年已经增产了很多。另外还有5亩试验田没有种植第二季玉稻，而是另有实验用途，看旧根再发之稻，今亦一同收割，每亩约得1斗。既考察第一季割完的稻根上长出的再生稻的产量，它等于就是50亩，然后它90%45亩是种第二季稻，另外5亩呢它就不种第二季稻，直接在第一季稻割掉的稻根上面，它看它自己再长出的新的那个稻穗。除了李旭家呢，同年呢江宁巡抚吴存礼他也领到了玉稻种2斗，在江宁市种，风调雨顺之下，两季平均亩产是5担1斗。江宁织造曹府家，说一下曹府，曹府就是曹寅的四子，也就是过继的儿子，他也是曹雪芹的叔父。他们家呢是得到了稻种，试种的结果是2季稻谷合计亩产5担9斗至6担6斗不等，均获得丰收。江宁附近的老百姓就听说了曹府家的稻种非常好，就纷纷呢自愿请种，想获得这种良种。但因为事关玉稻，曹府是自己不敢擅自决定的，他也急忙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呢非常开明，在曹府奏折上朱批，知道了此种需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于是先后历经8年，这些玉稻两种先后推广到了江西、安徽、江苏各省，两季亩产也稳定在了6担上下，有力促进了南方双季稻种植模式的发展，缓解了当地的粮食压力。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一过，一天比一天凉了，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一口吃食恐怕就是火锅。一家人围坐一桌，锅里热气腾腾，边涮边聊，再冷的天儿也不觉得冷了。要说火锅的来历，往前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不过严格讲，那时的鼎还不能算火锅，只是具备了边煮边吃的雏形。南宋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写了一道剥虾供，做法是把兔肉切成薄片腌一下，等汤开了，夹着肉片在汤里涮熟，捞出来蘸调料吃。这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火锅在宫廷里更是常客，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路上都顿顿少不了，千叟宴上更是一次性用了1500多个火锅。您看，火锅讲究的从来不只是味道，还有那份围坐在一起的氛围感。这里头的讲究，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来讲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天气越来越冷，此时若能美美的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再大的烦恼也会被忘到九霄云外。对火锅的喜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代人也不例外，火锅古已有之。虽然难以考证中国的第一顿火锅诞生在什么年代，但它的前世却也有迹可循。商周时期的青铜鼎是火锅的雏形。西周有盘鼎，又名灶鼎，鼎下有托盘，用于盛放炭火，类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三国时期的五鼠釜中有隔板，可以同时烹饪不同的食物，是鸳鸯锅的雏形。而真正与现代火锅相似的应该是南宋的剥虾供。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一次火锅体验，把兔子肉切成薄片腌制一下， 等汤一开，夹着兔肉在汤里摆动，直到肉熟了，捞出来蘸点调料汁。这种吃法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清代火锅就得到了推广。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野鸡的五种吃法，其中有一种是生片其肉入火锅中，冬时便吃，说的就是在火锅里涮鸡肉片。我们都知道清朝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那里冬季气候严寒，火锅正好满足了食物保温和身体御寒的需求。早在金代，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他们就在野外狩猎时架火烧陶罐，用鸡汤煮食鹿肉片、狍肉片等。这一饮食风俗一直延续至清代宫廷之中。在《宫女谈往录》中有记载，从10月15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将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16日撤锅子换砂锅。火锅在清宫中又称为热锅、暖锅，根据锅的样式和使用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锅中带炉，由锅、盖、火筒、壁火盖组成，有的还配有锅底座盘。炉内烧炭火，把水烧开后放入生食，可以煮熟。由于炉膛大，能烧旺火，即涮即食，例如可以涮羊肉。还有一种是炉在锅的下面，一般由锅、炉支架、炉圈、炉盘等组成，这一种通常是炉膛小、锅槽大，可以多放菜，火不需要太旺，能够加热保温即可。在清宫，火锅在食材上尽显皇家富贵之气，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尤其特别喜爱的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出产的各种野味，像野鸡、野猪、狍子、鹿，还有各种菌类等。这其实是延续了满族先民早年在东北地区以渔猎为生的饮食习惯。清宫留存的御膳单上经常出现一道野翼热锅，这是典型的满族火锅，主要以各种野味为食材，汤鲜味美。这些野味也多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特产。由于清入关前以渔猎为生，所以偏爱野味就成了清朝火锅的一大特色。野翼火锅使用的各类餐具被称为野翼家伙，记录在册。锅具一般会有火锅或者火碗。要说清宫之中最爱吃火锅的人，一定是乾隆皇帝。就连在舟车劳顿的南巡途中的正月里，乾隆帝仍然顿顿少不了火锅。做成各种菜式的火锅通常是御膳单上的第一道菜。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正月18日晚上的第一道菜是莲子八宝鸭子热锅。2月初9日早膳的第一道菜是燕窝肥鸡窜野鸡热锅。有时还会吃一种杂块热锅，大概就是将各种肉片放在锅中一起煮。随着天气变暖，乾隆帝食谱中热锅出现的频率也就渐渐减少了，从每顿饭都吃热锅减到只有早膳上热锅。到了3月天气转暖，就很少吃热锅了。著名的千叟宴也是一场火锅盛宴。 清代共举办过四次千叟宴，康熙朝和乾隆朝各举行过两次。嘉庆元年，已过八旬的乾隆帝宣布归政，自己居太上皇，由嘉庆帝即位。为了庆贺这一旷古罕有之事，在宁寿宫黄极殿开设了千叟宴，参加盛会的老人有3056人。当时是正月里，依然是寒风凛冽，由于殿内摆不下几百多张餐桌，大部分老人要在殿外用餐，而热腾腾的火锅就慰藉了这些坐在寒风中的食客。筵席中按照一等桌和次等桌两种级别摆设餐具和菜品，等级不同，陈设也会有所区别。一等桌是王公、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节等，每桌摆设银制和锡制的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益一盘，炉食寿益一盘，螺丝和小菜两个，另外还有肉丝烫饭。二等桌的是3至9品官员以及没有官品的兵民人等，每桌摆设两个铜制火锅。它的菜品与一等桌相比，将鹿尾烧鹿肉和退羊肉乌叉改为了退羊肉和烧袍肉，另外少了荤菜四碗，其余剩下的就都是相同的了。根据档案记载，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火锅宴了，一共使用了1550个火锅。内务府器皿库光是筹备宴会的桌子就准备了2400张，其中包括库存的炕桌340张、矮桌60张、高桌220张，以及临时租赁的金漆高桌1000张、金漆一字桌780张。而为了搬运这么多桌子，光夫役就调动了1350人。乾隆帝之后的另一位清宫美食达人慈禧太后，她也非常喜爱火锅。据记载，她爱吃暖锅，一年四季暖锅不断。慈禧太后特别喜爱一种菊花火锅，德龄在《御香飘渺录》中曾详细介绍菊花火锅的做法和吃法。首先采撷一种名为雪球的菊花，摘下花瓣，在融有稀矾的温水里洗净后，放在竹篮里沥净备用。这时御膳房端出盛着原汁鸡汤或肉汤的银制小暖锅，放在中央有圆洞的配套餐桌上，将削去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鱼片、生鸡片摆放在几个小碟里，另有酱醋等调料。慈禧太后亲自捡起几片肉片放入汤中，5分钟后抓一把菊花花瓣放进去，再过5分钟便可以食用了。鲜嫩的肉片和清香的菊花互相浸染，一同食用，别有一番风味。德龄在书中写道，太后每逢要尝试这种特殊的食品之前，总是十分的兴奋。菊花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长寿花，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老佛爷的欢心。美食还需美好的器具来盛放，正如清代美食家袁枚他在《随园食单器具须知》中所说，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清宫的锅具用料都很讲究，做工非常精细，造型样式繁多，从材质上就有金、银、铜、锡、铁、陶瓷、珐琅等。在造型上有方胜形、梅花形、瓜果形、八角形等，而且上面还会有镂空錾刻的各种纹饰，寓意着吉祥、喜庆、福寿、富贵等，很多还会镶嵌有珍珠、宝石。所以清宫锅具集实用性、观赏性、艺术性于一体， 显示出了皇家饮食用具的精美华贵。像嘉庆四年正月野驿家伙档案记载，当时用的银火锅就包括两个随盘重52两的银火锅，一个净重42两5钱的银火锅，还有两个随座重13两的小银火锅，一对宜兴出产的五彩盖锅，这对盖锅应该是紫砂质地的。相应的配套餐具主要是用来分装各种切片的野兽肉或配料调料的，也有的是传菜用具或者是保温的器具。前面我们提到清宫吃火锅会兼用火锅和火碗，火碗作为一种简便的火锅，一般由碗、三角支架和小银酒精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可以分开，方便我们搬运和携带。清宫旧藏有一件银镀金寿字火碗，它的碗盖和碗身上都錾刻有寿字，三角形的支架是如意形的，这体现了清宫器物纹饰上的美好寓意。这件火碗应该是用于皇帝寿宴的。我们刚才也说慈禧太后爱吃暖锅，在清宫旧藏里就有她用的锡制一品锅，锅体和锅盖一起组合成了倭瓜造型，在顶部还有瓜秧、瓜叶造型的盖柄，锅体外部可插支架用来放置蘸碟。这个一品锅是由圆形的支架支撑的，在支架下面布设了4个圆形的酒碗，用来盛放燃料。还有一种锡制的一品锅为方形的，配套的有碗、碟、盖、座，共有25件。锅内一共有5个锡碗，每个锡碗都会配有一个錾刻着花卉图案的盖子，每个碗下面设有酒碗加热。锅具的4边设有4个插孔，配有4个支架，来安置4个雕刻花卉的小盘。这么多精美的锅具，除了内务府造办处的精工制作外，还有呢是向宫外采购的，比如清宫旧藏的一件光绪款银镀金寿字火锅，锅底就刻有光绪32年10月泰兴楼造的款式。那泰兴楼是当时北京的银楼，主要从事银器的加工。如今清宫中火锅的香气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数量众多的餐具，还有档案里对花样繁多的菜名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宫火锅的原本面貌。愿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闲暇时间与家人朋友们围坐火锅之旁，用暖暖的美食慰藉心灵。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贵州安顺屯堡的来历，后来如何修水利、筑碉楼，还把江南的茉莉花唱到黔中大地。今天要说的是屯堡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儿——地戏。地戏是当地的一种古老民间戏剧，演的是征战故事，表演者头戴木雕面具，一个村寨一堂戏。每年新春，屯堡人都要开箱迎请，演一场地戏，祈请祖先护佑村寨吉祥昌盛。对屯堡人来说，地戏不只是戏，它是祖先传下来的念想，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答案。咱们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堡》接着往下听。
4: 开箱迎发，一开荣华富贵，二开口语反常。
5: 每年新春伊始，屯堡人总要举行一次开箱迎请仪式，演出一场精彩的地戏，祈请祖先 护佑自己的村寨吉祥昌盛。

0: 据传统，每个屯堡村寨都有自己固有的地戏剧目，一个屯堡一堂戏，而这堂地戏所用的面具便承载着护佑村寨的美好祈愿。曾经叱咤风云的屯堡人为何把面具看得如此重要？这神秘的面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1986年，屯堡地戏首次走出国门，是七位来自贵州安顺蔡关地戏团的成员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接连亮相。
1: 蓬皮杜总统的夫人亲自出席了，观众倒是很热情的，演完了这个节目，长久的鼓掌，这个不肯散场。
0: 一时间，被称为戏剧活化师的安顺地戏在海外声名鹊起。然而，昔日的辉煌却在今天，不得不直面新的现实。
2: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谁？就是人，没人就没文化。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文化怎么延续？
3: 屯文化可能就会逐渐的自己消失了。就像那阵啊，
0: 地戏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困扰着年轻的地戏演员周顺。在地戏舞台上奔走多年，他毕生心愿便是追随爷爷的脚步，将地戏的薪火传承下去。令周顺未曾料到的是，地戏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也迫切想探寻一条新的出路。
4: 这个非遗传承了600多年，到我们这一辈来挑的人已经没有很多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濒临失传。
0: 历经世事变迁，古老的地戏该如何重获新生，找到生存的土壤呢？对屯堡人而言，文化存续的危机远不止于地戏。自600年前明朝将士远赴西南，他们便面临如何在异乡扎根，但要融入云贵大地并非一蹴而就。调北征南后，为巩固地方统治，明王朝从中央派遣官员驻守贵州。因治理方式不同，与当地民族爆发了一场不小的冲突。
5: 朱元璋小舅子马晔那就想压服当地的少数民族，石匠夫人呢到了京城去告御状，确实他因为占理嘛，所以最后呢他胜利了。
0: 朱元璋秉公行事，严惩马晔，此举赢得了彝族首领奢香夫人的忠心归附。为表诚意，奢香夫人主动请缨，决意破解贵州交通闭塞的难题。他亲率民众开山辟路，不仅修建了著名的龙场九驿，还贯通了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的关键驿道，形成横贯黔中、连接川滇的交通动脉，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南的民族交融、文化传播。而修建的第一处驿站龙场驿，恰是日后儒学大家王阳明被贬谪之地。
5: 阳明文化在某种情况呢，也使我们的地方文化跟儒家文化起了一个融合作用。
3: 屯堡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0: 屯堡人带来了先进的教化方式，也打开了屯堡人与当地民族交融共生的新局面。每年农历5月28， 屯卜人都会与当地民族一同抬城隍共欢庆。到了七月半，他们也会一起跳米花神，共迎丰收。
6: 汉族的文化跟少数民族兄弟的文化，它是微妙的渐变的过程当中啊，是融汇在一起的。
0: 明清学者彭孙仪曾这样描绘在屯卜集市中各民族百姓带着物产往来交易的繁盛景象：株苗种落，日丹复新炭，米豆竹木，千竹牛屎来喂，势如云集，招致暮归。商贸交流间绘就了屯卜人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济的生动图景。
7: 天不顾在

0: 在世代聚居着布依族等民族的镇山村，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独特风俗。每逢有人为村寨新生儿上户口，当地户籍民警都会习惯性的先问是姓班还是姓李。为什么镇山村会传承着一家两姓的风俗呢？据李仁宇将军墓志所记，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李仁宇奉命入黔，与布依族班氏结缘，生两子，分别姓李姓班。贵州通志里也有屯卜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记载，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
1: 明史的构成传最后一句说，他言及苗裔，就是说他的后人里边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孩子，这就是融合。他应该跟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所以他们存在了下来。
0: 如今这座李仁宇与班氏联姻的纪念石雕上镌刻着和谐二字，仍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民族佳话。屯卜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双重印记在古老的镇山村随处可见。以屯门为界，村寨泾渭分明，上寨留存明朝古屯卜风貌，石门、石墙等军事遗迹历历在目。下寨依山势梯级而建，完整保留布依族传统民居风貌，形成前山屯卜后山布依的独特格局。一家两姓与一村两寨，是屯卜文化百年岁月里与当地民族文化彼此塑造的鲜活见证。而这样两族相融的和谐印记，同样镌刻在屹立于清水江畔的古村落之中。

明朝中期，明朝大将刘旺后裔迁居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与当地群体相融共生，逐渐形成独特的侗族身份。

0: 百年韶华，时序更迭，多元共生的火种在历史的长风里愈燃愈亮。
1: 腾文化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外来文化，但它到了贵州之后，它就和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融合起来了。
0: 从黔中山地间艰难立足，群体联姻，到多元文化共生共荣，一代代屯卜人与各方文化滋养相融，却始终不忘来路，以地系传承屯卜精神。
2: 小朋友们，你看到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一面，它是三桂的黑脸长胡须。
0: 在周关村，老人每年都会为孩子们讲述地系的起源与故事。地系留存着明初调北征南的军旅记忆，以演绎征战故事为核心，早已成为屯卜人坚守不变的精神图腾。
2: 戴上链子是神，摘下链是人，我戴的是长衫赵子龙。
0: 在屯卜人的心中，脸子是地系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代表不同的英雄角色。只有戴上脸子，方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3: 面具上面也刻了特别多他们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理解和推崇。地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演台上的东西，但他实际上下面最具有灵魂的是他的唱本。
0: 这些夹杂屯卜乡土方言、手抄传写的民间唱本，字里行间满是戍边金戈征战的故事。说白咏唱自成体系，它既是山野间的沙场史诗，也是屯卜人扎根黔山、珍藏数百年的精神文脉。
4: 唱本最大的意义和它的灵魂，就是我们背后传承的故事，用生命都要去保护它，再去传承、延续给下一代的这个信物。
0: 这一天，怀着让地系重焕生机的心愿，周顺来到以地系雕刻闻名的周关村，专程拜访地系脸子非遗传承人周明，希望从古老脸子中汲取灵感。
5: 所以我的自己的出现哈，传承几百年，不能在我们这辈人身上就消失了，很可惜，很遗憾。
6: 首先你要认识到一点，任何东西哪能生存的下去，就是那要敢于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创新。
0: 随着走访不断深入，周顺也有了更多感悟。他想把屯卜人那些珍贵却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与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份跨越六百年的坚守。
7: 英姿飒爽的感觉哈，哎对，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味道哈，那种感觉哈。
0: 九零后屯卜服饰设计师小霞与周顺不谋而合，他也一心想把生活中的奇思妙想转化为屯卜服饰上的独特智慧。在传统屯卜服饰的基础上，小霞融入刺梨花、祥云等富含屯卜文化特色的纹样，他设计的地系面具马面裙古韵鲜活，备受喜爱。
7: 我把马面裙还有我们地系的文化做了一个相互的融合，然后把它给推出去，让喜欢就是马面裙的这些年轻人以这样的形式去看到它，再慢慢的喜欢上我们传统的东西。

0: 从古创新，以一传情，这个就是我创新的理念。以这个同普服饰，让世界看到同普文化时尚和传统之美。
1: 在黔桂大地的山水间，屯卜人宛如涓涓溪流，汇入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既坚守着家国的根脉，也不断与这片土地浑然相融。在周顺心中有一种信念愈发清晰，传承不是固守记忆，创新也不只是更改几段唱腔，他要让屯卜文化的独特风骨凝聚成一股磅礴力量，重新惊艳世界的目光。

0: 这一次，周顺将与伙伴们携手，将街舞、服饰与地戏融为一体，在万众瞩目的村超舞台上，让世界看见屯捕地戏的新生与光芒。
1: 哪怕通过我最微小的力量，

0: 老艺术绽放光彩。神秘的面具之下，年轻的屯卜后人与先祖心意相通。此刻，他们真正读懂了屯卜文化的根与魂。
1: 我们这一辈人要努力去把这个精神给传唱好，让我们下一辈知道屯卜人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的精神瑰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屯卜人守望的家国情怀。
0: 在传统与新潮的交融碰撞中，承载屯卜文化精神的古老地系依旧文脉绵长，传承不绝。

0: 数百年来与贵州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不仅仅是地系，屯卜文化早已走出宗族、村寨与地域的边界，与多样文化相依相生，构筑起和睦安宁的家园。
1: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大江大河，那么屯卜文化呢是一个支流，但是最后也融入了长江黄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体。
2: 这个多元呢，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共生，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正是这份美美与共的包容，让文明在交融中绵延不绝，也在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迁徙中薪火相传。600年前，移民而来的屯卜人驻屯戍边，为贵州的建设奠定根基。600年后，数十万建设者响应大三线号召，从五湖四海汇聚黔中大地。直到今天，上世纪60年代远赴贵州的建设者们，依旧对那段岁月难以忘怀。
3: 我叫殷文斌，从上海光学仪器厂到这个地方。
4: 我叫朱建华，
5: 我叫钱忠林，
4: 我今年71岁，
5: 85了。
3: 1966年9月份到贵阳，
4: 在我们现在的地区开发了第一口饮用水地下井。
3: 我希望三线建设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0: 数百年间，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
6: 从屯卜到后来的三线建设，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路线，他们负有一种家国的使命，让这片土地跟大中华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0: 曾经为所驿道铺就的崎岖小路，如今已蜕变成贯穿西南、连接世界的通途大道。万桥飞架，高铁纵横，见证的不只是贵州山河的岁月变迁，也是一代代人接力前行的坚守与力量。
7: 屯卜文化在西南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又包容了周围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建了一个和平和谐的家园。
8: 它不仅是贵州的，它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0: 600年风云变幻，贵州的历史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相依。屯卜人世守家园，传承根脉，与世居民族携手共书同心相守的篇章，他们也将在新时代里和衷共。

0: 记，每每与共。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冬瓜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冬瓜熟了，于清镇。我家的屋后有一片空地，也不是太大的地方。草撒花的生长，绿得发亮，像抹了油一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吹过，绿草波光粼粼，透明着，闪烁着。还有许多花害羞地点着头。绿丛中红了一片片，紫了一片片，黄了一片片。我看了看，有含苞待放的，有咧着嘴的，还有行将枯萎的。他们各忙各的事儿，谁也没有打搅谁，只有我傻傻地盯着他们，打量着一颗叶子上的露珠，一朵花上的蜜蜂，还有几粒种子的掉落。春天，父亲开垦出来，想种点冬瓜。这里不比大田地肥沃，因为四周有树木遮阴，得到的阳光也不多。父亲简单地翻了翻土，还稍微施了肥。随后，母亲用木棍围成了篱笆墙，真种上了冬瓜。冬瓜长得挺快，最初只是几片叶子，后来它们的藤越来越长，有的蔓延足有五六米。父亲没有搭专门的藤架子，大概只是希望接一些冬瓜够自家吃就行。冬瓜在地上自由地爬行，藤与藤交织在一起。它们也有触须，触须细细的，还打着卷儿。往篱笆上爬的时候，触须就像手一样牢牢抓住篱笆。冬瓜的花黄黄的，像五角星镶嵌在叶子间，闪闪发光。它们果子小的时候，通体都是软软的毛刺，有点扎手的感觉。我想虫子是很难咬到果子的。转眼几个月，果子变大了，也成熟了。大的有一二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斤。它们的皮厚实了，上面还有一层白霜，像抹了胭脂粉，绿中透着白，可爱无比。没想到冬瓜大丰收了，炖冬瓜即使不放肉也是满口的清香，一人一大碗，怎么吃都吃不够。自家吃自然是吃不完的，七大姑八大姨每家都送了，还是送不完。剩下的冬瓜装了满满一推车，父亲打算在大集上卖掉。我和表弟想尝一尝卖冬瓜的滋味，争着抢着要跟着赶集去。父亲说，你们也别抢了，你们都去吧，咱们大的小的分开卖，谁先卖完就给谁买雪糕吃。我们高兴坏了，手舞足蹈。我觉得大的冬瓜肯定人人都喜欢，不假思索立即选择卖大的冬瓜。表弟喜欢小冬瓜，他选择卖小的。集市上我们分成了两大堆，父亲称重量收钱，我们两个叫卖。我和表弟比试谁的嗓门大，竞争非常火爆。 人家一看我的大冬瓜，只摇头说太大了，一家人吃不了。似乎表弟的小冬瓜很受欢迎，人家直奔表弟的那一堆，我的这一堆冬瓜却无人问津。眼看表弟的冬瓜要卖完了，我的还是纹丝未动。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叫卖声越来越低，最后也懒得叫卖了。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卖了，我说大冬瓜没有一点价值，真是啥用也没有，没有人会买的。父亲说那可不一定，大冬瓜也会有人买的。我失望地瞟了一眼，说道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说话间有人站在我们面前，他兴奋地说道哎，这冬瓜正合我意，多少钱一斤，价格合适的话我全包了。父亲问大哥要这么多干啥，能吃得完吗？那位大伯说他是食堂的，就需要这种大冬瓜，方便切菜，量还大。父亲笑着对我说看样子大冬瓜也好卖呀。我愣住了，惊讶地看着那位大伯。父亲感慨地说看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豁然开朗，会意地点了点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西北是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相遇，是黄河穿城而过的烟火，是青海湖的碧波与茶卡盐湖的镜面，苍凉与温柔在此交织，戈壁、雪山、草原、星空，还有敦煌飞天的千年一梦，每寸土地都写着辽阔与深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甘肃兰州。您能想象一座城市被黄河穿城而过会是什么样子？来兰州就知道了。白天站在中山桥上听黄河奔涌，坐一回羊皮筏子，喝碗三炮台，饿了来碗牛大、二细、毛细，您随便挑。去甘肃省博物馆看铜奔马，再到水墨丹霞，一脚油门穿越亿万年。晚上换场百合宴，刻个葫芦带回家。有空还能去永靖看炳灵寺、刘家峡，瞧瞧黄河和洮河交汇的鸳鸯锅。接下来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
4: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5: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4: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6: 广西那边比较少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7: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4: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5: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8: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
5: 嗯。
8: 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5: 这还有一个补丁的。
8: 这是破了。
5: 哦。
8: 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5: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8: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几十吨货物。
5: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8: 对，
4: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9: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10: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5: 对，
10: 白马浪，它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那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慢。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湿和浪漫。
5: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湿和浪漫。
11: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4: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5: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7-8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4: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13: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4: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5: 对，
14: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5: 是的，有奶皮。
14: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5: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0000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5: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4: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5: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4: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形气口彩陶瓶，您看它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5: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
15: 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5: 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4: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16: 我比较喜欢这个马踏飞翼，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17: 小骆驼比较可爱，
18: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19: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4: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大，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5: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20: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5: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20: 20乘5手就行了。
5: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4: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20: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4: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5: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1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了再来吃。
15: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4: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21: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是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22: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它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4: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0: 哎呀，王平。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1: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0: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吧？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2: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1: 是 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1: 对，
2: 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帆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2: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1: 上亿年。
2: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1: 对，
2: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1: 对啊。
0: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1: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3: 毫无限。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2: 拉满，拉满。
3: 好。
1: 哎，这是几环？
3: 两分。
1: 啊，两分，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4: 是，
1: 嗯，
4: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0: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香，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4: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1: 哦，两者相互融合。
4: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4: 我们是把兰州的玫瑰 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4: 我们兰州莎莎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莎莎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一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5: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四十加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5: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5: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5: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5: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对，是
5: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5: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0: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0: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6: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0: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虹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7: 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8: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7: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虹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8: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这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虹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9: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0: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10: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 黄色的呢是桃核，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趣称为鸳鸯锅。今年一到七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0: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11: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以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0: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甘肃兰州，从风光到美食真是一个都没落下，那叫一个过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美食之旅。说到浙江绍兴，你想到的是黄酒还是茴香豆？其实绍兴柯桥的江南美味更值得一尝。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逐水而居，食鲜烹鲜，宴席头牌绍三鲜，十几种食材和鲜家禽食蔬三种风味一锅烩，黄鱼响配鸡肉，蒸出白响扣鸡，鲜咸合一，还有梅干菜焖五花肉，乌黑油亮，香而不腻，这些老味道藏着水乡人的讲究和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柯桥，尝尝地道的江南老味道。
4: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南靠会稽山，北濒钱塘江。人们逐水而居，接纳着水乡带来的慷慨馈赠。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食鲜烹鲜的喜好一览无余，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绍兴特色美味。一道被绍兴柯桥人称为宴席头牌菜的绍三鲜，是怎样用十几种食材来成就的？
5: 这么多食材，
4: 绍兴柯桥人烹鸡为什么一定要搭配黄鱼响才是经典的老味道？
5: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它的肉比较厚实。
4: 绍兴柯桥人焖煮五花肉，加入什么食材能让五花肉变得乌黑发亮，味香不腻？
6: 腌好之后放到缸里面，
5: 要腌制多长的时间呢？
4: 一水醉江南，一曲流月韵。在绍兴柯桥这个鱼米之乡中，又有哪些经典的江南美食呢？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
5: 大家好。
7: 你好。哎，
5: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4: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5: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7: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5: 咱们这好像没有十碗菜啊。
7: 对对，我们十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4: 绍三鲜是十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绍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 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5: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4: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5: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8: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我赵三仙是必选的。
4: 赵三仙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赵三仙到底仙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赵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科研街道叶家宴村的建湖旁寻鲜。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4: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5: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8: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5: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8: 往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4: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2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5: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8: 虾笼这边进，虾笼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5: 走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8: 5-6个小时。
4: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档，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赵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5: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9: 散网。
4: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5: 好大的胖头鱼啊！
4: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赵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5: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8: 对，
5: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8: 这比更多，
5: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4: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赵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赵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看着眼前用于制作赵三鲜的10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8: 这蛋皮、火腿、卤、糯皮、
5: 河虾、西兰花和木耳，这么多食材，
8: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哦，
5: 所以说赵三鲜是有3种的这个风味。
4: 黄师傅说，赵三鲜指的并不是3种食材，而是3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赵三鲜，因此需要3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3种风味的赵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8: 顺势针刮啊。
5: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8: 对，
5: 是不是
8: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5: 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蓉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蓉有什么技巧吗？
8: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
10: 对，
5: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笼要刮多久呀？
8: 至少十多分钟吧。
4: 将鱼笼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5: 哇，这个节奏感，会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8: 可以。
9: 你要做脱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两下，然后左边一下，二二一。
5: 哦，原来是这样。
4: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蓉不会让鱼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8: 甚至真啊，
5: 你看像这个鱼蓉，
9: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5: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啊，
8: 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5: 您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那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8: 对，
5: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4: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地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5: 我觉得我盘散了。
4: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5: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8: 对，
5: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4: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10: 好，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5: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10: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好，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4: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10: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5: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10: 五分钟左右吧。
4: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两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8: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啊，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4: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11: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5: 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11: 因为有它呀。
4: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12: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幸福的味道。
4: 如果说邵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5: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13: 这是响冻肉。
5: 响冻肉，
13: 你尝一下。哦，
5: 哎，这是鱼是不是？
13: 这是响。
5: 这是响。嗯，我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13: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4: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5: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14: 啊，这条鱼大概有个1斤7-8两，它的肉比较厚实。嗯，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喏，
5: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14: 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5: 就是肉质厚。
14: 对对。哎呦，
5: 好黏呐！你看，
14: 说明它新鲜。
4: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5: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14: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4: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14: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4: 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磨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10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14: 这就是晒好的响，
5: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14: 对对对对对，
5: 是不是？
14: 对。
4: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响，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响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14: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容易去鳞。小五，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哎，
5: 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4: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响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响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14: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4: 接下来一层白响条，一层鸡脯肉条，4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5: 闻着特别香啊。
4: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响扣鸡出锅，

0: 对于郑新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鲞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1: 干杯！
0: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鲞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他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1: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0: 在绍兴，说起腌制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制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制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1: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2: 干菜啊。
1: 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2: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1: 没有什么味道哎。
0: 原来每年清明节之前，正是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好时节，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1: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2: 晒干菜。
0: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3: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0: 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1: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0: 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1: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也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3: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要堆一段时间。
4: 你小心手啊，挖下去挖。
0: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胡大哥要摸黑抢收。
1: 连根拔起是吧？
3: 连根拔起。哇！
0: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这可是头一遭。
1: 看到没有？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3: 这个的话可以做1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1: 这么多要只能做1碗？
3: 对对对对。
0: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3: 一定要带干带黄颜色，切10公分到5公分。
0: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3: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啊，一定要小孩子让他学会。10斤这个干的芥菜哈，我们一放4两盐。
0: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1: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3: 对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0: 梅干菜泡发洗净。

0: 用后几干水分切成约半厘米长的小段。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1: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
0: 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2: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1: 要切成2.5厘米乘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在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3: 哇，这个火好大呀！
1: 火从锅中冒，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
0: 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吴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2: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1个小时左右。烹制
1: 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
0: 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哇，终于出锅了，
2: 太香了！
1: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2: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4: 要40分钟。
2: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
1: 哇！好。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5: 我们说就是入口即化，哎，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了，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着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6: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7: 3、2、1。
1: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 制作白响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平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
8: 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的黄金赏味期。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过吃过今年的大闸蟹，它的品相肥美是否符合您的期待？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参与起草人之一袁道亮做客节目，和您聊聊今年大闸蟹的行情以及一份待遇十分诱人的工作——挑蟹师。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又到了品尝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了，今年的大闸蟹的膏和黄肥不肥美，产量价格怎么样，我们怎样做能够挑选到好的大闸蟹？而且呢，还听说挑蟹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挑蟹师，干得好的挑蟹师呢，日薪能够2000，月薪能够3万。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成为挑蟹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成为一名好的挑蟹师？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袁道亮袁会长。袁会长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袁会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袁会长，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今年大闸蟹的这个产量怎么样？
4: 今年由于气候比较好，各地回报上来的，我们了解下来的产量呢，都稳步增加。据统计呢，根据原来这两年中国这个河蟹啊或者大闸蟹的产量总在90万吨上下，今年有望突破90万吨的年产量。
3: 这个突破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对市场来说是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还是说，超出市场的需求，还是说有一定的缺口？
4: 因为现在总的大闸蟹呢，我们整个产量来说应该说不低了，主要呢我认为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有些比较优质大闸蟹消费者需要的大闸蟹一些品类呢可能还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一般的蟹呢可能就比较多，主要还在结构方面呢存在一些问题。
3: 那您说的这种优质的大闸蟹和一般的这个蟹是什么样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这个蟹的蟹膏、蟹黄多、蟹的这个个头大，还是什么因素、什么标准？
4: 那么我们呢，正好呢，就是今年8月26号，农业部呢通过了一批这个农业产品的标准，我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的中华绒螯蟹质量等级标准呢也颁布了。那么作为国家的唯一的一部关于大闸蟹等级标准的一个文件呢，它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大闸蟹的等级标准呢，无论从它的规格大小、肥满度，还有它的口感等各方面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我们更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实质标准。那么我简单的讲是哪几个观点呢？来看我们大闸蟹品质是不是好。那么第一个呢是要用眼睛看，那么看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说大闸蟹的一个明显特征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我们传统的大闸蟹的一个标准，眼睛看去具备这几个条件吧。我们有的时候呢个别的打开很重要的一个打开那个蟹壳呢，里面鳃是清洁白净的，很干净的，没有这种杂色污其他的不好的颜色在里面啊，看上去很干净，这是用眼睛看。第二个呢用鼻子呢闻一闻，闻呢有就是它有个清香味啊，因为它是在水草水质比较好的环境当中，这个蟹本身有个清香味，很舒服的味道啊。如果品质不好呢，它的味道呢就有点杂色了，对吧，难闻的味道了，这是闻的味道。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看大闸蟹的一个活力，那么我们一般把大闸蟹呢挑的时候，把大闸蟹翻身下来，肚子朝上，它立刻就回过来， 那么说明是大闸蟹的活力比较好，这也是看。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大闸蟹呢，一般大闸蟹呢，它总要一般呢，雄蟹呢，我们中午四两，雌蟹呢三两以上呢，我们作为一个商品的品质蟹的一个标准，
3: 差不多半斤呗，是吧？
4: 哎，就是最低的是一般习惯上就四两雄蟹，母蟹呢三两作为一个分界线，啊，作为一个品质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说大闸蟹啊，我们看的时候挑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肚脐这里啊，雌蟹是尖的嘛，雄蟹是圆的，把这个翻开来看，它那个蟹肚子上面的三角部分啊，有微微发红的，说明它里面比较丰满。还有蟹壳跟那个肚脐之间那个分交界的地方啊，那个旁边啊，一宽一好，一宽说明里面肌肉呢就长满了，把它撑开了，这是也是观察它这个肥满度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在同样大小时候，我们拎在手上呢，有一种沉重的这个比重比较高的，就是肉色的一个层层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一个好些挑选的时候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啊，有的我们在经营蟹的人，往往这些比较负责任的做品牌的，他会挑在一批蟹里面挑一两个，煮一下，甚至把煮熟了打开看一下，看看里面的鸡肉吃的嘴里面有回甘的甜味啊，高满比较香的，那么这几个方面呢综合下来呢，都可以的呢，就是判断蟹的好坏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这个蟹的质量好坏就出来了。
3: 袁会长说的果然非常这个专业哈，那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权威观察，今年总体哈，我国这个产大闸蟹的这些地区，这个总体这个螃蟹的这个涨势如何？就是他们这个膏和黄的这个肥美度，从总体上来看是好于常年呢，还是说差不多？
4: 应该呢，这几年呢，大闸蟹呢，整个生产养殖市场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受气候的影响啊。我们原来是主要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啊，
3: 阳澄湖那边是很出名的哈。
4: 原来认为呢，就是最好的苏南一带啊，比如阳澄湖、太湖的蟹，对吧？然后呢是苏北的，后面是安徽的，对吧？这些蟹的
3: 洪泽湖是吧？
4: 这些我们都是认为是优质蟹的一个主要产区。由于这几年天气的原因呢，它就是这个成熟期呢相对就晚了，就是说一旦要到十月的中下旬。基本上要到中下旬，这些蟹呢普遍开始有成熟的蟹出来了，就刚才我说的比较得到规格的啊，品质好的蟹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两年呢，我们有个重要的特征，在我们水产养殖这个技术专家的努力下，也是响应我们习总书记就是说大食握官的一个努力下，我们在一些盐碱地啊，在一些北方啊，开发了一些养大闸蟹的基地，比较

0: 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的东营，它这个盐碱地水面比较大，甚至我们在我们宁夏、塞上黄河、新疆等，我们叫南泄北养了，有这么一个趋势。
1: 新疆都有了，
0: 对，而且现在看下来，效果都不错。它的蟹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成熟期要比我们江苏的蟹、安徽的蟹要成熟的早，时间早。
1: 哦，那袁会长，就相当于这样，南蟹北养的话，这整个的成熟期拖长了有多长时间？有1个月的时间吗？
0: 一个月差不多有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原来中秋的时候，比如说11号之前，往往大闸蟹是最热闹，大家当时作为蟹礼啊，过节作为一个吃月饼吃蟹啊，作为一个热点。那么当时那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价格最高，因为他当时挑好蟹很难挑到成熟的好蟹，难度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发现东营啊、北方啊那个蟹呢。哎，能够找到一些好蟹了，满足市场的一些喜欢吃蟹人的极乐的需求。北方的蟹，它因为气温低，它成熟的比较早。
1: 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反映这个，好像一些个头比较大的大闸蟹在以前没有上市的时候上市了。实际上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而是我们实现了这个南蟹北养，把它的这个养蟹的这个布局给它扩大了，分布的范围给它扩广了，就导致整个的生长期前，就我们品尝大闸蟹的这个黄金期也延长了，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0: 对，对对，时间宽度更大一点了。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目前总体来说的话，品尝大闸蟹比较好的这个时机，是从几月份开始到几月份结束，就能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呢？
0: 那么最佳的呢，我认为呢，我们一直每年呢都是呼吁呢，跟广大的消费者说呢，到10月份中下旬开始，我们原来上海江南就说穿长袖子，甚至穿羊毛衫，秋风起嘛，蟹脚痒，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是好蟹产量多、价格便宜、好蟹多的一个季节。从广大消费者呢这个时候去吃蟹呢是最好的时节。那么这样一直吃到可以吃到12月，我们当时呢传统来说吃到这个。开始吃羊肉了，我们涮羊肉的时候了，对吧？冬季吃涮羊肉了，开始我们大闸蟹就不吃了，对吧？吃的少了。那么现在呢，这两段时间都拉长了，提前了一点。由于南蟹北养，可以把时间提前一点了。那么由于蟹呢现在量大呢，我们可能延缓一点了，甚至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吃到大闸蟹，对吧？
1: 那差不多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
0: 黄金期。
1: 黄金期，对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作为一名消费者的话，那我吃到这个新疆或者说山东东营养的这个大闸蟹，和我吃到这个太湖、洪泽湖还有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从口感上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是吧？
0: 口感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差别，由于水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原来这个湖蟹啊，原来这个江南的水质问题啊，它这个比较鲜香，叫鲜香，鲜香味呢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跟它这个水质里面的这个碱性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江南的原来的传统呢，就是弱碱性，我们说的东营啊，其他地方的蟹呢，它的碱性呢相对高一点，对，我们都是鲜香味道，一个偏香。一个是偏鲜，肉质的细腻程度呢也有差别。那么我们传统的江苏这段，这个肉质的细腻啊，可能甘甜啊更好一点，北方的香味更重一点。
1: 明白。那您看，就是袁会长，就包括您说的这个精品蟹给我们的这个口感上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视觉上的冲击哈，就这些方面。同时，您也提到了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市场缺口还是有的哈。精品蟹肯定它的价格是要更高的哈。那为什么有市场需求的这个缺口，价格又更高的这个精品蟹，它没有，就是说像普通蟹那样那么多呢？是养殖技术上有难点，还是说它分布必须在某些地区才能够养出来这样好的螃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0: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 那么我呢，主要是长期研究大闸蟹消费文化的，这方面呢是我的一个所好嗜好，几十年下来我在跟踪这个情况。那么我是这几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我到了各地都强调，我们对好蟹的标准评判标准过去是没有的，那么完全靠原来的经营者，就是做大闸蟹的人，他对好蟹的认识。原来我们在山东啊，包括湖北啊，那个地方蟹也很多，但是为什么精品蟹很少很少呢？特别是湖北，量很大，但是传统上他们对好蟹的评判标准跟我们阳澄湖、太湖地区的人，特别上海人不一样。
1: 哦，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制定者既是生产者，又是裁判，是吧？既是参与者啊。
0: 不是，就是说我们上海人是最会吃蟹的人。上海人包括到香港去，后来回刚改革开放到国内来买蟹，最会吃蟹的香港人，实际上也是上海走出去的，解放出去走到香港去的，就是老上海人跟新上海人，老的一批吃，对吃蟹他认识好蟹的标准，他比较高，他知道什么蟹叫好，然后他就到阳澄湖当时收蟹，当时野生的蟹300块一斤，当时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块，他买到300块，买到香港去。谈论他们就首先教会了阳澄湖，教会了太湖那些收蟹的人，什么蟹是好的，他们教会了这个好蟹的标准，对养殖人员很重要。我们很多地方蟹养出来，他因为活的蟹，他认为养活了就是好蟹，完全是不懂蟹的好坏，所以他没法养出好蟹。而我们江苏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养成阳澄湖这种品牌的好蟹，他对这个好蟹的标准知道，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选好的苗、好的环境、好的水质、水草、投池、饲料的投巧方法，特别到最后催肥、黄膏催肥的方法，他敢于投入。他一亩地，他的投入，我们原来知道他要5、6千块一亩地，而其他地方养蟹，他投入成本就是2000块，因为他不懂好蟹，他也不敢投，他也不知道将来买给谁，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说蟹现在都是不是野生了？大多数全部是人工养殖了，已经基本上人工养殖了。那么你说各个地方的差距也不会特别的大，对吧？都能把好水好草这些条件都弄了，关键就是养殖的人他对好些的标准他要知道。那么我有一年我到微山湖去做报告，也是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说法。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到时候把好的蟹，你们养蟹拿过来吃，我们从上海寄给你们。你们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设置标准跟你养的蟹，你认为的好蟹去对比一下。所以他们当地微山湖的养殖大户，包括领导，每次碰到我说你这个报告太好了，点到了关键，就是养蟹的人他一定知道好蟹的标准什么，好蟹的市场价格为什么，上海人为什么愿意出大价钱去吃一个好蟹，道理在哪里？那么他才能去做好。如果他都不明白好蟹是什么，他把蟹养出来，他认为就好了。
1: 明白，他说白了，实际上这个大闸蟹之前的时候，它就是作为一个商品，然后这个商品呢，它没有具体的标准，每个人对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它跟这个工业制成品还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手机，可能一个手机它价格高，品牌溢价是一方面，可能它的电池续航时间久，内存高，然后它的流畅度等等各个方面，我们是有标准可以给它竞价来这么衡量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这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标准，这个标准非常重要，然后它出台的一个意义，是吧？你作为这个起草人，
0: 对，他这个出来了以后，大家以后有一个对比的标准，努力的方向了。过
1: 明
0: 去
1: 白，
0: 是没有的。
1: 这是一个参照啊，就是你定这个价格到底是原因是什么？是个市场也可以接受，也可以对照过来啊。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正式颁布的？这个现在对这个行业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你觉得已经？
0: 他我们准备了已经5、6年了，里面大家也沟通比较充分，大家也不同的交流。
1: 主要是养大闸蟹的地方太多了，是吧？
0: 对，因为有的地方他认为你这样一标准，我的蟹都是别等级差的标准了，
1: 明白了，
0: 对吧？这个要平衡的，对吧？比如说坦率说，现在稻田蟹这个市 产业搞得很大，摆放的稻田县确实产业很大，做的也
1: 嗯，
0: 很成功，在大镇乡方面是有贡献的。
1: 而且这个稻虾豢养也是一种模式了，
0: 对对，很好的，也是一个大的成功。
1: 嗯，嗯。
0: 但是呢，稻田蟹毕竟跟那个精品，在这个江南我们养的蟹啊，它这个区别还是个体大小啊，等等方面呢，还是有存在差距的。那么怎么去平衡这种说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大闸蟹不是说你养出来一塘蟹全是100%好蟹，大闸蟹是挑出来的，明白吧？就大好的大闸蟹是从挑选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的到小菜场去买的蟹很便宜，同样的蟹，人家说你小菜场的蟹十几块一个，你为什么给我买要50-60块一个？还通过关系买来的。有的朋友托我买蟹，他知道我搞蟹，每年叫我买，他不理解，他说我认识你，买个蟹过来，你这个价格要60-70块一个，我小菜场这个15块一个，对我意见还有想法来，怎么你是不是赚他钱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给他的是精品蟹，他到那个小菜场，我们通俗叫拉稀蟹，就是挑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挑下来的蟹。
1: 可能是普通中的普通的蟹了啊。
0: 对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吃到嘴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好蟹，我们做蟹的贸易的人做，我们大闸蟹有2个品牌啊，一个叫产地品牌，我生产的品牌啊，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啊，洪志湖地区它生产产地的，对吧？落马湖大闸蟹啊，对吧？包括塞上黄河大闸蟹啊，天津七里海大闸蟹都是地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买蟹的人他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叫销售品牌跟产地品牌也有差别的。
1: 就是这个整个行业里边，然后消费者比较认的牌子哈。
0: 对我们比如上海的这个叫苏浙会，比如说很有名的叫蟹都会这些大品牌，他自己不养蟹的，他是跟人家合作的。我们实事求是讲，它大闸蟹，它每个产区、每个时段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的。
1: 对，
0: 作为经销商，他一年四季到蟹季，他都要买蟹的，至少大闸蟹这个季节他都要买的，他不可能买一个地方的蟹了，是吧？这个地方蟹好蟹时间短，很短就买光了。我们原来阳澄湖最好的时间就半个月啊，对吧？当时我们说想想，你说阳澄湖大闸，都一开始叫阳澄湖大蟹，你说现什么？阳澄湖它有当时它这个成熟期比较晚，这么买蟹的他从一开始到结束都要买蟹的，那么长的一个蟹季里面，对不对？
1: 对，
0: 商业品牌就是我，实际上就是我到各地给你们去挑好蟹。
1: 对，相当于消费者把这个就是说信任，然后让这个让行业龙头去挑了
0: 对，他们就是，我们就交流的，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挑蟹师了，选蟹师了，这就是发挥作用了。为什么它的价格，它好的品牌，它要保护自己的品牌，它必然要挑好的选蟹师，花大价钱，它能够精准的把好蟹挑出来。那就快速的挑出来。
1: 但是袁会长，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可能这个我对这个行业实在是不太了解哈，就是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消费者能够通过这个用肉眼比较容易的方式来辨别这个好的这个螃蟹，比如说看一下这个规格，看一下它的这个活力，你把它翻过去，它立马就能起来，一看就是这个蟹身体倍儿棒哈，感觉好像我们普通人。这个去挑，看它那个盖儿鼓起来，可能就是膏，或者说那个黄肥一点，然后活力大，是不是就是个头大，就是好的螃蟹？那是我感觉这个敲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这个敲蟹师为什么还能赚这么多钱呢？就是他有什么我们消费者掌握不了的水平或者能力吗？还是怎么着？
0: 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蟹好蟹是挑出来的，特别现在都养蟹，比如养的比较好的，它可能一塘蟹60-70%是好蟹，对不对？
1: 对，
0: 根本养的差的，它可能20%都是好蟹。那么我们呢，每年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比如说，在这个大闸蟹真正买的季节是到我们很多老板就是到10月1号以后，他那个蟹塘就是买蟹的地方啊，塘口啊才开门。开始买蟹，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就要把他的挑蟹师啊，到全国主要的产区去巡访了。
1: 哦，这个跟那个超市那个有个采购员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是吧？
0: 他要去巡嘛，他因为他有经验， 一定是他有经验。我们消费者哪怕刚才我讲的这个，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他这个挑选师他要到全国看你这个养的区域，你的塘里面啊，20%的他就不要了，他就可能70%的养的不错的，他就跟他谈了，你到成都的时候就到时候直接跟我联系了，对吧？他感觉这个养的比较好的，这个挑选师前面要做准备工作的，到寻访跟老板啊几个挑选师他全国去走访。
1: 而且要了解全国的一个整体的生产
0: 对
1: 情
0: 对，大
1: 况
0: 家就去
1: 啊，
0: 抢蟹了啊！大
1: 明
0: 家每
1: 白。
0: 个大品牌都要到全国，他就要去寻访，跟你这个老养的人就要定下来啊。到时候你就跟我供应给我了啊，我价格肯定给你好的，对吧？我给你好的，人家说难听，给你30块一个的，比如说哪某种规格的，我给你加5块钱，对不对？但是你就要优先给我了。他前面有这个挑蟹师要做这个工作的。第二个呢，挑蟹师啊，因为大这些上来的这个季节，这个蟹的流量很大，它要很快的，它的跳蟹的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消费者不可能是慢慢的按照我刚才设置方针去跳，这里面还有一个真的经验判断，你经常做的人跟还做的，像我们家里烧菜跟厨师烧菜不一样，厨师天天在干这个活，我们偶尔烧就是，他也按照这个标准，但是他实际的操作的经验、速度啊、熟练程度啊、精准度啊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他既要有这个微观上的这个能力，也要有这个宏观上的一个判断，就这他两个能力都要结合起来。然后呢，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对这个产地的这个了解，对整个每个塘口的这个变化，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哈。其实他值钱就值钱在这个方面上，是吧？
0: 对，他速度很快，我们这个
1: 那。
0: 挑蟹，你到那个门口去看挑蟹是速度很快，一供销他你速度卖来不及啊，那个量很大的，一般。
1: 就是它那个速度，就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标准化的那个生产车间，就是更更更更更，就那种
0: 对，
1: 感
0: 非
1: 觉
0: 常快。
1: 啊。
0: 你我们这市场，你刚才哪怕消费者，我给你讲的这点，你是慢慢的调的，对不对？你没。
1: 哦，那像练就这么一双这个火眼金睛的话，这个对这个行业里边一般沉浸得多长时间？几年才能
0: 感
1: 啊？
0: 觉啊，从我们的了解下来，没3、5年是做不出来的。
1: 3、5年啊，但是你看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袁会长我们说了，说干得好的这个挑选师，有的这个日薪赚2000，然后月薪呢赚3万，那月薪赚3万的话，除以这个2000，就15000左右呗。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挑选师是不是在每年的这个挑选季，他的这个工作时间不会特别长，他这个收入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0: 就是我刚才说的，整个是半年，
1: 半年。
0: 半年工作，半年休息。
1: 啊，那
0: 这
1: 这
0: 个
1: 样，
0: 到蟹季，他就半年，前面的嘛去寻访，真正买蟹嘛就3个多、3、4个月，对不对？
1: 那这半年的话，6个月或者5、6个月乘以这个月薪，其实这个收入很可观，很诱人了哈。那您看，就是这个行业目前来说的话，它有缺口吗？就我如果想成为一名挑选师，我有这个可能性能成为吗？
0: 我们呢曾经就是跟我们那个制定和谐标准的专家一直在想做个挑蟹师的培训学校或者培训班。我们当时想呢，从大闸蟹首先都对大闸蟹文化的了解，就是了解我们很多消费者为什么愿意出很大的价钱去买好蟹吃，这个
1: 对。
0: 文化的了解让他首先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从技术上呢，我们就是说理论上呢，就是把我们那个等级标准这些知识啊灌输给他，然后呢，才通过我们一些大的品牌企业参与制定标准企业，让他去实习，让他去跟着去挑蟹，一个实战。这样呢，我们上当虽然我们不可能3、5年，就是我们把他基本的知识培训几个月，比如说通过1个月周期培训，把他掌握了以后，让他派下去实习，实习嘛几年以后，让他自己去谋生路。我们好的这个选蟹师，你刚才说的这个费用，也很正常的，不算。对我们来说，好的大品牌，这个大闸蟹的企业，这个收入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也确实比较需要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就是袁会长，您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之前这个小龙虾比较火爆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小龙虾这个专门的培训学校，有的是往这个厨师这个培育上，有的是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种植养殖推广上，然后来培育的这个职业。然后您认为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挑选师，然后呢，他想这个适应这个行业的需求，或者说我成为一名挑选师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进行一个 职业上的这个培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可能在我想个人通过我的经验成为一名敲切师，然后被其他的企业所认可，可能会有些难度，是吧？
0: 对，那个肯定他的认识不全面的嘛，对整个产业认识不全面，那么可能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悟性不一样，有的人悟性高或者跟着这个老板不错的，他本身对大闸蟹比较了解的，那么他可能就成长的比较快一点，那么如果有的差一点他就慢一点，因为我刚才说对大闸蟹好坏是一个综合性的认识，甚至我刚才没讲到你大闸蟹怎么吃，你挑蟹师也要了解，对不对？怎么包装，怎么物流，你整个大闸蟹整个产业从产业链的头，它苗种特点什么，增长对吧，扣蟹，然后到养成，到挑选，到品牌的运作，这个里面的成本在哪里，到消费者餐桌不同的吃法，消费者怎么吃的场景都要了解，那么你这个挑蟹师才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储备培养出来，能够推实践，那么你才是一个好的，对吧？像厨师一样的，他不仅仅光会烧菜，他对菜品的文化营养啊都要了解，对不对？
1: 明白，它是一个体系，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一个纯技术活，就是我现场敲给你说这个好，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出工，就是不出活的，量也跟不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我把它想简单了，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敲蟹师这个工资很诱人，然后呢我想成为一名敲蟹师，甚至是一名好的敲蟹师，我还是要进行这个知识的积累积淀，3到5年的学习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急于求成，实际上有点不太可能，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
0: 不太现实的。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您看看这个袁会长，我感觉呢就是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蟹，就是你也说了这个消费者可能认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行业的这个某些标准品牌哈，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哈。但是我感觉这个当下这个消费者们这个对大闸蟹这个消费的这个好像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了一些悄然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哈，就是说好多消费者呢以前呢觉得这个我买这个阳澄湖的或者说洪泽湖的这一提，这个不用说这个吃蟹的人不吃蟹的人都明白都知道听过这些地方都会觉得非常体面，但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呢觉得就是你这个品牌响亮一点或者说规格响亮一点包装大一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吃到口里边的实际的体验，可能觉得这个膏满一点黄多一点口感好一点就会好一点，这个价格呢就是体面导致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溢价不如这个好吃来的实在，就你怎么看待这一市场的变化，您觉得这个2026年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消费市场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说担忧的重点吧，对这个产业啊这两年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所以大闸蟹整个特别是精品蟹的消费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毕竟精品蟹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原来热闹的时候上海到了蟹这个季节的时候，上海高速公路去阳澄湖那个马路都是高速公路都堵车的，为什么？到了周末大家都相约到阳澄湖去吃蟹买蟹去了，那么现在这个景象呢就没那么热闹了，那么这个对精品蟹的消费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那么实际上阳澄湖这几年一些大品牌坦率说不可回避的消费者特别从上海来说大家还是认可他的，你不管你怎么说法大家知道 真正的羊头大的品牌，它是对哪怕这个蟹不是羊头产的，但是它挑选来的蟹，它对好蟹的选择标准是很高的，能把关的，它具有一批优质的优秀的挑蟹师，他哪怕不是在府里养的，在旁边塘里面进养出来的，哪怕从外地引进的一些挑选了一些好蟹，他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真正做品牌的，我不说那种骗人的，是真正做品牌的企业都不错的，大家还是认可阳澄湖这三个字的。那么随着这几年呢，我们行业协会啊这几年不断的推广，就告诉大家各地都有好蟹啊，没必要认准一个品牌，都可以品尝。我们这几年通过活动啊，比如塞上黄河大闸蟹、天津七里湖大闸蟹、微山湖大闸蟹，对吧，宁夏的大闸蟹，我们包括安徽的江苏苏北地区的这什么洪泽湖的、落马湖的，对吧，纷纷通过品牌各地自己的宣传把品牌打响了，对吧。他品牌打响了以后呢，消费者呢看到性价比更高，也会慢慢接受了啊，有一部分也知道了啊，其他地方蟹也差不多，因为都是养殖出来的为主的啊。真正阳澄湖湖里面这有1000多吨湖里面出来的，对不对，
1: 对，
0: 1000多吨，我们要90万吨的蟹来，他1000多吨，你看，所以大家也知道。但是呢，从上海人呢，他认可阳澄湖三个字呢，知道阳澄湖地区他这个挑蟹的品牌保证的。第二个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他的品牌经过努力，从我们协会的推广呢，其他品牌也慢慢走到大众消费的一部分，消费者呢也接受到什么呢，就各地都有好蟹，对吧，而且价格相对比较实惠，万紫千红的局面慢慢出现了，对吧。但是阳澄湖的品牌还是大家有认可的，主要我认为它主要对好蟹的把握上。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刚才说为什么担忧呢，因为总体呢这个高端消费这个大闸蟹下行了，那么我们更看到现在年轻的人对吃蟹热情不像我们老一辈了。过去我们说难听说是吃肯德基长大的一辈，他们更愿意花钱这点钱去吃牛排了，进口牛排了，和牛什么。
1: 嗯，
0: 他的消费呢可能不像我们过去那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甚至有的觉得吃蟹比较麻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推广大闸蟹文化，这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到了秋季美好的一个生活象征，我们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事。就是这个在这个一个交变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引导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喜欢大闸蟹，还是把大闸蟹的消费队伍做大，而不要看作它的萎缩，萎缩对这个产业是不利的，对吧，产量那么多怎么办。
1: 嗯，袁会长，这里边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哈，你看第一方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精品的这个大闸蟹它的价格是高的啊，然后呢这个产量是有这个缺口的，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这个消费需求也是有一定这个变化的，甚至有可能是下行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蟹呢这个价值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却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作为一名这个生产者、养殖户，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加工啊、包装、销售企业来说，面对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我应该怎么样匹配调整我的这个生产比例，让我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市场的这现实的这个变化呢？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现在大闸蟹整个无论从精品蟹还是普通蟹，大规格的、小规格的，这几年经过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在加工上的突破，食品安全的促进，现在呢就整个产业呢在发生呢，就是我们赎罪蟹、蟹粉这些生罪，还有这种分隔蟹，慢慢市场需求培养出来了，就是把各种小规格的蟹，比如原来我们这个爱良的蟹啊，原来价格很低的，十几年前价格低了不得了，小蟹量多， 现在这个价格上去了，为什么上去了？因为蟹粉消费上去了，对吧？上海你看有的蟹粉一碗面要200多块，还排队买，都是这种小蟹拆出来的，这个小蟹的市场需求大，而且做这个醉蟹的有的是

0: 爱两多的做缀线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把这块原来价格低的提升了。那么反过来，我们对养殖企业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能力把握，根据市场需求，你把自己定位好，你养哪一种蟹，就每种蟹它都有市场的需求，你自己的定位要清楚。但是食品安全、品质啊这些基本的标准呢，你要提高，对吧？要保证，因为现在对食品安全、品质，你的投喂饲料啊、鱼投的泻药啊等等，你的养殖环境啊，你还是要保证，对吧？哪怕你是养殖普通蟹，我们现在六叶黄也很好啊。就是说，现在蟹就是各个规格、各种品质啊，它都有它的市场需求。那么关键，我们养殖户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点来，你怎么定位好？你有能力做精品蟹吧，对吧？这个精品蟹我刚才说有很高的要求的，而且你品牌广告投入也要有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要求比较高。
1: 就是刚才袁会长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醉蟹以及这个各类蟹粉，就这个呢，我确实也观察到了这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就是很多年前呢，我也确实去过这个阳澄湖，然后在那个现场那个吃过这个螃蟹，就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北方人，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对这个蟹不是很感兴趣，我是凑热闹去的阳澄湖。然后呢，就是，我看到就是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位先生吧，他那个从那个一个包装袋里边掏出了一套的那个工具，他把一只蟹摆在那上边，然后就是一边敲打着，一边然后弄那个螃蟹吃，我就跟看景似的，我也吃我的螃蟹，然后我吃的过程中看着他，我应该是吃了五六只左右。因为我不太会吃嘛，我就是吃那个蟹钳子，然后呢，我就看到他才好像是才吃完了一只，而且他吃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螃蟹就剩下螃蟹壳，他又拼回去了，然后他拼回去，他坐在那儿，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眼睛目光所及呢，就是看着那个他那套工具和那个已经被他吃完的那个螃蟹，然后在那露出了这个很有那个享受的微笑，然后反正我是不能够理解的哈，就后来我也问过很多人，就是说你们对这种吃蟹的方式怎么看？有的人说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人确实觉得这样吃起来挺麻烦的，因为有好多人就是他喜欢吃那个，就是这几年还有一种蟹叫做软壳蟹，就非常受欢迎嘛。他那个软壳蟹，他说是什么呢？除了营养就比较好之外呢，就是他好像什么都能吃。就这个螃蟹里边那个，你就直接咬就行了嘛，然后也不硬，然后呢也不用担心那个去那些肺啊或者什么的，就那些，然后吃起来主要是方便。而且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我也问了好多这个，消费者，就我问他们，就是说，他们普遍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些大闸蟹吃起来确实比较费劲，而且你像越是精品蟹，好像它那壳越硬。吃一会儿的话，容易这个刮到嘴，或者是刮到这个有伤口啊。然后呢，这个说那个蟹黄包啊，你比如说有些地方还有那个叫蟹黄面，是吧？蟹汤包是吧？然后呢，你想吃那一口黄，你直接去吃那个就得了。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可能比买一只精品的大闸蟹还要便宜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说，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对这个养殖企业以及这个产地这个光环，你比如说我这个蟹黄包，或者说这个，我不需要到这个产地里边去感受这种生活方式，我可能来源于其他的地方，这个也只要好吃就行了。可能对这个产地的光环也影响非常大。就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尤其是你像阳澄湖啊、彭泽湖啊，像这种比较知名的这产地，面对这种变化的话，怎么办？
0: 啊，刚才你讲的这个回的问的这个问题啊，很好，也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呢，刚才你说那个蟹，我们叫蟹八件，有的蟹六件，哎，
1: 是
0: 说的
1: 指
0: 非
1: 的
0: 常
1: 就
0: 精
1: 是
0: 美，
1: 他那个
0: 像工具，吃蟹
1: 工
0: 的
1: 具
0: 工具，哎，而且都是上海当时很有名的这种金器店、银器店打造出来的，
1: 还代表了一种情调是吧？
0: 我原来说大闸蟹能够在上海，它江南地区流行起来，都是在上个世纪。100多年前了，那么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情况？上海就聚了全国，我说是有钱有闲的人，那么把各种文化都开发出来了，比如说上海这种各种京剧啊、各种戏剧啊都很繁荣，文化很繁荣。当时的背景叫有钱有闲，那么大闸蟹也是这个有钱有闲。我一直说大闸蟹消费当时是有钱有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这个蟹不见就是一个蟹，就刚才说的， 你就吃一个蟹，他吃，原来开玩笑，过去上海到北京比较远啊，不像现在有高铁啊，一个蟹从上海上车，坐在车上可以吃到北京，确实是个笑话，但是呢，也说明了上海人当时这个吃蟹一种享受的一个过程文化。那么大闸蟹的美妙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品尝这个好蟹，是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刚才说你那个五个蟹吃掉呢？我们上海人过去叫牛吃蟹，开玩笑说，就咬咬就丢掉了，把好吃的就咬咬丢掉了，对吧？这个大多数人都这样的。那么这种文化呢是很重要的。但随着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了，特别年轻人啊，我一直开玩笑，我们儿子呢30几岁的，他们当时生长的就是肯德基时代，都是吃肯德基吃快餐，对不对？他们这种文化，这种有钱有闲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可能没有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了。那么对大的些的消费就希望快，怕麻烦，啊，感不理解过去那种，啊，慢，你说一个蟹吃好了拼成一个蟹，他不对，对这个没兴趣了，根本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说就是加工成软壳蟹啊、醉蟹啊、熟蟹啊、蟹粉啊，特别是把它加工。因为你蟹粉，我上次加工，它是小蟹加工的，哪怕价格上去了，它总的成本要比精品蟹还要低，对吧？性价比上很高，对吧？就是这种背景的，我刚才讲的，就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大这些文化、传统文化的宣传，慢慢再培养一批喜欢这种，还好也能培养出来，对吧？当中也培养一批，带来这个产业的推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开发。就是把大闸蟹的消费的形式啊多开发。我们原来这个有个明光企业啊，就安徽的，它有个专利，包括我们原来上海一个明轩跟他合作的，就是要让老外，当时我们外交部领导来要求的，就是老外到了中国老是吃北京烤鸭，因为当时的这个外交部领导是上海人，他就跟他说了，你是不是我们世博会的时候你给我开发大闸蟹？上海人大闸蟹这个季节是很喜欢吃大闸蟹，你怎么开发让外国人吃？
1: 哎，这个思路很好啊。
0: 后来他就研究了一套蟹宴，其中他很重要，就把一个大闸蟹每不同的肉全部拆出来，那么有做蟹粉包、蟹粉花的，蟹的大钳里面一块肉，他做成一个单独的菜，还有蟹那个其他几个角里面露出来炒芦笋，他把这个每个不同部位菜做成不同的品类。让老外吃，然后呢，他再设计了一个整个蟹呢，怎么吃的时候呢，让每一个顾客旁边站一个穿着中国传统旗袍的女孩子，帮他们一个打开，帮他们把蟹肉了，那么这个收费当然上去了。他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展示中国传统吃大闸蟹的文化，让老外享受，然后吃到美味，对吧？不要让老外来，老外来了一次他。这些吃了，他来了就走了，对吧？不可能尝，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吃蟹的一个过程。每个人旁边站一个啊，穿着旗袍女孩帮他吃蟹，然后呢，把拆下来各种蟹呢又做成一桌蟹宴，让他们直接能吃的，哎，这个很就是比较成功。那么我想呢，这个呢，将来呢，开发的成果呢已经有了，很多企业呢也在走这方面的路了。那么就是把一个大闸蟹啊开发成各种各样菜系，那么这个呢可能是空间呢也很大，啊。就是特别蟹粉，前几年上海的蟹粉，这个一炮打响，200多块，外滩的蟹粉还在排队，把整个蟹粉文化带动了，产量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我想呢，今后可能还要，是不是有更多的啊大闸蟹相关的这种产品，两条腿走路吧，一个传统的文化我们继续推广，啊，通过我们产业不断的搞活动，啊，品牌推广，另外一个对产品的开发上、加工上，我们再开发，把这个美味的东西啊推广出去。这个产业呢才有生路，否则你随着产量上去，这两条路如果不走好，对产业的发展是带来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的。我们怎么把它走向健康大道？我们行业同仁要共同努力的。
1: 就是过去的时候，可能呢就是吃这个大闸蟹，100年前吧，可能是一件就是情教的一个事儿，是一个身份的一个体现。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面临着这个新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把它，往另外往文化的这个思路上来开发出来，就把它从一件 普通的食品，从一件这个

0: 对，我们一定要宣传这方面。
1: 对，这袁会长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正在制定出台相关的这个质量标准，然后是为了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让这个整个有一个标准，然后有一个参照，这是对我们生产的这些商家还有参与者来说的哈。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媒体的这个发达，然后呢，可能大家这个对这个蟹。普通的蟹也好，或者说一定的精品蟹也好，就是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区间上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就是价格相对过去来说变得更透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这个相关的企业来说，这个思路上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你觉得？
0: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很多企业呢，就是说不要再有这种暴利的思想了，对吧？就是要利润要合理，但是呢，真正做好些的，我刚才也说了，它的成本它并不低，它要做一个好些，做个礼品线，真正做到，哎，广告的宣传啊、包装啊、选蟹啊、挑蟹啊，挑蟹师的工资也比别人高，它整个产业链，它是做好这个蟹，它不是一般普通蟹能做到的，它的成本是放在哪里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打击那些以次充好的、冒规格的、不好的规范市场；一方面呢，要保护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它的成本放哪里？因为它的成本放哪里，它才能为我们消费者挑到真正的好蟹的保证，对吧？因为要保证好蟹到你手里，这些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这个要消费者要理解这个事，对吧？这个就是两方面要做工作了，对吧？不要认为啊，15块也是个蟹，70块一个蟹，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投入成本，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让消费者了解我们行业的这个特点，这个要通过宣传啊，你吃到的好蟹是什么过，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整个养蟹的这个行业，就是它从这个野蛮生长的这个初始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里，进入到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养殖企业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标准，一定要做好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尽量生产这个品质好一点的蟹，把这个精品观还有这个质量观给把控好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养蟹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对这个精品蟹的这个挑选，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中国大闸蟹养殖事业的健康发展。好的，非常感谢袁会长的介绍，谢谢。
0: 谢谢，我也感谢各位听众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推广我们大闸蟹产业，希望大家呢越来越喜欢，越热爱我们这个产业，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把产业做得越来越好，给消费者能吃到真正的好蟹。
2: 总体来看，2026年大闸蟹产量较高，大规格精品蟹仍能卖出上百元一只的高价，而中小规格蟹价格甚至跌至5元，市场分化十分明显。目前，大闸蟹产业正处在从拼产量转向拼品质、拼信任的下半场，未来的核心是把控质量，做好科技、品牌和全产业链的延伸。广大养殖户、相关加工企业要及时关注市场需求和消费的细微变化，细化丰富产品分类，做好策略调整。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走进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这里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热闹盛大，惊艳众人的彝族盛装背后藏着一门千年彝绣手艺，更藏着两位彝家姑娘的坚守与突围。深耕彝绣多年的资深绣娘魏色阿比莫守着最正宗的传统裹布绣，十几年埋头精工细作，让手工彝绣的身价完成翻倍逆袭，单件价值上万，订单更是排到三年之后。她守着一方小院儿，带着村里二十多个留守宝妈居家绣活，坐在家门口就能靠针线增收。而年轻创业姑娘阿洛拉作莫则走出了一条革新之路，她不局限于传统，大胆改良服饰版型，创新配色款式，结合机绣工艺优化产能，还把古老彝绣纹样做成潮流文创配饰，让小众非遗跳出节庆盛装的局限，走进大众视野，接轨新时代市场。一个坚守传统，深耕手工极致，一个突破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两位彝乡姑娘，两种匠心路子，让藏在大凉山深处沉寂千年的彝绣手艺彻底走出大山。咱们一起走进村寨小院，听听彝绣手艺破圈生长、赋能乡野的致富故事。
1: 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2: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3: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
2: 你看，
3: 对对对，你看。是这样子，
2: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3: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三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着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就加班采衣服嘛。你看这个是垃圾，这个的话就两三天的，我采出来这个
2: 两三天采这么多。
3: 对，哎
2: 呦，
3: 这个我约的，
2: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3: 对对，
2: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得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3: 对对，
2: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别
3: 多。对对对，因为我的货的话，就火把节过年
2: 啊，
3: 那时候订单越来越多。
1: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彝绣的身价在十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订单了。
2: 2012年，
3: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2: 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3: 啊？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绣娘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然后就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可以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这样子给我讲。
1: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彝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2: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3: 对对对，
2: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
3: 不够用。
2: 不够用。
3: 对对，
2: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3: 对，不用就是这样的。
2: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3: 对，半小时呢，这个。
2: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3: 对对。
2: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3: 对。
2: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3: 对对对，这个布条。
2: 贵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
3: 对，
2: 然后裹成那个什么，像小木棍一样的哈。
3: 对。
2: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3: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2: 哦，那剪贴根剪。
3: 对。
2: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3: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2: 嗯。
3: 开始干那个采衣服。
2: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3: 中午。
2: 中午绣，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4: 因为这是财嘛。
2: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4: 对对 对。
2: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4: 对对对。
2: 嗯。
4: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
2: 嗯。
4: 说聊聊天。
1: 果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做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4: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八十多年了。
2: 80多年了。
4: 对对，这个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2: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4: 对，这个是以前的。你看
2: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4: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2: 哦，
4: 像不像吗？
2: 哦，
4: 这个包啊
2: 像眼睛是吧？
4: 对
2: 啊。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4: 这个啊，
2: 哦，
4: 这个是川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2: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4: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姨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2: 红色、
4: 红色、
2: 蓝色、
4: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2: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里面
4: 。这个是居服嘛？
2: 哦，当
4: 因为
2: 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4: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2: 哦，
4: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2: 就变成补丁了。
4: 对对对。
2: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4: 对，外面
2: 八十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八十年了，是吧？
4: 看不出来，已经穿了三代了。
2: 三代人了，
4: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2: 哦，
4: 穿了四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2: 哦，14年前的作品。
4: 对对对对。
2: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4: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2: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4: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1000。
2: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
4: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嗯，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2: 哦。
4: 然后这个面料好，
2: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4: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2: 嗯。哦，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4: 对对对。
1: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

0: 对于他来说，衣袖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1: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2: 二十几个。
1: 二十几个人？
2: 对对。
1: 所以您有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
2: 做。对对对，分
1: 析
2: 他们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三年以后嘛。
1: 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肌理感哈。
2: 拿着呢。
1: 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2: 对，秀娘，这个秀娘。
1: 是秀娘啊。
2: 三个孩子的妈，宝妈。
1: 三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3: 对，
1: 就秀活了是吧？
3: 就偶尔秀，
1: 偶尔秀一下。
3: 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秀一下，
1: 放在这儿秀一下。
3: 对，
1: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3: 取活
1: 的，来取活来了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3: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1: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3: 对对
1: 是吧？
3: 放在那里。
1: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3: 都准备这边，两年吧。
1: 两年了。
3: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秀。我的话就是一天三到五个小时吧，最多。
1: 工钱多少？
3: 就是三千吧，大概。
1: 也还可以，因
3: 为
1: 行吗？
3: 啊，
1: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三千块钱。
3: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2: 袖子和那个。马姐都带齐了。
1: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2: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1: 要检查。
2: 对。
1: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东西。
2: 对对对，已经学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1: 哦，跟着图案绣。
2: 对对。
1: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2: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2: 对对。
1: 就比较适合新手。
2: 对对对，
3: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2: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到这儿吧？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放针的，你看掏出来。你看。
1: 这是个针筒啊。
2: 对对对。
1: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2: 没有。
1: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2: 对对对。可得五十年了也吧，差不多五十年了吧。五十年了吧。
3: 就成这样的。
2: 拜拜。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然后就做了，做得好的话就价格多一点，做的一般都是一般的价格。他绣得很好，
1: 就很平整。
2: 对对。
1: 然后看着，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2: 对对对对。
1: 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2: 他的话就两个多月左右。
1: 两个多月。
2: 对。
1: 工钱呢？
3: 5000是5000，
1: 5000。
2: 对，他的5000。
1: 他的5000，手工要好一点。
2: 对，
1: 他
2: 开那个商店。
1: 哦，您开商店，那就太适合您了。
2: 对对对，
1: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2: 对，
1: 靠着这个果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2: 能做八九件吧。
1: 八九件，一件就5000了，是吧？
4: 是的，
1: 45000，不错。
0: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5: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2: 这个也是布做的，
5: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这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1: 这件工艺，对，这个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了啊，对对。
0: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2: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1: 回来了，
2: 对，
1: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2: 对，
1: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2: 对对，
1: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2: 对，那只是
0: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1: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2: 对，
1: 随时随地。

0: 对，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1: 对对对，
0: 一把小剪刀，
1: 对，
0: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布绣的那个布条，
1: 一起裁好，
0: 裁好了。这是什么？
1: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0: 蜂蜡。
1: 蜂蜡，对，你看现在有毛嘛？
0: 哦，
1: 这线不及时，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0: 哦，它也更滑。
1: 对对，更滑，你看。
0: 你看，
1: 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0: 哦，
1: 因为
0: 这是没划过的地方哈，这是有线毛味的。
1: 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嘛。
0: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1: 对对对，有金饰嘛，你看。
0: 嗯，而哦又结实了。
1: 对对对。
0: 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
1: 哦，
0: 这都已经细了哈。
1: 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的手。
0: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1: 对对对对。
2: 这是羊角纹，
0: 羊角纹，嗯，
1: 你姑且的话叫9000，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共算起来就10000。哦，看看这必须这个衣服哈，对。
2: 火把节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0: 就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玩儿。
1: 玩儿。
2: 对。
1: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少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换。
5: 喜欢。就传统的钥匙能更直接说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7: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0: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
1: 三层，
0: 最高的有四层，就像它的这个。
1: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0: 能感觉到它特别重，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1: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2: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1: 这个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3: 这个是布托的。哦，你看这有十七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哦，
1: 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3: 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3: 对，我是非传承人。
4: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移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移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3: 为什么越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移绣当中，它这个一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但是现在我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西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花纹，你看也是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喜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1: 就简单一点。
3: 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个一位妈妈，她我就。不会再去戴这个了。你看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1: 是吧？
3: 对，颜色你看，
1: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3: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1: 这就像您说的似的，
3: 对，
1: 烂了。
3: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3: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穿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的时候再调整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1: 简约一点，
3: 我们得用自己的审美来做。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我就按照那个。我们要镶金色，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1: 素净，
3: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粤西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1: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那个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来一点点，是吧？
3: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他没办法过去了，因为他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他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这个、花纹更完整，
3: 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面。
4: 过去移绣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3: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1: 妈妈，
3: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中线、
1: 啊、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3: 啊、所以我们把阿木
1: 绣
3: 在了帽子上、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
3: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定做嘛，把尽量的就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不继续叫传统的，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个仪式也移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了，让更多的人。
1: 一手是要坚持传统，
3: 对，
1: 一手要引领潮流。
5: 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
6: 自己做，
1: 自己做，
6: 嗯啊，这些我们自己绣。
1: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哦哟，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
7: 他的那个服饰虽然很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他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他有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地方，他那个颜色好漂亮啊，鲜艳的颜色。他的服饰，他的银饰也很漂亮。
8: 衣袖跟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裹布绣哈，你看那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4: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衣袖，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工艺机绣，你看。
1: 哦，机绣的。
3: 对，机绣这个。你有没有？区别也没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1: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机理性更强。
3: 对对。
1: 这个可能平一点。
3: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3: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3: 对，
9: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3: 光是这光是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7-8000。
1: 7-8000。哦，这是您定的？
10: 对。
1: 哦，来取活。
10: 对。
1: 做好了
10: 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10: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你比太少了。
11: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1: 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11: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3: 对对对。
1: 啊，
3: 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
11: 等了差不多1个月了。
1: 一个月了。
11: 对，生意好得很。
1: 这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一般都是灰呀、蓝呀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就是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就是以后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3: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越来越好吗？更丰富了吗？不会，
10: 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衣袖花纹，所以我就自己小有个小小的创业，就把这些
1: 小挂件、
10: 小挂件，把我们一直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
1: 纹
10: 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然后这个也是比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1: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1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我们这个记忆这个非遗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服饰上，我想用更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4: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
3: 普通的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5: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5: 做这行好啊，我今年卖了几千多了，今天了，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3: 收款嘛，
5: 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3: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的，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好了，
3: 好了是吧？
7: 好了，
3: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个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那我们还说低了。
8: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2: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3: 提前十几年。
2: 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2: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3: 绣出来的。
2: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2: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3: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2: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3: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5: 最少都是半年。
3: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5: 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2: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
9: 就觉得很感动。
3: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10: 对 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2: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3: 都机绣了是吧？
2: 对，都机绣了。
3: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2: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3: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2: 对。
3: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2: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3: 给它留起来。
2: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3: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2: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3: 哦，这个是面粉
2: 啊，米粉就是
3: 米粉，
2: 把米打成的粉末。
3: 哦，
2: 对，
11: 过来呀，
2: 就我们吃的大米。
3: 哦，
2: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3: 可以喝的。
2: 对对，这个、
3: 哦，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2: 对对。
3: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2: 直接用这个
3: 米浆，
2: 然后米浆
3: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2: 对对。
3: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更硬一点
2: 了。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3: 哦，不会乱。
2: 哎，对。
3: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2: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3: 泡多久啊？
2: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3: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2: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3: 不掉色吗？
2: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3: 没有色的。你看，
2: 对，对。
3: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2: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3: 干透了为止。
2: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3: 我看。
2: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3: 哎呀，真的很紧
2: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3: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2: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1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1: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3: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2: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3: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2: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3: 根深蒂固了。
2: 对，
3: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2: 啊。对对，
3: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2: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3: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2: 不影响，不影响。
3: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2: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3: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2: 手工刺绣的，
3: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2: 对对。
3: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2: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3: 哦，很多年了。
2: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3: 哦，舍不得呀。
2: 对，要就是比如是
3: 重大的
2: 重大的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3: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2: 对，
3: 所以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2: 对对，
1: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 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2: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3: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2: 打了，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3: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2: 对，很重的。
3: 看着它，你看不是很重。
2: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3: 哦，单手啊！
2: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3: 哇，单手了就成了。
2: 对，
3: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2: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3: 这得有40-50斤，
2: 有
3: 40斤得有了，是吧？
2: 差不多。
3: 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2: 你可以推，
3: 可以推。
2: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3: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2: 对，因为我们想着。
3: 省劲儿了是吧？
2: 对，
9: 别借，别往那，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2: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3: 哦，搞纹样啊！
2: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3: 哇，这看着太复杂了，
2: 是吧？
3: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2: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3: 一根都不能断呀，
2: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3: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2: 对，
3: 不容易啊。
9: 我们
3: 做
9: 这个不容易啊，
3: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2: 对，不好弄。
3: 看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2: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了，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3: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4次，再加4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3: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2: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3: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2: 这是2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1: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3: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2: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

0: 它这个
1: 都是现成的，
0: 都是现成的。
2: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围脖篮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3: 我的电篮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3: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1: 好沉啊！
3: 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3: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3: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3: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3: 对啊，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
1: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3: 对呀，
1: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3: 对呀，啊，就好了，
1: 好了。
3: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4: 太重了，
3: 看看有多沉。
1: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3: 拿这个，
1: 对啊，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3: 拿动吗？哦，
1: 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哇，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3: 对，
1: 30多斤吧？
3: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1: 40斤左右。
3: 哦，
1: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3: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1: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3: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1: 还要往上提啊！哦，不容易，
3: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4: 看看，哎
1: 呀，准备好了，来，
3: 好 ，OK 了。哇，
1: 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3: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4: 太棒了，
3: 来吧，有点重。
2: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围脖篮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3: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1: 花纹。
3: 哦，对，哦，
1: 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3: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1: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3: 对，
1: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3: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1: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3: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1: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5: 问一下。哎
1: 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3: 了。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5: 妈妈快来。
1: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6: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1: 啊，非常荣幸。
6: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嗯，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1: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地付出，一直带着默默地带着两个娃。
6: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哎呦。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1: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6: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1: 哦，你说两句，你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啊。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6: 倒是还行吧，现在
1: 还行。
2: 围脖篮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7: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8: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1: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8: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1: 那您记得住吗？
8: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1: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8: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3: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5: 织布
3: 你看
1: 都有织布机呀。
3: 对，

0: 你看，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1: 哦，这个是给阿姨制作
0: 的，织好了的，对对。啊，对对，他做好了的。啊，好，谢谢外婆。
1: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哎，
0: 他耳朵不好。
1: 哦，织了多久？
0: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1: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0: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1: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0: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啊，
1: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谢谢你。走，哎呀，两个好。
0: 抱一个，
1: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哎，等会儿。哦哟，别散掉，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0: 对。
2: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梅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0: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1: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2: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秋收时节，北方的玉米大豆陆续颗粒归仓，南方的晚稻也陆续开镰。秋收之后紧接着就是秋种，种地这件事儿说起来平常，可它从来都是天大的事。老辈人讲好种出好苗，现在我们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种育种是农业的根。这份重视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300多年前，康熙皇帝就在皇家园林里开辟过实验田，亲自选种试种，还培育出一个能一年两熟的早熟稻种，一路推广到了大江南北。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这里头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呢，除了是对农民辛勤耕耘的回馈，也离不开科学家们在实验田里培育良种的精心研究。我国古代是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它影响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皇帝都高度重视农业。像清朝的皇家园林里面就有实验田性质的田圃，其中种植的一些优良农作物品种呢，就像玉稻是流传至今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皇家实验田和玉稻的故事。大家肯定非常好奇清代的皇家实验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我们可以从清代的档案中来一探究竟。比如清代有皇家御制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呢，它最早是起源于南宋时期的，是以农事耕作与丝绵纺织为主题的绘画图像，后来呢就成为封建统治者拿来宣扬重视农业劝课农桑的一个载体。而耕织图中的画面也可以直观体现当时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技术的现状。清代的御制耕织图典型的像康熙朝的宫廷画师焦秉桢绘制的耕织图，雍正朝的耕织图，乾隆朝冷媒绘制的耕织图，以及绵绎版耕织图。其中这个绵绎呢，它是皇族，他的父亲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的永琪。这套绵绎版耕织图呢，大概绘制于乾隆朝或嘉靖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里面也包括乾隆34年的耕织图刻印本。从康熙朝焦秉桢版耕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水里田桑林、小桥阡陌、临水人家的水乡村落的风景，但这其实是位于北方的康熙皇帝的皇家实验田里，在这儿能找到相似的风景。比如西园的丰泽地园水田里就种满了水稻，置身其中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江南。水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为水稻生长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北方地区比较少见，只有少数地理环境适宜的区域有种植。康熙皇帝呢，自幼喜欢观稼墙，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植以观其收获。他开辟了多处具有实验田性质的皇家园圃，其中包括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两种。康熙皇帝在西园丰泽园一侧新建的皇家实验田，经过数年的耕种，田内是稚田树齐，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节高之声盈耳，遂收家禾数十种。根据清代的《稷下格物编》记载，丰泽园等处种植的水稻品种是玉田稻，玉田稻也叫胭脂稻，它原产于河北玉田。玉田米的颜色微红，米粒较长，气香味余，营养丰富。有诗赞曰：“饭熟香起，莲瓣红。”但作为一种北方的稻种，加之当地气候较寒冷，所以玉田稻的生长较为缓慢，原本要等到农历9月才能收获。但经过皇家实验田长期选种育种后，玉田稻的新品种玉稻米最早在6月下旬就可以成熟，能够实现一岁两熟，成为宫廷内膳的用米。康熙皇帝详细记录了玉稻米的选种育种的一个经过，就某年6月，他在稻田巡查时发现刚刚长出蚓壳的稻田里面居然有一株明显高大的稻穗，就连谷粒都已经饱满成熟。 康熙皇帝遂命令将这株早熟的稻穗留种，从此生生不息，就此培育出了新的早熟品种玉稻米。从现代农业科学角度来看，玉稻米粒细长，属于鲜稻，应该是从南方引种并经过长期栽培后才适应北方气候的。玉稻米的选培就是经过穗选的传统选种方式培育出的耐寒早熟品种。除了选种育种，康熙皇帝也将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在皇家实验田中。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皇帝南巡时，在江南看到有小船中满载猪毛和鸡毛，他不明白其用途，就专门让人询问。当地人回答说，这些猪毛和鸡毛是要贩往福建的。福建当地多山，稻田是用山泉水灌溉，而山泉水寒凉，不利于水稻生长。如果在水里加入猪毛和鸡毛，就可以禾苗茂盛，易得早熟。于是康熙皇帝在玉泉山泉水灌溉的皇家实验田里也如法炮制，果然有效。对于皇家实验田培育出的玉稻米，康熙皇帝也没有表示这个只能是皇家专有，他是说常愿与天下群黎共此佳谷，所以呢，就在全国各地开始推广玉稻米，首先是在北京、承德等黄河以北地区的推广。北京地区作为玉稻米的一个主要产区，推广非常迅速，到乾隆朝后期种植面积已经在万亩以上。光绪朝《顺天府志》记载，宛平、房山及临近的河北涿州皆有玉稻米种植，尤其是海淀上庄镇种植玉稻米的历史持续400余年。今天当地的水稻以京西稻之名，成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康熙42年，也就是1698年，玉稻米首先成功推广到了张家口外。当地所种水稻原本在白露节气后数天仍不成熟，而玉稻米在白露前即可成熟。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稻田产出的玉稻米，除供应避暑的皇室所需外，尚有盈余，皇家时常以此馈赠臣下。刘廷基在《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石崇随驾热河，每次御用十转，内有朱红色大米一种，传旨云：“此本五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二根，苗穗迥异他河，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玉园，今资广获，其米一穗两熟，只供御膳。”甚至就连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此事也有耳闻，他在《动物与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第20章人工选择文中赞誉，康熙皇帝的上谕劝告人们选择显著大型的种子，甚至皇帝还自己亲手进行选择，因为据说玉米，即皇家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块田地里注意到的，于是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御花园中进行栽培。此后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种类，所以变成有价值的了。北方的种植取得可喜的收获之后，康熙皇帝又想进一步将玉稻米推广到南方。康熙54年，深受皇帝信赖的苏州织造李煦接到康熙皇帝上谕及班次的玉稻谷子一担，遵旨将稻种分配给两江总督贺寿等6处试种，李煦自己也留了6斗种子，在苏州试种了6亩5分地。这里说一下苏州织造和李煦。清朝呢，在江南设置有3支造衙门，也就是江宁织造衙门位于南京，苏州织造衙门和杭州织造衙门分别位于苏州和杭州。从字面意义上看，这3个衙门主要是负责为宫廷生产御用纺织品，但实际上呢，三织造还另有一项任务，就是为皇帝密探江南的各类情报，所以其负责官员都是皇帝的心腹。比如李煦就深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时候呢，有4次住在了李煦府上。李煦的妹夫是曹寅，这位更不得了，他是康熙皇帝幼年时的伴读和侍卫，曹寅的母亲也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和康熙皇帝是打小的交情。曹寅呢，先后出任过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他的孙子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0: 由此也可以知道康熙皇帝是非常信任李曹这两家亲信的，所以把寄予厚望的在江南推广御道的职责交给了李煦，李煦又将道种分给了曹家等官员家。据李煦奏报，苏州的实验田是在农历的四月初十日插秧，七月十三日收谷18担2斗5升，平均亩产是2担8斗。接着又种第二季，是在7月28日插秧，所收稻谷呢每亩不满1担。可以看出呢，御稻米可以一年两熟，而此前当地水稻只种一季，所以在江南推广御稻米有着良好的前景。但康熙皇帝呢，仍对就是苏州市种的第二季稻产量较低、稻结实率不高的问题耿耿于怀。他仔细研究了公文，然后认为是应该提前插秧的时间，所以还特意做了预批：凡所种至立秋后未必成实，四月初十日种迟了。康熙皇帝批示后的第二年，李煦及领到御稻谷种的苏州官绅26家就遵照圣旨提前种稻。在谷雨日，当年的谷雨是农历3月28，相比于前一年早了10多天，他就完成了插秧，共种实验田50亩。6月初4日收割，每亩得稻子3担7斗。随后又将45亩实验田于6月16日完成第二季插秧，9月15日收割。虽然遇到了风灾，每亩只得稻子1担5斗，但较去年已经增产了很多。另外还有5亩试验田没有种植第二季遇到，而是另有实验用途，看旧根再发之稻，今亦一同收割，每亩约得1斗，即考察第一季割完的稻根上长出的再生稻的产量。它等于就是50亩，然后它90%45亩是种第二季稻，另外5亩呢它就不种第二季稻，直接在第一季稻割掉的稻根上面，它看它自己再长出的新的那个稻穗。除了李煦家呢，同年呢江宁巡抚吴存礼他也领到了御稻种2斗，在江宁市种，风调雨顺之下，两季平均亩产是5担1斗。江宁织造曹府家，说一下曹府，曹府就是曹寅的四子，也就是过继的儿子，他也是曹雪芹的叔父。他们家呢是得到了稻种，试种的结果是两季稻谷合计亩产5担9斗至6担6斗不等，均获得丰收。江宁附近的老百姓就听说了曹府家的稻种非常好，就纷纷呢自愿请种，想获得这种2种。但因为事关御稻，曹府是自己不敢擅自决定的，他也急忙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呢非常开明，在曹府奏折上朱批知道了此种需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于是先后历经8年，这些遇到2种先后推广到了江西、安徽、江苏各省，两季亩产也稳定在了6担上下，有力促进了南方双季稻种植模式的发展，缓解了当地的粮食压力。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一过，一天比一天凉了，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一口吃食恐怕就是火锅。一家人围坐一桌，锅里热气腾腾，边涮边聊，再冷的天儿也不觉得冷了。要说火锅的来历，往前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不过严格讲，那时的鼎还不能算火锅，只是具备了边煮边吃的雏形。南宋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写了一道剥虾供，做法是把兔肉切成薄片腌一下，等汤开了，夹着肉片在汤里涮熟，捞出来蘸调料吃。这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火锅在宫廷里更是常客，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路上都顿顿少不了，千叟宴上更是一次性用了1500多个火锅。您看，火锅讲究的从来不只是味道，还有那份围坐在一起的氛围感。这里头的讲究，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来讲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天气越来越冷，此时若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再大的烦恼也会被忘到九霄云外。对火锅的喜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代人也不例外，火锅古已有之。虽然难以考证中国的第一顿火锅诞生在什么年代，但它的前世却也有迹可循。商周时期的青铜鼎是火锅的雏形。西周有盘鼎，又名灶鼎，鼎下有托盘，用于盛放炭火，类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三国时期的五鼠府，中有隔板， 可以同时烹饪不同的食物，是鸳鸯锅的雏形。而真正与现代火锅相似的，应该是南宋的波霞贡。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一次火锅体验，把兔子肉切成薄片，腌制一下，等汤一开，夹着兔肉在汤里摆动，直到肉熟了，捞出来蘸点调料汁。这种吃法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清代火锅就得到了推广。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野鸡的五种吃法，其中有一种是生片其肉入火锅中冬食便吃，说的就是在火锅里涮鸡肉片。我们都知道清朝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那里冬季气候严寒，火锅正好满足了食物保温和身体御寒的需求。早在金代，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他们就在野外狩猎时架火烧陶罐，用鸡汤煮食鹿肉片、狍肉片等。这一饮食风俗一直延续至清代宫廷之中。在《宫女谈往录》中有记载，从10月15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将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16日撤锅子换砂锅。火锅在清宫中又称为热锅、暖锅，根据锅的样式和使用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锅中带炉，由锅、盖、火筒、壁火盖组成，有的还配有锅底座盘。炉内烧炭火，把水烧开后放入生食，可以煮熟。由于炉膛大，能烧旺火，即涮即食，例如可以涮羊肉。还有一种是炉在锅的下面，一般由锅、炉支架、炉圈、炉盘等组成。这一种通常是炉膛小，锅槽大，可以多放菜，火不需要太旺，能够加热保温即可。在清宫，火锅在食材上尽显皇家富贵之气，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尤其特别喜爱的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出产的各种野味，像野鸡、野猪、狍子、鹿，还有各种菌类等。这其实是延续了满族先民早年在东北地区以渔猎为生的饮食习惯。清宫留存的御膳单上经常出现一道野翼热锅，这是典型的满族火锅，主要以各种野味为食材，汤鲜味美。这些野味也多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特产。由于清入关前以渔猎为生，所以偏爱野味就成了清朝火锅的一大特色。野翼火锅使用的各类餐具被称为野翼家伙，记录在册。锅具一般会有火锅或者火碗。要说清宫之中最爱吃火锅的人，一定是乾隆皇帝。就连在舟车劳顿的南巡途中的正月里，乾隆帝仍然顿顿少不了火锅。做成各种菜式的火锅通常是御膳单上的第一道菜。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正月18日晚膳的第一道菜是莲子八宝鸭子热锅。2月初9日早膳的第一道菜是燕窝肥鸡窜野鸡热锅，有时还会吃一种杂块热锅，大概就是将各种肉片放在锅中一起煮。随着天气变暖， 乾隆帝食谱中热锅出现的频率也就渐渐减少了，从每顿饭都吃热锅减到只有早膳上热锅，到了三月天气转暖就很少吃热锅了。著名的千叟宴也是一场火锅盛宴，清代共举办过四次千叟宴，康熙朝和乾隆朝各举行过两次。嘉庆元年，已过八旬的乾隆帝宣布归政，自己居太上皇，由嘉庆帝即位。为了庆贺这一旷古罕有之事，在宁寿宫皇极殿开设了千叟宴，参加盛会的老人有3056人。当时是正月里，依然是寒风凛冽，由于殿内摆不下几百多张餐桌，大部分老人要在殿外用餐，而热腾腾的火锅就慰藉了这些坐在寒风中的食客。宴席中按照一等桌和次等桌两种级别摆设餐具和菜品，等级不同，陈设也会有所区别。一等桌是王公、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节等，每桌摆设银制和锡制的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衣一盘，炉食寿衣一盘，螺丝和小菜两个，另外还有肉丝烫饭。二等桌的是3至9品官员以及没有官品的兵民人等，每桌摆设两个铜制火锅。他的菜品与一等桌相比，将鹿尾烧鹿肉和退羊肉乌叉改为了退羊肉和烧袍肉，另外少了荤菜四碗，其余剩下的就都是相同的了。根据档案记载，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火锅宴了，一共使用了1550个火锅。内务府器皿库光是筹备宴会的桌子就准备了2400张，其中包括库存的炕桌340张、矮桌60张、高桌220张，以及临时租赁的金漆高桌1000张、金漆一字桌780张。而为了搬运这么多桌子，光初役就调动了1350人。乾隆帝之后的另一位清宫美食达人慈禧太后，她也非常喜爱火锅。据记载，她爱吃暖锅，一年四季暖锅不断。慈禧太后特别喜爱一种菊花火锅，德龄在《玉香飘渺录》中曾详细介绍菊花火锅的做法和吃法。首先采撷一种名为雪球的菊花，摘下花瓣，在溶有锡矾的温水里洗净后，放在竹篮里沥净备用。这时御膳房端出盛着原汁鸡汤或肉汤的银制小暖锅，放在中央有圆洞的配套餐桌上，将削去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鱼片、生鸡片摆放在几个小碟里，另有酱醋等调料。慈禧太后亲自捡起几片肉片放入汤中，5分钟后抓一把菊花花瓣放进去，再过5分钟便可以食用了。鲜嫩的肉片和清香的菊花互相浸染，一同食用别有一番风味。德龄在书中写道，太后每逢要尝试这种特殊的食品之前，总是十分的兴奋。菊花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长寿花，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老佛爷的欢心。美食还需美好的器具来盛放，正如清代美食家袁枚他在《随园食单器具须知》中所说，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清宫的锅具用料都很讲究，做工非常精细，造型样式繁多，从材质上就有金、银、铜、锡、铁、陶瓷、珐琅等。在造型上有方胜型、梅花型、瓜果型、八角型等， 而且上面

0: 还会有镂空錾刻的各种纹饰，寓意着吉祥喜庆、福寿富贵等。很多还会镶嵌有珍珠宝石，所以清宫锅具集实用性、观赏性、艺术性于一体，显示出了皇家饮食用具的精美华贵。像嘉庆四年正月，野驿家伙档案记载，当时用的银火锅就包括两个随盘重52两的银火锅，一个净重42两5钱的银火锅，还有两个随座重13两的小银火锅，一对宜兴出产的五彩盖锅，这对盖锅应该是紫砂质地的。相应的配套餐具主要是用来分装各种切片的野兽肉或配料调料的，也有的是传菜用具或者是保温的器具。前面我们提到清宫吃火锅会兼用火锅和火碗，火碗作为一种简便的火锅，一般由碗、三角支架和小银酒精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可以分开，方便我们搬运和携带。清宫旧藏有一件银镀金寿字火碗，它的碗盖和碗身上都錾刻有寿字，三角形的支架是如意形的，这体现了清宫器物纹饰上的美好寓意。这件火碗应该是用于皇帝寿宴的。我们刚才也说慈禧太后爱吃暖锅，在清宫旧藏里就有她用的锡制一品锅，锅体和锅盖一起组合成了倭瓜造型，在顶部还有瓜秧、瓜叶造型的盖柄，锅体外部可插支架用来放置蘸碟。这个一品锅是由圆形的支架支撑的，在支架下面布设了四个圆形的酒碗，用来盛放燃料。还有一种锡制的一品锅为方形的，配套的有碗、碟、盖、座，共有25件。锅内一共有5个锡碗，每个锡碗都会配有一个錾刻着花卉图案的盖子，每个碗下面设有酒碗加热。锅具的四边设有4个插孔，配有4个支架，来安置4个雕刻花卉的小盘。这么多精美的锅具，除了内务府造办处的精工制作外，还有呢是向宫外采购的，比如清宫旧藏的一件光绪款银镀金寿字火锅，锅底就刻有光绪32年10月太兴楼造的款式。那太兴楼是当时北京的银楼，主要从事银器的加工。如今清宫中火锅的香气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数量众多的餐具，还有档案里对花样繁多的菜名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宫火锅的原本面貌。愿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闲暇时间与家人朋友们围坐火锅之旁，用暖暖的美食慰藉心灵。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贵州安顺屯堡的来历，后来如何修水利、筑碉楼，还把江南的茉莉花唱到黔中大地。今天要说的是屯堡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儿——地戏。地戏是当地的一种古老民间戏剧，演的是征战故事，表演者头戴木雕面具，一个村寨一堂戏。每年新春，屯堡人都要开箱迎请，演一场地戏，祈请祖先护佑村寨吉祥昌盛。对屯堡人来说，地戏不只是戏，它是祖先传下来的念想，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答案。咱们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堡》接着往下听。
4: 开箱禀报，一开荣华富贵，二开口语反常，

0: 每年新春伊始，屯捕人总要举行一次开箱迎请仪式，演出一场精彩的地戏，祈请祖先护佑自己的村寨吉祥昌盛。根据传统，每个屯捕村寨都有自己固有的地戏剧目，一个屯捕一堂戏，而这堂地戏所用的面具便承载着护佑村寨的美好祈愿。曾经叱咤风云的屯捕人为何把面具看得如此重要？这神秘的面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1986年，屯捕地戏首次走出国门，是七位来自贵州安顺蔡关地戏团的成员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接连亮相。
1: 蓬皮杜总统的夫人亲自出席了，观众倒是很热情的，演完了这个节目长久的鼓掌，这个不肯散场。
0: 一时间被称为戏剧活化师的安顺地戏在海外声名鹊起。然而昔日的辉煌却在今天不得不直面新的现实。
2: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谁？就是人，没人就没文化。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文化怎么延续？
3: 他文化可能就会逐渐的自己消失了。
0: 地戏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困扰着年轻的地戏演员周顺。在地戏舞台上奔走多年，他毕生心愿便是追随爷爷的脚步，将地戏的薪火传承下去。令周顺未曾料到的是，地戏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也迫切想探寻一条新的出路。
4: 这个非遗传承了600多年，到我们这一辈来挑的人已经没有很多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濒临失传。
0: 历经世事变迁，古老的地戏该如何重获新生，找到生存的土壤呢？对屯捕人而言，文化存续的危机远不止于地戏。自600年前明朝将士远赴西南，他们便面临如何在异乡扎根，但要融入云贵大地并非一蹴而就。调北征南后，为巩固地方统治，明王朝从中央派遣官员驻守贵州。因治理方式不同，与当地民族爆发了一场不小的冲突。
5: 朱元璋小舅子马晔那就想压服当地的少数民族，石强夫人呢到了京城去告御状，确实他因为占理嘛，所以最后呢他胜利了。
0: 朱元璋秉公行事，严惩马晔，此举赢得了彝族首领奢香夫人的忠心归附。为表诚意，奢香夫人主动请缨，决意破解贵州交通闭塞的难题。他亲率民众开山辟路，不仅修建了著名的龙场九驿，还贯通了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的关键驿道，形成横贯黔中、连接川滇的交通动脉，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南的民族交融、文化传播。而修建的第一处驿站龙场驿，恰是日后儒学大家王阳明被贬谪之地。
5: 阳明文化在某种情况呢，也使我们的地方文化跟儒家文化起了一个融合作用。
6: 屯捕人的

0: 一个重要使命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1: 屯卜人带来了先进的教化方式，也打开了屯卜人与当地民族交融共生的新局面。每年农历5月28日，屯卜人都会与当地民族一同抬城隍共欢庆。到了7月半，他们也会一起跳米花神，共迎丰收。
2: 汉族的文化跟少数民族兄弟的文化，它是微妙的渐变的过程当中啊，是融汇在一起的。
1: 明清学者彭孙仪曾这样描绘，在屯卜集市中各民族百姓带着物产往来交易的繁盛景象：株苗种落，日啖复新炭，米豆竹木，牵竹牛豕来喂，势如云集，朝至暮归。商贸交流间，绘就了屯卜人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济的生动图景。
3: 屯卜古镇。

0: 在世代聚居着布依族等民族的镇山村，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独特风俗。每逢有人为村寨新生儿上户口，当地户籍民警都会习惯性的先问是姓班还是姓李。为什么镇山村会传承着一家两姓的风俗呢？据李仁宇将军墓志所记，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李仁宇奉命入黔，与布依族班氏结缘，生两子，分别姓李姓班。贵州通志里也有屯卜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记载，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
1: 明史的构成传最后一句说他延吉苗裔，就是说他的后人里边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孩子，这就是融合。他应该跟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所以他们存在了下来。
0: 如今这座李仁宇与班氏联姻的纪念石雕上镌刻着和谐二字，仍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民族佳话。屯卜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双重印记在古老的镇山村随处可见。以屯门为界，村寨泾渭分明，上寨留存明朝古屯卜风貌，石门、石墙等军事遗迹历历在目。下寨依山势梯级而建，完整保留布依族传统民居风貌，形成前山屯卜后山布依的独特格局。一家两姓与一村两寨是屯卜文化百年岁月里与当地民族文化彼此塑造的鲜活见证。而这样两族相融的和谐印记，同样镌刻在屹立于清水江畔的古村落之中。明朝中期，明朝大将刘旺后裔迁居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与当地群体相融共生，逐渐形成独特的侗族身份。与周边侗家木楼风格不同，刘氏宗祠融合了哥特式建筑特色，与松竹、仙鹤、中国结等中式传统元素，这座百年古建筑巍然屹立，尽显屯卜文化包容多元的底色。

0: 百年韶华时序更迭，多元共生的火种在历史的长风里愈燃愈亮。
1: 陈文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外来文化，但他到了贵州之后，他就和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融合起来了。
0: 从黔中山地间艰难立足，群体联姻，到多元文化共生共荣，一代代屯卜人与各方文化滋养相融，却始终不忘来路，以地系传承屯卜精神。
2: 小朋友们，你看到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一面，它是三桂的黑脸长胡须。
0: 在周关村，老人每年都会为孩子们讲述地系的起源与故事。地系留存着明初调北征南的军旅记忆，以演绎征战故事为核心，早已成为屯卜人坚守不变的精神图腾。
2: 带上脸子是神，遮下脸是人，我带的是长山赵子龙。
0: 在屯卜人的心中，脸子是地系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代表不同的英雄角色。只有戴上脸子，方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3: 面具上面也刻了特别多他们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理解和推崇。地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演台上的东西，但他实际上下面最具有灵魂的是他的唱本。
0: 这些夹杂屯卜乡土方言、手抄传写的民间唱本，字里行间满是戍边金戈征战的故事。说白咏唱自成体系，它既是山野间的沙场史诗，也是屯卜人扎根黔山珍藏数百年的精神文脉。
4: 唱本最大的意义和它的灵魂，就是我们背后传承的故事，用生命都要去保护它，再去传承延续给下一代的这个信物。
0: 这一天，怀着让地系重焕生机的心愿，周顺来到以地系雕刻闻名的周关村，专程拜访地系脸子非遗传承人周明，希望从古老脸子中汲取灵感。
5: 所以我的自己的出现哈，传承几百年，不能在我们这辈人身上就消失了，很可惜，很遗憾。
6: 首先你要认识到一点，任何东西哪能生存的下去，就是那要敢于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创新。
0: 随着走访不断深入，周顺也有了更多感悟。他想把屯卜人那些珍贵却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与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份跨越600年的坚守。
7: 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哈，哎对，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味道哈，那种感觉哈。
0: 90后屯卜服饰设计师小霞与周顺不谋而合，他也一心想把生活中的奇思妙想转化为屯卜服饰上的独特智慧。在传统屯卜服饰的基础上，小霞融入刺梨花、祥云等富含屯卜文化特色的纹样，他设计的地系面具马面裙古韵鲜活，备受喜爱。
7: 我把马面裙还有我们地系的文化做了一个相互的融合，然后把它给推出去，让喜欢就是马面裙的这些年轻人以这样的形式去看到它，再慢慢的喜欢上我们传统的东西。

0: 从古创新，以一传情，这个就是我创新的理念。以这个同普服饰，让世界看到同普文化时尚和传统之美。
1: 在黔桂大地的山水间，屯卜人宛如涓涓溪流，汇入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既坚守着家国的根脉，也不断与这片土地浑然相融。在周顺心中，有一种信念愈发清晰：传承不是固守记忆，创新也不只是更改几段唱腔，他要让屯卜文化的独特风骨凝聚成一股磅礴力量，重新惊艳世界的目光。

0: 这一次，周顺将与伙伴们携手，将街舞、服饰与地戏融为一体，在万众瞩目的村超舞台上，让世界看见屯补地戏的新生与光芒。
1: 哪怕通过我最微小的力量，也能让大家知道安顺地戏并没有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0: 村超这一现象级的文旅赛事，已然成为贵州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在这里，周顺和同伴们让古老艺术绽放光彩。神秘的面具之下，年轻的屯补后人与先祖心意相通。此刻，他们真正读懂了屯补文化的根与魂。
1: 我们这一辈人要努力去把这个精神给传唱好，让我们下一辈知道屯补人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的精神瑰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屯补人守望的家国情怀。
0: 在传统与新潮的交融碰撞中，承载屯补文化精神的古老地戏依旧文脉绵长，传承不绝。

0: 数百年来与贵州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不仅仅是地系，屯卜文化早已走出宗族、村寨与地域的边界，与多样文化相依相生，构筑起和睦安宁的家园。
1: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大江大河，那么屯卜文化呢是一个支流，但是最后也融入了长江黄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体。
2: 这个多元呢，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共生，叫各美其美，美美以共。
0: 正是这份美美与共的包容，让文明在交融中绵延不绝，也在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迁徙中星火

0: 这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1: 数百年间，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
2: 从屯浦到后来的三线建设，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路线，他们负有一种家国的使命，让这片土地跟大中华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1: 曾经为所驿道铺就的崎岖小路，如今已蜕变成贯穿西南、连接世界的通途大道。万桥飞架，高铁纵横，见证的不只是贵州山河的岁月变迁，也是一代代人接力前行的坚守与力量。
0: 屯浦文化在西南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又包容了周围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建了一个和平和谐的家园。
3: 它不仅是贵州的，它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1: 600年风云变幻，贵州的历史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相依。屯浦人世守家园，传承根脉，与世居民族携手共书同心相守的篇章，他们也将在新时代里和衷共济，美美与共。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冬瓜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冬瓜熟了，于清镇。我家的屋后有一片空地，也不是太大的地方。草撒花的生长，绿得发亮，像抹了油一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吹过，绿草波光粼粼，透明着，闪烁着。还有许多花害羞地点着头。绿丛中红了一片片，紫了一片片，黄了一片片。我看了看，有含苞待放的，有咧着嘴的，还有行将枯萎的。他们各忙各的事儿，谁也没有打搅谁，只有我傻傻地盯着他们，打量着一颗叶子上的露珠，一朵花上的蜜蜂，还有几粒种子的掉落。春天，父亲开垦出来，想种点冬瓜。这里不比大田地肥沃，因为四周有树木遮阴，得到的阳光也不多。父亲简单地翻了翻土，还稍微施了肥。随后，母亲用木棍围成了篱笆墙，真种上了冬瓜。冬瓜长得挺快，最初只是几片叶子，后来它们的藤越来越长，有的蔓延足有5-6米。父亲没有搭专门的藤架子，大概只是希望接一些冬瓜够自家吃就行。冬瓜在地上自由地爬行，藤与藤交织在一起，它们也有触须，触须细细的，还打着卷儿。往篱笆上爬的时候，触须就像手一样牢牢抓住篱笆。冬瓜的花黄黄的，像五角星镶嵌在叶子间，闪闪发光。它们果子小的时候，通体都是软软的毛刺，有点扎手的感觉。

我想虫子是很难咬到果子的。转眼几个月，果子变大了，也成熟了。大的有一二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斤。它们的皮厚实了，上面还有一层白霜，像抹了胭脂粉，绿中透着白，可爱无比。没想到冬瓜大丰收了，炖冬瓜即使不放肉也是满口的清香，一人一大碗，怎么吃都吃不够。自家吃自然是吃不完的，七大姑八大姨每家都送了，还是送不完。剩下的冬瓜装了满满一推车，父亲打算在大集上卖掉。我和表弟想尝一尝卖冬瓜的滋味，争着抢着要跟着赶集去。父亲说，你们也别抢了，你们都去吧，咱们大的小的分开卖，谁先卖完就给谁买雪糕吃。我们高兴坏了，手舞足蹈。我觉得大的冬瓜肯定人人都喜欢，不假思索立即选择卖大的冬瓜。表弟喜欢小冬瓜，他选择卖小的。集市上我们分成了两大堆，父亲称重量收钱，我们两个叫卖。我和表弟比试谁的嗓门大，竞争非常火爆。人家一看我的大冬瓜，只摇头说太大了，一家人吃不了。似乎表弟的小冬瓜很受欢迎，人家直奔表弟的那一堆，我的这一堆冬瓜却无人问津。眼看表弟的冬瓜要卖完了，我的还是纹丝未动。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叫卖声越来越低，最后也懒得叫卖了。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卖了，我说大冬瓜没有一点价值，真是啥用也没有，没有人会买的。父亲说，那可不一定，大冬瓜也会有人买的。我失望地瞟了一眼，说道，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说话间，有人站在我们面前，他兴奋地说道，哎，这冬瓜正合我意，多少钱一斤？价格合适的话，我全包了。父亲问，大哥，要这么多干啥？能吃得完吗？那位大伯说，他是食堂的，就需要这种大冬瓜，方便切菜，量还大。父亲笑着对我说，看样子大冬瓜也好卖呀。我愣住了，惊讶地看着那位大伯。父亲感慨地说，看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豁然开朗，会意地点了点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厨房里有没有这么一种习惯，晚上做饭多了一些，顺手就放进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热一热继续吃？泡木耳、泡海带这些东西，是不是经常头天晚上泡上，第二天早上再用呢？如果呀，刚才这两个问题您的回答都是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听完。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呢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呢，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更容易伤身体。一起来听。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3: 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
4: 对？
2: 对，
4: 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2: 对。
4: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吃了那个泡发两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它勉强给救过来了。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谈到这个米酵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1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这个米酵菌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
2: 天哪！
4: 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发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2: 对，
4: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这个米酵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5: 对呀、
2: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5: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2: 旭哥呢？
3: 到我这儿测的就是这木耳。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这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2: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 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
4: 对，
2: 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4: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5: 咱俩差不多。
2: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3: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哎呀，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不然我搬个家换个房？哎，
2: 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啊！
5: 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2: 颜色都变了。
3: 因为我木耳嘛，是黑黑的嘛。
5: 什么海带呀？
2: 对，人家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哦，
3: 反正，哎呦。
2: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
5: 对。
2: 先看赵姐的那个。
5: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哟，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2: 学厨师了。
4: 对，的确有三种。哎呀，
2: 厉害！
4: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5: 泡了一夜啊、
4: 这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5: 凉水泡的。
4: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其实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这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啊，可以侵犯到肾啊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5: 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4: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2: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也得有三种，
4: 几种？
2: 也得有三种。
5: 我觉得有一个褐什么什么菌
2: 啊，这个大的是吧？
5: 对。
2: 对吗，主任？
4: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2个小时哈。
2: 对，2个小时，
4: 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2: 两种菌
4: ，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2: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4: 对对对对，
2: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3: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2: 就泡成这样了。
4: 你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3: 我大概有个5个小时。
2: 五个小时，
3: 自来水泡了5个小时。
4: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3: 巨大，
4: 这个呢是益生菌。
3: 好事儿。
4: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3: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2: 蜡样，
4: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2: 什么意思？
4: 就是我们食物治病的主要细菌。或者又叫炒饭菌。对，
2: 炒饭里面常有。
4: 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所以这个呢也不能 忽视。
3: 对对对对，
2: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都是，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4: 是，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

0: 一定好啊、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1: 对，
0: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嗯，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为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1: 明白。
0: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哦。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
1: 清洗。
0: 这个很重要。如果比如说你超过5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不然的话，这水里面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啊，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这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
1: 对，
0: 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1: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
0: 了。凉拌木耳，对，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2: 对，
0: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1: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2: 她是放在冰箱里。
3: 我放冰箱里。
1: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3: 是放在。
1: 巨哥是放在
2: 桌上
1: 的。
2: 对。
1: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2天，也是2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3: 它本身就是菌类的东西。
1: 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0: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3: 红薯也是变质了的，
0: 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
0: 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这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啊，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
1: 的
0: 食物，
1: 是。那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0: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大量大了之后，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个米酵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
2: 哎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得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1: 不买账，
2: 不买账，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嗯，然后一个菜一个罐，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啊，争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儿，我会直接倒掉的。嗯嗯。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嗯，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三天。嚯！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1: 这肉还在，
2: 三天吃九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嗯，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
1: 舍不得
2: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1: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嗯，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
3: 对，
1: 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嗯哦，所以不剩不为垢，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2: 哎呦，
1: 哎呦，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啊，因为碗子好热呀，
3: 是，
1: 啊，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嗯，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嗯，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0: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哦，今天到明天啊，就是像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八个小时，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对，它这个就是八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是够了。所以八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啊，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有的下一顿吃完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哎，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哎，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 是多脏器衰竭，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那么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其实这样看来八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2: 对，
1: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3: 对，
1: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3: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1: 这好习惯啊。
3: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2: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3: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0: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3: 对，
1: 在冰箱里放一碗，
0: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不都流出来了吗？
2: 对，
0: 杀水
2: 啊，出来了。
3: 对，
0: 你不
1: 就变成腌黄瓜？
3: 腌黄瓜，
0: 腌味儿，
3: 入味儿呢，
1: 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2: 您那是一晚上哈，
3: 一晚上，
2: 我这个一个月了，
1: 腌黄瓜一个月，
2: 没有腌黄瓜，
1: 吓死我了。
2: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嗯，全国人民都知道，嗯，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嗯，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1: 不是吗？
2: 不是，
4: 不是炸出来。

0: 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1: 这炸的酱就得奔着一个小时走着。
0: 哎呦，
1: 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
0: 嗯，
1: 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
0: 嗯，
1: 还是我爸炸的，
0: 嗯，
1: 哎，炸酱搁在里头，
0: 嗯，
1: 然后拧上口，
0: 嗯，
1: 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粘，
0: 嗯，
1: 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两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的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哎，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的慢点。基本上这刚存一个月，哎，所以呢就是。一个月的炸酱，
0: 嗯，
1: 测的是，嗯，
2: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
0: 哦，
2: 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
0: 啊，
2: 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
0: 嗯，
2: 放在冰箱，想着
1: 没罩着，
2: 没罩着，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
1: 对，
2: 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1: 对，都这么放，
2: 都这么放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
0: 啊，
2: 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0: 我一贯的就是他，
2: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0: 对，他这一个月，
1: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的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2: 而且还有油。
1: 反正我那咸，
0: 你那咸也不行，
1: 我咸也不，您那不行。
0: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2: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3: 对，
2: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1: 咱看结果，
2: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
0: 哎呦呵，哎呀，
2: 来吧，两位，
0: 哎呀，
2: 看看怎么样？
1: 我这很奇怪，
2: 嗯，
1: 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
2: 嗯，
1: 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2: 但是没有菌，
1: 哎，对呀，同样的。
2: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很奇怪。
2: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哥这个开始吧。
1: 对，您先说我这个，
2: 很有代表性。
3: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
2: 嗯，
3: 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
2: 嗯，
3: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2: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3: 对，
2: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3: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
2: 嗯，
3: 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0: 嗯，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3: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2: 哦，明白了。
3: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2: 旭哥的，
3: 旭哥的哈，
1: 一种。
3: 许哥的，
1: 那边乐呀。
3: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哎，对对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
1: 啊，
3: 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1: 哎
2: 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0: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3: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1: 一个月了，
3: 一个月了啊，一个月了，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这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2: 使用习惯，
3: 对，所以呢造成他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0: 真棒。
3: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两个月三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一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两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是这个结果了。
2: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两个月。
3: 行，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1: 啊，
3: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2: 对，
3: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他发现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2: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再挖，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
3: 身体上的细菌，对你。分析的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两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又还有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2: 那这两种，
3: 这两天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2: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0: 我这个有点够呛。
1: 我就说您这够呛。
2: 这拍黄瓜可是
3: 拍黄瓜
2: 常见的菜，
3: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2: 对，
3: 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哈，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0: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2: 对，
0: 然后要剩一点别惹事儿了，
2: 是
0: 赶紧给那什么了，
1: 就扔了，
0: 是吧？扔了得了。
3: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那个李斯特菌，那它耐酸
2: 耐
3: 盐，还耐低温，
2: 耐低温耐冻，
3: 不就麻烦了吗？
1: 对，
2: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0: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2: 旭哥表示不解。
1: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
2: 怎么能剩下呢？
1: 对，我们家那的确是做太多了啊，那个炖牛肉。
2: 怎么能剩下的在你家？
1: 炖的的确挺多，大一块肉。
2: 过多了。
1: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
2: 对，
1: 有的扣个碗
0: 省事儿，
1: 对，大碗泡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0: 对，
1: 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2: 怎么个加法？
1: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三五分钟，对，就那样啊。这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2: 没热，
1: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还那么凉，也温得乎的那种，
2: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0: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蒸了差不多15分钟。
2: 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1: 青笋就是莴笋吧？
2: 莴笋
0: 怎么能剩啊？拿了两口就给吃没了。
1: 莴笋剩都剩了。
2: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0: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2: 我觉得它这不行，
0: 放30天都没事儿，你这刚放2天。
1: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2: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1: 对，我就是没。

0: 轻的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哦，我觉得可能靠谱。
1: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摊到那个加点
2: 菜
1: 加豆腐
0: 啊，对，是啊，
1: 那就且煮呢。
0: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了，
1: 看看吧，
0: 你害怕吗？
1: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放？
3: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2: 哎，我这个还行，
0: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2: 啊，我这
3: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1: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啊，
0: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
2: 你看
3: 跟开了朵花似的，
2: 你瞧我这像七彩莲珠，
0: 哎呦，是，啊，
2: 是吧？像那个，
0: 哦，七星莲珠，
2: 七星莲珠，
0: 啊，真是，哦，少一星。
2: 对，
0: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嗯，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4: 芽孢杆菌
0: 啊，对吗？
2: 你这像朵花儿。
4: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
0: 哦，
4: 叫枯草芽孢杆菌，
0: 哦，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4: 对，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1: 嗯，哎呦我悬了，我我这还是荤菜，
0: 哎，
1: 您那
0: 我这个
2: 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二四六个六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0: 嗯，
4: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
2: 两种
4: 的确是两种，
2: 嗯，
4: 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嗯，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
2: 嗯，
4: 啊，这个危害不大，
2: 嗯，
4: 另外一种就叫阴沟肠杆菌，
2: 阴沟，
4: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0: 翻船呀，听起来，
2: 阴沟，
4: 阴沟翻船，
2: 哦，
4: 这个阴沟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2: 嗯，
4: 但是呢它这个细菌的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
1: 哎呦，
4: 它最严重的时候呢 会致命，
2: 哎呦，
4: 对，叫阴沟肠杆菌，
2: 哦，
4: 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2: 哦，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哎，为什么老不瘦，
4: 对，
2: 估计跟他有关系，
4: 是，
2: 嗯，
4: 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这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
2: 哦，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4: 对，是的，
2: 是吧，
4: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
2: 有这个，
4: 对，
0: 嗯，小的反而危险，
2: 对，小朵的，
1: 嗯，那我这全是小的，
0: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小的，
1: 小，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0: 看看
1: 我这两种
0: 也是
1: 两种，感觉是两种，
2: 都看出来了，
4: 旭哥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1: 啊，
2: 嗯，没弄透，
4: 你这里边呢细菌的确不多，
1: 嗯
2: 嗯
4: 啊，就一种，
1: 就一种，
4: 对，但是这个菌呢，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0: 李斯特
1: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啊，
0: 是不是不太好，
4: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
2: 嗯，
4: 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一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
2: 嗯，
0: 啊，
4: 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杀菌，
1: 对，
4: 但对它没有效，
2: 哎呦，
4: 嗯，还耐酸，
0: 哎，用醋也没用，
4: 我给它也没用，
2: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
4: 了，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的能力很强，
2: 嗯，
4: 啊，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
2: 嗯，
4: 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2: 嗯，
4: 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
1: 嗯，
4: 啊，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4: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又耐低温又耐高温，
0: 无敌了，
4: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 啊，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到30多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嗯，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
1: 对啊，
4: 有点潦草。
0: 对，
4: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0: 嗯，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哦，
4: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0: 对，
4: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2: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啊？
4: 对，肯定会好一点。
0: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
4: 因为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0: 明白了。
2: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4: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进入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0: 对。
4: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0: 还没热
4: 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0: 回锅
4: 可能会好一点。
0: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4: 对，一定要热透。
0: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4: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2天，尽量在2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
0: 对。
4: 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给它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0: 对，
4: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被咳嗽困扰，感冒了咳，换季了咳，有的人咳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都不见好。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止咳呗，买瓶止咳糖浆，或者是煮点梨水喝。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咳嗽，为什么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喝了却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越喝越严重？中医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古方叫五汁饮，用梨汁、藕汁、芦根汁、麦冬汁、荸荠汁五种食材熬制而成，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这五种食材各自有什么营养和药用价值呢？它们搭配在一起又有哪些讲究？什么人适合喝，什么人不适合喝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聊一聊咳嗽的那些事儿，看看这杯五汁饮到底怎么喝才管用。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哎，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3: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2: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3: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 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2: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3: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2: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

0: 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支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1: 五支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津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支饮进行治疗。
0: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支饮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1: 五支饮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支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支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支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快递单背后的杀机，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

0: 法捕获珍稀鸟类的黑色产业链，俗称荷花雀的黄胸鹀为何成为交易链条上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浮现，两地嫌疑人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关联？当警方循线深入，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是贪婪驱使的疯狂捕猎，也是法律必须回答的生态之问。今天的新鲜说法为您播出快递单背后的杀机，咱们一起去揭秘非法捕获珍稀鸟类背后的不法行为。法网恢恢，利剑出鞘，守护自然生态，从不留死角。
1: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2: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3: 贼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的他现在都不知道。
4: 这个现场不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5: 他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他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
6: 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7: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有。
8: 这种行为再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
3: 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疑似捕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志愿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7: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
3: 这个位于普兰店一个稻田地里面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9: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啊，那没问题。
3: 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8: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9: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筋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的，你看就是撞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就是一兜网，这一兜网。
3: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1: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4: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在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早出晚归，就他经常上岷阳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1: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6: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1: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
4: 就这个学校不好接近，发现呢里边有监控。
1: 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都有谁，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4: 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性观察蹲守啊，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女的，她名下有两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女的开皮划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他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6: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江丽。江丽呢是一个涉影上犯罪的前科人员， 他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发现江丽出现在吕建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4: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卧点。
10: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啊，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7: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3: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10: 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那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草惊蛇呀，就我呀戴着草帽，啊，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啊，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啊，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200-300米长吧。
1: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啊，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10: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啊，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熊乌的。
7: 黄熊乌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熊乌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10: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8: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熊乌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1: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7: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他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10: 黄熊乌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8: 黄熊乌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10: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影像给捕捉到了，孙某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8: 我们就想以孙春杰为突破口，把案件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5: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熊乌，
1: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10: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1: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10: 不敢确认 里边是否是鸟的

0: 多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这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是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当时啊，就听那个数量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十只二十只那种，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这个鸟的窝点。孙某呢，就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1: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四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2: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0: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3: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胸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到农历八月十五这段时间，
0: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十月六号就是八月十五。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十月一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九月二十八号，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4: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1: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5: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胸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1: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啊，
6: 孙总监是吧？
1: 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我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7: 我哥，你说我怎么处理我？
8: 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好。
1: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4: 将孙总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胸乌，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5: 之后我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捕来卖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1: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9: 我们这块壮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进行搜网，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10: 叫什么呀。
0: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更的老头 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10: 江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江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说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罪第十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他自己干什么他非常清楚。
9: 他的整个的学校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十间房里边，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10: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0: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养动物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3: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进行核算。黄胸乌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余万元。
4: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11: 这笼子里头坏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12: 黄胆。
11: 黄胆呐、啊，学名叫什么？
12: 荷花雀吧。
11: 荷花雀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挂在笼子里养、啊？是不是？
10: 现场就是问这个鸟是谁养的，祥丽说的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捕现场的时候，李连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儿全是他自己干。
13: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14: 不养，
15: 因为养放飞。
13: 不是，养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10: 江丽就是辩解，他说的是养殖然后放飞，他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1: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孙成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它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4: 我们对孙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了孙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1: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5: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室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点半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就是十分抗拒，
16: 叫声音，叫声音，大点声。
4: 张老五是不供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
3: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进行了2次收网。
5: 7个专案组早上7点钟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17: 这边盗窃是谁的？
18: 我的。
17: 你这抓鸟在这干抓的？
18: 对。
17: 怎么抓的？
4: 这起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0: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它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鹬。
1: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个习惯，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再养一段时间。
0: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1: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2: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3: 冻冰加冰用。
2: 加冰干什么用？
4: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1: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5: 有了这个口供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6: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7: 行，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6: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7: 对，
6: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7: 是不是？
6: 杨业雷去送鸟。
5: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1: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这个上游捕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8: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一个案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张鸟，江不知道；江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张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9: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500-600块钱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10: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这个专项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的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1: 当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胸鹬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有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9: 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胸鹬，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胸鹬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11: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10: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9: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它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贾府是财大势大的贵族，而林黛玉只是一个常住贾府的孤女。父母先后离世后，外祖母贾母成了林黛玉的监护人。她在贾府经常感到自己寄人篱下，郁郁寡欢，也曾说过自己一无所有。但林家也是贵族世家，而且只有黛玉一个女儿，林黛玉没有继承父亲林如海的遗产吗？按照清代的法律，女儿到底能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婚姻》第二集。
2: 清代法律本来是禁止表亲结婚的，但是民间一直有表亲联姻的习俗，国家的法律很难收到实效。雍正八年做了修改，此后表亲结婚，清代法律就不予干涉了。所以曹雪芹才敢这样公然地歌颂表亲之间的恋爱与婚姻。古代婚姻非常讲究门当户对，贾府是财大势大的贵族，《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了护官符和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四大家。林家也是贵族出身，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祖上也是开国功臣，被封列侯。有封爵的贵族，爵位可以由嫡长子世袭，但是每继承一次，爵位递减一等。本来朝廷的规矩啊，是只可世袭三代，到林如海的父亲这一代，皇帝格外开恩，准许林家又世袭了一代。到了林如海，就不能再世袭爵位了，必须靠科举出身。林如海才学出众，考中了探花，官至兰台寺大夫。兰台寺大夫是曹雪芹虚构的官名，历史上兰台寺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央政府的藏书机构，也负责修史，所以林如海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林家是书香门第。林如海后来又外放做了巡盐御史，巡盐御史在明清时候一直是公认的肥缺。林家势力也许不及四大家族那么大，但也是贵族世家。黛玉进贾府时，贾母曾经回忆，我这些儿女所疼着独有你母。黛玉的母亲贾敏没出嫁时，是贾母最疼爱的小女儿。红楼梦第74回抄检大观园时，王夫人对王熙凤说，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贾敏在荣国府财力鼎盛之时嫁给林如海，林家不可能没有相当的财力，林家无论门第还是财力都应该是能和贾府匹配的，否则贾府不可能考虑把贾敏嫁给林如海。可惜林家人丁不旺，到林如海这一代只有几个堂族兄弟，他没有亲兄弟，命里也无子。黛玉本有一个弟弟，不幸在3岁时夭折了，只有黛玉这一个女儿。黛玉的母亲死后，贾母就要求把外孙女儿接到荣国府自己抚养，黛玉就去了贾府。《红楼梦》第12回写道，林如海生了重病，派人接黛玉回去，贾母只得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这一去到年底回来，林如海不幸病逝，黛玉从此就只能常住贾府了，贾母从此就成了他的监护人。
3: 《红楼梦》里没有直接交代林如海的遗产是如何处置的，林如海去世后，林家的财产应该谁来继承呢？ 作为林如海唯一的直系亲属，林黛玉能继承父亲的财产吗？贾琏送黛玉回苏州老家再回来，有没有带回来什么呢？林家的情况，传统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户绝。对于户绝的财产继承问题，传统法律有哪些规定呢？
2: 传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很低，最初她们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唐宋以后，法律才开始有了一些松动，承认女性附条件的继承权。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说，家长的女儿分为三种：在世女，即还未出嫁的女儿；出嫁女；归宗女，即出嫁以后因为丈夫死亡或离异回到父母家中生活的女儿。从唐代开始，无论被继承人有没有儿子，在世女的继承权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为出嫁时需要嫁妆。唐代法律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世者，简男聘财之办。被继承人死亡以后，他的财产应由儿子们均分，还没有娶妻的儿子额外得到聘财，就是定亲下聘礼的花费，还没有出嫁的女儿也要在遗产中给她保留必要的嫁妆份额，数量相当于未娶妻儿子们聘财的一半。那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传统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户绝。户绝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法律问题。我国台湾学者刘翠荣指出，明清时候没有儿子的夫妇约占总数的20%。户绝指死者没有男性继承人，无法继承他的法律身份。学者白凯指出，户绝的概念是很严格的。如果一家有兄弟几个还没有分家共同生活，其中一个兄弟死亡没有儿子，其他的兄弟还有儿子，就不能视为户绝。只有被继承人已经与他的兄弟分家自立门户，死后没有儿子，才能称为户绝。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没有亲兄弟，只有堂兄弟，这些人和他关系很远，更没有和他共同生活。有一个儿子，但是已经夭折了，只有黛玉这一个女儿还在世。所以贾敏和林如海相继死亡，林家毫无疑问就成了法律上规定的户绝情形。林黛玉是林如海唯一的直系亲属。自唐代开始，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承认户绝情形发生时女儿对财产的继承权。根据唐律，如果父亲死去也没有留下遗嘱另行安排，财产就归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就归其父系的其他近亲属，包括兄弟、子侄或者堂兄弟。唐代法律对于户绝时女性的继承权已经相当开明了，假如他们没有兄弟，就能成为父亲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宋代法律开始对户绝时女儿的继承权做了限制，只有在世女，也就是未出嫁的女儿，可以全部继承父亲的财产。出嫁女和归宗女都只能得到父亲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女儿的继承权是附条件的，这取决于父亲有没有过继的儿子。自宋代开始，过继的四子享有和亲生儿子相同的权利义务。四子可以是家长在世时自己选择的，也可以是家长死后寡妻选择的，还可以是夫妻双方都死亡后族人为他们选择的。如果被继承人有了四子，也不能被视为户绝，亲生女儿就可能被排除出继承，顶多为未出嫁的在世女保留必要的份额作为嫁妆。明清法律对此都做了明确规定，《大明会典》规定，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印记之者，所生亲女成分，无女者入关。清代法律沿袭了明代的这一规定。明太祖朱元璋还确立了为无子死者强制立嗣的制度。 假如死者生前没有立族侄为嗣，他的寡妻在他死后必须为他立嗣。如果寡妻生前也没有立嗣，她丈夫的族人就必须在她死后为她的丈夫立嗣。这个制度写入了大明会典。到了清代，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强制立嗣，死后由族人公益立嗣也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如果族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还可以由地方官主持立嗣。这样的法律规定对林黛玉意味着什么呢？她的母亲父亲都已相继死亡，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叔父伯父，她的父母应该没有为自己立嗣，但是林家还有族人。虽然和林如海只是堂族，但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份财产，他们是可能坚持在林如海死后为他立嗣的。大清律户役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招募相当之职承继，先进同父周亲，次及大公小公司马，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根据这条法律，一个男性死去却没有儿子，哪些人够资格做他的嗣子呢？只要是和他同族且辈分和他的儿子相当的男性，只要没有出五服，都可以成为他的嗣子人选。历代传世的判例常有某人死后家族中为争立嗣子的诉讼，所以在中国古代，一个有财产有地位的男人死了却没有儿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的侄子们、堂侄们，甚至远房侄子们都可能来争着给他当嗣子，而且在他死后仍然可能启动立嗣的程序。只要族中有人坚持，就可以通过宗族会议的形式为他立嗣。假如他死时他的妻子还在，妻子可以选择谁做嗣子；假如妻子也死了，谁成为他的男性继承人就要由他的族人来决定，他的女儿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
3: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去世后留下了财产处理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法律，林家族人有资格获得林如海的财产。黛玉在10岁左右就成了一个孤女，假如林家的族人执意相争，她很可能失去继承权，顶多能得到一份嫁妆。这种情况下，林黛玉有没有可能继承林如海的遗产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
2: 了解了清代关于继承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如海写信来说自己病重要接黛玉回去时，贾母表现得忧心忡忡。他预感到林如海已不久于人世，假如这时他不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让贾府出面来据理力争，孤苦无依的外孙女儿可能都分不到他父亲的遗产，而这份遗产中应该还包括贾敏出嫁时带去的巨额嫁妆。贾母很快就决定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贾琏的使命不仅是要保证黛玉安全来去，更重要的，他要在万一发生了意外，林如海病重死后，为黛玉争得继承权。《红楼梦》没有写林黛玉回去这一段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法律去想象。传统中国的继承既有法定继承，也有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生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继承，但是假如家长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留给女儿，而排除族中其他的男性，在死者死后也可能发生争执，甚至诉至官府。林如海非常疼爱他的女儿，他没有亲兄弟，只有和他关系较远的堂族兄弟。我们无法想象，假如他临终会不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女儿，来保障女儿的继承权。但假如他立了遗嘱，当时的法律能否保障他的遗嘱生效呢？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明清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遗嘱的效力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还是可能认可遗嘱的效力。清朝初年曾经有一个真实的判例，就是一个父亲排除了侄子的继承权，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了庶出的女儿。生员徐轩因为妻子没有子女，娶杨氏为小妾，杨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徐轩得了重病，同学吕日昌、田一泰和他交好，他就将5岁的女儿许配给吕日昌的儿子，预先送去了陪嫁的首饰衣物，还拨出田地作为女儿的嫁妆田，并让小妾杨氏改嫁给田一泰，让田家善待自己的女儿，把她抚养成人，等她长大后嫁到吕家去。他亲笔写下了遗嘱，处分完毕。死后，他的侄子告到官府，他的侄子徐家是个品行不好的青年，认为自己才有继承权，遗嘱处分无效。县令判决认为徐仙的遗嘱处分适当，因为有效。由此可见，清代遗嘱继承并不必然发生效力。假如死者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有不同意见，可能发生争执，告到官府，但是司法仍然可以认可遗嘱的效力。林如海的族人在书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林如海死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红楼梦》第16回写秦钟临死时，宝玉赶着去见他最后一面，带了几个仆人，来至秦钟门首，悄无一人，遂蜂拥至内室，唬得秦钟的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秦钟的姐姐死了，父亲也死了，他也快死了，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秦家这时面临的也是户绝。秦可卿的死给他的家族换来了一笔巨款，秦业还有留积下的3-4千两银子。脂平本《红楼梦》在此处有一句批语：妙，这神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户绝的家庭会有远房的族人来等着分家私，看来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估计林家的族人也不例外。那林家到底还有什么人呢？《红楼梦》第55回写紫娟假意试探宝玉的心意，骗他说林家的人要来接黛玉回去，宝玉急火攻心，差点要疯一样。后来紫娟说了实情，他才好过来。紫娟说，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域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这话很有意思。可以想象，就算林如海死的时候，林家的族人有意为他立嗣争夺财产，他们又怎么可能跟财大势大的贾府对抗呢？贾母是林如海的岳母，法律上不能继承他的财产，但他作为林黛玉的监护人，可以在法律上尽力维护他的继承权。林如海应该立下了遗嘱，处置好了后事，他面临的情形跟刚才讲到的徐仙那个案子有些类似，妻子已经死了，留下一个孤女，有几房小妾，可能还有几个远房的侄子。那他的遗嘱会交代什么事情呢？显而易见，让小妾改嫁，让他们生活有着落，因为他不能指望年幼的女儿来照顾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外祖母，还会让贾母操心黛玉的婚事，等孩子长大以后给他找一个好人家，他的遗产就要留着给黛玉做嫁妆。所以贾母应该是接受了林如海的托孤，替他的女儿代管财产，无论考虑到血缘关系还是考虑到林如海的遗嘱，他都有义务把林黛玉抚养成人，完成他父亲的遗愿，等他长大了嫁个好人家。至于林

0: 那么林黛玉继承过来的遗产带到贾府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
1: 细读《红楼梦》，其实可以看到贾母对黛玉财产的安排。贾府里的人都是要发月钱的，每个月大家都有固定的零花钱，一般月钱是由王熙凤发放的，她会到贾府银库里领钱，按照标准发放给每个人。但是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月钱却不是王熙凤发的。《红楼梦》第26回写小丫头佳慧向小红说起她得了意外之财，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她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宁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原来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的月钱是从贾母处送出的，和别人都不一样。黛玉顺手就抓了两把给送钱的小丫鬟，这个细节说明她很清楚这些钱是属于她自己的。贾母是她的监护人，替她代管财产。林如海死的时候黛玉很小，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是贾母这样特地的安排，用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来给他发月钱，说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监护人，并没有向黛玉隐瞒他父亲的遗产。等黛玉大一点了，他会把遗产的事情告诉黛玉。黛玉向宝钗抱怨说自己一无所有，应该只是情绪性的话，他本性善良，对钱财并没有什么概念。也许他觉得既然父亲把自己托付给了外祖母，父亲的财产就应该由外祖母来处置，自己孤苦无依来到贾府，各种事务都要靠贾府操持，他不觉得那些钱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很多读者都猜测林黛玉的财产去了哪里，因为到70回以后，贾府财政越来越困难，都快撑不下去了。红学家陈大康分析，黛玉的财产可能被贾府挪用去建省亲别墅了，也有读者猜测黛玉的财产被贾琏夫妇私吞了不少，但这只是猜测。曹雪芹没有直接交代黛玉财产的去向，但他留下很多线索让读者明白黛玉的财产被贾府动用了。但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古代的世界，从法律上讲，林黛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人格独立的女性，她孤苦无依来到了贾府，假如没有她的外祖母家鼎力支持，她也许并不能顺利得到她父亲的遗产。在她没有成年以前，她也无权处分她的财产，她的监护人贾母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可能决策动用了她的财产，但也是为了她的利益，因为假如贾府败落了，黛玉也不可能有好的生活。黛玉在贾府度过了好几年，等她大一点了，她也许已经悟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她不会因此抱怨她的外祖母家，也不会觉得这样安排有什么不恰当。《红楼梦》里不止一次借王熙凤之口说出了黛玉的婚姻大事。第25回，王熙凤就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第55回写王熙凤和平儿说起家中的财政，再次提到黛玉要嫁给宝玉，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嫁一娶，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及拿出来，这应该是她很清楚贾母的意愿，所以她多次这么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贾府收养了外甥女林黛玉，接受了林家的巨额财产，并且已经动用这笔财产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就有义务终生照顾林黛玉。贾母很清楚这个道理，更何况把黛玉留在贾家也符合家族的利益，因为那样黛玉出嫁时就不用再给她准备嫁妆，她的嫁妆早就送到贾府来了，贾府已经当自己的钱一样动用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西北是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相遇，是黄河穿城而过的烟火，是青海湖的碧波与茶卡盐湖的镜面。苍凉与温柔在此交织，戈壁、雪山、草原、星空，还有敦煌飞天的千年一梦，每寸土地都写着辽阔与深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甘肃兰州。您能想象一座城市被黄河穿城而过会是什么样子？来兰州就知道了。白天站在中山桥上听黄河奔涌，坐一回羊皮筏子，喝碗三炮台，饿了来碗牛大、二细、毛细，您随便挑。去甘肃省博物馆看铜奔马，再到水墨丹霞，一脚油门穿越亿万年。晚上换场百合宴，刻个葫芦带回家。有空还能去永靖看炳灵寺、刘家峡，瞧瞧黄河和洮河交汇的鸳鸯锅。接下来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
4: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5: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4: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6: 广西那边比较少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7: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4: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5: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8: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
5: 嗯。
8: 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5: 这还有一个补丁呢。
8: 这是破了，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5: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8: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几十吨货物。
5: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8: 对，
4: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9: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10: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5: 对，
10: 白马浪，它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那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慢。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湿和浪漫。
5: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湿和浪漫。
11: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4: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5: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7-8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4: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13: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4: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5: 对，
14: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5: 是的，有奶皮。
14: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5: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5: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4: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5: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4: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5: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4: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15: 我比较喜欢这个马踏飞翼，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16: 小骆驼比较可爱，
17: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18: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但是最高量呢是8月。

0: 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1: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道，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道，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2: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3: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2: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3: 二细抻5手就行了。
2: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1: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3: 我们就发展的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1: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2: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丰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1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4: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1: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5: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儿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6: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1: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7: 哎呀，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1: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0: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吧？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2: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1: 是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1: 对，
2: 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翻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2: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1: 上亿年。
2: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1: 对，
2: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1: 对啊。
0: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1: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3: 毫不炫。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2: 拉满，拉满。
3: 好。
1: 哎，这是几环？
3: 2分。
1: 啊，2分啊，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4: 是，
1: 嗯，
4: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0: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虾，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4: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1: 哦，两者相互融合。
4: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4: 我们是把 兰州的玫瑰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4: 我们兰州沙沙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沙沙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一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3: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3: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3: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3: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3: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哎，对，是，
3: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3: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0: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

0: 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0: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弘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1: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0: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红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2: 捞到了，这条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3: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2: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红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3: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4: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0: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5: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趣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0: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6: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以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0: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甘肃兰州，从风光到美食真是一个都没落下，那叫一个过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美食之旅。说到浙江绍兴，你想到的是黄酒还是茴香豆？其实绍兴柯桥的江南美味更值得一尝。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逐水而居，食鲜烹鲜，宴席头牌绍三鲜，十几种食材，河鲜、家禽、食蔬，三种风味一锅烩。黄鱼响配鸡肉，蒸出白响扣鸡，鲜咸合一。还有梅干菜焖五花肉，乌黑油亮，香而不腻。这些老味道藏着水乡人的讲究和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柯桥，尝尝地道的江南老味道。
4: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南靠会稽山，北濒钱塘江。人们逐水而居，接纳着水乡带来的慷慨馈赠。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食鲜烹鲜的喜好一览无余，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绍兴特色美味。一道被绍兴柯桥人称为宴席头牌菜的绍三鲜，是怎样用十几种食材来成就的？
5: 这么多食材，
4: 绍兴柯桥人烹鸡为什么一定要搭配黄鱼响才是经典的老味道？
5: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6: 它的肉比较厚实。
4: 绍兴柯桥人焖煮五花肉，加入什么食材能让五花肉变得乌黑发亮，味香不腻？
7: 腌好之后放到缸里面，
5: 要腌制多长的时间呢？
4: 一水醉江南，一曲流月韵。在绍兴柯桥这个鱼米之乡中，又有哪些经典的江南美食呢？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
5: 大家好。
8: 你好。哎，
5: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8: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4: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5: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
8: 对，
5: 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8: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5: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8: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4: 绍三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 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邵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9: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4: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9: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10: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那个邵三鲜是必选的。
4: 邵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邵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邵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科研街道叶家宴村的建湖旁寻鲜。
9: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谢谢。
4: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9: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10: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9: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10: 往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4: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两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9: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10: 虾从这边进，虾笼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9: 走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10: 5-6小时。
4: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档，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邵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9: 大哥，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11: 撒网。
4: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哇！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9: 好大的胖头鱼啊！
4: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邵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9: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10: 对，
9: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10: 这比更多，
9: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4: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邵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邵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看着眼前用于制作邵三鲜的10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10: 这蛋皮、火腿、鹿、糯皮、
9: 河虾、西兰花和木耳，这么多食材，
10: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哦，
9: 所以说邵三鲜是有3种的这个风味。哎，
4: 黄师傅说，邵三鲜指的并不是3种食材，而是3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邵三鲜，因此需要3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食蔬3种风味的邵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10: 顺时针刮啊，
9: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10: 对，
9: 是不是？
10: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9: 哦，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绒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绒有什么技巧吗？
10: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对，
9: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绒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绒要刮多久呀？
10: 至少10多分钟吧。
4: 将鱼绒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9: 哇，这个节奏感，就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10: 可以。
11: 你要做出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两下，然后左边一下，221221。
9: 哦，原来是这样。
4: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绒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绒不会让鱼绒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绒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绒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10: 甚至真啊，
9: 你看像这个鱼绒，
11: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9: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
10: 啊，也浸到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9: 您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这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10: 对，
9: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4: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地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9: 我觉得我盘都盘散了。
4: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9: 少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12: 对，
9: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4: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少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13: 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9: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13: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4: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13: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圆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9: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13: 5分钟左右吧。
4: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和煮好的猪肉丸。2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10: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啊，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4: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14: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9: 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14: 因为有他呀。
4: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12: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了，幸福的味道。
4: 如果说邵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9: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10: 这是响冻肉。
9: 响冻肉，
10: 你尝一下。哦，
9: 哎，这是鱼是不是？
10: 是，这是响，
9: 这是响。我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10: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4: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9: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15: 啊，这条鱼大概有个1斤7-8两，它的肉比较厚实。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喏，
9: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15: 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9: 就是肉质厚。
15: 对对。哎呦，
9: 好黏呐！你看，
15: 说明它新鲜。
4: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9: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15: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4: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15: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4: 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抹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10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15: 这就是晒好的响，
9: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15: 对对对对，
9: 是不是？
15: 对。
4: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响，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响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15: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泡一下容易去鳞。小五，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
9: 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4: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响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响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15: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4: 接下来一层白响条，一层鸡脯肉条，4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 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9: 闻着特别香啊！
4: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鲞扣鸡出锅，
15: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了。
9: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4: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鲞和鸡肉的搭配，使得鲞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鲞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16: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9: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17: 超级棒。
4: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鲞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9: 干杯！
4: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鲞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他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9: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4: 在绍兴，说起腌制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制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制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9: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18: 干菜啊。
9: 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18: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9: 没有什么味道哎。
4: 原来每年清明节之前正是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好时节，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9: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18: 晒干菜。
4: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19: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4: 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9: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4: 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9: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19: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要堆一段时间。
20: 你小心手啊，往下去挖。
4: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胡大哥要摸黑抢收，
9: 连根拔起是吧？
19: 连根拔起。哇，
4: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这可是头一遭。
9: 看到了吗？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19: 这个的话可以做一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9: 这么多要只能做一碗？
19: 对。
4: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19: 一定要带干带黄颜色，切4公分到5公分。
4: 胡
1: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20: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

0: 我们泡呢有两个作用，因为我们现在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半厘米长的小段。
1: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2: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0: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1: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3: 要切成2.5厘米乘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0: 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在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1: 哇，这个火好大呀！
0: 火从锅中冒，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 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4: 吴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5: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1个小时左右。
0: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
4: 这样，
0: 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哇，终于出锅了，
4: 太香了！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4: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3: 要40分钟。
4: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
0: 哇！好。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6: 总算就是入口即化，哎，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饭，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7: 肉香、面香、菜的鲜气都有。
8: 3、2、1。
0: 乡愁是滋味，也是记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绍兴柯桥水乡，黄云水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一道宴席头牌菜绍三鲜，只有用心去制作，才能获得最好的口碑。正心秉承传统技艺。 制作白响扣鸡的每一步都会更加用心。胡伟军只要有时间，就会继续教儿子学做老绍兴菜。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平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
9: 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走进中国农家乐第一村，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农科村荣誉村长、北京大学特聘讲师范国辉讲述农科村从传统农家乐到现代川味民宿转型升级的故事。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农科村。1986年，在这儿的徐家大院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家农家乐，这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今天的农科村已经大变样了，曾经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模式升级为盆景艺术工坊、活态博物馆、川西茶室体验、星空主题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农科村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创新探索出转让、联建、入股、租赁、托管等多元发展模式，成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美丽乡村的振兴之路。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向导啊，是我们农科村的荣誉村长、北京大学特聘讲师范国辉范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农科村。
3: 今天您带我们一起参观哈，我们看到这块石头，首先是非常有意思，它写着这个中国农家乐第一家。我特别想知道范老师，就是我们怎么去考察它就是第一家，这里的那个农家乐就是中国的第一家农家乐呢？
4: 针对第一，那为什么是第一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叫命名，就农家乐三个字是从这里出来的，
3: 就这个名字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4: 这个之前是没有名字的，就乡村民俗是没有名字的。
3: 嗯，
4: 啊，我们这里诞生了农家乐这三个字，所以说后来，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徐家大院，就被全国，这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这个评审委员会
3: 是的。这个徐家大院和我来之前我感觉也不一样，好大的一个院子，它当年也是这么大吗？
4: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只有一家人，就是待会儿我带大家看我们的第一代，现在这个院子里面是四代
3: ，
4: 就农家乐已经到第四代了。第一代的是当时就是一个小三合院子，慢慢它发展嘛，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3: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蓝色的楼是？
4: 这是第二代。
3: 第二代。
4: 对，
3: 有一些洋气了，已经有。
4: 对，第二代是小洋楼嘛。
3: 这个大概是在哪一年？
4: 95年修的。
3: 95年已经是第二代啊。现在这里做什么用？还是作为农家乐
4: 民居嘛？
3: 啊，民居了。
4: 对，这个就是现在老爷子还住在里面。
3: 哦，
4: 就是我们的创始人徐继元。
3: 嗯，
4: 这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就是他把这个农家乐扛起来的。
3: 嗯，其实这个院子很有意思，它有一种园林的感觉。
4: 对，
3: 其实也是和这个地方的以本身
4: 产业经济特色
3: 对是挂钩的哈。
4: 对，这个村子最早就是有花卉苗木的根基，所以呢，有几户带头人，徐家、税家、钟家，他们赚到了钱，就是第一批万元户。那徐家呢，他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就把自己家改造成了小青瓦房。
5: 嗯，
4: 啊，这个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第一代，
3: 第一代，
4: 1986年修的，
3: 86年的房子，现在是，
4: 对对，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嗯、
3: 但是其实看上去没有那么老旧，
4: 啊，还维护的还可以嘛，
3: 嗯，
4: 对，
3: 我们到这个院子里看一看，当年的第一家农家乐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4: 当时80年代，大家其实很多生活都家庭都是毛小房，那他们作为通过花卉苗木赚到钱，
3: 嗯，
4: 那么他就改善生活，就修了这个小青瓦房。
3: 也就是说，这个小青瓦房在当时其实已经算豪宅了。
4: 豪宅，对对对，当时的豪宅，这也是我们川西民居的特色，就是三合院子。
3: 三合院子。
4: 对，
3: 嗯，
4: 大家看一下，刚才说为什么是第一家？
3: 嗯，
4: 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农家乐”，啊，
3: 哦、
4: 来进来给你看看啊。
3: 农家乐这三个字是。
4: 冯延卫是当时我们的省委副书记，
3: 嗯，
4: 他91年来到农科村视察工作，
3: 嗯，
4: 哎，觉得这种乡村的生活很舒服，他提笔写了三个字“农家乐”。
3: 也就是说，在他提笔写这三个字之前，虽然有了这种形式，但他并不叫农家乐，
4: 没有名字。
3: 嗯，
4: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农家乐是餐饮，就是餐饮相关。
3: 嗯，
4: 但我们这里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3: 嗯，
4: 就是说第一张桌子诞生出一个千万的产业，嗯、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就是说的是徐家大院，当时他们。家里1986年修好了这个小青瓦房之后，就很多那个采苗木的呀，或客商啊，包括计划生育的这个工作队，
3: 嗯，
4: 就驻扎的这个点，来了之后他要吃饭呀，
3: 嗯，
4: 要吃个这个，那就是相当工作餐也好，还是家常便饭，那就
3: 选一个环境很好的，
4: 那就跟着他们家人一起吃，
3: 哦、
4: 那就收点加工费，那收加工费也不行，收后来就标准化，
3: 嗯、
4: 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八菜一汤，
3: 嗯嗯、
4: 就按照这个来，就形成了一个乡村。嗯农家乐的雏形就是乡村餐馆，
3: 嗯、
4: 啊，那个时候是
3: 副业，那时候也是稍微收一点费用的。
4: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副业嘛，那是农业是主业，
3: 哦、
4: 啊，副业呢就是慢慢慢慢，后来说那就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来收钱。你看
3: 这是一个厨房，
4: 当时的、
3: 啊、点菜的那个
4: 点菜的菜单，
3: 菜单
4: 啊，
3: 时令蔬菜、老坛微汤，还有米汤、勺菜，
4: 对，
3: 什锦。香碗，这都有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川西
3: 老腊肉哈，
4: 甜烧白呀、啊，
3: 徐家老卤。
4: 我们这个厨房现在都还在用，就蒸馒头 啊这些。
3: 这个张图片是1992年，
4: 对，就是92年拍的当时的，
3: 就是说
4: 当时的
3: 高度还原，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哈。
4: 对对对，现在这个蒸笼啊，就是蒸馒头的都还在用。
3: 嗯、哦，还在用啊。
4: 哎，就是老厨房，老屋老厨房。
3: 这间卧室呢？
4: 这间卧室就属于偏卧室嘛、嗯、啊这个
3: 就当时也有人会住在这儿吗？
4: 以前就住在这家里，就住这么住啊。
3: 哦，我是说吃饭的人那个时候会给他们提供住宿吗？
4: 休息嘛，就比如客商他如果想休息就腾干屋子给他、
3: 嗯、
4: 就临时休息。
3: 你看这个，这个绝对有年代了，这个是一个老戏匣子，老收音机哈。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你看这个被子大家啊，妈妈那一代的人应该看到很亲切，老粗布被，这个梳妆台，煤油灯。您刚才提到说，我们是从一张饭桌起步的哈，那张饭桌当年是在哪里啊？
4: 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3: 嗯，
4: 就这个一张桌子，就其实就是我们这传统的四方桌。
3: 嗯，大家可以通过，其实我们稍等进去啊，大家其实看这个院子有很多的这个小物件儿，都带有当年的那个。我觉得这些椅子也很有年代感。
4: 对对对，
3: 不会这些也是当年的
4: 乡愁嘛？啊，这些都是。你看以前的这些，
3: 对，
4: 乡村里的
3: 这是
4: 衣
3: 架，是吧？收音机，
4: 对，这就是我们最早的雏形啊！一张餐桌的千万生意，就是央视当时报道的，
3: 嗯，
4: 啊，其实就是客商也好，还是外面的工作队也好，
3: 嗯，
4: 当时是计划生育工作队，
3: 嗯，
4: 啊，来到这里啊，我们就给他做根据人头做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八菜一汤，
3: 嗯，
4: 按照标准化，然后这样子开始收点成本费，到后面标准化的这个收费。
3: 嗯，
4: 然后这个生意可以还能赚钱，哎，周边的邻居就效仿，就开始做了第二家农家乐，第三家农家乐就开始慢慢的蔓延起来了。
3: 最多的时候这个村子发展了多少农家乐？
4: 那这个发展了180多家，就最鼎盛期。
3: 嗯，范老师您稍微等一下，我特别想坐在这儿感受一下。
4: 可以可以可以。包括农家乐三个字命名之后啊，全国的什么杨家乐呀、
3: 嗯、
4: 藏家乐呀、余家乐呀，就纷纷就来了。就是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中国乡村旅游的源头、嗯、啊，
3: 对，
4: 很多对农家乐其实认为就是个餐馆，其实在我们这里农家乐的第一个字很重要，叫农，因为我们有一产业花卉苗木做基础、
3: 嗯、
4: 然后衍生出三产的服务业叫农旅融合， 它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3: 对，刚才我坐在那个位置，我觉得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去很多农家乐里面也是这样的房间，也是这样的桌子，也是这样的餐具，我觉得其实有一种亲切感。
4: 嗯，
3: 就是所以你能想象在接近4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吧，
4: 对，
3: 那个农家乐有多么的时尚啊，真的。
4: 对对，那个就是引领嘛。
3: 对，
4: 引领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代，今天大家看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院子里面有40多亩，有1、2、3、4代。那我们接下来往外走的话，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两栋别墅一样的，那是我们当时2002年左右修的两栋别墅式的第三代。
3: 第三代，
4: 哎，对。
3: 范老师，那我们之后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是这户人家，就是徐家自己建
4: 的，
3: 还是我们在村子的？
4: 都是他们家的，
3: 都是他们家的。
4: 就是，但是呢，地呢肯定是，可能周边其他的村民，他不用了，或者说那叫同村流转的方式，然后并在一起的。那他就有了规模嘛。刚才说你第一家他能接的就一桌子人，
3: 对，
4: 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当时能接的几桌子人，对吧？然后到了第三代的时候他就可以
3: 几十桌，
4: 对，几十桌，这个这一家就能接待几十桌，
3: 嗯，
4: 他就形成规模化。
3: 嗯，
4: 那个时候整个村子也发展，就把它做成三级景区，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然后甚至请了职业经理人，就不再是自己家里人亲自来管理。
3: 为什么呢？
4: 请的职业经理人来。
3: 因为那时候已经壮大了，
4: 对，
3: 是吧？一家的力量可能不足以接待，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规划能力了。
4: 对，这个徐家呢，他说他自己两个就能接待几十桌，
3: 嗯，
4: 就开始接一些小宴席啊之类的。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哈，我们的
3: 这几个楼分别的是什么区域啊？您给我们分别大概的说一下。
4: 什么区域？
3: 说右手边这个楼是做什么的？
4: 都是两个，都是当时就是修了两栋，这个相当两栋别墅，上面住人，下面做接待。做接待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发展农家乐旅游嘛，农家乐旅游就有很多这些游客来，游客来了之后他要吃，要住，要玩，那整个村子当时2000年左右就发展成三级景区，就最鼎盛期是180多家，这里是我们相当于农家乐第一家，它作为代表，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哈，就是餐厅现在，这是餐厅，它里面有用餐的，是标准化的，
3: 对。
4: 它就很适合旅游团餐呀，包括培训团建呀，都很适合。所以在成都周边选这个宴席经济旅游这个接待点，我们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点位，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宴会厅哈，这宴会厅是我们做乡村宴席包括一些旅游会议啊之类的都会在这里。
3: 是一个更大的，现在这个能容纳多少人呢？
4: 两边两个厅加起来可以容纳800人。对，还是规模还是比较大，
3: 是挺大，里面很大。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喜事啊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可以在这样的大厅里面举行？
4: 对，首先本村肯定是嘛，然后其他不是村了，就是成都周边的那些城市的要结婚的，或者说要办席的，他
3: 都到这里，
4: 都到这里。
3: 那成都市区距离这里大概是多长时间？
4: 时间也就40-50分钟。但为什么他会选这里？因为城里面停车很麻烦，这里随便停车，停车方便。然后第二个，乡村旅游，
3: 对，
4: 这个放松，这生态。你看我们这个，这
3: 刚才也想带大家看看这个
4: 啊，摸一下。
3: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园艺创意。
4: 这个是我们的，盆景园艺的一个叫编艺。这个是紫薇树，
3: 紫薇树
4: 啊，它是通过这种，它都是几十年了嘛。
3: 这大概是多少棵给它塑造了这么一个？
4: 看1、2、3、4、5，这是20多棵，
3: 20多棵，
4: 这形成在长在一起，形成一个造型。这个时间也要花30年左右。
3: 这个花30多年啊？
4: 对，它才能成到这个形。
3: 那我们要是这样的要卖的话，大概会卖多少钱？
4: 看形状，看它的这个体量，从10几万到40-50万不等。那这个。所以园艺经济也是我们在整个龙口村未来最早是通过园艺发家，到未来我们是想打造世界园艺总部基地，这个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但是这个也是在农业里面叫创意农业，
3: 创意农业。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村的这个盆景园艺一产和我们的旅游接待三产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同步发展的。
4: 对，因为有一产的基础打底，然后衍生出三产农家乐的旅游服务，一三产也联动，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就说哇这挺好啊，甚至就派生出了，我家里未来要买苗木就在这里来选，或者有些工程就在这里选，因为我们是苗木基地，所以说它旅游业反哺了一产业，就反哺了我们的基础花卉苗木农业， 啊，农业呢又因为它环境又很漂亮，
3: 嗯，
4: 对吧，这个生态又很好，
3: 嗯，
4: 它同时呢又可能带动了我们的三产的旅游，因为去别的地方它生态没这么好看，你看我们创业农业啊这些感觉视觉都很好，所以它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了全国的标杆和典型。
3: 我就是走在这个院落里，我感觉一步一景，然后每一个这个盆景盆栽都不一样，很有一种想要把它挖回家的冲动。
4: 你搬回去很麻烦，要有吊车。我们这个花卉苗木产业又分了五大工种，
3: 嗯，
4: 啊，就是五大类嘛。其实它是个产业技术工人，最下面的一层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做苗木培育的，就是苗种苗子的，
3: 嗯，
4: 再往上走是它有手艺，它可以做盘艺，就我们看了这盆景它园艺，它是有匠人技术的，
3: 对，
4: 再往上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它有工具，它有吊车，你说你就像搬走你需要有专业的吊车，
3: 嗯，
4: 挖起来然后把它包装好才能搬走，
3: 嗯，
4: 而且维护好，
3: 嗯，
4: 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我们的贸易，就是很多苗圃，
3: 嗯，
4: 基地公司，
3: 嗯，
4: 第五类就是工程公司，
3: 嗯
4: 啊，所以
3: 什么样的工程公司？
4: 就很多城市园艺，
3: 哦，
4: 开发商的楼盘，它都需要这些园林工程公司来给它合作呀。
3: 对，
4: 嗯，那我们这里就是基地啊，所以我们村里面的这一类的产业，
3: 嗯，
4: 是非常的啊夯实，
3: 对，
4: 而且它带动的这个效益，包括产业，包括用工都非常的丰富，
3: 嗯，
4: 刚才五大类。
3: 对，刚才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工人其实特别多啊，我想知道这些工人都是我们村子甚至是周边村子的吗？
4: 这些都肯定是就地嘛，
3: 嗯，
4: 外地来的不现实，所以都村首先是本村的人，
3: 嗯，
4: 村民，然后在那里这务工，其次呢我们会边远地区，
3: 嗯，
4: 他们想出来打工，
3: 哦，
4: 我们其实解决了帮扶了很多就边远区，嗯，这里到了这里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包间哈，
3: 嗯，
4: 我们这包间也是很有特色的，
3: 啊，
4: 就在整个园艺的环境里面，
3: 嗯，
4: 我们的这个木屋包间。
3: 对，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到哪儿吃饭其实并不难哈，
4: 对，
3: 这个远的近的好的稍微中档的都可以找得到，但是你真的找一个让你觉得环境舒服身心愉悦的地方就餐并不容易，这里呢就可以满足，是不是？哦，
4: 对，
3: 这个感觉更
4: 好。欢迎光临哈，啊，
3: 这
4: 是我们的包间。其实
3: 对，
4: 在乡村里面其实比如说两家人三家人大家出来就在一个包间，大家一起在这里玩，然后吃饭，
3: 嗯，
4: 体验休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3: 对，
4: 那都说我们成都的这些会玩会消费，
3: 嗯嗯，
4: 其实是基于我们的成都的乡村旅游比较发达，就我们是最早的，
3: 嗯，
4: 因为有了乡村旅游的这个载体，所以城里人才会出来。
3: 对，
4: 但很多地方城市他说我们也想鼓励城里人去乡村消费，
3: 嗯，
4: 但没有场景啊，没有好的消费承载体，啊，
3: 对，
4: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有这种空间啊作为载体，
3: 嗯，
4: 而且是漂亮的啊，生活很舒服的，
3: 嗯，
4: 乡村能够传达乡愁的东西。
3: 那我们这个大院能辐射周边大概多少公里以内的客人呢？
4: 我们就是还是属于50公里以内吧，
3: 嗯，
4: 就是它方便嘛，不管是你作为办席也好，
3: 嗯，
4: 还是说过来玩也好，它方便一些，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它都还是方便嘛，
3: 嗯，
4: 太远了它就觉得
3: 是
4: 还是有距离感，嗯，然后我们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其实我们是农科村有三张经典的名片，
3: 嗯，
4: 刚才看的那个叫农家乐，
3: 嗯，
4: 中国农家乐第一家，
3: 嗯，
4: 金字招牌啊，在作为全国70周年的时候，150个第一，四川唯一一个第一进入国家博物馆。好，这是金字招牌农家乐。第二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花卉苗木，我们是中国盆景之乡，大家看感受到了这种感觉是很舒服的哈。
3: 对。
4: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杨雄文化，杨雄故里，就是我们有三张名片。
3: 嗯。
4: 反正今天带大家转转，就感受一下我们乡村旅游的一些发展的一些业态，农牧旅怎么融合发展，
3: 嗯，
4: 啊，包括里面的一些业态怎么样，我们刚才说三权分置啊，
3: 嗯，
4: 怎么样引新村民啊老村民啊融合的一些事情，
3: 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楼和即将要去的对面这些是什么区域呢？
4: 这是我们的住宿区域，就是我们的酒店，
3: 嗯，
4: 就也是我们第四代，规模化比较大了，
3: 哦，
4: 啊，我们上面就是有120多间的这个住宿，
3: 就是刚才这个楼的上面，
4: 对，这是一栋，那前面有一栋，
3: 哦，
4: 对，我们所以接待了很多宴席也好还是培训也好，那么我们有一定的体量，
3: 嗯，
4: 啊，他住在这里他也很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乡村里面搞培训， 他来了这里他能留得住呀、
3: 嗯、
4: 他不会跑啊，啊他就不会心里慌嘛，环境这么好。同时我们也是这个农业农村部的培训基地，就待会儿可以看到，
3: 嗯，
4: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好，我想让大家看看这个区域，其实特别适合户外婚礼啊，很多户外的活动啊。
4: 对，我们三个拓展区域就是、
3: 嗯、
4: 不管是户外婚礼还是搞团建拓展，它都是在这里，它能够找到很好的感觉。
3: 对，
4: 环境好嘛，就是场景是随时变化。
3: 是的，而且呢它这里不管
4: 是，这是我们二号拓展基地，
3: 大路小路都是那种弯弯曲曲，绝没有直路，让你哎拐一个角就会看到又不一样的这个惊喜哈。
4: 对，曲径通幽，就相当于我们川脉盆景，它有一个说法叫九弯十八，就是弯弯拐拐。
3: 嗯
4: 啊，它其实这种的感觉就是很舒服，特别是四川的临盘嘛。
3: 对，
4: 我们这边叫临盘经济。
3: 嗯，就是
4: 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园林，我们都可以挖走。都可以卖的，这是我们的产业。
3: 嗯，
4: 我们不是拿来为了陪衬我们的环境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产业，所以我们是很给别的很多项目啊基地，我们去帮他做园林规划，
3: 嗯，
4: 帮他们做园林设计，来帮他们，因为园林它有很多特殊性，可能规划的很好，但不一定找得到那棵树，
3: 对，
4: 对吧？造型，
3: 这个造型
4: 啊，所以我们是要因地，
3: 随便一摆都好看。
4: 对对对，我们村嘛就是，称之为鲜花盛开的地方，没有围墙的公园。随手拍随手景，是吧？走到哪里都很应景。
3: 而且呢、你看这些石头上都写着一些特别
4: 这
3: 个教育
4: 人的一些，有些很多文化的理念、
3: 啊、
4: 都知道这个村，可能还有很多都不了解啊。我们这个中国农家乐发源地啊，盆景之乡啊，杨雄故里这个村子，那今天呢给大家带着大家，相当于我给大家当个导游啊，这个我们叫云游哈、啊、
3: 感觉范老师起范了、啊、很有导游的感觉、啊、
4: 我就因为这个带的讲解还蛮多的。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3: 嗯、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现在这个楼呢，
4: 这栋楼是我们的，就是刚才说我们作为种植部农业农村部的培训基地，这就是我们的培训场主场，然后教室啊、
3: 嗯、
4: 培训啊都在这里。前面有一张有个牌子挂的、
3: 嗯、
4: 当时也是挂的。
3: 您刚才也说到我们这儿是种植部农业农村部的
4: 培
3: 训
4: 基
3: 地，一个培
4: 训
3: 基
4: 地。我们是部级的牌子，
3: 嗯，
4: 四川省只有一个。看到粉色哎，好好，咱们 看看啊，这堵墙就是当时来了很多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啊，非常有记忆性。作为中国农家乐第一家，它带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那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对就非常的关怀。
3: 对，
4: 然后来到这里就留下了很多，
3: 这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对未来有利的鞭策。
4: 对对对，
3: 确实是这样。我相信这个村整体这个村都受到了极大的那个鼓舞。
4: 对对对，它带动这个发展。然后大家看这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还有其他的呀，比如说现在叫什么健康啊，包括其他的 AI 啊，就是各类它的培训机构，根据它的课程，他们会选择到我们这里来。作为一个培训阵地，然后通过我们这么好的环境，然后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我们的服务也是不错的。2020年左右大概评选为十大培训基地里面我们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一。
3: 就是整个这个大院，就是我们所有的看到的，
4: 对，一二三四代
3: 农家乐的一二三四代啊，
4: 对，每期都是每一个时代它有一次迭代，
3: 嗯，
4: 就七八年的时候它就有一次迭代翻新，这也是属于时代的发展。
3: 对，
4: 它相当于在作为龙头企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啊，龙里发展行业里面，它算是引领的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算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标杆啊，缩影啊。这个石头上面也是这么刻的，
3: 中国
4: 农
3: 家
4: 乐
3: 第
4: 一家，哎，这就是属于很多打卡合影的地方。我们在这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对，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打个招呼，也算留影了。
4: 对对，也留影了。这边外面是我们的主干道哈，大家看到车流量很多，在西苑大道，再往前开就开到都江堰了。
3: 哦，
4: 都江堰是世界级。
3: 从这里去都江堰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4: 30多分钟，就是世界级的五级的这个旅游目的地。
3: 所以很多专门来看都江堰的人也会。驱车专门跑到这里来，
4: 对，
3: 体验一下哈。这里是世界
4: 乡村
3: 旅
4: 游
3: 目
4: 的
3: 地啊。
4: 来看这个牌子，
3: 这是村里的一个全景图哈。
4: 对，欢迎啊，进入全国文明村，我们也是全国的文明村。在这个核心景区，我们叫整个村子还是比较大，2000多。
3: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呢？
4: 我们在核心景区，我们就在这里。
3: 家大院。
4: 啊，对对对。
3: 然后在这条路上。
4: 对，在这条路上，龙科路。
3: 对。
4: 就在核心景区有，几十户啊，几十户的业态。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以产业花卉苗木盆景的展销区域啊，就在前面。
3: 那这条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算是村子的一个主干道吗？
4: 辅道。
3: 辅道
4: 啊，我们相当于有三条道，一个中间迎宾道，两边有个辅道，一个这种 H 型的造型，
3: 对，
4: 然后核心区域有50多户，然后都是做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宴会厅。啊，包括上面工作室等等，外围外边还有一批。
3: 这个村有多少户人家？您刚才提到说
4: 2300多户，这个人
3: 鼎盛时期的时候是
4: 180多家，
3: 现在呢？
4: 现在还有几十家，就是三产嘛。但是我们一产业苗木工程园林还是一直在做。
3: 这个村郁郁葱葱的树木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个村最初的时候就是以花卉苗木起家的，
4: 对。大家看到这些龙科村三个字啊，都是我们用的造型，就是园艺造型盘艺的方式。
3: 这样放眼过去你都看不到房子，看到的全是树哈。
4: 对，那这是我们的盆景苗木园艺展销区，就是大家的我们会定期在这里做相当于交易啊，你可以理解为集市啊，我们就是买苗子的，这个做苗木的都会集中在这里。
3: 这个区域大概有多大？我看也刻意的建在了我们村的村头。
4: 对，
3: 是吧？
4: 这个区域不小，对，有100多亩。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
3: 我们可以在门口带着大家大概的看一看啊，
4: 对，
3: 大概的感受一下。这里面大概有多少的苗木品种呢？
4: 品种我们的品种有几百种，但是主要呢就是还是它要分嘛，有灌木类、乔木类，然后包括小微盆景，包括一些。创意有些是像这边的就是灌木类，它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产业里面根据时代的发展就是一直在变。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成都开的，那我们这是分会场，分会场呢，那我们其实就包括技艺匠人啊，包括一些高质量嘛，就是精品盆景园艺啊相关的啊，就在这里面进行展销。其实全国很多地方发展乡村 最头痛的是什么？最头痛的是一产业，就不知道一产业到底做什么，是否可持续性，
15: 对
4: 对吧？就是传统的就种粮啊，那个季节性的，那其他的怎么选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在80年的农科村的村民他们就做了选择，就是要做这个园艺。
15: 嗯，
4: 那其实带动了整个这一片，我们郫都和温江加起来50多万亩，我们成为全国的这个花卉苗木基地。
15: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农科村啊这么出名，全国出名，甚至它的农家乐这么有名，民宿这么有名，其实我觉得这背后是有我们的盆景园艺的一个支撑的，就
4: 以产业做支撑
15: 啊，能够这么多年，
4: 对，
15: 它肯定是有它作为依托的。
4: 对，而且它确实在这里面做出了很多亮点。我们这些不是为了造景，
15: 嗯，
4: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
15: 对
4: 啊，我们这个随时在变，
15: 所以我们的这个盆景园艺是不是也会跟民宿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4: 对，因为农家乐它作为发源地，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走到一定时候，它就有点乏力了，而且成都周边农家乐太多了，一提农家乐就感觉有点低档，
15: 对，
4: 所以大家就需要新的业态来提升它。
15: 嗯，
4: 那正好呢，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对整个农科村啊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那我们就想把对产业进行升级。
15: 嗯，
4: 这升级的过程当中，那自然就是要对农家乐升级，你不可能再叫农家乐。
15: 嗯，
4: 那我们就是农家乐，你的吃和住的问题，那是否对标民宿？所以，但我又不能做传统的民宿，所以我们要做特色。
15: 嗯，
4: 啊，什么叫特色民宿呢？就是我们当时提出了一院一主题，就每一个院子的主题内容要不一样。就你的民宿，你一定要有内核。
15: 嗯，
4: 你要有文化，要有内容，要有特色。
15: 啊，
4: 我们待会儿带大家看一个吧。
15: 好
4: 啊，看一个，感受一下我们的什么叫特色民宿。
15: 那咱们这个村的这个农家乐是从哪一年开始逐渐的提档升级为民宿的呢？就起步
4: 2018年。
15: 2018年。
4: 2017年，当时，我们政府和地方村上，然后，我们徐家大院一起来谋划。
15: 嗯。
4: 2017年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谋划准备。然后2018年就迎来了一个契机，当时战旗村嘛，作为全国的标杆，然后把整个郫都区定为全国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啊，要走在前列，起好示范。
15: 嗯，
4: 啊，战旗村拉练了第二个村，就是农科村，作为全国的乡村旅游的标杆，要提档升级。
15: 嗯，
4: 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2017年又谋划了一些升级的方案，那我就这个时候正式对这个村子整体性的提档升级，打造国际乡村会客厅主题民宿俱乐群，啊，然后我就担任了这个村的这个整体的操盘手，
15: 规划师哈。我们左手边看到的这些民居，就是村民自己的家，还是也是农家乐，也是民宿呢？这些是什么？
4: 这是就是老的农家乐那种形式，就是它大门大户，人来的就是周末经济，周末的时候就他就开门接待，平时就自己搞自己的农业。
15: 对，
4: 就这就是和比如说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别的地方农家乐只是可能做餐饮，但我们这里就没有人来，我们就搞苗木。
15: 对，
4: 有人来了，我们就做接待。
15: 所以永远不会有空档期。
4: 对，两条腿走路。
15: 右手边你随处也可以看到有停车场，路边就是停车场，所以你看这个村规划的多好，你来到这儿之后不会发愁停不下车的问题。
4: 对，村子按我们是4A级景区，
15: 嗯，
4: 就是村叫景村一体化。村庄就是景区，规划按照4A级景区，它能容纳就比较10000人的这个停车的标准，
15: 对，
4: 配套。
15: 左手边的这个家也特别有情调，
4: 你看我们这是自己家嘛，还做打了个茶，还有特色的茶艺，那就是在有就是节假日旺季，包括我
15: 们
4: 做主体的时候，他这家就是。作为特色茶艺这个板块来做的接待，
15: 差异化经营，
4: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马上到这家非常有特色的我们提档的农家乐提档的民宿的主题民宿的这一家，他们也有几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15: 您说
4: 我们感受一下。
15: 一院一主题，一院一故事。
4: 对，
15: 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家有什么故事啊？
4: 这个故事
15: 说来话长是吧，
4: 卖个关子，大家慢慢感受吧。
15: 好
4: 啊，但是这个确实很有感觉，生意也挺好。
15: 这家民宿叫什么名字？
4: 这家是我们要给大家刚才说卖个关子，
15: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家是吧？
4: 我们看的，
15: 嗯，
4: 农家乐提档升级的民宿的第一家。哎，哎，大家好，
15: 你好。
4: 哎，你好，我带他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春花，娟娟。
16: 你好，你好，娟娟，娟娟，
4: 给大家打招呼啊。
15: 主人哈，我们这间民宿，
4: 对对对对，
15: 就是你们家哈。
16: 嗯，这是
15: 好美丽的女主人。
16: 嗯，
15: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家的这个特色是什么？是一个三层的小楼哈。
16: 啊，对对对，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我们是民宿和餐饮在一起的。
15: 嗯，
16: 然后我们这边餐饮就是外面看到的这个蒸笼肉。
15: 嗯
16: 嗯，
15: 蒸笼肉啊。哎，我们能不能先参观一下这个小楼？
16: 哦哦，
15: 先参观一下，
16: 啊、
15: 先带我们三层的哈。
16: 好，可以。
15: 好，
16: 嗯，
15: 走。你们家原来也是做农家乐的吗？
16: 啊。我们家就最早的时候是就是自己的房子嘛，
15: 嗯，
16: 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平房瓦房的那种，
15: 嗯，
16: 然后那个是第一代的农家乐，
15: 嗯，
16: 那个时候因为都是这周围全部都是那种乡下农村，然后呢就当时他们就觉得，
15: 嗯，
16: 哎这边很好玩，就越来越多的人在这边来喝茶呀，
15: 嗯，
16: 玩，然后就兴起了这个农家乐，那个是我们第一代，后面第二代的话就是那种砖房，然后这是我们第三代了。
15: 就是之前的那两代只是提供餐饮，没有住宿吧？
16: 哎，没有住宿，因为以前也就是一个院子，
15: 嗯，
16: 但是呢它就是没有住的地方，因为你想像农家乐其实也要与时俱进嘛，
15: 对，
16: 要就是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15: 上一层看到的这个整体的格局又不一样了哈。
16: 对，上来它每一层它就是这样退着的，这样看着更宽，而且我们这边的话视野也会比较好一些。
15: 对，
16: 嗯，像我们这个房间这样看出去，就是每一间光线都特别好。
15: 嗯，是的，视野特别好。我现在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说你们这个村子啊，在村口的时候，
16: 嗯，
15: 放眼望去看不到房屋，为什么？因为这个村子的苗木树木太多了。
16: 对对对。
15: 但是站在这儿呢，就是从高处一看，你看我就看到了对面的那些房屋、广场、停车场，这个视野就好多了，
16: 对，
15: 是吧？
16: 那周末啊，像周边的人就可以过来住，然后放松一下嘛。其实现在这种农村的环境，孩子也比较喜欢。
15: 你们每个周末这个房间都是满的吗？
16: 嗯，差不多。嗯，
15: 周边的游客大概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呢？
16: 有，就是因为我们离都江堰和青城山比较近，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这边来住。
15: 嗯，
16: 节假日的话，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15: 嗯。
16: 然后前
15: 你们还有一个后院呢。
16: 啊，对对对，那边就是满房。这一两个月，就是周围的那些人，
15: 嗯，
16: 因为我们家在周围都算，
15: 嗯，
16: 房间还算比较好的，可以参观一下吧。
15: 好呀好呀，
16: 嗯，我们可以参观一下房间。嗯，
15: 西路，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房间啊。
16: 嗯，
15: 啊，这是一个亲子房。
16: 嗯，
15: 对吧？
16: 嗯，
15: 那其实
16: 这个是亲子房，以前就是它只有一间，但是现在其实带孩子出来玩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把这儿就小孩子就可以住，
15: 其实
16: 这
15: 还可以住两个大人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6: 哎，对对对，就小朋友住这边，大人住这边，
15: 嗯，
16: 这样也比较方便。
15: 嗯，
16: 这个亲子房。
15: 对，
16: 哦，
15: 你们这个房间是什么风格？我看都是这种原木的。
16: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民宿哈就跟酒店可能不太一样，
15: 嗯，
16: 酒店就中规中矩的多一些。
15: 嗯，
16: 像民宿我觉得它的这种特色会更好。更好一点。
15: 对，
16: 然后我们那儿还有浴缸，
15: 开放式的卫生间。
16: 对 对, 对，开放式的卫生间。对，
15: 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16: 是
15: 原木风。
16: 嗯，是不是有点暗？
15: 这样的房间大概你们的收费标准是？
16: 我们是338。嗯，338。
15: 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的？
16: 我们小一点的就是299。
15: 哦，
16: 这边还有其他的房间。嗯，看这边有客人。
15: 那我们看看其他房间。
16: 嗯，好的。这间是我比较喜欢的，
15: 是个标间。
16: 哎，对对对，标间。然后这种的话就是有一个，推开这个窗户就一个院子，我就比较喜欢这个，也比较通透，
15: 对，
16: 空气也比较好，
15: 可以坐在外面喝茶。
16: 对，
15: 甚至是把下面的饭端上来都是可以的。
16: 对对对，
15: 是不是？
16: 像我们之前有位客人，
15: 嗯，
16: 他就特别喜欢这个院子，他每天找他坐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周嘛，他就选了这个院子，他就在这儿看书，然后呢喝茶，然后就比如说有时候他跟朋友聊天再点点什么烧烤之类的，
15: 对，
16: 就特别舒服，
15: 晚上也可以吃烧烤，这里还有这个自来水给接上来了。
16: 哎，对
15: 对
16: 对，
15: 吧，
16: 就这，
15: 这里视野特别好，
16: 就想就那种有的客人比较喜欢院子的，
15: 对，
16: 就喜欢在这个房间。
15: 对，四通八达的感觉。
16: 哎，
15: 是吧？
16: 是
15: 很自由自在。
16: 嗯，
15: 那边也同样的有一个，
16: 哎，我们的户型就是基本上都是两个床的嘛，亲子房和这个，
15: 嗯，
16: 两个床的。
15: 像这个房间的收费是不是也会贵一点？因为它带一个。
16: 对对对，我们就是小一点的这种就是299。
15: 299。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好呢，因为它毕竟
16: 是带了一个
15: 小露台。
16: 是不是？这个房间住了人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小阳台。但这个房间更宽。其实每个客人，所以我们每间房基本上客人来都比较满意，因为它的风格都不太
15: 一
16: 样。哎，
15: 大家的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16: 就像我有时候出去，可能今天住这个房间，明天就想住那个房间，就拍照啊、打卡那些，就感觉特别好。
15: 你们会有很多这个老客户吗？
16: 会有。像今天下面他们吃蒸笼菜的那些，好多都是、像你看我们今天哈，就是平时吃饭的人也比较多，住宿的也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做民宿就是口碑。还有就是他来到我们家，就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特别好。
15: 哎呀，好像闻到了你说的那个是叫蒸笼肉的。
16: 那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
15: 可以吗？
16: 可以啊。
15: 会不会打扰他们？
16: 嗯，因为四川人都比较热情。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8: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9: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0: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3: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0: 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爸妈在农家乐都30多年了，他们就是一种情怀。其实你看，他们就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农民，就像自己以前自己的一个小房子，然后慢慢的就有一个院子，再到农家乐，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菜。
2: 刚才我看那个蒸笼的上面写着"蒸蒸日上"，
1: 对，
2: 是吧？还有一些非常好的，
1: 哇，
2: 仪式感满满。
3: 好，
2: 好运连连。
1: 这里面有肥肠、牛肉、五花肉，然后这个就是糯米，然后这里面就是那种素菜，就是可以有很多种味道，你们都可以尝一下。
2: 对，我们就想知道这个肉它里面包裹的是什么肉啊？
1: 就是牛肉、五花肉，还有肥肠都有。你们可以先尝一下。
2: 老师，赶紧先来。
1: 好，一起来。
2: 这是不一样的吗？这边呢？
1: 对，这个是牛肉，应该是那个是五花肉。你看五花肉它叫肥一些，我都感觉我流口水了。还有我们的特香肠腊肉，
4: 我刚才吃到的那一口呢，其实有瘦肉也有肥肉，但是肥肉更多，但是你一点不觉得腻。
1: 对，
4: 关键是它外围包的这个
1: 米面，它是米面，
4: 对，
5: 辣的。
1: 它
5: 里面的那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外面这个粉，
1: 对，
5: 蒸肉粉，
1: 米面蒸肉粉，像我们这个都是自己打的嘛，因为像我们成都这边这种米面蒸肉必须要放这个。
4: 对，我觉得它外面的这一层正好也把那个肉的那个腻给冲淡了，
1: 对，
4: 是不是？
1: 有辣椒，其实可以不放辣椒，但是我们这边川菜都会放辣椒。你看那个鱼是豆瓣鱼，像我们郫县这边不是盛产豆瓣嘛，就是所以豆瓣是我们的豆瓣就是我们的川菜之魂。
2: 豆瓣是我们郫县的特色，对吧？就是我们这个等于是刚才这个蒸笼肉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1: 是的，一般朋友来要提前说，因为他要蒸的时间会比较久，我们早上会做好，然后蒸的话就要蒸，应该要蒸一个多小时。如果你现吃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菜的，因为它提前准备。
4: 那等于在这个村，咱们家的这个蒸笼肉是最有特色的，只有我们自己家有吗？只有我们家有。
1: 对，我们家有。
4: 您是嫁了这家的媳妇儿是吗？
1: 对，我是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老公认识了，然后我们认识20多年了。
4: 您是哪里的人？
1: 我是重庆的。
4: 重庆的啊，重庆的女儿嫁到了
1: 四川
4: 当媳妇儿，
1: 对。
4: 那刚才你也说您的婆婆公公是吧？他们做这个农家乐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1: 了。我来的时候，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二代，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就只有这一栋房子，这边全部是那个就是那种坝子吧，我们叫的是坝子。其实我们家还有一个特色，但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还有一个特色，
1: 对，就是我们在负一楼的那个特色是在负一楼。
2: 你们家有后院，你们家还有负一楼，你是嫁到了一户很富的人家哈，
1: 地主小地主是不是？
2: 对。
1: 我们这个呢，这个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特色，这个是酒窖，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2: 好，
1: 这种温度就特别适合长久，因为潮湿度它的温度就比较适合。像这边的话就是在丰潭，他是我老公，他在丰潭。
2: 这是你老公啊？这是你的宝藏老公是吧？
1: 宝藏老公。
2: 你好。
1: 这个丰潭的话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女儿，我们家有两个女儿，然后呢她喜欢品酒，他对酒有一些研究。当我们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做满月宴嘛？那个时候满月宴，像我们这个村哈，都是可能就招待朋友吃饭，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仪式。但是我们想的是，既然我们是农家乐，就要做出我们的特色来。
2: 对，
1: 当时我们就结合了这个，就是窖酒嘛。我们当时就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就存了，我看存了一些老酒，就是下面的那种，就是很古老的那种酒。然后我老大现在是11岁嘛， 就十一年了，就存了。
2: 哪些酒是存了十一年的？
6: 这个酒就是十一年的酒，然后那个
7: 这些酒都是您自己亲自存的吗？
6: 我像这些酒上面这些酒，还有这些酒是给客人存的，包括今天的这坛酒也是刚才上面吃饭的那客人，他待会儿我这边给他封完坛以后，把这个盖上以后，他就邀请客人下来写字，就来做记，把他的这个写的内容，就什么时候存以什么点，给为什么事情存的酒，然后就给他写上去。
7: 这是用什么来封坛？
6: 这个是叫封坛泥，其实它是葛根，是纯天然的葛根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封坛泥。
7: 用这样的封有什么好处呢？
6: 封完以后就成这样的效果。
7: 啊，干了之后就是这样的。
6: 干了以后就这样的。它当它这个它非常的密封性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本身的这个粘性。然后当我要开启的时候，只需要用水把它柔化，慢慢的融化。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既保证了这个密封性，又能保证将来开的时候比原来传统的一些有些人用水泥啊用石膏啊这些封的更好，这样的一个效果。
7: 而且它能保证这个酒味不会挥发，不会散
6: 出来。不会的，对于陶坛本身也有呼吸的作用。
1: 它这个也会有呼吸，它是其实很薄的那种感觉，
7: 香。
1: 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就是等我女儿十八岁的时候开坛，其实那坛酒就十八年，然后等她考上大学的时候再开一坛，结婚的时候再开一坛，是不是很有意义？
6: 特别在结婚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女儿红，开坛女儿红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满月宴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众亲朋一起见证，我们来一起见证到我们这个封坛的，他也知道这坛酒，他当时看到的，对吧？十多二十年以后，
7: 很有意义啊。
6: 对他，哎，那时候很期待在喝这坛酒，他有这种感觉。
7: 看到了这个父母对他的良苦用心，感动的。
1: 所以我们老二出生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哎，老大也存了。然后我们当时这个正在修嘛，我们就设计了这个地窖。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就以这个酒文化为特色，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叫酒里嘛，一切都在酒里，也在酒里，也在这个酒里。
7: 哦，酒里民宿是这么来的。
1: 对，就是这么来的。哎，所以它是也有文化的这个名字。
7: 现在这里面大概存了多少的酒？
6: 大概有100坛左右了，然后各种大的小的，像那些有的是200斤的，有的是100斤的，有的50斤的，有30斤的，然后还有一些客人把他自己的酒放在我们这儿酒窖里边，这也是客人酒，然后就放在里边，因为在这里边存酒的话，冬暖夏凉，它温差比较小，然后那个，所以你看进来也可以感受到特别的凉快，到了冬天的话也会特别的就暖和一点。哎，所以它的温度就非常适合这个窖藏酒，然后我们这边也开了通风口，然后它没随时都是换通风的，是通风的，
7: 循环的，
6: 对对对。
7: 那这个存的年岁最久的是哪一坛？
6: 存的年岁最久的是，这个你看那个，
1: 这个
7: 看出包装，
1: 这个都是没了，看到没有？感觉这种包装外面都是没了，
6: 有历史的。
1: 但是我们每年哈都会就是过年的
6: 更新，
1: 哎，
6: 我们
1: 过年也特别有仪式感。就是我会让我们女儿，就是让他们写这个字，写来然后贴上去，全家人该贴春联的贴春联，该贴这个酒的就贴，就一家人嘛，就过年的这种氛围又出来了，就特别有仪式感。
7: 他们这里面存的酒都是些什么酒呢？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还是客人自己？
6: 有客人自己带的，然后也有我们给他准备的酒。然后我们这边酒呢，因为我们整个是川酒的基地嘛，所以我们就是成都平原很多酒。我们这个就是在邛崃那边的一个大酒厂，拿的酒，因为我们考察以后都觉得它酒很好，它也是给什么就是五粮液啊那些提供基酒的厂酒厂，然后给他们弄，所以我们用的是他们的基酒。
7: 他们存在这儿酒就是有什么花费吗？比如说存多少酒？
6: 我们是按就是100块钱一斤一坛的话，像这个一坛的话就是30斤，大概就是3000块钱，然后我们会给他最多存20年，也
7: 就
6: 二
7: 十、就是。这3000块钱是最低。20年的
6: 啊，对，就是20年，然后可以给你一直存在这儿，然后20年以后你还想继续存，我们也不收钱，但是就是要让这个历史，让时间，去感受这个，我们这个其实是个时间，存的应该就是一个时光，
7: 是的，特别有纪念意义。本身最开始是给自己的女儿的这么一个想法，得到了你的绝大多数客人的一个
1: 认同，你喜欢，
6: 他们也来跟着存酒，这样的一个过程。
7: 这里面有已经打开的吗？打开过的有吗？
6: 对，正好这一天我刚刚又在存这个酒，这个坛就是我们
7: 啊，这是打开了的，
6: 打开的那个一坛酒。
7: 哎
1: 呀，难怪进来，
7: 我替大家闻一闻吧，这好香
6: 啊！
1: 难怪进来有点闻。
6: 除了酒香以外，因为这种纯的酒 这类酒的话，它除了酒香本身的香味，更大的是一个醇香味。
7: 你看，这就是。

0: 种生活吧，我不是特别向往。但是你现在发现哈，真的就有这种院子的，然后你就觉得特别好。小孩子啊，每周回来，
1: 嗯，
0: 然后也就是在这边跑啊、玩啊，然后我们还有不是有田吗？他们自己体验这种农村的生活就特别好。我朋友就特别羡慕我。
1: 对，所以那些跑出去的城里的朋友，在你这儿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家，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1: 这个小院儿确实好啊，嗯，三层小楼，然后呢，它的秘诀藏在地下一层。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潘老师？
2: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啊。
2: 那个像我们村里面这种主题的院子很多，
0: 谢谢
2: 啊，就是通过内容，然后让自己的农家乐升级成主题民宿。
1: 嗯。
2: 那么这是其中一家当地的村民自主参与到我们当时整体的提升里面来，然后打造的这个啊，
1: 对，
2: 刚才已经感受到了啊，
1: 其实
2: 还是很有特色的啊，就是在地化的，通过文化提升、内容提升、形象提升，让自己
1: 的
2: 生意迭代。
1: 对，刚才真的是被他们的这个蒸笼肉香迷糊了，被他们酒香香迷糊了，
2: 好吃哈，
1: 好吃。
2: 其实呢，那个美味是能够有记忆的，就是它确实很容易吸引到。啊，觉得好吃他还会来，就会想的到了那个点他就会想，哎，想起，哦，我们要去吃那个蒸笼肉，他就会
1: 对
2: 为了这个主题而来。
1: 而且这个我觉得他们家很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上菜的过程做得很有仪式感。
2: 对, 对, 对, 对,
1: 对吧，那个蒸笼上面写着蒸蒸日上啊，写着财源广进，他可能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祝福。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3: 漫步农科村，袅袅炊烟依旧，但一座座承载着乡愁的老院落已经焕发了新生。从一张饭桌起步的传统农家乐，到如今一院一故事的精品民宿，这里的蜕变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大家是否好奇，当年的那碗回锅肉是怎么炒出中国农家乐第一村的呢？那些闲置多年的老房子又是怎样通过三权分置实现华丽转身的呢？下期节目我们来揭秘。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大闸蟹的黄金赏味期。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过吃过今年的大闸蟹，它的品相肥美是否符合您的期待？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参与起草人之一袁道亮做客节目，和您聊聊今年大闸蟹的行情以及一份待遇十分诱人的工作——挑蟹师。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又到了品尝大闸蟹的黄金时节了，今年的大闸蟹的膏和黄肥不肥美，产量价格怎么样，我们怎样做能够挑选到好的大闸蟹？而且呢，还听说挑蟹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叫挑蟹师，干得好的挑蟹师呢，日薪能够2000，月薪能够3万。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成为挑蟹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成为一名好的挑蟹师？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中华绒螯蟹质量分级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中国渔业协会水产商贸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袁道亮袁会长。袁会长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袁会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袁会长，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今年大闸蟹的这个产量怎么样？
4: 今年由于气候比较好，各地回报上来的，我们了解下来的产量呢，都稳步增加。据统计呢，根据原来这两年中国这个河蟹啊，或者大闸蟹的产量总在90万吨上下，今年有望突破90万吨的年产量。
3: 这个突破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对市场来说是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还是说，超出市场的需求，还是说有一定的缺口？
4: 因为现在总的大闸蟹呢，我们整个产量来说应该说不低了，主要呢我认为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有些比较优质大闸蟹，消费者需要的大闸蟹一些品类呢可能还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一般的蟹呢可能就比较多，主要还在结构方面呢存在一些问题。
3: 那您说的这种优质的大闸蟹和一般的这个蟹是什么样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这个蟹的蟹膏、蟹黄多、蟹的这个个头大，还是什么因素、什么标准？
4: 那么我们呢，正好呢，就是今年8月26号，农业部呢通过了一批这个农业产品的标准，我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的中华绒螯蟹质量等级标准呢也颁布了。那么作为国家的唯一的一部关于大闸蟹等级标准的一个文件呢，它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大闸蟹的等级标准呢，无论从它的规格大小、肥满度，还有它的口感等各方面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我们更简单的就是有个实质标准。那么我简单的讲是哪几个观点呢？来看我们大闸蟹品质是不是好。那么第一个呢是要用眼睛看，那么看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说大闸蟹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要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我们传统的大闸蟹的一个标准，眼睛看去具备这几个条件吧。我们有的时候呢个别的打开，很重要的一个打开那个蟹壳呢，里面鳃是清洁白净的，很干净的，没有这种杂色污其他的不好的颜色在里面啊，看上去很干净，这是用眼睛看。第二个呢，用鼻子呢闻一闻，闻呢有就是它有个清香味啊，因为它是在水草水质比较好的环境当中，这个蟹本身有个清香味，很舒服的味道啊。如果品质不好呢，它的味道呢就有点杂色了，对吧？难闻的味道了，这是闻的味道。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看大闸蟹的一个活裂。那么我们一般把大闸蟹呢挑的时候，把大闸蟹翻身下来，

0: 大这些大的蟹呢，它总要一般的雄蟹呢，我们中4两，雌蟹呢3两以上呢，我们作为一个商品的品质蟹的一个标准。
1: 差不多半斤呗，是吧？
0: 哎，就是最低的是一般习惯上就4两雄蟹，母蟹呢3两作为一个分界线，啊，作为一个品质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说大闸蟹啊，我们看的时候挑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肚脐这里啊，雌蟹是尖的嘛，雄蟹是圆的，把这个翻开来看它那个蟹肚子上面的三角部分啊，有微微发红的，说明它里面比较丰满。还有蟹壳跟那个肚脐之间那个分交界的地方啊，那个旁边啊，一宽也好，一宽说明里面肌肉呢就长满了，把它撑开了，这是也是观察它这个肥满度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同样大小时候，我们拎在手上呢，有一种沉重的这个比重比较高的，就是肉色的一个层层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一个好蟹挑选的时候注意的一个事项。还有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啊，有的我们在经营蟹的人啊，往往这些，比较负责任的，做品牌的，他会挑在一批蟹里面挑一两个，煮一下，甚至把煮熟了，打开看一下，看看里面的鸡肉吃的嘴里面有回甘的甜味，啊，膏满比较香的。那么这几个方面呢，综合下来呢，都可以的呢，就是判断蟹的好坏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这个蟹的质量好坏就出来了。
1: 袁会长说的果然非常这个专业哈，那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权威观察，今年总体哈，我国这个产大闸蟹的这些地区，这个总体这个螃蟹的这个长势如何？就是他们这个膏和黄的这个肥美度，从总体上来看是好于常年呢，还是说差不多？
0: 应该呢，这几年呢，大闸蟹呢，整个生产养殖市场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受气候的影响啊。我们原来是主要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啊，江
1: 阳
0: 南一
1: 澄
0: 带，
1: 湖那边是
0: 啊，
1: 很出
0: 我
1: 名
0: 们
1: 的
0: 原来认为呢，就是最好的苏南一带啊，比如阳澄湖、太湖的蟹，对吧？然后呢是苏北的，后面是安徽的，对吧？这些蟹的，
1: 洪泽湖是吧？
0: 这些我们都是认为是优质蟹的一个主要产区。由于这几年天气的原因呢，它就是这个成熟期呢相对就晚了，就是说，当然要到10月的中下旬，基本上要到中下旬，这些蟹呢普遍开始有成熟的蟹出来了。就刚才我说的，比较得到规格的啊，品质好的蟹开始出现了。那么这2年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在我们水产养殖这个技术专家的努力下，也是响应我们习总书记，就是说，大食握官的一个努力下，我们在一些盐碱地啊，在一些北方啊，开发了一些养大闸蟹的基地。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的东营，它这个盐碱地水面比较大，甚至我们在我们宁夏、塞上黄河、新疆等，我们叫南蟹北养了，有这么一个趋势。
1: 新疆都有了。
0: 对，而且现在看下来，效果都不错。它的蟹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成熟期要比我们江苏的蟹、安徽的蟹要成熟的早，时间早。
1: 哦，那袁会长，就相当于这样，南蟹北养的话，这整个的成熟期拖长了有多长时间？有1个月的时间吗？
0: 一个月差不多有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原来中秋的时候，比如说10月1号之前，往往大闸蟹是最热闹，大家当时作为蟹礼啊，过节作为一个吃月饼吃蟹啊，作为一个热点。那么当时那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虾价格最高，因为他当时挑好蟹很难挑到成熟的好蟹，难度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发现东营啊、北方啊那个蟹呢，哎，能够找到一些好蟹了，满足市场的一些喜欢吃蟹人的极乐的需求。北方的蟹它因为气温低，它成熟的比较早。
1: 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反映这个，好像一些个头比较大的大闸蟹在以前没有上市的时候上市了，实际上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而是我们实现了这个南蟹北养，把它的这个养蟹的这个布局给它扩大了，分布的范围给它扩广了，就导致整个的生长期前，就是我们品尝大闸蟹的这个黄金期也延长了，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0: 对，时间宽度更大一点了。
2: 感受农业美好，

0: 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那目前总体来说的话，品尝大闸蟹比较好的这个时机，是从几月份开始到几月份结束，就能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呢？
2: 那么最佳的呢，我认为呢，我们每年呢都是呼吁呢，跟广大的消费者说呢，到十月份中下旬开始，我们原来上海江南就说穿长袖子，甚至穿羊毛衫，秋风起嘛，蟹脚痒。
1: 对，
2: 这个时候呢是好蟹产量多，价格便宜，好蟹多的一个季节。从广大消费者呢，这个时候去吃蟹呢是最好的时节。那么这样一直吃到可以吃到十二月，我们当时呢传统来说吃到这个开始吃羊肉了，我们涮羊肉的时候了，对吧？冬季吃涮羊肉了，开始我们大闸蟹就不吃了，对吧？吃的少了。那么现在呢，这两段时间都拉长了，提前了一点。由于南蟹白养，可以把时间提前一点了。
1: 嗯。
2: 那么由于蟹呢现在量大呢，我们可能延缓一点了。甚至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吃到大闸蟹，对吧？
1: 那差不多就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哈。
2: 黄金期。
1: 黄金期，对啊。
2: 对对。
1: 那我作为一名消费者的话，那我吃到这个新疆或者说山东东营养的这个大闸蟹，和我吃到这个太湖、洪泽湖还有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从口感上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是吧？
2: 口感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差别，由于水质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原来这个湖蟹啊，原来这个江南的水质问题啊，它的一个比较鲜香，叫鲜香，鲜香味呢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跟它这个水质里面的这个碱性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江南的原来的传统呢就是弱碱性，我们说的东营啊，其他地方的蟹呢，它的碱性呢相对高一点。对，我们都是鲜香味道，一个偏香，一个是偏鲜，啊，肉质的细腻程度呢也有差别。那么我们传统的江苏这段这个肉质的细腻啊，可能甘甜啊更好一点。北方的香味更重一点。
1: 明白。那您看，就是袁会长，就包括您说的这个精品蟹给我们的这个口感上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视觉上的冲击哈，就这些方面。同时您也提到了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市场缺口还是有的哈，精品蟹肯定它的价格是要更高的哈。那为什么有市场需求的这个缺口，价格又更高的这个精品蟹它没有，就是说像普通蟹那样那么多呢？是养殖技术上有难点，还是说它分布必须在某些地区才能够养出来这样好的螃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2: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那么我呢，主要是长期研究大闸蟹消费文化的，这方面呢是我的一个嗜好。几十年下来，我在跟踪这个情况。那么我是这几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我到了各地都强调，我们对好蟹的标准评判标准过去是没有的，那么完全靠原来的经营者，就是做大闸蟹的人，他对好蟹的认识。原来我们在山东啊，包括湖北啊，那个地方蟹也很多，但是为什么精品蟹很少很少呢？特别是湖北量很大，但是传统上他们对好蟹的评判标准跟我们阳澄湖太湖地区的人，特别上海人不一样。
1: 哦，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的制定者既是生产者又是裁判，是吧？既是参与者啊、
2: 不是，就是说我们上海人是最会吃蟹的人。上海人包括到香港去，后来回刚改革开放到国内来买蟹，最会吃蟹的香港人实际上也是上海走出去的，解放出去走到香港去的，就是老上海人跟新上海人，老的一批吃对吃蟹他认识的好蟹的标准他比较高，他知道什么蟹叫好，然后他就到阳澄湖当时收蟹，当时野生的蟹300块一斤，当时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块，他买到300块买到香港去，反正他们就首先教会了阳澄湖，教会了太湖那些收蟹的人什么蟹是好的，他们教会了这个好蟹的标准对养殖人员很重要。我们很多地方蟹养出来，他因为活的蟹他认为养活了就是好蟹，完全是不懂蟹的好坏，所以他没法养出好蟹。而我们江苏这批人为什么能够养成阳澄湖这种品牌的好蟹，他对这个好蟹的标准知道，所以在

0: 养殖过程当中选好的苗、好的环境、好的水质、水草、投池饲料的投巧方法，特别到最后催肥、黄膏催肥的方法，他敢于投入。他一亩地，他的投入，我们原来知道他要5、6千块一亩地，而其他地方养蟹，他投入成本就是2000块，因为他不懂好蟹，他也不敢投，他也不知道将来买给谁，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你说蟹现在都是不是野生了，大多数全部是人工养殖了，已经基本上人工养殖了。那么你说各个地方的差距也不会特别的大，对吧？都能把好水好草。这些条件都弄了，关键就是养殖的人，他对好些的标准，他要知道。那么我有一年我到微山湖去做报告，也是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说法。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到时候把好的蟹，你们养蟹拿过来吃，我们从上海寄给你们。你们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设置标准，跟你养的蟹，你认为的好蟹去对比一下。所以，他当地微山湖的养殖大户，包括领导，每次碰到我说：“你这个报告太好了，点到了关键。就是养蟹的人，他一定知道好蟹的标准什么，好蟹的市场价格为什么，上海人为什么愿意出大价钱去吃一个好蟹，道理在哪里？那么他才能去做好。如果他都不明白好蟹是什么，他把蟹养出来，他认为就好了。”
1: 明白，他说白了，实际上这个大闸蟹之前的时候，它就是作为一个商品，然后这个商品呢，他们有具体的标准，每个人对它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它跟这个工业制成品还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手机，可能一个手机它价格高，品牌溢价是一方面，可能它的电池续航时间久，内存高，然后它的流畅度等等各个方面，我们是有标准可以给它竞价来这么衡量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这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标准，这个标准非常重要，然后它出台的一个意义，是吧？你作为这个起
0: 对，
1: 草人，嗯。
0: 对他这个出来了以后，大家以后有一个对比的标准，努力的方向了。过
1: 明
0: 去
1: 白，
0: 是没
1: 嗯，
0: 有的。
1: 这是一个参照啊，就是你定这个价格到底是原因是什么？是个市场也可以接受，也可以对照过来啊。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这个中华绒毛蟹质量。分级这个标准是什么时候正式颁布的？这个现在对这个行业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您觉得已经？
0: 他我们准备了已经5、6年了，里面大家也沟通比较充分，大家也不同的交流。
1: 主要是养大闸蟹的地方太多了，是吧？嗯。
0: 对，因为有的地方他认为你这样一标准，我的蟹都是别等级差的标准了，
1: 明白了，嗯。
0: 对吧？这个要平衡的，对吧？比如说坦率说，现在稻田蟹这个事产业搞得很大，摆放的稻田蟹确实产业很大，做的也
1: 嗯，
0: 很成功，在大闸蟹方面是有贡献的。
1: 而且这个稻虾混养也是一种模式了，
0: 对对，很好的。也是一个大的成功，
1: 嗯，嗯，
0: 但是呢，稻田蟹毕竟跟那个精品，在这个江南我们养的蟹啊，它这个区别还是个体大小啊，等等方面的还是有存在差距的。那么怎么去平衡这种说法，对不对？这是一
1: 嗯。
0: 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大闸蟹不是说你养出来一塘蟹全是100%好蟹，大闸蟹是挑出来的，明
1: 嗯，
0: 白吧？就大好的大闸蟹是从挑选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的到小菜场去买的蟹很便宜，同样的蟹，人家说你小菜场的蟹十几块一个，你为什么给我买要50、60块一个？还通过关系买来的，有的朋友托我买蟹，他知道我搞蟹，每年叫我买，他不理解，他说我认识你，买个蟹过来，你这个价格要60、70块一个，我小菜场这个15块一个，对
1: 嗯。
0: 我意见还有想法了，怎么你是不是赚他钱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给他的是精品蟹，他到
1: 嗯，
0: 那个小菜场，我们通俗叫拉稀蟹，就是挑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挑下来的蟹。
1: 可能是普通中的普通的蟹了啊。
0: 对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吃到嘴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好蟹，我们做蟹的贸易的人，做我们大闸蟹有两个品牌啊，一个叫产地品牌，我生产的品牌啊，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啊，洪泽湖地区它生产。产地的对吧？
1: 嗯。
0: 落马湖大闸蟹啊，对吧？包括塞上黄河大闸蟹啊，天津七里海大闸蟹都是地方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买蟹的人他有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叫销售品牌跟产地品牌也有差别的。
1: 嗯，就是这整个行业里边，然后消费者比较认的牌子哈，
0: 对我们比如上海的这个叫 苏泽会，比如说很有名的叫谢都会这些大品牌，他自己不养蟹的，他是跟人家合作的。我们实事求是讲，他大闸蟹他每个产区每个时段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的。
1: 对。
0: 作为经销商，他一年四季到蟹季他都要买蟹的，至少大闸蟹这个季节他都要买的，他不可能买一个地方的蟹的，对吧？这个地方蟹好蟹时间短，很短就买光了。我们原来阳澄湖最好的时间就半个月啊，对吧？当时我们说想想，你说阳澄湖都在，对，一开始叫阳澄湖大蟹，你说现什么？阳澄湖它有当时它这个成熟期比较晚，怎么买蟹呢？它从一开始到结束都要买蟹的，那么长的一个蟹季里面，对不对？
1: 对，
0: 商业品牌就是我，实际上就是我到各地给你们去挑好蟹。
1: 对，相当于消费者把这个就是说信任，然后让这个让行业龙头去挑了
0: 对，他们就是，我们就交流的，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挑蟹师了，选蟹师了，这就是发挥作用了。为什么它的价格，它好的品牌，它要保护自己的品牌，它必然要挑好的选蟹师，花大价钱，它能够精准的把好蟹挑出来，而且快速的挑出来。
1: 但是袁会长，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可能这个我对这个行业实在是不太了解哈，就是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消费者能够通过这个用肉眼比较容易的方式来辨别这个好的这个螃蟹，比如说看一下这个规格，看一下它的这个活力，你把它翻过去，它立马就能起来，一看就是这个蟹身体倍儿棒哈，感觉好像我们普通人。这个去挑，看它那个盖儿鼓起来，可能就是高，或者说那个黄肥一点，然后活力大，是不就是个头大，就是好的螃蟹？那是我感觉这个敲蟹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难，这个敲蟹师为什么还能赚这么多钱呢？就是他有什么我们消费者掌握不了的水平或者能力吗？还是怎么着？
0: 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说蟹好蟹是挑出来的，特别现在都养蟹，比如养的比较好的，它可能一塘蟹60%-70%是好蟹，对不对？
1: 对，
0: 根本养的差的，它可能20%都是好蟹。根本我们呢，每年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比如说，在这个大闸蟹真正买的季节是到我们很多老板就是到10月1号以后，他那个蟹塘就是买蟹的地方啊，塘口啊才开门。开始买蟹，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就要把他的挑蟹师啊，到全国主要的产区去寻访了。
1: 哦，这个跟那个超市那个有个采购员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是吧？
0: 他要去寻嘛，他因为他有经验，一定是他有经验。我们消费者，哪怕刚才我讲的这个，他是一个临时性的，他这个挑蟹师，他要到全国，你看你这个养的区域，你的塘里面啊，20%的他就不要了，他就可能70%养的不错的，他就跟他谈了，你到成熟的时候。就到时候，直接跟我联系了，对吧？他感觉这个养的比较好的，这个挑蟹师前面要做准备工作的，到寻访跟老板啊，几个挑蟹师他全国去走访，
1: 而且要了解全国的一个整体的生产情
0: 对，大
1: 况
0: 家就去
1: 啊，
0: 抢蟹了啊，大
1: 明
0: 家每
1: 白。
0: 个大品牌都要到全国，他就要去寻访，跟你这个老养的人就要定下来啊，到时候你就跟我供应给我了啊，我价格肯定给你好的，对吧？我给你好的，人家说难听，给你。30块一个的，比如说哪某种规格的，我给你加5块钱，对不对？但是你就要优先给我了。他前面有这个挑蟹师要做这个工作的。第二个呢，挑蟹师啊，因为大闸蟹上来的这个季节，这个蟹的流量很大，他要很快的，他的挑蟹的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消费者不可能是慢慢的按照我刚才设置方针去挑，这里面还有一个真的经验判断，你经常做的人。跟还做的像我们家里烧菜跟厨师烧菜不一样，厨师天天在干这个活，我们蚵仔烧就是，他也按照这个标准，但是他实际的操作的经验、速度啊、熟练程度啊、精准度啊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他既要有这个微观上的这个能力，也要有这个宏观上的一个判断，就这他两个能力都要结合起来。然后呢，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对这个产地的这个了解，对整个每个塘口的这个变化，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哈。其实他值钱就值钱在这个方面上，是吧？
0: 对，他速度很快，我们这个
1: 那。
0: 挑蟹，你到那个门口去看挑蟹是速度很快，一直供销他你速度卖来不及啊，那个量很大的一般。
1: 就是它那个速度，就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标准化的那个生产车间，就是更更更更更，就那种
0: 哎，
1: 感
0: 非
1: 觉
0: 常
1: 啊。
0: 快，你我们这个市场，你可能哪怕消费者，我给你讲了这点，你是慢慢的挑的，对不对？你没。
1: 哦，那像。

0: 练就这么一双这个火眼金睛的话，这个对这个行业里边一般沉浸得多长时间？几年才能
1: 感觉啊，从我们的了解下来，没3、5年是做不出来的。
0: 3、5年啊，但是你看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袁会长我们说了，说干得好的这个敲写师，有的这个日薪赚2000，然后月薪呢赚3万，那月薪赚3万的话，除以这个2000，就15000左右呗。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敲写师是不是在每年的这个敲写季，他的这个工作时间不会特别长，他这个收入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整个是半年，
0: 半年。
1: 半年工作，半年休息，
0: 啊，那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到旺季他就半年，前面的嘛去巡访，真正买线嘛就3个多3、4个月，对不对？
0: 那这半年的话，半年的话，6个月或者5、6个月乘以这个月薪，其实这个收入很可观，很诱人了哈。那您看，就是这个行业目前来说的话，它有缺口吗？就我如果想成为一名敲写师，我有这个可能性能成为吗？
1: 我们呢曾经就是跟我们那个制定和一些标准的专家一直在想做个调解师的培训学校或者培训班。我们当时想呢，从大闸蟹首先做对大闸蟹文化的了解，就是了解我们很多消费者为什么愿意出很大的价钱去买好蟹吃，这个
0: 对，
1: 文化的了解，让他首先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从技术上呢，我们就是说理论上呢，就是把我们那个等级标准这些知识啊灌输给他，然后呢，才通过我们一些大的品牌企业，参与制定标准企业，让他去实习，让他去跟着去调蟹，一个实战。这样呢，我们上当虽然我们不可能3、5年，就是我们把他基本的知识培训几个，比如说通过1个月周期培训，把他掌握了以后，让他派下去实现。这些嘛，几年以后让他自己去谋生路。我们好的这个选蟹师，你刚才说的这个费用，也很正常的，不算。对我们来说，好的大品牌这个大闸蟹的企业，这个收入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也确实比较需要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0: 就是袁会长，您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之前这个小龙虾比较火爆的时候，然后呢，有这个小龙虾这个专门的培训学校，有的是往这个厨师这个培育上，有的是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种植养殖推广上，然后来培育的这个职业。然后您认为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敲蟹师，然后呢，他想这个适应这个行业的需求，或者说我成为一名敲蟹师，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进行一个职业上的这个培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可能在我想个人通过我的经验成为一名敲蟹师，然后被其他的企业所认可，可能会有些难度，是吧？
1: 对，那个肯定他的认识不全面的嘛，对整个产业认识不全面，那么可能每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悟性不一样，有的人悟性高，或者跟着这个老板，不错的，他本身对大闸蟹比较了解的，那么他可能就成长的比较快一点，那么如果有的差一点，他就慢一点，因为我刚才说对大闸蟹好坏是一个综合性的认识，甚
0: 明
1: 至我
0: 白。
1: 刚才没讲到你大闸蟹怎么吃，你挑蟹师也要了解。对不对？怎么包装？怎么物流？你整个大闸蟹整个产业，从产业链的头，它苗种特点什么？生长对吧？扣蟹，然后到养成，到挑选，到品牌的运作，这个里面的成本在哪里？到消费者餐桌不同的吃法，消费者怎么吃的场景都要了解。那么你这个挑蟹师才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储备培养出来能够吃实践，那么你才是一个好的，对吧？像厨师一样的，他不仅仅光会烧菜，他对菜的菜品的文化、营养啊，都要了解，对不对？
0: 明白，它是一个体系，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一个纯技术活，就是我现场敲给你说这个好，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出工，就是不出活的，量也跟不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我把它想简单了，实际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敲蟹师这个工资很诱人，然后呢，我想成为一名敲蟹师，甚至是一名好的敲蟹师，我还是要进行这个知识的积累积淀。3到5年的学习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急于求成，实际上有点不太可能，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
1: 不太现实的。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0: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1: 下什么下雨？
2: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3: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2: 田园观察，
0: 田园观察，
4: 我思
0: 我思
2: 我思，
0: 故我在
2: 故我在
4: 故我在。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那您看看这个袁会长，我感觉呢，就是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谢，就是你也说了这个消费者可能认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地，另外一个就是说行业的这个某些标准品牌哈，比较好的一个品牌哈。但是我感觉这个当下这个消费者们这个对大闸蟹这个消费的这个好像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了一些悄然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哈，就是说好多消费者呢，以前呢觉得这个我买这个阳澄湖的或者说洪泽湖的，就一提这个，不用说这个吃蟹的人，不吃蟹的人都明白，都知道秦国这些地方，都会觉得非常体面。但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呢觉得，就是你这个品牌响亮一点，或者说规格响亮一点，包装大一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吃到口里边的实际的体验，可能觉得这个膏满一点，黄多一点，口感好一点就会好一点。这个价格呢就是体面导致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溢价不如这个好吃来的实在。就你怎么看待这一市场的变化？您觉得这个2026年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消费市场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7: 这也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说担忧的重点吧。对这个产业啊，这两年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所以大闸蟹整个特别是精品蟹的消费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毕竟精品蟹的价格比较高，我们原来热闹的时候，上海到了蟹这个季节的时候，上海高速公路去阳澄湖那个马路都是高速公路都堵车的。为什么？到了周末大家都相约到阳澄湖去吃蟹买蟹去了。那么现在这个景象呢就没那么热闹了。那么这个对精品蟹的消费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那么实际上阳澄湖这几年一些大品牌坦率说不可回避的消费者，特别从上海来说，大家还是认可它的。你们不管你怎么说法，大家知道真正的阳澄湖大的品牌，它是对哪怕这个蟹不是阳澄湖产的，但是它挑选来的蟹，它对好蟹的选择标准是很高的，能把关的。它具有一批优质的优秀的挑蟹师，他哪怕不是在府里养的，在旁边塘里面静养出来的，哪怕从外地引进的一些挑选了一些好蟹，他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真正做品牌的，我不说那种骗人的，是真正做品牌的企业都不错的。大家还是认可阳澄湖这三个字的。那么随着这几年呢，我们行业协会啊这几年不断的推广，就告诉大家各地都有好蟹啊，没必要认准一个品牌，都可以品尝。我们这几年通过活动啊，比如塞上黄河大闸蟹、天津七里湖大闸蟹、微山湖大闸蟹，对吧，宁夏的大闸蟹，我们包括安徽的江苏苏北地区的，这什么洪泽湖的、落马湖的，对吧，纷纷通过品牌各地自己的宣传把品牌打响了，对吧。他品牌打响了以后呢，消费者呢看到性价比更高，也会慢慢接受了啊，有一部分也知道了啊，其他地方蟹也差不多，因为都是养殖出来的为主的啊。真正阳澄湖湖里面这有1000多吨湖里面出来的，对不对？这1000多吨，我们要90万吨的蟹来，它1000多吨，你看。所以大家也知道，但是呢从上海人呢，他认可阳澄湖三个字呢，知道阳澄湖地区他这个挑蟹的品牌保证了。第二个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他的品牌经过努力，从我们协会的推广呢，其他品牌也慢慢走到大众消费的一部分，消费者呢也接受到什么呢，就各地都有好蟹，对吧，而且价格相对比较实惠，万紫千红的局面慢慢出现了，对吧。但是阳澄湖的品牌还是大家 有认可的。主要我认为他主要对好些的把握上。那么在这个当中，我刚才说为什么担忧呢？因为总体呢，这个高端消费这个大闸蟹下行了。那么我们更看到现在年轻的人对吃蟹热情不像我们老一辈了。过去我们说难听说是吃肯德基长大的一辈，他们更愿意花钱这点钱去吃牛排了，进口牛排了，和牛什么。
6: 嗯，
7: 他的消费呢可能不像我们过去那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甚至有的觉得吃蟹比较麻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推广大闸蟹文化？这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到了秋季美好的一个生活象征，我们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事。就是这个在这个一个交变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引导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喜欢大闸蟹，还是把大闸蟹的消费队伍做大，而不要看作它的萎缩，萎缩对这个产业是不利的，对吧？产量那么多怎么办？
6: 嗯，袁会长，这里边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哈。你看，第一方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精品的这个大闸蟹它的价格是高的啊，然后呢这个产量是有这个缺口的，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这个精品的大闸蟹它的这个消费需求也是有一定这个变化的，甚至有可能是下行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普通的这个蟹呢，这个价值相对来说低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却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作为一名这个生产者、养殖户，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加工啊、包装、销售企业来说，面对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我应该怎么样匹配调整我的这个生产比例，让我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市场的这现实的这个变化呢？
7: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现在大闸蟹整个无论从精品蟹还是普通蟹，大规格的、小规格的，这几年经过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在加工上的突破，食品安全的促进，现在呢就整个产业呢在发生呢，就是我们赎罪蟹、蟹粉这些生罪，还有这种分隔蟹，慢慢市场需求培养出来了，就是把各种小规格的蟹，比如原来我们这个埃良的蟹啊，原来价格很低的，十几年前价格低了不得了，小蟹量多，现在这个价格上去了，为什么上去了？因为蟹粉消费上去了，对吧？上海你看有的蟹粉一碗面要200多块，还排队买，都是这种小蟹拆出来的，这个小蟹的市场需求大，而且做这个醉蟹的有的是埃良多的做醉蟹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把这块原来价格低的提升了。那么反过来，我们对养殖企业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能力把握，根据市场需求，你把自己定位好，你养哪一种蟹，就每种蟹它都有市场的需求，你自己的定位要清楚，但是食品安全品质啊这些基本的标准呢你要提高，对吧？要保证，因为现在对食品安全品质，你的投喂饲料啊、鱼投的泻药啊等等，你的养殖环境啊你还是要保证，对吧？哪怕你是养殖普通蟹，我们现在六月黄也很好啊，就是说现在蟹就是各个规格、各种品质啊它都有它的市场需求，那么关键我们养殖户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点的，你怎么定位好，你有能力做精品蟹吧，对吧？这个精品蟹我刚才说有很高的要求的，而且你品牌广告投入也要有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要求比较高。
6: 就是刚才袁会长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醉蟹以及这个各类蟹粉，就这个呢我确实也观察到了这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就是很多年前呢我也确实去过这个阳澄湖，然后在那个现场那个吃过这个螃蟹，就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我北方人，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对这个蟹不是很感兴趣，我是凑热闹去的阳澄湖，然后呢就是我看到就是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位先生吧，他那个从那个一个包装袋里边掏出了一套的那个工具，他把一只蟹摆在那上边，然后就是一边敲打着一边然后弄那个螃蟹吃，我就跟看景似的，我也吃我的螃蟹，然后我吃的过程中看着他，我应该是吃了5-6只左右， 因为我不太会吃嘛，我就是吃那个蟹钳子，然后呢我就看到他才好像是才吃完了一只，而且他吃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螃蟹就剩下螃蟹壳，他又拼回去了，然后他拼回去，他坐在那儿，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眼睛目光所及呢，就是看着那个他那套工具和那个已经被他吃完的那个螃蟹，然后在那露出了这个很有那个享受的微笑。然后反正我是不能够理解的哈，就后来我也问过很多人，就是说你们对这种吃蟹的方式怎么看？有的人说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人确实觉得这样吃起来挺麻烦的，因为有好多人就是他喜欢吃那个，就是这几年还有一种蟹叫做软壳蟹，就非常受欢迎嘛。他那个软壳蟹，他说是什么呢？除了营养就比较好之外呢，就是他好像什么都能吃。就这个螃蟹里边那个你就直接咬就行了嘛，然后也不硬，然后呢也不用担心那个去那些肺啊或者什么的，就那些，然后吃起来主要是方便。而且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市场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我也问了好多这个消费者，就我问他们，就是说他们普遍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些大闸蟹吃起来确实比较费劲，而且你像越是精品蟹好像它那壳越硬，吃一会儿的话容易这个刮到嘴，或者刮到这个有伤口啊。然后呢这个说那个蟹黄包啊，你比如说有些地方还有那个叫蟹黄面是吧，蟹汤包是吧，然后呢你想吃那一口黄，你直接去吃那个就得了，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可能比买一只精品的大闸蟹还要便宜啊。然后就是总体来说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对这个养殖企业以及这个产地这个光环，你比如说我这个蟹黄包，或者说这个我不需要到这个产地里边去感受这种生活方式，我可能来源于其他的地方，这个也只要好吃就行了，可能对这个产地的光环也影响非常大。就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尤其是你像阳澄湖啊、彭泽湖啊，像这种比较知名的这产地，面对这种变化的话怎么办？
7: 啊，刚才你讲的这个回的问的这个问题啊，很好，也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呢，刚才你说那个蟹，我们叫蟹八件，有的蟹六件，
6: 是指的就是他那个
7: 工具，
6: 那个工具啊，
7: 而且都是上海当时很有名的这种金漆店、银漆店打造出来的。
6: 哦，还代表了一种情调是吧？
7: 我原来说大闸蟹能够在上海，它江南地区流行起来，都是在上个世纪100多年前了。那么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情况？上海就聚聚了全国。我说是有钱有闲的人，那么把各种文化都开发出来了，比如说上海这种各种京剧啊、各种戏剧啊都很繁荣，文化很繁荣。当时的背景叫有钱有闲，那么大闸蟹也是这个有钱有闲。我一直说大闸蟹消费当时是有钱有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他这个蟹不见就是一个蟹，你刚才说的，你就吃一个蟹，他吃，原来开玩笑，过去上海到北京比较远啊，不像现在有高铁啊，一个蟹从上海上车，坐在车上可以吃到北京，确实是个笑话，但是呢也说明了上海人当时这个吃蟹一种享受的一个过程文化。那么大闸蟹的美妙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品尝这个好蟹是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刚才说你那个五个蟹吃掉呢，我们上海人过去叫牛吃蟹，开玩笑说就咬就丢掉了，把好吃的就咬丢掉了，对吧？这个大多数人都这样的。那么这种文化呢是很重要的，但随着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的，特别年轻人啊，我一直开玩笑，我们儿子呢30几岁的，他们当时成长的就是肯德基时代，都是吃肯德基吃快餐，对不对？他们这种文化，这种有钱有闲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可能没有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了。那么对大闸蟹的消费就希望快，怕麻烦，不理解过去那种，满你说一个蟹吃好了拼成一个蟹，他不对这个没兴趣了，根本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说就是加工成软壳蟹啊、醉蟹啊、熟蟹啊、蟹粉啊，特别是把它加工，那么你蟹粉我上次加工它是小蟹加工的，哪怕价格上去了，它总的成本要比精品蟹还要低，对吧？性价比上很高。对吧？就是这种背景的，我刚才讲的，就是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大闸蟹文化、传统文化的宣传，慢慢再培养一批喜欢这种，还好也能培养出来，对吧？当中也培养一批，带来这个产业的推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开发， 就是把大闸蟹的消费的形式啊多开发。我们原来这个

0: 有个明光企业，就安徽的，它有个专利，包括我们原来上海一个明轩跟他合作的，就是要让老外，当时我们外交部领导来要求的，就是老外到了中国老是吃北京烤鸭，因为当时的这个外交部领导是上海人，他就跟他说了，你是不是我们世博会的时候你给我开发大闸蟹？上海人大闸蟹这个季节是很喜欢吃大闸蟹，你怎么开发让外国人吃？
1: 那这个思路很好啊。
0: 后来他就研究了一套蟹宴，其中他很重要，就把一个大闸蟹每不同的肉全部拆出来，那么有做蟹粉包、蟹粉花的，蟹的大钳里面一块肉，他做成一个单独的菜，还有蟹那个其他几个角里面肉出来炒芦笋，他把这个每个不同部位菜做成不同的品味让老外吃，然后呢，他再设计了一个整个蟹呢怎么吃的时候呢，让每一个顾客旁边站一个穿着中国传统旗袍的女孩子，帮他们一个打开，帮他们把蟹肉了，那么这个收费当然上去了。他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展示中国传统吃大闸蟹的文化，让老外享受，然后吃到美味，对吧？不要让老外来，老外来了一次他直接吃了，他来了就走了，对吧？不可能尝，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吃蟹的一个过程，每个人旁边站一个。啊，穿着旗袍女孩帮他吃蟹，然后呢，把拆下来各种蟹呢又做成一桌蟹宴，让他们直接能吃的，哎，这个就是比较成功。那么我想呢，这个呢，将来呢，开发的成果呢已经有了，很多企业呢也在走这方面的路了。那么就是把一个大闸蟹啊开发成各种各样菜系，那么这个呢可能是空间呢也很大，啊，就是特别蟹粉前几年上海的蟹粉这个一炮打响，200多块外滩的蟹粉还在排队。把整个蟹粉文化带动了，产量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我想呢，今后可能还是不是有更多的啊大闸蟹相关的这种产品，两条腿走路吧。一个传统的文化我们继续推广，啊，通过我们产业不断的搞活动，啊，品牌推广。另外一个对产品的开发上、加工上，我们再开发，把这个美味的东西啊推广出去，这个产业呢才有生路。否则你随着产量上去，这两条路不走好，对产业的发展。是带来，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的。我们怎么把它走向健康大道？我们行业同仁要共同努力的。
1: 就是过去的时候，可能呢就是吃这个大闸蟹，100年前吧，可能是一件就是情教的一个事儿，是一个身份的一个体现。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面临着这个新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把它，往另外往文化的这个思路上来开发出来，就把它从一件普通的食品，从一件这个时节或者说某个季节的一个尝鲜，变成一个有文化特色、文化加持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符号，然后呢就会增加它的这个内涵，可能是一种思路和方法，是吧？
0: 那么我想，大闸蟹它不仅仅是个蟹，它带有一种文化在里面，是一种精神的符号。
1: 而且这个蟹其实也容易出这个谐音梗哈，比如说谢谢你是吧？
0: 古代那个房子啊，你到安徽那个看房子上，它一定有个蟹，
1: 啊，那有什
0: 家
1: 么
0: 庭
1: 说
0: 和，
1: 法啊？
0: 家庭
1: 家
0: 和
1: 族
0: 谐
1: 和
0: 嘛，
1: 谐啊，
0: 和谐嘛，对吧？哎，对吧？
1: 就代表了美好的这个寓意。实际上，这个往文化、往这个中国人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望上，其实就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的哈。
0: 对，我们一定要宣传这方面。
1: 对，这袁会长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我们正在制定出台相关的这个质量标准，然后是为了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让这个整个有一个标准，然后有一个参照，这是对我们生产的这些商家还有参与者来说的哈。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媒体的这个发达，然后呢，可能大家这个对这个蟹，普通的蟹也好，或者说一定的精品蟹也好，就是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区间上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就是价格相对过去来说变得更透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这个相关的企业来说，这个思路上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你觉得？
0: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很多企业呢，就是说不要再有这种暴利的思想了，对吧？就是要利润要合理，但是呢，真正做好些的，我刚才也说了，它的成本它并不低，它要做一个好些，做个礼品些，真正做到，哎，广告的宣传啊， 包装啊、选线啊。

0: 条线啊，条线师的工资也比别人高啊。他整个产业链，他做好这个线，他不是一般普通线能做到的，他的成本是放在那里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打击那些以次充好的、冒规格的、不好的规范市场，一方面呢要保护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它的成本放那里，因为它的成本放那里，它才能为我们消费者挑到真正的好些的保证，对吧？因为要保证好些到你手里，这些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这个要消费者要理解这个事，对吧？这个就是两方面要做工作了，对吧？不要认为啊，15块也是个穴，70块一个穴，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投入成本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让消费者了解我们行业的这个特点，这个要通过宣传啊，你吃到的好蟹是什么怎么来的？
1: 其实我们整个养蟹的这个行业，就是它从这个野蛮生长的这个初始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里，进入到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养殖企业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标准，一定要做好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尽量生产这个品质好一点的蟹，把这个精品观还有这个质量观给把控好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养蟹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对这个精品蟹的这个挑选。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中国大闸蟹养殖事业的健康发展。好的，非常感谢袁会长的介绍，谢谢。
0: 谢谢，我也感谢各位听众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推广我们大闸蟹产业，希望大家呢越来越喜欢，越热爱我们这个产业，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把产业做得越来越好，给消费者能吃到真正的好蟹。
2: 总体来看，2026年大闸蟹产量较高，大规格精品蟹仍能卖出上百元一只的高价，而中小规格蟹价格甚至跌至5元，市场分化十分明显。目前，大闸蟹产业正处在从拼产量转向拼品质、拼信任的下半场，未来的核心是把控质量，做好科技、品牌和全产业链的延伸。广大养殖户、相关加工企业要及时关注市场需求和消费的细微变化，细化丰富产品分类，做好策略调整。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厨房里有没有这么一种习惯，晚上做饭多了一些，顺手就放进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热一热继续吃？泡木耳、泡海带这些东西，是不是经常头天晚上泡上，第二天早上再用呢？如果呀，刚才这两个问题您的回答都是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听完。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呢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呢，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更容易伤身体。一起来听。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3: 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
4: 对？
2: 对，
4: 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2: 对。
4: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嗯。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吃了那个泡发两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它勉强给救过来了。哎呦，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谈到这个米酵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1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这个米酵菌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哟，
2: 哎呦，天哪！
4: 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发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2: 对，
4: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就杀毒了嘛。这个米酵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5: 对呀、
2: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5: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

0: 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1: 嗯，旭哥呢？
2: 到我这儿测的呢，就是那木耳。
1: 嗯，
2: 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这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
1: 嗯，
2: 啊，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1: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
0: 嗯，
1: 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
0: 哦，
1: 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
3: 对
1: 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3: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0: 咱俩差不多。
1: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2: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
1: 哎呀，
2: 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么我搬个家换个房？
1: 哎，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
0: 啊！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1: 颜色都变了。
2: 因为我木耳嘛，是黑黑的嘛。
0: 什么海带呀？
1: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
2: 哦，反正，哎呦。
1: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先看赵姐的那个。
0: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
1: 哟，
0: 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1: 学厨师了。
3: 对，的确有三种。
1: 哎呀，厉害。
3: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0: 泡了一夜啊，
3: 这个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0: 凉水泡的。
3: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这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啊，可以侵犯到肾啊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0: 哦，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3: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1: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也得有三种。
3: 你猜了几
1: 种？也得有三种。
0: 我觉得有一个褐什么什么菌
1: 啊，这个大的是吧？
0: 对。
1: 对吗，主任？
3: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2个小时哈。
1: 对，2个小时，
3: 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1: 啊，
3: 两个种菌，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啊，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1: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3: 对，
1: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2: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1: 就泡成这样了。
3: 是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2: 我大概有个5个小时。
1: 5个小时，
2: 自来水泡了5个小时。
3: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
2: 哦，
3: 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2: 巨大，
3: 这个呢是益生菌。
2: 好事儿。
3: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2: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1: 蜡样
3: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1: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食物致病的主要细菌。
1: 哎呦，
3: 或者又叫炒饭菌。 对，
1: 炒饭里面常
3: 用。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哦，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哎呦，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忽视。
2: 对，
1: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3: 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1: 对，
3: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有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1: 明白。
3: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这个很重要。如果比如说你超过5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不然的话，这水里边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再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1: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
3: 凉拌木耳，对，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2: 对，
3: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1: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2: 她是放在冰箱里。
0: 我放冰箱里。
1: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0: 她放在。
1: 巨哥是放在
2: 桌上
1: 的。
2: 对。
1: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3: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2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0: 它本身就是菌
1: 类的东西。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3: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 啊，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都容易，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0: 红薯也是变质了
3: 的，
0: 嗯、
3: 是 的, 是的、
1: 哎，嗯，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
3: 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这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啊、嗯，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
4: 对对对，
3: 食物，
1: 是、嗯、
4: 是，
1: 那我。

0: 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嗯，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1: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量大了之后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种这个米胶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哎呀啊，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0: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哎
2: 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得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0: 不买账，
2: 不买账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然后一个菜一个罐，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然后争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我会直接倒掉的，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3天，嚯，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0: 这肉还在，
2: 3天吃9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
0: 舍不得
2: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啊。
0: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所以不剩不为垢，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2: 哎呦，
0: 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因为碗子好热呀，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1: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哦，今天到明天啊，就是这样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8个小时，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是够了。所以8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咕叨，有的下一顿吃完的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 是多脏器衰竭，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等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2: 对，
0: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3: 对，
0: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 到三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3: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0: 这好习惯啊。
3: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2: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3: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1: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3: 对对对，
0: 在冰箱里放一晚。
1: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来，不都流出来了吗？
2: 对，
1: 杀水
2: 出来了。
3: 对，
1: 你不搁
0: 就变成腌黄瓜，
3: 腌黄瓜入味儿了，
0: 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2: 您那是一晚上哈，
3: 一晚上。
2: 我这个一个月了，
0: 腌黄瓜一个月？
2: 没有腌过，
0: 吓死我了。
2: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0: 不是吗？
2: 不是。
3: 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2: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一个小时走着。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还是我爸炸的，炸酱搁在里头，然后拧上口，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沾，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两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得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得慢点。基本上这刚存一个月，所以呢就是一个月的炸酱，测的是，
0: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放在冰箱，想着
2: 没罩着
0: ，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
2: 对，
0: 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2: 对，都这么放，
0: 都这么放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3: 是一贯的就是他，
0: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3: 对，他这一个月，
2: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儿，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还有油，
2: 反正我那咸，
3: 你那咸也不行，
2: 我咸也不，您那不行。
3: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0: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1: 对，
0: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2: 咱看结果。
0: 看看结果如何啊？来吧，两位，看看怎么样？
2: 我这很奇怪，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0: 但是没有菌。
2: 对呀，同样的，
0: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这很奇怪。
0: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哥这个开始吧。
2: 对，您先说我这个。
0: 很有代表性。
1: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 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0: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1: 对，
0: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1: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3: 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0: 哦，明白了。
1: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0: 旭哥的。
1: 旭哥的哈，
2: 一种。
1: 许哥的，
2: 您别乐呀。
1: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3: 对，
1: 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啊，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0: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3: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1: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2: 一个月了，
1: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0: 食用习惯，
1: 对，所以呢，造成它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3: 真棒！
1: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两个月、三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一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两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0: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两个月。
2: 行，
1: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2: 啊，
1: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0: 对，
1: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他环境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2: 是，
0: 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上，
1: 身体上的细菌，对。分析得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两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又还有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0: 那这两天
1: 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0: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3: 我这个有点够呛。
2: 我就说您这够呛。
0: 这拍黄瓜可是
1: 拍黄瓜
0: 常见的菜，
1: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0: 对，
1: 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哎呦喂，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哈，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3: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0: 对，
3: 然后要剩一点儿，别惹事儿了，
0: 是
3: 赶紧给那什么了，
2: 就扔了，
3: 是吧？扔了得了。
1: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那个李斯特菌，那它耐酸啊，
0: 耐盐，
1: 还耐低温，
0: 耐冻，
1: 不就麻烦了吗？
2: 对，
0: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3: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0: 旭哥表示不解。
2: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来点汤，就是都吃。
0: 怎么能剩下呢？
2: 对，我们家这的确是做太多了啊，那个炖牛肉，
0: 怎么能剩下的在你家？
2: 炖的的确挺多，一大一块肉，
0: 过多了。
2: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
3: 对对，
2: 有的扣个碗
3: 省事儿，
2: 对，大碗套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3: 对，
2: 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0: 怎么个加法？
2: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3-5分钟，对，就那样啊。那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3: 没热。
2: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还那么凉，也温的乎的那种，
0: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
2: 对。
0: 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3: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蒸了差不多15分钟。
0: 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2: 青笋就是莴笋吧，
0: 莴笋
3: 怎么能剩呢？拿了两口就给吃没了。
2: 莴笋剩都剩了。
0: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3: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0: 我觉得它这不行，
3: 放30天都没事儿，你这刚放2天。
2: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0: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2: 对，我就是
0: 轻轻的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我觉得可能靠谱。
2: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3: 粉，
2: 加点豆腐
3: 啊，
2: 对，
0: 是啊，
2: 那就且煮呢。
0: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
2: 了，看看吧。
0: 你害怕吗？
2: 先，我这嗨，对，我放。
0: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3: 我这个还行。
0: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3: 我这
0: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2: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
0: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
3: 你看
0: 跟开了朵花似的。
3: 你瞧我这像七彩连珠。
0: 哎呦，是。
3: 是吧，像那个
0: 七星连珠。
3: 七星连珠。
0: 真是。少一星。
3: 对，
0: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1: 芽孢杆菌啊？
0: 对吗？
3: 你这像朵花儿。
1: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
0: 是
1: 叫枯草芽孢杆菌。
0: 枯草，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1: 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2: 哎呦，我悬了，我这还是荤菜。您那个
3: 我这个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6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0: 那你
1: 这里边呢？对，两种，
3: 两种
1: 的确是两种。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这个危害不大。另外一种就叫鹰钩肠杆菌。
3: 鹰钩，
1: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0: 听起来
3: 鹰钩，
1: 鹰钩帆船。这个鹰钩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但是呢，它这个细菌的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对，叫鹰钩肠杆菌。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3: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为什么老不瘦？
1: 对，
3: 估计跟他有关系。
1: 是，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
3: 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1: 对，是的，
3: 是吧？
1: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对，
0: 小的反而危险。
2: 那我这全是小的。
0: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小的。
2: 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0: 看看
2: 我这两种，
0: 也是
2: 两种，感觉是两种。
3: 都看出来了。
1: 旭哥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3: 没弄透。
1: 你这里边的细菌的确不多。 就一种，
2: 就一种。
1: 对，但是这个菌呢，就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0: 李斯特，
2: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不太好。
1: 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这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那第二个特点呢，

0: 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上杀菌，
1: 对，
0: 但对它没有效。
2: 哎呦，嗯，
0: 还耐酸。
2: 哎，用醋也没用，
0: 我给它也没用。
2: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了？
0: 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这个能力很强。
2: 嗯
0: 啊，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
2: 嗯，
0: 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2: 嗯，
0: 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啊，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0: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
2: 又
0: 耐低温又耐高温，
2: 无敌了。
0: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啊，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
2: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
1: 对
0: 啊，有点潦草。
2: 对，
0: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1: 嗯，
2: 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
0: 啊，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2: 对，
0: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3: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啊？
0: 对，肯定会好一点。
2: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细菌。
0: 因为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2: 明白了。
3: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0: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进入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2: 对，
0: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2: 还没热
0: 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2: 回锅
0: 可能会好一点。
2: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0: 对，一定要热透。
2: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0: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呀，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2天，尽量在2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
2: 对，
0: 啊，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啊，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2: 对，
0: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被咳嗽困扰，感冒了咳，换季了咳，有的人咳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都不见好。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止咳呗，买瓶止咳糖浆或者是煮点梨水喝。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咳嗽，为什么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喝了却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越喝越严重？中医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古方叫五汁饮，用梨汁、藕汁、芦根汁、麦冬汁、荸荠汁五种食材熬制而成，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这五种食材各自有什么营养和药用价值呢？它们搭配在一起又有哪些讲究？什么人适合喝，什么人不适合喝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聊一聊咳嗽的那些事儿，看看这杯五汁饮到底怎么喝才管用。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哎，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3: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2: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3: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 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2: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3: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2: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鼻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3: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汁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2: 五汁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经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汁饮进行治疗。
3: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2: 五汁饮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汁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汁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汁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是秋收时节，北方的玉米大豆陆续颗粒归仓，南方的豌豆也陆续开镰。秋收之后紧接着就是秋种，种地这件事儿说起来平常，可它从来都是天大的事。老辈人讲好种出好苗，现在我们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种育种是农业的根。这份重视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300多年前，康熙皇帝就在皇家园林里开辟过实验田，亲自选种试种，还培育出一个能一年两熟的早熟稻种，一路推广到了大江南北。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这里头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呢，除了是对农民辛勤耕耘的回馈，也离不开科学家们在实验田里培育良种的精心研究。我国古代是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它影响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皇帝都高度重视农业。像清朝的皇家园林里面就有实验田性质的田圃，其中种植的一些优良农作物品种呢，就像玉稻是流传至今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皇家实验田和玉稻的故事。大家肯定非常好奇清代的皇家实验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我们可以从清代的档案中来一探究竟。比如清代有皇家御制的耕织图，所谓耕织图呢，它最早是起源于南宋时期的，是以农事耕作与丝绵纺织为主题的绘画图像，后来呢就成为封建统治者拿来宣扬重视农业劝课农桑的一个载体。而耕织图中的画面也可以直观体现当时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技术的现状。清代的御制耕织图典型的像康熙朝的宫廷画师焦秉铮绘制的耕织图，雍正朝的耕织图，乾隆朝冷梅绘制的耕织图，以及绵艺版耕织图。其中这个绵艺呢，他是皇族，他的父亲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的永琪。这套绵艺版耕织图呢，大概绘制于乾隆朝或嘉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里面也包括乾隆34年的耕织图刻印本。从康熙朝焦秉铮版耕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水里田桑林、小桥阡陌、临水人家的水乡村落的风景，但这其实是位于北方的康熙皇帝的皇家实验田里，在这儿能找到相似的风景。比如西园的丰泽园水田里就种满了水稻，置身其中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江南。水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因为水稻生长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北方地区比较少见，只有少数地理环境适宜的区域有种植。康熙皇帝呢，自幼喜欢观稼墙，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植以观其收获。他开辟了多处具有实验田性质的皇家园圃，其中包括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两种。康熙皇帝在西园丰泽园一侧新建的皇家实验田，经过数年的耕种，田内是稚田树齐，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节高之声盈耳，遂收家禾数十种。根据清代的《几侠格物编》记载，丰泽园等处种植的水稻品种是玉田稻，玉田稻也叫胭脂稻，它原产于河北玉田。玉田米的颜色微红，米粒较长，气香味余，营养丰富。有诗赞曰：“饭熟香起，莲瓣红。”但作为一种北方的稻种，加之当地气候较寒冷，所以玉田稻的生长较为缓慢，原本要等到农历9月才能收获。但经过皇家实验田长期选种育种后，玉田稻的新品种玉稻米最早在6月下旬就可以成熟，能够实现一穗两熟，成为宫廷内膳的用米。康熙皇帝详细记录了玉稻米的选种育种的一个经过，就某年6月，他在稻田巡查时发现刚刚长出蚓壳的稻田里面居然有一株明显高大的稻穗，就连谷粒都已经饱满成熟。 康熙皇帝遂命令将这株早熟的稻穗留种，从此生生不息，就此培育出了新的早熟品种玉稻米。从现代农业科学角度来看，玉稻米粒细长，属于鲜稻，应该是从南方引种并经过长期栽培后才适应北方气候的。玉稻米的选培就是经过穗选的传统选种方式培育出的耐旱早熟品种。除了选种育种，康熙皇帝也将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在皇家实验田中。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皇帝南巡时，在江南看到有小船中满载猪毛和鸡毛，他不明白其用途，就专门让人询问。当地人回答说，这些猪毛和鸡毛是要贩往福建的。福建当地多山，稻田是用山泉水灌溉，而山泉水寒凉，不利于水稻生长。如果在水里加入猪毛和鸡毛，就可以禾苗茂盛，易得早熟。于是康熙皇帝在玉泉山泉水灌溉的皇家实验田里也如法炮制，果然有效。对于皇家实验田培育出的玉稻米，康熙皇帝也没有表示这个只能是皇家专有，他是说常愿与天下群黎共此佳谷，所以呢，就在全国各地开始推广玉稻米，首先是在北京、承德等黄河以北地区的推广。北京地区作为玉稻米的一个主要产区，推广非常迅速，到乾隆朝后期种植面积已经在万亩以上。光绪朝《顺天府志》记载，宛平、房山及临近的河北涿州皆有玉稻米种植，尤其是海淀上庄镇种植玉稻米的历史持续400余年。今天当地的水稻以京西稻之名，成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康熙42年，也就是1698年，玉稻米首先成功推广到了张家口外。当地所种水稻原本在白露节气后数天仍不成熟，而玉稻米在白露前即可成熟。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稻田产出的玉稻米，除供应避暑的皇室所需外，尚有盈余，皇家时常以此馈赠臣下。刘廷基在《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石崇随驾热河，每次御用十转，内有朱红色大米一种，传旨云：“此本五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二根，苗穗迥异他河，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玉园，金资广获，其米一穗两熟，只供御膳。”甚至就连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此事也有耳闻，他在《动物与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的第20章人工选择文中赞誉，康熙皇帝的上谕劝告人们选择显著大型的种子，甚至皇帝还自己亲手进行选择，因为据说玉米，即皇家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块田地里注意到的，于是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御花园中进行栽培。此后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种类，所以变成有价值的了。北方的种植取得可喜的收获之后，康熙皇帝又想进一步将玉稻米推广到南方。康熙54年，深受皇帝信赖的苏州织造李煦接到康熙皇帝上谕及班赐的玉稻谷子一担，遵旨将稻种分配给两江总督贺寿等6处试种，李煦自己也留了6斗种子，在苏州试种了6亩5分地。这里说一下苏州织造和李煦。清�朝呢，在江南设置有3支造衙门，也就是江宁织造衙门位于南京，苏州织造衙门和杭州织造衙门分别位于苏州和杭州。从字面意义上看，这3个衙门主要是负责为宫廷生产御用纺织品，但实际上呢，三织造还另有一项任务，就是为皇帝密探江南的各类情报，所以其负责官员都是皇帝的心腹。比如李煦就深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时候呢，有4次住在了李煦府上。李煦的妹夫是曹寅，这位更不得了，他是康熙皇帝幼年时的伴读和侍卫。曹寅的母亲也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和康熙皇帝是打小的交情。曹寅呢，先后出任过苏州织造、江宁织造，他的孙子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由此也可以知道，康熙皇帝是非常信任李曹这两家亲信的，所以把寄予厚望的在江南推广玉稻的职责交给了李煦。李煦又将稻种分给了曹家等官员家。据李煦奏报，苏州的实验田是在农历的4月初10日插秧，7月13日收谷，18担2斗5升，平均亩产是2担8斗。接着又种第二季，是在7月28日插秧，所收稻谷呢每亩不满1担。 可以看出呢，玉稻米可以一年两熟，而

0: 此前当地水稻只种一季，所以在江南推广玉稻米有着良好的前景。但康熙皇帝呢，仍对就是苏州市种的第二季稻产量较低、稻结实率不高的问题耿耿于怀。他仔细研究了公文，然后认为是应该提前插秧的时间，所以还特意做了预批，凡所种至立秋后未必成实，四月初十日种实了。康熙皇帝批示后的第二年，李旭及领到玉稻谷种的苏州官绅26家就遵照圣旨提前种稻。在谷雨日，当年的谷雨是农历3月28，相比于前一年早了10多天，他就完成了插秧，共种实验田50亩，六月初四日收割，每亩得稻子3担7斗。随后又将45亩实验田于6月16日完成第二季插秧，9月15日收割。虽然遇到了风灾，每亩只得稻子1担5斗，但较去年已经增产了很多。另外还有5亩试验田没有种植第二季玉稻，而是另有实验用途，看旧根再发之稻，今亦一同收割，每亩约得1斗。既考察第一季割完的稻根上长出的再生稻的产量，它等于就是50亩，然后它90%5亩是种第二季稻，另外5亩呢它就不种第二季稻，直接在第一季稻割掉的稻根上面，它看它自己再长出的新的那个稻穗。除了李旭家呢，同年呢江宁巡抚吴存礼他也领到了玉稻种2斗，在江宁市种，风调雨顺之下，两季平均亩产是5担1斗。江宁织造曹府家，说一下曹府，曹府就是曹寅的四子，也就是过继的儿子，他也是曹雪芹的叔父。他们家呢是得到了稻种，试种的结果是两季稻谷合计亩产5担9斗至6担6斗不等，均获得丰收。江宁附近的老百姓就听说了曹府家的稻种非常好，就纷纷呢自愿请种，想获得这种2种。但因为事关玉稻，曹府是自己不敢擅自决定的，他也急忙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呢非常开明，在曹府奏折上朱批，知道了此种需广布江南，以便民生才好。于是先后历经8年，这些玉稻2种先后推广到了江西、安徽、江苏各省，两季亩产也稳定在了6担上下，有力促进了南方双季稻种植模式的发展，缓解了当地的粮食压力。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寒露一过，一天比一天凉了，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一口吃食恐怕就是火锅。一家人围坐一桌，锅里热气腾腾，边涮边聊，再冷的天儿也不觉得冷了。要说火锅的来历，往前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不过严格讲，那时的鼎还不能算火锅，只是具备了边煮边吃的雏形。南宋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写了一道剥虾供，做法是把兔肉切成薄片腌一下，等汤开了，夹着肉片在汤里涮熟，捞出来蘸调料吃。这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火锅在宫廷里更是常客，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路上都顿顿少不了，千叟宴上更是一次性用了1500多个火锅。您看，火锅讲究的从来不只是味道，还有那份围坐在一起的氛围感。这里头的讲究，咱们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来讲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助理馆员王慧平。天气越来越冷，此时若能美美的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再大的烦恼也会被忘到九霄云外。对火锅的喜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代人也不例外，火锅古已有之。虽然难以考证中国的第一顿火锅诞生在什么年代，但它的前世却也有迹可循。商周时期的青铜鼎是火锅的雏形。西周有盘鼎，又名灶鼎，鼎下有托盘，用于盛放炭火，类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三国时期的五鼠釜中有隔板，可以同时烹饪不同的食物，是鸳鸯锅的雏形。而真正与现代火锅相似的应该是南宋的剥虾供。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一次火锅体验，把兔子肉切成薄片腌制一下，等汤一开，夹着兔肉在汤里摆动，直到肉熟了，捞出来蘸点调料汁。这种吃法已经和今天的涮肉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代火锅就得到了推广。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了野鸡的五种吃法，其中有一种是生片其肉入火锅中冬食便吃，说的就是在火锅里涮鸡肉片。我们都知道清朝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那里冬季气候严寒，火锅正好满足了食物保温和身体御寒的需求。早在金代，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他们就在野外狩猎时架火烧陶罐，用鸡汤煮食鹿肉片、狍肉片等。这一饮食风俗一直延续至清代宫廷之中。在《宫女谈往录》中有记载，从10月15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将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16日撤锅子换砂锅。火锅在清宫中又称为热锅、暖锅，根据锅的样式和使用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锅中带炉，由锅、盖、火筒、壁火盖组成，有的还配有锅底座盘。炉内烧炭火，把水烧开后放入生食，可以煮熟。由于炉膛大，能烧旺火，即涮即食，例如可以涮羊肉。还有一种是炉在锅的下面，一般由锅、炉支架、炉圈、炉盘等组成，这一种通常是炉膛小、锅槽大，可以多放菜，火不需要太旺，能够加热保温即可。在清宫，火锅在食材上尽显皇家富贵之气，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尤其特别喜爱的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出产的各种野味，像野鸡、野猪、狍子、鹿，还有各种菌类等。这其实是延续了满族先民早年在东北地区以渔猎为生的饮食习惯。清宫留存的御膳单上经常出现一道野翼热锅，这是典型的满族火锅，主要以各种野味为食材，汤鲜味美。这些野味也多是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特产。由于清入关前以渔猎为生，所以偏爱野味就成了清朝火锅的一大特色。野翼火锅使用的各类餐具被称为野翼家伙，记录在册。锅具一般会有火锅或者火碗。要说清宫之中最爱吃火锅的人，一定是乾隆皇帝。就连在舟车劳顿的南巡途中的正月里，乾隆帝仍然顿顿少不了火锅。做成各种菜式的火锅通常是御膳单上的第一道菜。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在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中记录了正月18日早膳，皇太后赏赐了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正月18日晚膳的第一道菜是莲子八宝鸭子热锅。2月初9日早膳的第一道菜是燕窝肥鸡窜野鸡热锅。有时还会吃一种杂块热锅，大概就是将各种肉片放在锅中一起煮。随着天气变暖，乾隆帝食谱中热锅出现的频率也就渐渐减少了，从每顿饭都吃热锅减到只有早膳上热锅。到了3月天气转暖，就很少吃热锅了。著名的千叟宴也是一场火锅盛宴，清代共举办过4次千叟宴，康熙朝和乾隆朝各举行过2次。嘉庆元年，已过8旬的乾隆帝宣布归政，自己居太上。

0: 皇由嘉庆帝即位。为了庆贺这一旷古罕有之事，在宁寿宫黄旗殿开设了千叟宴，参加盛会的老人有3056人。当时是正月里，依然是寒风凛冽，由于殿内摆不下几百多张餐桌，大部分老人要在殿外用餐，而热腾腾的火锅就慰藉了这些坐在寒风中的食客。宴席中按照一等桌和次等桌两种级别摆设餐具和菜品，等级不同，陈设也会有所区别。一等桌是王公、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节等，每桌摆设银制和锡制的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个，退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衣一盘，炉食寿衣一盘，螺丝和小菜两个，另外还有肉丝烫饭。二等桌的是3至9品官员以及没有官品的兵民人等，每桌摆设两个铜制火锅。它的菜品与一等桌相比，将鹿尾烧鹿肉和退羊肉乌叉改为了退羊肉和烧袍肉，另外少了荤菜四碗，其余剩下的就都是相同的了。根据档案记载，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火锅宴了，一共使用了1550个火锅。内务府器皿库光是筹备宴会的桌子就准备了2400张，其中包括库存的炕桌340张、矮桌60张、高桌220张，以及临时租赁的金漆高桌1000张、金漆一字桌780张。而为了搬运这么多桌子，光夫役就调动了1350人。乾隆帝之后的另一位清宫美食达人慈禧太后，她也非常喜爱火锅。据记载，她爱吃暖锅，一年四季暖锅不断。慈禧太后特别喜爱一种菊花火锅，德龄在《御香飘渺录》中曾详细介绍菊花火锅的做法和吃法。首先采撷一种名为雪球的菊花，摘下花瓣，在融有锡矾的温水里洗净后，放在竹篮里沥净备用。这时御膳房端出盛着原汁鸡汤或肉汤的银制小暖锅，放在中央有圆洞的配套餐桌上，将削去皮骨切得很薄的生鱼片、生鸡片摆放在几个小碟里，另有酱醋等调料。慈禧太后亲自捡起几片肉片放入汤中，5分钟后抓一把菊花花瓣放进去，再过5分钟便可以食用了。鲜嫩的肉片和清香的菊花互相浸染，一同食用别有一番风味。德龄在书中写道，太后每逢要尝试这种特殊的食品之前，总是十分的兴奋。菊花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长寿花，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老佛爷的欢心。美食还需美好的器具来盛放，正如清代美食家袁枚他在《随园食单器具须知》中所说，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清宫的锅具用料都很讲究，做工非常精细，造型样式繁多，从材质上就有金、银、铜、锡、铁、陶瓷、珐琅等。在造型上有方盛形、梅花形、瓜果形、八角形等，而且上面还会有镂空錾刻的各种纹饰，寓意着吉祥喜庆、福寿富贵等，很多还会镶嵌有珍珠宝石。所以清宫锅具集实用性、观赏性、艺术性于一体，显示出了皇家饮食用具的精美华贵。像嘉庆四年正月野驿家伙档案记载，当时用的银火锅就包括两个随盘重52两的银火锅， 一个净重42两5钱的银火锅，还有两个随座重13两的小银火锅，一对宜兴出产的五彩盖锅，这对盖锅应该是紫砂质地的。相应的配套餐具主要是用来分装各种切片的野兽肉或配料调料的，也有的是传菜用具或者是保温的器具。前面我们提到清宫吃火锅会兼用火锅和火碗，火碗作为一种简便的火锅，一般由碗、三角支架和小银酒精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可以分开，方便我们搬运和携带。清宫旧藏有一件银镀金寿字火碗，它的碗盖和碗身上都錾刻有寿字，三角形的支架是如意形的，这体现了清宫器物纹饰上的美好寓意。这件火碗应该是用于皇帝寿宴的。我们刚才也说慈禧太后爱吃暖锅，在清宫旧藏里就有她用的锡制一品锅，锅体和锅盖一起组合成了倭瓜造型，在顶部还有瓜秧、瓜叶造型的盖柄，锅体外部可插支架，用来放置蘸碟。这个一品锅是由圆形的支架支撑的，在支架下面布设了4个圆形的酒碗，用来盛放燃料。还有一种锡制的一品锅为方形的，配套的有碗、碟、盖、座，共有25件。锅内一共有5个锡碗，每个锡碗都会配有一个錾刻着花卉图案的盖子，每个碗下面设有酒碗加热。锅具的4边设有4个插孔，配有4个支架，来安置4个雕刻花卉的小盘。这么多精美的锅具，除了内务府造办处的精工制作外，还有呢是向宫外采购的，比如清宫旧藏的一件光绪款银镀金寿字火锅，锅底就刻有光绪32年10月泰兴楼造的款式。那泰兴楼是当时北京的银楼，主要从事银器的加工。如今清宫中火锅的香气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数量众多的餐具，还有档案里对花样繁多的菜名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清宫火锅的原本面貌。愿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闲暇时间与家人朋友们围坐火锅之旁，用暖暖的美食慰藉心灵。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贵州安顺屯堡的来历，后来如何修水利、筑碉楼，还把江南的茉莉花唱到黔中大地。今天要说的是屯堡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儿——地戏。地戏是当地的一种古老民间戏剧，演的是征战故事，表演者头戴木雕面具，一个村寨一堂戏。每年新春，屯堡人都要开箱迎请，演一场地戏，祈请祖先护佑村寨吉祥昌盛。对屯堡人来说，地戏不只是戏，它是祖先传下来的念想，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答案。咱们跟着纪录片《家国屯堡》接着往下听。
4: 开箱迎发，一开荣华富贵，二开口语反常。
5: 每年新春伊始，屯堡人总要举行一次开箱迎请仪式，演出一场精彩的地戏，祈请祖先护佑自己的村寨吉祥昌盛。根据传统，每个屯堡村寨都有自己固有的地戏剧目，一个屯堡一堂戏， 而蔗糖地系所用的面具便承载着护佑村寨的美好祈愿。曾经叱咤风云的屯捕人为何把面具看得如此重要？这神秘的面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1986年，屯捕地系首次走出国门，是七位来自贵州安顺蔡官地系团的成员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接连亮相。
6: 蓬皮杜总统的夫人亲自出席了，观众倒是很热情的，演完了这个节目长久的鼓掌，这个不肯散场。
5: 一时间被称为戏剧活化师的安顺地系在海外声名鹊起。然而昔日的辉煌却在今天不得不直面新的现实。
7: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谁？就是人，没人就没文化。年轻人都出去了，这个文化怎么延续？
8: 屯文化可能就会逐渐的自己消失了。
5: 地系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困扰着年轻的地系演员周顺。在地系舞台上奔走多年，他毕生心愿便是追随爷爷的脚步，将地系的薪火传承下去。令周顺未曾料到的是，地系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也迫切想探寻一条新的出路。
9: 这个非遗传承了600多年，到我们这一辈来挑的人已经没有很多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濒临失传。
5: 历经世事变迁，古老的地系该如何重获新生，找到生存的土壤呢？对屯捕人而言，文化存续的危机远不止于地系。自600年前明朝将士远赴西南，他们便面临如何在异乡扎根，但要融入云贵大地并非一蹴而就。调北征南后，为巩固地方统治，明王朝从中央派遣官员驻守贵州。因治理方式不同，与当地民族爆发了一场不小的冲突。
10: 朱元璋小舅子马晔那就想压服当地的少数民族，石家夫人呢到了京城去告御状，确实他因为占理嘛，所以最后呢他胜利了。
5: 朱元璋秉公行事，严惩马晔，此举赢得了彝族首领奢香夫人的忠心归附。为表诚意，奢香夫人主动请缨，决意破解贵州交通闭塞的难题。他亲率民众开山辟路，不仅修建了著名的龙场九驿，还贯通了贵州通往云南、四川的关键驿道，形成横贯黔中、连接川滇的交通动脉，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南的民族交融、文化传播。而修建的第一处驿站龙场驿，恰是日后儒学大家王阳明被贬谪之地。
10: 阳明文化在某种情况呢，也使我们的地方文化跟儒家文化起了一个融合作用。
8: 屯捕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5: 屯捕人带来了先进的教化方式，也打开了屯捕人与当地民族交融共生的新局面。每年农历5月28，屯捕人都会与当地民族一同抬城隍共欢庆。到了7月半，他 他们也会一起跳米花神，共迎丰收。

0: 汉族的文化跟少数民族兄弟的文化，它是微妙的渐变的过程当中啊，是融汇在一起的。
1: 明清学者彭孙仪曾这样描绘，在屯卜集市中，各民族百姓带着物产往来交易的繁盛景象：株苗种落，日啖复新炭，米豆竹木，牵竹牛豕来喂，势如云集，朝至暮归。商贸交流间，绘就了屯卜人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济的生动图景。
2: 天不顾在。

0: 在世代聚居着布依族等民族的镇山村，数百年来一直保留着一种和谐共生的独特风俗。每逢有人为村寨新生儿上户口，当地户籍民警都会习惯性的先问是姓班还是姓李。为什么镇山村会传承着一家两姓的风俗呢？据李仁宇将军墓志所记，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李仁宇奉命入黔，与布依族班氏结缘，生两子，分别姓李姓班。贵州通志里也有屯卜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记载，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
1: 明史的构成传最后一句说，他延吉苗裔，就是说他的后人里边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孩子，这就是融合。他应该跟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所以他们存在了下来。
0: 如今这座李仁宇与班氏联姻的纪念石雕上镌刻着和谐二字，仍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民族佳话。屯卜文化与布依族文化的双重印记在古老的镇山村随处可见。以屯门为界，村寨泾渭分明，上寨留存明朝古屯卜风貌，石门、石墙等军事遗迹历历在目。下寨依山势梯级而建，完整保留布依族传统民居风貌，形成前山屯卜后山布依的独特格局。一家两姓与一村两寨，是屯卜文化百年岁月里与当地民族文化彼此塑造的鲜活见证。而这样两族相融的和谐印记，同样镌刻在屹立于清水江畔的古村落之中。

明朝中期，明朝大将刘旺后裔迁居贵州天柱县三门塘村，与当地群体相融共生，逐渐形成独特的侗族身份。与周边侗家木楼风格不同，刘氏宗祠融合了哥特式建筑特色，与松竹、仙鹤、中国结等中式传统元素，这座百年古建筑巍然屹立，尽显屯堡文化包容多元的底色。

0: 百年韶华时序更迭，多元共生的火种在历史的长风里愈燃愈亮。
1: 它文化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外来文化，但它到了贵州之后它就和

0: 宙的真山真水真人融合起来了。
1: 从黔中山地间艰难立足，群体联姻，到多元文化共生共荣，一代代屯卜人与各方文化滋养相融，却始终不忘来路，以地系传承屯卜精神。
2: 小朋友们，你看到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一面，它是三桂的黑脸长胡须。
1: 在周关村，老人每年都会为孩子们讲述地系的起源与故事。地系留存着明初调北征南的军旅记忆，以演绎征战故事为核心，早已成为屯卜人坚守不变的精神图腾。
2: 带上点子是神，这下点是人，我带的是长山赵子龙。
1: 在屯卜人的心中，脸子是地系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代表不同的英雄角色。只有带上脸子，方能更好地进入角色。
3: 面具上面也刻了特别多他们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理解和推崇。地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演台上的东西，但他实际上下面最具有灵魂的是他的唱本。
1: 这些夹杂屯卜乡土方言、手抄传写的民间唱本，字里行间满是戍边金戈征战的故事。说白咏唱，自成体系，它既是山野间的沙场史诗，也是屯卜人扎根黔山、珍藏数百年的精神文脉。
4: 唱本最大的意义和它的灵魂，就是我们背后传承的故事，用生命都要去保护它，再去传承、延续给下一代的这个信物。
1: 这一天，怀着让地系重焕生机的心愿，周顺来到以地系雕刻闻名的周关村，专程拜访地系脸子非遗传承人周明，希望从古老脸子中汲取灵感。
5: 所以我的自己的出现传承几百年，不能在我们这辈人身上就消失了，很可惜，很遗憾。
6: 首先你要认识到一点，任何东西那能生存的下去，就是那要敢于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创新。
1: 随着走访不断深入，周顺也有了更多感悟。他想把屯卜人那些珍贵却鲜为人知的传统技艺与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份跨越600年的坚守。
7: 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哈，哎，对，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味道哈，那种感觉哈。
1: 90后屯卜服饰设计师小霞与周顺不谋而合，他也一心想把生活中的奇思妙想转化为屯卜服饰上的独特智慧。在传统屯卜服饰的基础上，小霞融入刺梨花、祥云等富含屯卜文化特色的纹样，他设计的地系面具马面裙古韵鲜活，备受喜爱。
7: 我把马面裙还有我们地系的文化做了一个相互的融合，然后把它给推出去，让喜欢就是马面裙的这些年轻人以这样的形式去看到它，再慢慢的喜欢上我们传统的东西。

0: 从古创新，以一传情，这个就是我创新的理念。以这个同普服饰，让世界看到同普文化时尚和传统之美。
1: 在黔桂大地的山水间，屯卜人宛如涓涓溪流，汇入贵州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既坚守着家国的根脉，也不断与这片土地浑然相融。在周顺心中有一种信念愈发清晰，传承不是固守记忆，创新也不只是更改几段唱腔，他要让屯卜文化的独特风骨凝聚成一股磅礴力量，重新惊艳世界的目光。

0: 这一次，周顺将与伙伴们携手，将街舞、服饰与地戏融为一体，在万众瞩目的村超舞台上，让世界看见屯捕地戏的新生与光芒。
1: 哪怕通过我最微小的力量，也能让大家知道安顺地戏并没有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0: 村超这一现象级的文旅赛事，已然成为贵州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在这里，周顺和同伴们让古老艺术绽放光彩。神秘的面具之下，年轻的屯捕后人与先祖心意相通。此刻，他们真正读懂了屯捕文化的根与魂。
1: 我们这一辈人要努力去把这个精神给传唱好，让我们下一辈知道屯捕人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的精神瑰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屯捕人守望的家国情怀。
0: 在传统与新潮的交融碰撞中，承载屯捕文化精神的古老地戏依旧文脉绵长，传承不绝。

0: 数百年来与贵州各民族文化互嵌融通的不仅仅是地系，屯卜文化早已走出宗族、村寨与地域的边界，与多样文化相依相生，构筑起和睦安宁的家园。
1: 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大江大河，那么屯卜文化呢是一个支流，但是最后也融入了长江黄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体。
2: 这个多元呢，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共生，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正是这份美美与共的包容，让文明在交融中绵延不绝，也在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迁徙中薪火相传。600年前，移民而来的屯卜人驻屯戍边，为贵州的建设奠定根基。600年后，数十万建设者响应大三线号召，从五湖四海汇聚黔中大地。直到今天，上世纪60年代远赴贵州的建设者们，依旧对那段岁月难以忘怀。
3: 我叫殷文斌，

0: 从上海光学仪器厂到这个地方。
1: 我叫朱建华，
2: 我叫钱忠廉，
1: 我今年71岁，
2: 85了。
3: 1966年
0: 9月份
2: 到贵阳，
1: 在我们现在的地区开发了第一口饮用水地下井。
0: 我希望三井建设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4: 数百年间，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
5: 从屯浦到后来的三线建设，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路线，他们负有一种家国的使命，让这片土地跟大中华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4: 曾经为所驿道铺就的崎岖小路，如今已蜕变成贯穿西南、连接世界的通途大道。万桥飞架，高铁纵横，见证的不只是贵州山河的岁月变迁，也是一代代人接力前行的坚守与力量。
6: 屯浦文化在西南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又包容了周围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建了一个和平和谐的家园。
7: 它不仅是贵州的，它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4: 600年风云变幻，贵州的历史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相依。屯浦人誓守家园，传承根脉，与世居民族携手共书同心相守的篇章，他们也将在新时代里和衷共济，美美与共。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9: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听友的来稿《冬瓜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冬瓜熟了，于清镇。我家的屋后有一片空地，也不是太大的地方。草撒花的生长，绿得发亮，像抹了油一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风吹过，绿草波光粼粼，透明着，闪烁着。还有许多花害羞地点着头。绿丛中红了一片片，紫了一片片，黄了一片片。我看了看，有含苞待放的，有咧着嘴的，还有行将枯萎的。他们各忙各的事儿，谁也没有打搅谁。只有我傻傻地盯着他们，打量着一颗叶子上的露珠，一朵花上的蜜蜂，还有几粒种子的掉落。春天，父亲开垦出来，想种点冬瓜。这里不比大田地肥沃，因为四周有树木遮阴，得到的阳光也不多。父亲简单地翻了翻土，还稍微施了肥。随后，母亲用木棍围成了篱笆墙，真种上了冬瓜。冬瓜长得挺快，最初只是几片叶子，后来它们的藤越来越长，有的蔓延足有5-6米。父亲没有搭专门的藤架子，大概只是希望结一些冬瓜够自家吃就行。冬瓜在地上自由地爬行，藤与藤交织在一起，它们也有触须，触须细细的，还打着卷儿。往篱笆上爬的时候，触须就像手一样牢牢。

丰收了。炖冬瓜即使不放肉，也是满口的清香，一人一大碗，怎么吃都吃不够。自家吃，自然是吃不完的。七大姑八大姨每家都送了，还是送不完。剩下的冬瓜装了满满一推车，父亲打算在大集上卖掉。我和表弟想尝一尝卖冬瓜的滋味，争着抢着要跟着赶集去。父亲说，你们也别抢了，你们都去吧，咱们大的小的分开卖，谁先卖完就给谁买雪糕吃。我们高兴坏了，手舞足蹈。我觉得大的冬瓜肯定人人都喜欢，不假思索立即选择卖大的冬瓜。表弟喜欢小冬瓜，他选择卖小的。集市上我们分成了两大堆，父亲称重量收钱，我们两个叫卖。我和表弟比试谁的嗓门大，竞争非常火爆。人家一看我的大冬瓜，只摇头说太大了，一家人吃不了。似乎表弟的小冬瓜很受欢迎，人家直奔表弟的那一堆，我的这一堆冬瓜却无人问津。眼看表弟的冬瓜要卖完了，我的还是纹丝未动。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叫卖声越来越低，最后也懒得叫卖了。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卖了？我说，大冬瓜没有一点价值，真是啥用也没有，没有人会买的。父亲说，那可不一定，大冬瓜也会有人买的。我失望地瞟了一眼，说道，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说话间，有人站在我们面前，他兴奋地说道，哎，这冬瓜正合我意，多少钱一斤？价格合适的话，我全包了。父亲问，大哥，要这么多干啥？能吃得完吗？那位大伯说，他是食堂的，就需要这种大冬瓜，方便切菜，量还大。父亲笑着对我说，看样子，大冬瓜也好卖呀。我愣住了，惊讶地看着那位大伯。父亲感慨地说，看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豁然开朗，会意地点了点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西北是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相遇，

0: 是黄河穿城而过的烟火，是青海湖的碧波与茶卡盐湖的镜面，苍凉与温柔在此交织，戈壁、雪山、草原、星空，还有敦煌飞天的千年一梦，每寸土地都写着辽阔与深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甘肃兰州。您能想象一座城市被黄河穿城而过会是什么样子？来兰州就知道了。白天站在中山桥上听黄河奔涌，坐一回羊皮筏子，喝碗三炮台，饿了来碗牛大、二细、毛细，您随便挑。去甘肃省博物馆看铜奔马，再到水墨丹霞，一脚油门穿越亿万年。晚上换场百合宴，刻个葫芦带回家。有空还能去永靖看炳灵寺、刘家峡，瞧瞧黄河和洮河交汇的鸳鸯锅。接下来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
1: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2: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1: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3: 广西那边比较少就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4: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1: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2: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5: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2: 这还有一个补丁呢，
5: 这是破了，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2: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5: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2: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5: 对，
1: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6: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
2: 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6: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7: 对，
6: 白马浪啊，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诗和浪漫。
2: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诗和浪漫。
8: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啊？
9: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1: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2: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1: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10: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1: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12: 对，
11: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12: 是的，有奶皮。
11: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12: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2: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1: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2: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 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的，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1: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形气口彩陶瓶，您看它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2: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
7: 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礼器去使用的。
2: 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7: 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1: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13: 我比较喜欢这个马踏飞翼，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14: 小骆驼比较可爱，
15: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16: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1: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大，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2: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17: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2: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17: 20乘5手就行了。
2: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1: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17: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1: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2: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一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12: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1: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18: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儿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19: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1: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20: 哎呀，我们呀，穿呀，哎呀吧。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1: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0: 为了让游客更

0: 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
2: 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1: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2: 是，
1: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 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帆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而且它的行程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0: 对，
1: 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2: 对，
1: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2: 啊。
0: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3: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 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4: 弓不下，<笑>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
3: 再来尝试一下。
4: 拉满，拉满，
3: 好，哎，
4: 哎
3: 这是几环？
4: 两分，
3: 啊，两分，<笑>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 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一至八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
5: 口感甜脆无渣，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3: 对，而且肉很厚实，
1: 是，
3: 嗯，
5: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0: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 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香，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干葱头煸香。 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儿，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2: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3: 哦，两者相互融合。
1: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3: 对，
1: 我们是把兰州的玫瑰和白糖相结合，蘸的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3: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0: 我们兰州沙沙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3: 兰州沙沙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客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一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1: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0: 对，
1: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
0: 是
1: 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0: 哇，这太可爱了。
1: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0: 对，
1: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0: 对，
1: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0: 哎，对，是，
1: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0: 对，
1: 很休闲，
0: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2: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回头看到的这圣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圣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2: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4: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营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2: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红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既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5: 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6: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5: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红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6: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这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7: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2: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8: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2: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 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9: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已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2: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甘肃兰州，从风光到美食真是一个都没落下，那叫一个过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美食之旅。说到浙江绍兴，你想到的是黄酒还是茴香豆？其实绍兴柯桥的江南美味更值得一尝。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逐水而居，食鲜烹鲜，宴席头牌绍三鲜，十几种食材和鲜家禽食蔬三种风味一锅烩，黄鱼响配鸡肉，蒸出白响扣鸡，鲜咸合一，还有梅干菜焖五花肉，乌黑油亮，香而不腻，这些老味道藏着水乡人的讲究和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绍兴柯桥，尝尝地道的江南老味道。
4: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南靠会稽山，北濒钱塘江。人们逐水而居，接纳着水乡带来的慷慨馈赠。从钱塘江畔到城中小河，柯桥人食鲜烹鲜的喜好一览无余，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绍兴特色美味。一道被绍兴柯桥人称为宴席头牌菜的绍三鲜，是怎样用十几种食材来成就的？
5: 这么多食材，
4: 绍兴柯桥人烹鸡为什么一定要搭配黄鱼响才是经典的老味道？
5: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它的肉比较厚实。
4: 绍兴柯桥人焖煮五花肉，加入什么食材能让五花肉变得乌黑发亮，味香不腻？
6: 腌好之后放到缸里面，
5: 要腌制多长的时间呢？
4: 一水醉江南，一曲流月韵。在绍兴柯桥这个鱼米之乡中，又有哪些经典的江南美食呢？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镇的戏台对岸，廊下的餐馆，据说是柯桥老饕们喜欢打卡的地方。
5: 大家好。
7: 你好。哎，
5: 不好意思打扰了。咱们这个吃的都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们绍兴柯桥的这个石碗头。
4: 石碗头是绍兴柯桥当地宴席上的传统菜式，起源于清嘉庆年间。因民间喜庆宴席通常以十碗大菜最为隆重而得名，取其十全十美之寓意。
5: 我看到咱们吃的这个都食材都挺多样的哈，有这个河里的，然后也有这个田间地头的，
7: 对，都是当地的特色这个原料。
5: 咱们这好像没有石碗菜啊。
7: 对对，我们石碗头的只是一个称呼，因为有些菜肴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还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肴就是绍三鲜，必须在一个隆重的场合才能推出。
4: 绍三鲜是石碗头菜肴中的头牌菜， 制作工序繁琐讲究，平时在餐馆中并不常见。要想尝到少三鲜，就得找到一位烹饪高手才行。几经辗转，在前清街道梅东村找到了黄云水师傅。
5: 这好像是在办喜事儿，是不是？
4: 黄云水是当地一家酒店的总厨，此时他正在为第二天的一场婚宴做准备。
5: 这道菜跟现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
8: 因为我们办喜宴的时候呢，那个少三鲜是必选的。
4: 少三鲜之所以能成为当地人宴席上的必选菜肴，一是因为这道菜烹饪讲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食材的鲜味；二是好吃味美，老少皆宜。这少三鲜到底鲜在哪里呢？为了能让第二天婚宴上的客人吃到用最新鲜食材制作的少三鲜，黄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科研街道叶家堰村的建湖旁寻鲜。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啊，在这个小河上划船，我现在像不像一个渔夫啊？
4: 黄师傅说，在湖中可以找到两种最鲜的食材。
5: 这个就是咱们要放的那个虾龙是吧？
8: 是，有头有尾，头在这里。
5: 先放一个这个石头呀，
8: 让它沉下去啊。这是尾巴。好，来一个一个的。
4: 黄师傅要捕捞的这第一种鲜是河虾，又称青虾，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肉质细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材。对于在水边长大的黄云水来说，用虾笼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他通常会准备12个虾笼，用绳子将每2个虾笼穿到一起放入水中。用这看似普通的虾笼是怎么捕到河虾的呢？
5: 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来呢？
8: 虾笼这边进，虾笼往里面走进去就是走不出来了，头在这里，睁得远一点。
5: 走你。黄师傅啊，咱们这个虾笼放下去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捕到虾呀？
8: 5-6个小时。
4: 趁着等待河虾入笼的空档，黄师傅说，现在还要再去寻找制作少三鲜所需要的另一种新鲜食材。这又会是哪种水中鲜呢？
5: 大哥，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9: 散网。
4: 渔民钱建强大哥说，他要捕的是胖头鱼，学名鳙鱼，多分布在1.5米至2米水深范围。哇！下网后不到10分钟，只见钱大哥已快速收网。
5: 好大的胖头鱼啊！
4: 对食材非常挑剔的黄师傅认为，5000克左右、外表光滑、肉质雪白细嫩的胖头鱼，才算是制作少三鲜的合格食材。5个多小时过去了，原先投放的虾笼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5: 咱们这找到这个虾笼了啊。
8: 对，
5: 这一笼下去能捕到多少虾？
8: 这比更多，
5: 非常的新鲜，收获满满，成功。
4: 河虾和胖头鱼到手，黄师傅说可以回去制作少三鲜了。味道调查员很纳闷，这少三鲜不是应该用3种新鲜食材来烹制吗？那第3种食材会是什么呢？黄师傅说，制作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看着眼前用于制作

0: 做绍三鲜的十几种食材，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1: 这蛋皮、火腿、卤、糯皮、
2: 河虾、
3: 西兰花和木耳，
2: 这么多食材，
1: 主要是味道呢浓一点，核心风味啊，家禽风味，还有一个田园风味的一起融合。
2: 哦，所以说绍三鲜是有三种的这个风味。哎，
0: 黄师傅说，绍三鲜指的并不是三种食材，而是三种风味。婚宴需要制作近30份绍三鲜，因此需要三位师傅合力才能按时完成这道头牌菜。那么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的绍三鲜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黄师傅说，首先他要同自己的徒弟刘高一起制作鱼丸，沿着鱼脊骨小心切下两侧的鱼肚肉，接下来是处理鱼肉最关键的一步，刮鱼蓉。
1: 顺时针刮啊，
2: 这个不像是刮痧的感觉吗？
1: 对，
2: 是不是
1: 这样鱼肉没骨头了、
2: 哦、鱼肉就变成这种像那个蓉状质地的这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哈。咱们这个刮鱼蓉有什么技巧吗？
1: 倾斜45度，用尾巴开始往前面刮。 对，
4: 对，
2: 你看我还真把这个鱼蓉给刮下来了。那咱们这一条鱼这刮鱼蓉要刮多久呀？
1: 至少10多分钟吧。
0: 将鱼蓉挤干水分，仔细剔出残留鱼刺后，接下来的操作让味道调查员大为惊叹。
2: 哇，这个节奏感不像马蹄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黄大厨，我来试一下吧。
1: 可以。
4: 你要做脱马蹄声的话，就要右边两下，然后左边一下，221221。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刀与案板快速的撞击，不仅让鱼蓉变得更加细腻，还可以增加鱼丸的韧劲儿。刘高说，手工剁鱼蓉不会让鱼蓉在加工过程中升温过高，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新鲜本味。在剁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生姜水和盐，迅速搅拌，去除鱼腥味的同时还能使鱼蓉变得粘稠，最终成为鱼糜。
1: 顺时针啊，
2: 你看像这个鱼蓉，
4: 对，现在已经很白很白，
2: 倒都倒不下来了，就是已经粘在了我的手上
1: 啊。有劲道了哈。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开始做鱼丸了呢。
2: 你给我示范一下。哇，你看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大爷弹核桃的感觉？你看这个手法好专业啊，像一个那种大汤圆的感觉。
1: 对，
2: 一个一个浮在咱们的这个水中啊。嗯，
0: 奇怪的是，同样是软烂的鱼糜，在两位师傅手中一盘，鱼丸就像一颗颗核桃一样十分听话地落入水中，但是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里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
2: 我觉得我盘都盘散了。
0: 看来这挤鱼丸还得有真功夫才行。挤好的鱼丸冷水下锅，用中火加热烹煮。
2: 绍三鲜是一道家宴菜，
5: 对，
2: 所以说要很多人齐力来完成。你看我现在身边又换了一位得力干将了，是我们的董师傅。
0: 董成军一直是黄云水的默契搭档，他最擅长制作绍三鲜中的猪肉丸。董师傅一边将略带肥膘的猪瘦肉切成丁，一边不时地观察锅中的鱼丸。
6: 好，我们刚才煮的那个鱼丸应该也差不多了。
2: 你看这个颜色都洁白如雪的，而且晶莹剔透的。
6: 这鱼丸的话不能让它开。好，我们关火，备料就可以了。
0: 董师傅说，当鱼丸全部浮起后，就算定型成功。接着，他又赶紧把切好的猪肉丁继续剁成肉馅，加入生姜水、黄酒、细盐，顺时针搅上劲儿后挤成肉丸。
6: 我们那个鱼丸的话用冷水，这个肉丸的话一定要用烧开的水。
2: 董师傅，那咱们这个肉丸煮多久呀？
6: 5分钟左右吧。
0: 等董师傅捞出猪肉丸后，擅长火候把控的黄师傅又接着来完成全部食材的烩煮。在高汤中加入鸡块、猪肚、皮肚和料酒，待汤汁沸腾后再依次放入木耳、笋片、

0: 和煮好的猪肉丸，两分钟后还要加入娃娃菜、胡萝卜、西兰花等新鲜蔬菜，以及之前捕到的鲜河虾。
1: 那我们开始调味了啊，
2: 盐，开始上锅，鱼丸等会。
0: 最后将鱼丸倒入锅中，二次加热后轻轻摆在菜肴的最上面，再点缀上金黄的摊鸡蛋皮。这道融合了河鲜、家禽、田园时蔬三种风味食材的少三鲜终于呈现在宾客们面前了。婚宴上丰盛的美味让婚礼变得更加热闹。
3: 很好吃啊，就跟以前一样啊。
4: 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吃了一点呢？
3: 因为有它呀。
0: 鱼丸滑嫩，河虾鲜香，猪肉丸筋道，蔬菜清香，汤汁浓厚，一道菜品将多种食材的鲜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5: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从小吃到大的幸福的味道。
0: 如果说少三鲜是柯桥人念念不忘的家乡老味道，那么在柯桥还有一道菜肴则被誉为融合之味的代表。在曹娥江边找到了会制作这道美味的高手郑新大哥。
6: 你好，你好，您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7: 这是响冻肉。
6: 响冻肉，
7: 你尝一下。
6: 好。哎，这是鱼是不是？
7: 是，这是响，
6: 这是响。
7: 嗯，
6: 我好像在吃风干牛肉的感觉。
7: 这是响，是用黄花鱼做的。
0: 在浙江很多地方，响冻肉是一道很受人喜爱的凉菜。看着红亮晶莹，吃一口鲜香酥糯，油而不腻。这里面的响是一种用黄花鱼晾晒制成的咸鱼干。响的做法最早来自宁波，宁波人为了长时间保存海鲜，把打捞上来的新鲜黄花鱼用粗盐腌制，晾晒成黄鱼响，当地人称之为白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绍兴人将白响和本地的食材结合，最终成就了绍兴名菜白响扣鸡。因为妻子是绍兴人，最爱吃白响扣鸡，所以当他从杭州来到绍兴工作后，便特意学做了这道绍兴名菜。那么这道白响扣鸡究竟是何滋味，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6: 郑大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挑选的这个黄花鱼了，是不是？在这个鱼的选择上，你有什么经验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
8: 这条鱼大概有个1斤7-8两，它的肉比较厚实。这条鱼的话比较新鲜，你看它的鱼鳃，喏，
6: 这鱼鳃是鲜红的耶。
8: 对，你看它的背部，这个肉都比较厚实，
6: 就是肉质厚。
8: 对对。
6: 哎呦，好黏呐！你看，
8: 说明它新鲜。
0: 这次他要挑选新鲜的黄花鱼，晒制一批白响储存起来，这样可以随时给从杭州回绍兴探望自己的妻儿做他们最爱吃的这道家乡美味。挑鱼有门道，制作白响更有讲究。
6: 咱们是开着这个背哈，
8: 开背的话，这个肉质的话更加厚实，利于这个鱼的晒制。
0: 郑大哥说，从鱼的背部开刀，为的就是把厚实的鱼背剖成两半，使鱼背和鱼腹肉的厚度相同，这样晒出来的白响才会入味均匀。紧接着便是晒白响之前非常关键的一步，给鱼体涂抹食盐。
8: 那鱼的背面我们盐的话不用很多，就抹一层就够了。
0: 涂抹太多食盐会夺走鱼肉的鲜味，所以控制好用盐量也是门技术活。将磨好盐的黄花鱼在暖暖的阳光中沐浴10天，有着独特风味的白响便晾晒完成了。
8: 这就是晒好的响，
6: 这个颜色都已经发白了，发灰了。
8: 对对对对，
6: 是不是？
8: 对。
0: 郑大哥取来之前早已晒好的白响，准备搭配鸡肉制作白响扣鸡。这道经典菜肴究竟该怎样烹制呢？
8: 黄花鱼晒之前是没有去鳞的，所以说我们要先把清水给它泡一下， 泡一下容易去鳞。小虎，你看现在这个鱼鳞，你看泡过之后，我用手指就都可以。哎，
1: 这轻轻一刮，这个鱼鳞翻飞的感觉啊，真的是特别容易就把这个鱼鳞给刮下来了。
0: 先将去鳞泡软的白鳝切成12块长约5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再将焯过水的整鸡取下2块鸡脯肉，切成同样大小的12块长条。为什么要将白鳝和鸡脯肉切成如此大小均匀的长条呢？
8: 这个鸡的大小啊，一定要取得均匀。一个是扣出来以后一个美观，还有一个是便于这个鸡肉受热来说比较均匀。
0: 接下来一层白鳝条，一层鸡脯肉条，四层肉交错相间，均匀紧致地摆在碗中。郑大哥强调，为了最后倒扣的成菜美观，一定要保持上层食材在碗口处的平整。加入适量花椒、老卤鸡汤、黄酒和姜片后，连碗带肉一同放入蒸锅。
1: 闻着特别香啊。
0: 约20分钟后，散着香气的白鳝扣鸡出锅，
8: 这就是这道菜的关键了，最后一步。
9: 开饭了，赶紧来吃饭吧。
0: 美味上桌，郑大哥和家人们迎来了久违的幸福团聚时刻。白鳝和鸡肉的搭配，使得鳝肉在吸取了鸡肉的部分油脂后，入口滑润而有韧劲儿，而鸡脯肉则融入了白鳝的咸鲜，混搭出一种丰腴软嫩、鲜而微咸的美妙滋味。
10: 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1: 你今天爸烧的菜怎么样？
11: 超级棒。
0: 对于郑鑫大哥来说，这道选材严苛、做法讲究的白鳝扣鸡，是他对妻子和儿子爱意的表达。一家人弥足珍贵的短暂相聚，因为有了这道美味的加入，而更显幸福和温情。
9: 干杯！
0: 作为绍兴菜先贤合一代表的白鳝扣鸡，体现了两种不同食材味道的完美融合。而在柯桥还有一道美味，则体现出了所用两种食材取长补短、相互补益的效果。绍兴柯桥人喜食腌制过的蔬菜，他们不仅可以当作小菜吃，还可以在烹饪中充当其他食材的好搭档。
1: 咱们这个梅干菜和这个四季豆炒起来，这味道好香啊，特别是那个梅干菜是有那种酸酸咸咸的感觉。
0: 在绍兴，说起腌制蔬菜，就不能不提一种经典的腌制菜——梅干菜。令很多人好奇的是，这种口感并不爽口的梅干菜，为什么能成为绍兴的经典腌制菜呢？带着满满的疑问，来到柯桥区平水镇。
1: 小朋友，这些都是什么呀？
12: 干菜
1: 啊。你们是放在这儿干嘛呀？
12: 晒干，晒干之后装起来。
1: 没有什么味道哎。
0: 原来每年清明节之前，正是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好时节，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竹匾里晾晒着各式干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胡伟军父子，准备探究当地人制作干菜的奥秘。
1: 你跟着爸爸来做什么呀？
12: 晒干菜。
0: 胡伟军制作美食在当地可谓小有名气，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教儿子做菜，希望能将绍兴美食文化不断传承。此时他正带着儿子晾晒自家的一批干菜。
13: 这个芥菜了，它这个叶子是很软的，它会搭在一起，然后要把它散开，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晒不干。
0: 晒干菜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在当地，干菜分芥干菜、白干菜、笋干菜等好几种，其中用纯芥菜制作的干菜又被称为梅干菜，用它来搭配肉类烹饪，别有一番风味。
1: 胡大哥，哎，咱们这一片种的就是芥菜了是吗？
0: 主动提出帮胡大哥去他家地里收割芥菜，可问题来了，
1: 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也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这天都已经黑了，还要赶过来摘这个芥菜呢？
13: 明天是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芥菜收了，要堆一段时间。你小心手啊，
2: 挖下去挖。
0: 这批已成熟的芥菜，如果再等上几天采摘，叶子就会发黄变老，不利于制作梅干菜。为此，吴大哥要摸黑抢收，
1: 连根拔起是吧？
13: 连根拔起。哇！
0: 大晚上下地里收芥菜，这可是头一遭。
1: 看到了，这满满的都是芥菜，咱们这些芥菜是不是能做特别多的这个梅干菜了？
13: 这个的话可以做一碗梅干菜焖肉吧。啊？
1: 这么多要只能做一碗？
13: 对。
0: 新鲜芥菜要先晾晒4到5天，然后才能进行腌制。
13: 一定要带干带黄颜色，切10公分到5公分。
0: 胡大哥说，芥菜叶如果不堆干并晾出黄颜色就直接腌制的话，菜叶中残留的水分会导致其在腌制过程中发霉，腌制出来的梅干菜味道就不够纯正。
13: 这个干菜是我们绍兴的一个特色啊，一旦小孩子让他学会10斤这个干的芥菜哈，我们一放4两盐。
0: 新鲜的芥菜经过堆干、晾黄、腌制、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历经6天的阳光爱抚，最终变身为褐黄色的梅干菜。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胡大哥拿出已经存放近1年的梅干菜，准备用它与肥瘦相间的带皮五花肉搭配，烹制一道经典的绍兴名菜——干菜焖肉。那么，该怎样来处理这干巴巴的梅干菜呢？
1: 它这个已经是有点那种褐黄色的这种橙色了。
13: 对，我们泡呢有2个作用，因为我们晒会有沙子进去，把沙子洗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菜可能太咸了，我们把它泡淡一点。
0: 梅干菜泡发洗净后，挤干水分，切成约1/2厘米长的小段。
1: 大哥，像您这道菜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13: 小时候我妈妈教我。
0: 褐黄色的梅干菜在过油以后，颜色会变得乌黑发亮。绍兴人喜欢用自制的梅干菜来炖鸭、烧肉。这干菜焖肉既然是焖肉，那么对五花肉的处理自然是非常讲究的。
1: 切成什么样的这个形状才适合做这道菜呢？
13: 要切成2.5厘米×2.5厘米的方块，那我们就大致是这样子。
0: 五花肉切成小块，凉水下锅焯水，去掉血水，再下锅煸炒，加入黄酒，烹出香味。
1: 哇，这个火好大呀，火从锅中冒。
0: 接着倒入浸泡过的梅干菜和适量清水，同时加入酱油、香叶、白糖和黄酒，用大火煮开后再改用小火焖煮。
1: 吴大哥，咱们要多久啊？
13: 调成小火，然后加盖焖个1个小时左右。
0: 烹制干菜焖肉讲究一气呵成，这样成菜才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味道。
1: 哇，终于出锅了，太香了。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五花肉和梅干菜已经焖熟了，这道菜肴也就算制作完成了，但胡大哥却说还要再上锅蒸制才行。
1: 咱们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13: 要40分钟。
1: 好吧，看来这个美味啊还是需要等待的哈。哇，哇哇，好。
11: 杨月老妈妈，
0: 好菜不怕晚。经过前后6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桌最传统的绍兴家宴终于摆在了亲朋好友们的面前。
14: 我们说你要是入口即化，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吃了，
1: 很好吃，香精可口的，而且还携带咱们这个梅干菜独有的一种味道哈。
0: 咬上一口，梅干菜的清香、五花肉的汁香慢慢荡漾在舌尖上，
11: 肉香、面香、
15: 菜的鲜气都有。

0: 他想把这份认真严谨、追求烹饪之道的精神传承下去。绍兴菜可谓平中见奇，乍一看食材非常简单，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不管故乡的变化如何日新月异，但绍兴的老味道却仍然历久弥新。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快递单背后的杀机，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获珍稀鸟类的黑色产业链，俗称荷花雀的黄胸鹀为何成为交易链条上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浮现，两地嫌疑人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关联？当警方循线深入，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是贪婪驱使的疯狂捕猎，也是法律必须回答的生态之问。今天的新鲜说法

0: 为您播出快递单背后的杀机，咱们一起去揭秘非法捕获珍稀鸟类背后的不法行为。法网恢恢，利剑出鞘，守护自然生态，从不留死角。
1: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2: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3: 贼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咱现在都不知道。
4: 这个现场不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5: 他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他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
6: 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7: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有。
8: 这种行为这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
3: 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疑似捕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志愿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7: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
3: 这个位于普兰店一个稻田地里面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1: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啊，那没问题。
3: 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8: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1: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筋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的，你看就是撞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就是一兜网，这一兜网。
3: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1: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4: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在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找出王贵，说他经常上岷阳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1: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6: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1: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
4: 就这个学校不好接近，发现呢里边有监控。
1: 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都有谁，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4: 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性观察蹲守啊，发现这地方有一个女的，她名下有2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女的开票，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他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6: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姜丽。姜丽呢是一个涉野生猎犯罪的前科人员，她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发现姜丽出现在吕建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4: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么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卧点。
3: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 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7: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3: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那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草惊蛇呀，就我要戴着草帽，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啊，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啊，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200-300米长吧。
9: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3: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啊，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熊乌的。
7: 黄熊乌，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熊乌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3: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8: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熊乌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9: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7: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他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3: 黄熊乌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8: 黄熊乌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3: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影像给捕捉到了，孙某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8: 我们就想以顺从节为突破口，把案件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5: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熊乌，
9: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3: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9: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3: 不敢确认里边是否是鸟的窝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这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
10: 当时啊，就听那个数量啊，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十只、二十只那种，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这个鸟的窝点。孙某呢，就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9: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四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5: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10: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3: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胸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到农历八月十五这段时间，
10: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十月六号就是八月十五。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十月一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九月二十八号，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8: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9: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2: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胸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9: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啊，
2: 孙总监是吧？
9: 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我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11: 我哥，你说我怎么处理我？
12: 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好。
9: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8: 将孙统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胸乌，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2: 之后我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捕来卖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9: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4: 我们这块庄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进行搜捕，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1: 就是。
10: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更的老头，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6: 姜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姜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说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罪第十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 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0: 自己干什么都非常清楚。
1: 他的整个的学校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十间房里边，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0: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2: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两动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啊，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3: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进行核算。黄胸鹦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那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余万元。
4: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5: 这笼子里头坏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6: 黄胆。
5: 黄胆呐、啊，学名叫什么？
6: 荷花雀吧。
5: 荷花雀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挂在笼子里养、啊？
6: 黄胆。
0: 现场就是问这个鸟是谁养的，小丽说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捕现场的时候，吕建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儿全是他自己干。
7: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8: 鱼养放飞。
7: 不是，养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0: 江丽就是辩解，他说的是养殖，然后放飞。他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1: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苏成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它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4: 我们对顺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了顺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1: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9: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室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点半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展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就是十分抗拒。
10: 叫张明，
11: 叫
10: 什么？
11: 大点声，
10: 大点声。
4: 张老五是不供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
3: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进行了2次收网。
9: 7个专案组早上7点钟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12: 这边盗窃是谁的？
13: 我的。
12: 你这抓鸟在这干抓的？
13: 对。
12: 怎么抓的？
4: 这起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0: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他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鹦。
2: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 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再养一段时间。
0: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2: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6: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10: 冻冰加冰用。
6: 加冰干什么用？
5: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2: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9: 有了这个口供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说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5: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11: 啊，行，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5: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11: 对，
5: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11: 是不是？
5: 杨业雷去送鸟。
9: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2: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这个上游捕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1: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一个案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丈鸟，江不知道；江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丈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3: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500-600块钱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13: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这个专项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的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2: 但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熊屋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有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3: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熊屋，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熊屋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14: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13: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3: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 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它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贾府是财大势大的贵族，而林黛玉只是一个常住贾府的孤女。父母先后离世后，外祖母贾母成了林黛玉的监护人。他在贾府经常感到自己寄人篱下，郁郁寡欢，也曾说过自己一无所有。但林家也是贵族世家，而且只有黛玉一个女儿，林黛玉没有继承父亲林如海的遗产吗？按照清代的法律，女儿到底能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婚姻第二集。
2: 清代法律本来是禁止表亲结婚的，但是民间一直有表亲联姻的习俗，国家的法律很难收到实效。雍正八年做了修改，此后表亲结婚清代法律就不予干涉了，所以曹雪芹才敢这样公然地歌颂表亲之间的恋爱与婚姻。古代婚姻非常讲究门当户对，贾府是财大势大的贵族，《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了护官符和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四大家。林家也是贵族出身，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祖上也是开国功臣，被封列侯。有封爵的贵族，爵位可以由嫡长子世袭，但是每继承一次，爵位递减一等。本来朝廷的规矩啊，是只可世袭三代，到林如海的父亲这一代，皇帝格外开恩，准许林家又世袭了一代。到了林如海，就不能再世袭爵位了，必须靠科举出身。林如海才学出众，考中了探花，官至兰台寺大夫。兰台寺大夫是曹雪芹虚构的官名，历史上兰台寺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央政府的藏书机构，也负责修史，所以林如海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林家是书香门第。林如海后来又外放做了巡盐御史，巡盐御史在明清时候一直是公认的肥缺。林家势力也许不及四大家族那么大，但也是贵族世家。黛玉进贾府时，贾母曾经回忆，我这些儿女所疼着独有你母。黛玉的母亲贾敏没出嫁时，是贾母最疼爱的小女儿。《红楼梦》第74回抄检大观园时，王夫人对王熙凤说，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贾敏在荣国府财力鼎盛之时嫁给林如海，林家不可能没有相当的财力，林家无论门第还是财力都应该是能和贾府匹配的，否则贾府不可能考虑把贾敏嫁给林如海。可惜林家人丁不旺，到林如海这一代只有几个堂族兄弟，他没有亲兄弟，命里也无子。黛玉本有一个弟弟，不幸在三岁时夭折了，只有黛玉这一个女儿。黛玉的母亲死后，贾母就要求把外孙女儿接到荣国府自己抚养，黛玉就去了贾府。《红楼梦》第12回写道，林如海生了重病，派人接黛玉回去，贾母只得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这一去到年底回来，林如海不幸病逝，黛玉从此就只能常住贾府了，贾母从此就成了他的监护人。
3: 《红楼梦》里没有直接交代林如海的遗产是如何处置的，林如海去世后，林家的财产应该谁来继承呢？ 作为林如海唯一的直系亲属，林黛玉能继承

0: 父亲的财产吗？贾琏、宋黛玉回苏州老家再回来，有没有带回来什么呢？林家的情况，传统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户绝。对于户绝的财产继承问题，传统法律有哪些规定呢？
1: 传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很低，最初她们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唐宋以后，法律才开始有了一些松动，承认女性附条件的继承权。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说，家长的女儿分为三种：在世女，即还未出嫁的女儿；出嫁女；闺宗女，即出嫁以后因为丈夫死亡或离异回到父母家中生活的女儿。从唐代开始，无论被继承人有没有儿子，在世女的继承权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为出嫁时需要嫁妆。唐代法律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世者，简男聘财之办。被继承人死亡以后，他的财产应由儿子们均分，还没有娶妻的儿子额外得到聘财，就是定亲下聘礼的花费；还没有出嫁的女儿也要在遗产中给她保留必要的嫁妆份额，数量相当于未娶妻儿子们聘财的一半。那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传统中国的法律称之为户绝。户绝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法律问题。我国台湾学者刘翠荣指出，明清时候没有儿子的夫妇约占总数的20%。户绝指死者没有男性继承人，无法继承他的法律身份。学者白凯指出，户绝的概念是很严格的。如果一家有兄弟几个还没有分家共同生活，其中一个兄弟死亡没有儿子，其他的兄弟还有儿子，就不能视为户绝。只有被继承人已经与他的兄弟分家自立门户，死后没有儿子，才能称为户绝。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没有亲兄弟，只有堂兄弟，这些人和他关系很远，更没有和他共同生活。有一个儿子，但是已经夭折了，只有黛玉这一个女儿还在世。所以贾敏和林如海相继死亡，林家毫无疑问就成了法律上规定的户绝情形。林黛玉是林如海唯一的直系亲属。自唐代开始，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承认户绝情形发生时女儿对财产的继承权。根据唐律，如果父亲死去也没有留下遗嘱另行安排，财产就归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就归其父系的其他近亲属，包括兄弟、子侄或者堂兄弟。唐代法律对于户绝时女性的继承权已经相当开明了，假如他们没有兄弟，就能成为父亲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宋代法律开始对户绝时女儿的继承权做了限制，只有在世女，也就是未出嫁的女儿，可以全部继承父亲的财产，出嫁女和闺宗女都只能得到父亲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女儿的继承权是附条件的，这取决于父亲有没有过继的儿子。自宋代开始，过继的四子享有和亲生儿子相同的权利义务。四子可以是家长在世时自己选择的，也可以是家长死后寡妻选择的，还可以是夫妻双方都死亡后族人为他们选择的。如果被继承人有了四子，也不能被视为户绝，亲生女儿就可能被排除出继承，顶多为未出嫁的在世女保留必要的份额作为嫁妆。明清法律对此都做了明确规定，《大明会典》规定，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者，所生亲女成分，无女者入关。清代法律沿袭了明代的这一规定。明太祖朱元璋还确立了为无子死者强制立嗣的制度，假如死者生前没有立族侄为嗣，他的寡

0: 其在他死后必须为他立嗣。如果寡妻生前也没有立嗣，她丈夫的族人就必须在她死后为她的丈夫立嗣。这个制度写入了大明会典。到了清代，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强制立嗣，死后由族人公益立嗣也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如果族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还可以由地方官主持立嗣。这样的法律规定对林黛玉意味着什么呢？她的母亲父亲都已相继死亡，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叔父伯父，她的父母应该没有为自己立嗣，但是林家还有族人。虽然和林如海只是堂族，但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份财产，他们是可能坚持在林如海死后为他立嗣的。大清律户役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招募相当之职承继，先进同父周亲，次及大公小公司马，如俱无，方许则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根据这条法律，一个男性死去却没有儿子，哪些人够资格做他的嗣子呢？只要是和他同族且辈分和他的儿子相当的男性，只要没有出五服，都可以成为他的嗣子人选。历代传世的判例常有某人死后家族中为争立嗣子的诉讼。所以在中国古代，一个有财产有地位的男人死了却没有儿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的侄子们、堂侄们，甚至远房侄子们都可能来争着给他当嗣子，而且在他死后仍然可能启动立嗣的程序。只要族中有人坚持，就可以通过宗族会议的形式为他立嗣。假如他死时他的妻子还在，妻子可以选择谁做嗣子；假如妻子也死了，谁成为他的男性继承人就要由他的族人来决定，他的女儿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
1: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去世后留下了财产处理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法律，林家族人有资格获得林如海的财产。黛玉在十岁左右就成了一个孤女，假如林家的族人执意相争，她很可能失去继承权，顶多能得到一份嫁妆。这种情况下，林黛玉有没有可能继承林如海的遗产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
0: 了解了清代关于继承的法律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如海写信来说自己病重要接黛玉回去时，贾母表现得忧心忡忡。他预感到林如海已不久于人世，假如这时他不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让贾府出面来据理力争，孤苦无依的外孙女儿可能都分不到他父亲的遗产，而这份遗产中应该还包括贾敏出嫁时带去的巨额嫁妆。贾母很快就决定派贾琏送黛玉回去。贾琏的使命不仅是要保证黛玉安全来去，更重要的，他要在万一发生了意外，林如海病重死后，为黛玉争得继承权。《红楼梦》没有写林黛玉回去这一段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法律去想象。传统中国的继承既有法定继承，也有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生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继承，但是假如家长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留给女儿，而排除族中其他的男性，在死者死后也可能发生争执，甚至诉至官府。林如海非常疼爱他的女儿，他没有亲兄弟，只有和他关系较远的堂族兄弟。我们无法想象，假如他临终会不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女儿，来保障女儿的继承权。但假如他立了遗嘱，当时的法律能否保障他的遗嘱生效呢？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指出，明清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遗嘱的效力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可能认可遗嘱的效力。清朝初年

0: 曾经有一个真实的判例，就是一个父亲排除了侄子的继承权，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了庶出的女儿。生员徐宣因为妻子没有子女，娶杨氏为小妾，杨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徐宣得了重病，同学吕日昌、田一泰和他交好，他就将5岁的女儿许配给吕日昌的儿子，预先送去了陪嫁的首饰衣物，还拨出田地作为女儿的嫁妆田，并让小妾杨氏改嫁给田一泰，让田家善待自己的女儿，把她抚养成人，等她长大后嫁到吕家去。他亲笔写下了遗嘱，处分完毕。死后，他的侄子告到官府，他的侄子徐家是个品行不好的青年，认为自己才有继承权，遗嘱处分无效。县令判决认为徐仙的遗嘱处分适当，因为有效。由此可见，清代遗嘱继承并不必然发生效力。假如死者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有不同意见，可能发生争执，告到官府，但是司法仍然可以认可遗嘱的效力。林如海的族人在书中始终没有正面出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林如海死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红楼梦》第16回写秦钟临死时，宝玉赶着去见他最后一面，带了几个仆人，来至秦钟门首，悄无一人，遂蜂拥至内室，唬得秦钟的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秦钟的姐姐死了，父亲也死了，他也快死了，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秦家这时面临的也是户绝。秦可卿的死给他的家族换来了一笔巨款，秦业还有留记下的3-4千两银子。脂品本《红楼梦》在此处有一句批语：妙，这神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户绝的家庭会有远房的族人来等着分家私，看来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估计林家的族人也不例外。那林家到底还有什么人呢？《红楼梦》第55回，写紫娟假意试探宝玉的心意，骗他说林家的人要来接黛玉回去，宝玉急火攻心，差点要疯一样。后来紫娟说了实情，他才好过来。紫娟说，那些王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域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这话很有意思。可以想象，就算林如海死的时候，林家的族人有意为他立嗣争夺财产，他们又怎么可能跟财大势大的贾府对抗呢？贾母是林如海的岳母，法律上不能继承她的财产，但她作为林黛玉的监护人，可以在法律上尽力维护她的继承权。林如海应该立下了遗嘱，处置好了后事。她面临的情形跟刚才讲到的徐仙那个案子有些类似，妻子已经死了，留下一个孤女，有几房小妾，可能还有几个远房的侄子。那她的遗嘱会交代什么事情呢？显而易见，让小妾改嫁，让他们生活有着落，因为他不能指望年幼的女儿来照顾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外祖母，还会让贾母操心黛玉的婚事，等孩子长大以后给他找一个好人家，他的遗产就要留着给黛玉做嫁妆。所以贾母应该是接受了林如海的托孤，替他的女儿代管财产，无论考虑到血缘关系，还是考虑到林如海的遗嘱，他都有义务把林黛玉抚养成人，完成他父亲的遗愿，等他长大了，嫁个好人家。至于林家的族人，一来他们关系很远，又分散各地；二来贾府位高权重，林如海托付了这样强大的遗嘱执行人，他们恐怕也不敢出来打官司质疑林如海的遗嘱。就算他们敢打官司，此时的应天府知府正是林如海的好友贾雨村，他的官位 还是贾府替他谋到的，他又怎么可能不认可林如海的遗嘱呢？
1: 依照当时的法律制度，无论林如海有没有立遗嘱，林黛玉都有法律根据继承他父亲的全部遗产，更何况他的监护人来自四大家族中的贾府，是地方官都不敢惹的人家，所以林黛玉应该是顺利继承了父亲林如海的遗产。那么林黛玉继承过来的遗产带到贾府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二集。
0: 细读《红楼梦》，其实可以看到贾母对黛玉财产的安排。贾府里的人都是要发月钱的，每个月大家都有固定的零花钱，一般月钱是由王熙凤发放的，她会到贾府银库里领钱，按照标准发放给每个人。但是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月钱却不是王熙凤发的。《红楼梦》第26回写小丫头佳慧向小红说起她得了意外之财，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她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原来林黛玉和她的丫鬟们的月钱是从贾母处送出的，和别人都不一样。黛玉顺手就抓了两把给送钱的小丫鬟，这个细节说明她很清楚这些钱是属于她自己的。贾母是她的监护人，替她代管财产。林如海死的时候黛玉很小，也许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是贾母这样特地的安排，用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来给她发月钱，说明她是一个称职的监护人，并没有向黛玉隐瞒她父亲的遗产。等黛玉大一点了，她会把遗产的事情告诉黛玉。黛玉向宝钗抱怨说自己一无所有，应该只是情绪性的话，她本性善良，对钱财并没有什么概念。也许他觉得既然父亲把自己托付给了外祖母，父亲的财产就应该由外祖母来处置，自己孤苦无依来到贾府，各种事务都要靠贾府操持，他不觉得那些钱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很多读者都猜测林黛玉的财产去了哪里，因为到70回以后，贾府财政越来越困难，都快撑不下去了。红学家陈大康分析，黛玉的财产可能被贾府挪用去建省亲别墅了，也有读者猜测黛玉的财产被贾琏夫妇私吞了不少，但这只是猜测。曹雪芹没有直接交代黛玉财产的去向，但他留下很多线索让读者明白黛玉的财产被贾府动用了。但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古代的世界，从法律上讲，林黛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人格独立的女性，她孤苦无依来到了贾府，假如没有她的外祖母家鼎力支持，她也许并不能顺利得到她父亲的遗产。在她没有成年以前，她也无权处分她的财产，她的监护人贾母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可能决策动用了她的财产，但也是为了她的利益，因为假如贾府败落了，黛玉也不可能有好的生活。黛玉在贾府度过了好几年，等她大一点了，她也许已经悟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她不会因此抱怨她的外祖母家，也不会觉得这样安排有什么不恰当。《红楼梦》里不止一次借王熙凤之口说出了黛玉的婚姻大事。第25回，王熙凤就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第55回写王熙凤和平儿说起家中的财政，再次提到黛玉要嫁给宝玉，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嫁一娶，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及拿出来。这应该是她很清楚贾母的意愿，所以她多次这么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贾府收养了外甥女林黛玉，接受了林家的巨额财产，并且已经动用这笔财产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就有义务终生照顾林黛玉。 贾母很清楚这个道理。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家的厨房里有没有这么一种习惯，晚上做饭多了一些顺手就放进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热一热继续吃？泡木耳、泡海带这些东西是不是经常头天晚上泡上，第二天早上再用呢？如果呀，刚才这两个问题您的回答都是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听完。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呢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呢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更容易伤身体。一起来听。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3: 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4: 对，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2: 对。
4: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
2: 嗯。
4: 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吃了那个泡发两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啊，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他勉强给救过来了。
2: 哎呦，
4: 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

0: 我们谈到这个米胶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嗯，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一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嗯，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嗯，这个米胶菌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100%。哟，
1: 哎呦，天
0: 哪！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完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2: 对，
0: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啊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这个米胶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边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嗯，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没有技术含量。
3: 对呀，
2: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3: 我们家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2: 嗯，旭哥呢？
1: 到我这儿测的就是那木耳。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那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2: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
0: 对，
2: 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0: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3: 咱俩差不多。
2: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1: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哎呀，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么我搬个家换个房？哎，
2: 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啊！
3: 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2: 颜色都变了。
1: 因为我木耳嘛，是黑黑的嘛。
3: 什么海带呀？
2: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
1: 哦，反正哎呦。
2: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先看赵姐的那个。
3: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哟，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2: 学厨师了。
0: 对，的确有三种。哎呀，
2: 厉害。
0: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3: 泡了一夜
0: 啊，这个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3: 凉水泡的。
0: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这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啊，可以侵犯到肾啊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3: 哦，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0: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2: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也得有三种，
0: 几种
2: 也得有三种。
3: 我觉得有一个褐什么什么菌
2: 啊，这个大的是吧？
3: 对。
2: 对吗，主任？
0: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两个小时哈。
2: 对，两个小时，
0: 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2: 啊，
0: 两个种菌，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啊，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2: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0: 对对对对，
2: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1: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2: 就泡成这样了。
0: 是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1: 我大概有个五个小时。
2: 五个小时，
1: 自来水泡了五个小时。
0: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哦，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1: 巨大，
0: 这个呢是益生菌。
1: 好事儿。
0: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1: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2: 蜡样，
0: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2: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食物治病的主要细菌。或者又叫炒饭菌。对，
2: 炒饭里面常有。
0: 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其实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啊，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啊，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啊，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忽视。
1: 对，
2: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都是，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0: 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啊。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2: 对，
0: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有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2: 明白。
0: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
2: 清洗
0: 这个很重要。如果比如说你超过五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不然的话，这水里边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再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2: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
0: 凉拌木耳，
1: 对，
0: 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1: 对，
0: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2: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1: 她是放在冰箱里。
3: 我放冰箱里。
2: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3: 她放的。
2: 巨哥是放在
1: 桌上
2: 的。
1: 对。
2: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 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两天，也是两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3: 它本身就是菌类的东西。
0: 对，
2: 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0: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都容易，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3: 红薯也是变质了的，
0: 是的，
2: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
0: 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这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啊，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
4: 对，
0: 食物，
2: 是。那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0: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大量大了之后，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个米酵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2: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
1: 哎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得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2: 不买账，
1: 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然后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争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我会直接倒掉的。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3天，
2: 嚯！
1: 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2: 这肉还在。
1: 3天吃9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
2: 舍不得
1: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2: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所以不剩不为垢，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1: 哎呦，
2: 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因为碗子好热呀，
4: 是
2: 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了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0: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今天到明天就是这样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8个小时，那我们就叫 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哦，嗯，对，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

0: 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嗯，是够了。所以八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两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啊，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是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有的下一顿吃完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哎，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哎，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 是多脏器衰竭，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咱们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2: 对，
1: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3: 对，
1: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4: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1: 这好习惯啊。
4: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2: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4: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0: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4: 对，
1: 在冰箱里放一碗，搁
0: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来，不都流出来了吗？
2: 对，
0: 杀水
2: 出来了。
4: 对，
0: 你不搁
1: 就变成腌黄瓜，
4: 腌黄瓜，
0: 腌
4: 入味儿了，
1: 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2: 您那是一晚上哈，
4: 一晚上，
2: 我这个一个月了，
1: 腌黄瓜一个月，
2: 没有腌黄瓜，
1: 吓死我了。
2: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但是不是说都是炫吃面啊，现炸酱，
4: 不是吗？
2: 不是
4: 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2: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1个小时走着，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还是我爸炸的，炸酱搁在里头，然后拧上口，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沾，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2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的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的慢点。基本上这刚存1个月，所以呢就是1个月的炸酱，测的是，
1: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放在冰箱，想着
2: 没罩着
1: ，我想着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
2: 对，
1: 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2: 对，都这么放，
1: 都这么放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4: 是一贯的就是他，
1: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4: 对，他这一个月，
2: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儿，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

0: 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还有油。
0: 反正我那咸，
2: 你那咸也不行。
0: 我咸也不行，您那也不行。
2: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1: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3: 对，
1: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0: 咱看结果。
1: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哎呦呵，哎呀，来吧，两位。哎呀。看看怎么样？
0: 我这很奇怪，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1: 但是没有菌。哎，
0: 对呀，同样的，
1: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很奇怪。
1: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割就开始吧。
0: 对，您先说我这
1: 很有代表性。
3: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3: 对，
1: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3: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2: 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3: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1: 哦，明白了。
3: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1: 旭哥的。
3: 旭哥的哈，
0: 一种，
3: 旭哥的，
0: 您别乐呀。
3: 旭哥呢，它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它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2: 哎，
3: 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1: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2: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3: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0: 一个月了。
3: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1: 使用习惯，
3: 对，所以呢造成他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2: 真棒。
3: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2个月3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1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2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0: 对，
1: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2个月。
0: 行，
3: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0: 啊，
3: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1: 对，
3: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他而且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1: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
3: 身体上的细菌，对。你分析的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2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又还有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1: 那这两天
3: 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1: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2: 我这个有点够呛。
0: 我就说您这够呛。
1: 这拍黄瓜可是
3: 常
1: 见的菜，
3: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1: 最好是
3: 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4种细菌。哎呦喂，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哈，免疫力下降， 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哎，这种病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2: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1: 对，
2: 然后要剩一点儿，别惹事儿了，
1: 是
2: 就赶紧给那什么了，
0: 就扔了，
2: 是吧？扔了得了。
3: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那个李斯特菌，那它耐酸啊、
1: 耐
3: 盐，还耐低温，
1: 耐冻，
3: 不就麻烦了吗？
0: 对，
1: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2: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1: 旭哥表示不解。
0: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
1: 怎么能剩下呢？
0: 对，我们家这的确是做太多了啊，那个炖牛肉。
1: 怎么能剩下的在你家？
0: 炖的的确挺多，大一块肉。
1: 过多了。
0: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有的扣个碗
2: 省事儿，
0: 对，大碗套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2: 对，
0: 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1: 怎么个加法？
0: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3-5分钟，对，就那样啊。这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1: 没热透。
0: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还那么凉，也温得乎的那种，
1: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
0: 对。
1: 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2: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蒸了差不多15分钟啊。
1: 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0: 青笋就是莴笋吧，
1: 莴笋
2: 怎么能剩啊？我扒了两口就给吃没了。
0: 莴笋剩都剩了。
1: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2: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1: 因为它这不行，
2: 放30天都没事儿，人这刚放2天。
0: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1: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0: 对，我就是。
1: 轻轻地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我觉得可能靠谱。
0: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2: 粉，
0: 加豆腐
2: 啊，
0: 对，
1: 是啊，
0: 那就且煮呢。
1: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了，
0: 看看吧，
1: 你害怕吗？
0: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放？
1: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2: 我这个还行。
1: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2: 我这
1: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0: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
1: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跟开了朵花似的。
2: 你瞧我这像七彩连珠，
1: 哎呦，是
2: 是吧？像那个
1: 七星连珠，
2: 七星连珠，
1: 真是少一星。
2: 对，
1: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3: 芽孢杆菌啊？
1: 对吗？
2: 你这像朵花儿。
3: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
1: 是
3: 叫枯草芽孢杆菌。
1: 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3: 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0: 哎呦，我悬了，我这还是荤菜。您那
2: 我这个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6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1: 那
3: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的确是两种。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这个危害不大。另外一种就叫鹰钩肠杆菌。
2: 鹰钩，
3: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1: 飘帆船呀，听起来。
2: 鹰钩，
3: 鹰钩帆船。这个鹰钩肠杆菌呢， 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但是呢，它这个细菌的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对，叫银钩肠杆菌。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2: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为什么老不瘦？
3: 对，
2: 估计跟他有关系。
3: 是，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这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哦，
2: 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3: 对，是的。
2: 是吧？
3: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
2: 有、这个、
3: 对，
1: 小的反而危险。
2: 的
0: 那我这全是小的。
1: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小的。
0: 小，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1: 看看
0: 我这两种，
1: 也是两
0: 种，感觉是两种。
2: 都看出来了。
3: 准备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啊。
2: 没弄透。
3: 你这里边呢，细菌的确不多。就一种。
0: 就一种。
3: 对，但是这个菌呢。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2: 李斯特
0: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
1: 是不是不太好？
3: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这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上杀菌，
0: 对，
3: 但对它没有效。还耐酸。
1: 用醋也没用，
3: 我给它也没用。
2: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了？
3: 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这个能力很强。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0: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3: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
1: 又
3: 耐低温又耐高温，
1: 无敌了。
3: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有点潦草。
1: 对，
3: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1: 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
3: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1: 对，
3: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2: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
3: 对，肯定会好一点。
1: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细菌。
3: 因为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1: 明白了。
2: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3: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到浸透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1: 对，
3: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1: 还没
3: 热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1: 回锅
3: 可能会好一点。
1: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3: 对，一定要热透。
1: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 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嗯、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0: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呀，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两天，尽量在两天之内把它吃完。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
1: 对，
0: 啊，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这样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啊，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1: 对，
0: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很多人被咳嗽困扰，感冒了咳，换季了咳，有的人咳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都不见好。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止咳呗，买瓶止咳糖浆，或者是煮点梨水喝。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咳嗽，为什么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喝了却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越喝越严重？中医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古方叫五汁饮，用梨汁、藕汁、芦根汁、麦冬汁、荸荠汁五种食材熬制而成，滋阴润燥，生津止渴。这五种食材各自有什么营养和药用价值呢？它们搭配在一起又有哪些讲究？什么人适合喝，什么人不适合喝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聊一聊咳嗽的那些事儿，看看这杯五汁饮到底怎么喝才管用。
2: 不同症状的咳嗽呢，通常它的病因病机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您有咳嗽，有白黏痰或者是黄黏痰，哎，还伴有嗓子疼啊、鼻塞啊、流脓鼻涕啊，这种呢，通常我们认为是由风热犯肺所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寒咳，比方说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是比较重浊的，比较低沉，痰呢是白的、清晰的，常常伴有鼻塞不通，或者是流清鼻涕、喷嚏、怕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风寒感冒，可以导致这样的咳嗽，因此呢，它属于风寒袭肺所导致的咳嗽。那还有就是咳嗽，虽然也是白痰，但它比较黏，而且痰比较多。一般来说呢，它是吃饭了以后，也就是说进食后痰会多，而且呢稍吃的不合适就会容易引起腹泻，伸出舌头来我们一看，哇，白厚腻，这种呢属于痰浊内蕴。当然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阴虚肺燥性的咳嗽，一般来说是干咳，没有痰，咳声比较短促。
3: 那么为了缓解咳嗽，喝点什么饮品比较好呢？刚刚提到五汁饮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真的管用吗？
2: 这个五汁饮呢，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古方，它里头这五汁呢就是梨汁、鲜藕汁、鲜芦根、鲜麦冬汁、荸荠汁，它的功效呢是甘寒清热、生津止渴。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五汁饮呢？现在市场上呢，我们梨、藕和荸荠呢都能够找到新鲜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榨汁儿。但是麦冬呢，很难找到新鲜的，我们用干麦冬就可以了。干麦冬它的润肺功效也是很好的。芦根呢其实有新鲜的，但是呢也很难榨汁儿。因此呢，芦根和麦冬我们直接煮水喝，我们把刚才榨的汁儿一块放在一块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它有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中有五种食物，它的健康益处都跟这五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那梨呢，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它呢叫百果之宗，它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含有糖类以外呢，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呢有改善我们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的功能，而维生素 C 呢抗氧化，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我们说吃一点 V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藕中呢营养成分以及它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C， 当然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它的药用作用呢，我们知道味甘甜，有清热凉血、滋阴润肺的功效。
3: 除了梨和藕之外，五汁饮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那就是荸荠。
2: 荸荠呢，在南方是比较多见的，它有地下雪梨、江南人参之称，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元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粗纤维、胡萝卜素等等。它的药用价值呢，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止渴、补肺凉肝、消痰化食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
3: 梨、藕和荸荠，这些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食物。五汁饮中还有一种食物比较特别， 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芦根。
2: 对于芦根来说呢，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氨基酸、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芦根呢它也味甘性寒，归肺胃经，它具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除烦止呕还有利尿的功效。
3: 五汁饮中因为有了芦根，这营养价值可就不一般了，因为芦根与其他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
2: 我们知道芦根和藕节它都有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两药合用的话呢，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的功效是比较好的。那比方说秋天比较燥，出现了鼻出血，那我们就可以用芦根配藕节，一方面呢清热，一方面凉血，也有止血的作用。那芦根配麦冬呢，它同样有清热生津、养阴润燥的功效。
3: 除了芦根，五汁饮中还有一个关键食材，那就是麦冬。麦冬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等。这些生物活性成分不仅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还有辅助降血糖、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此外，麦冬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有助于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和心烦失眠等。刚刚专家提到，咳嗽分不同类型和症状，那么五汁饮比较适合哪种咳嗽呢？
2: 五汁饮呢，刚才强调了，它有滋阴润燥，能够治疗阴虚肺燥型的咳嗽。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的少，甚至呢痰里还有少许的血丝，那还有呢口干舌燥，饥饿呢但是还不想吃饭，干呕等等，这样一些都属于肺热经伤类的咳嗽，那我们就可以用五汁饮进行治疗。
3: 专家还告诉我们，五汁饮虽说可以缓解咳嗽，但需要适量，而且有些人不适合饮用。
2: 五汁饮呢其实属于养阴润肺，这样的功效是比较好的。因此呢，五汁饮它比较适合在温热病的后期出现阴虚肺燥，比方说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的时候是最适合的。每次饮五汁饮的时候，我觉得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比方说咳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但是也不要一次饮用量太多。比方说对于心衰的老人更是要注意，要少量频服，每天3到4次就可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可以选择温服，但是呢五汁饮毕竟是比较偏寒凉的，也不建议他长期服用。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

0: 公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关键时期，说到秋收，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玉米、水稻还是大豆？在河北张家口坝上，田野里正收获的是燕麦、荞麦，还有名字里带麦的藜麦，它们统统被归在杂粮的范畴里。杂粮乍看是配角儿，但它的存在感从来不在数据里，而在那些主粮够不着的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所长、国家燕麦荞麦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周海涛研究员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杂粮的故事，聊聊燕麦、荞麦、藜麦的前世今生。先问问您，今年收成怎么样？是最近正在收哪一样麦？
3: 今年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风调雨顺的一年。燕麦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平均产量应该在300斤左右。不但产量可以，并且这个品质也是相当不错。因为什么呢？9月份以后啊，华北的燕麦主产区，它基本上就没有降水，阳光晒得比较充足，它成熟度比较好，籽粒比较饱满，色泽也比较好。荞麦今年产量不太好，尤其是对这个甜荞，它因为它是一花授粉，7、8月份的时候降水相对来说偏多，不利于荞麦授粉，所以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有点低。这个藜麦呢，今年属于正常年份，今年这个气候呢，对藜麦、对燕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年份。
2: 哎，我听说藜麦是怕水啊，所以种藜麦的时候尤其要避开雨季，是吗？
3: 藜麦是咱们国内大面积种植的年数还是不多，真正规模化种植呢，也是从2015年以后，由山西的静乐开始，逐渐到了咱们河北。河北的坝上，现在内蒙，其实你想吧，就10来年，这个种藜麦呢，就是一种一收就是一年，老百姓也就是十几次的经验。最早的时候，这个藜麦啊，人们选的品种啊，都是那种大日期，生物量特别大，就是杆儿特别高，它能长到2米多高。当时呢，一乍引过来的时候，咱们觉得什么呢？长得越高，产量越好。当然，它的生育期呢，也是从5月份种上以后，一直到了9月底，跟燕麦一样，差不多成熟。就是种的早，熟的相对来说也早，这样呢就容易把什么呢？把这个藜麦成熟期暴露在这个降雨的条件下，有降水的条件下，有降水条件下就会造成穗发芽，就是刚你说的这个藜麦怕水。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通过选用早熟品种，就是经过这几年吧，就是我们可以说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结合，把这个藜麦呢从原来的生育期在105天以上的品种。然后现在压缩到的呢，就是9天左右的品种，

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6月份种，6月份种呢，然后让它推迟的什么呢？推到10月份，过完10月1就正好成熟。这个时候呢，就是降水也少了，这个碱少了，穗发芽，这么着就避开了雨季。藜麦怕水，它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就是播种的时候，它是非常需要水的，因为它这个藜麦的籽粒特别小。藜麦的主产区在哪呢？在华北的晋冀盟、陕甘宁，
1: 那都是雨水相对较少的地方。
0: 相对较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般是耕作比较粗放，它不像河北南部，甚至咱们继续再往南，它那个地整得特别好，因为什么？一家可能它就是10亩8亩，像这些类型的这个地方呢，它一家可能有70、80亩，甚至更多。它这个地管理比较粗放，这样呢，那个整地的时候，那个土坷垃就比较大。这个藜麦籽儿呢，它的千粒种只有4克左右，燕麦一般都是20几克左右。你像咱们小麦呢，都在30几克、40克左右。所以说你能想出这个藜麦的籽儿有多小？这个藜麦籽儿这么小，假如说掉在这个土缝里头，那它不会发芽了。另外深了以后，就是播种深了以后，它也不会发芽。所以什么呢？只有在稍晴好的情况下，就是前期有水。前期有水，然后我们把地整好，播种深度浅于3公分，然后它能更好的出苗，就是一般2公分左右。这个藜麦怕水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呢它是需要水分的。
1: 燕麦和荞麦之间，它们也有相互补位的这个作用吗？
0: 燕麦、荞麦、藜麦基本上呀，它的生态类型区都是在高海拔、干旱、寒冷。它们之间的互补呢，不还是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吧？因为这个燕麦，全国70%的燕麦面积都在华北，全国一共1100多万亩燕麦，其中800多万亩到900万亩都在华北地区，同时呢，也是藜麦的主产区，但是呢，它不是荞麦的主产区。荞麦它分甜荞和苦荞，甜荞呢是在内蒙的赤峰、陕西种的甜荞比较多，而苦荞呢是在四川这边种的比较多。为什么这2年华北地区有种荞麦的呢？首先一个，这个地方它适合荞麦生长；再一个什么呢？其实很主要一个还是什么？产业的带动，就是加工企业的带动。说到它的互补呢，在降水比较靠前，你比如说5月份这个土壤上行就特别好，或者是6月初之前上行特别好，这个时候呢，那个燕麦呀、马铃薯呀都可以种，你说一些高产的，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必须要保证前期雨水的充足，它能早早种进去，然后让它成长。而这个荞麦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到了7月份还没有有效降雨的时候，那个地，假如说你种燕麦，只能打草了，种玉米是更不可能了，种其他作物基本上是没有收成的时候，然后你种荞麦，种荞麦它是能够保证有一定的收入的。荞麦是一个救灾的作物，它那么一个互补，燕麦、荞麦、藜麦，你包括就是这个陕甘宁，包括这个大凉山地区无霜期，它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那个山区里面，它只要前期最佳种植季有1个月没有有效降雨，然后呢，它就只能种荞麦，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在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招灾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河北南部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本身种的庄稼很好，但是呢，由于大水给冲了，需要减少这个老百姓的损失。然后呢，你种别的作物呢，它又不能够正常成熟。这个时候呢，荞麦，这个荞麦基本上有个5、60天，它就能够结籽儿，它是无限花序，一边成长一边开花一边结籽儿，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我们提到坝上，因为坝上有个特点啊，叫海拔高一点儿。像张北啊、康保啊、固原这些地方，好像海拔大概都是1400米以上哈。比如说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麦，能不能再征服更高的海拔？能不能像挑战像青海呀、西藏那些3000米以上的地方？
0: 刚才说的坝上的海拔就是1400米左右，然后这个坝头地区呢能达到1500多米，这是咱们华北燕麦主产区，包括藜麦主产区的一个现状。在青海和西藏，在一些高海拔的地方，它也种燕麦。你就拿青海来说，它普遍都种在什么呢？都种在3200米，3200米左右，它就可以能够实现什么呢？就是收燕麦种子，就打籽儿用，甚至在青海有的地方呢，在4100米左右，4100米，咱们是1400米，它是4100米左右。青海南部的高原，然后玉树呀、果洛高寒牧区啊，他们种一些燕麦丝草，4100米的时候能做丝草。
1: 是给牛羊吃的，
0: 对，做草料青燕麦。然后你比如说在西藏的地方，这个西藏一般什么呢？就是打籽儿能够稳定有收入的地方。 它基本上什么都是在4200米，就是不超过4200米，这就
1: 很
0: 高
1: 已经
0: 了。
1: 很高了。
0: 咱们人别说到4200米，我觉得一般到
1: 已经都
0: 3500
1: 反
0: 左
1: 应
0: 右，
1: 了。
0: 我觉得就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反应了。就是咱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在西藏设的有个实验站，在这个那曲，它是最高把燕麦种到了4600米，可以就是规模化种植这个燕麦丝草，
1: 哇！
0: 但是不能打籽儿。藜麦啊，荞麦啊，其实真正的这个藜麦的高产区是在哪的呢？就是在青海。青海的藜麦，它的品质很好，白藜、红藜、黑藜，它这个颜色特别的纯正，产量也比较高，能上到8-9百斤。
1: 海拔高也更直接影响了它们的品质，海拔也高也意味着它们的管理相对来说可以轻松一些。
0: 管理相对轻松一些。
1: 其实说到这三样，咱们平时在餐桌上可能都见过哈，但真要把它们分清楚，好像还是多少有一点点懵。比如说刚刚您提到藜麦哈，像超市里面有红、白、黑三种，长挺像，但好像它们脾气秉性，或者我们说营养这方面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像比如说我姥爷就是张家口人，我小时候知道莜面，但从来没想过莜面也是燕麦的一种。然后包括像荞麦，有甜荞和苦荞，光听名字以为它是口味的差别，但实际上好像用法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挨个和大家说说这三麦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藜麦，那到底白、红、黑藜麦是三个不同的品种，还是它们就长在一株上了？那真的在口感和营养上有很大的区别吗？周老师，
0: 你看现在咱们市场上的看到了白藜麦、红藜麦、黑藜麦这三个品种，其实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2015年左右，我们刚开始研究藜麦的时候，咱们的华北藜麦主产区吧，还有一种藜麦叫灰藜麦。灰藜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从国外引进的藜麦。当时什么呢？因为咱们当时只是拿过品种来以后，咱们拿过原粮来直接种。它由于对咱们这个气候啊不适应，因壳上着了水以后，它把这个白藜给浸染成了灰色，不是那个浅灰色，就是那个黄灰色，就成了灰藜。经过这些年的这个科研攻关，现在咱们藜麦主产区吧，已经就是完完全全可以产出真正的白藜麦。就像那个鸡梨3号矮杆白藜适宜机收，然后还有这个鸡梨5号是这个红藜麦，还有黑藜麦。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产区基本上白藜、红藜、黑藜基本上都能种植，都能生产。是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这个是绝对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是咱们这企业家，为了让咱们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体验到不同藜麦的口感，专门做的那么一种商品，三色藜麦，
1: 就是给它混在一块儿了。其实我们也能专门看到红的、白的和黑的单独卖的。
0: 它是加工好以后又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的。在种的时候，假如说你要是它本身的有红的也有，黑的也有，白的也有，它成熟也不是一致，管理也不好管理。这几个藜麦的那个
1: 特点
0: 区别吧，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区别特点吧，
1: 嗯，
0: 白藜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健康餐里常见。
0: 一开始搞研究就是从白藜麦入手的，白藜麦当时我们引进过来以后，在咱们这一种就成了灰藜麦，后来经过我们的改良，又这才种出真真正正的白藜来。白藜的有一个特点，让我这个经常给大家说的是，我说个白藜麦是什么样呢？在我们那个年代有那个有安乃近药片，缩小版的安乃近药片，扁平非常规则，其边边有个小圈，像一个圆饼状。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淀粉含量高
1: 啊，那还是不能吃太多呀。
0: 它相对来说，
1: 三种比起来，
0: 对它仨当中比起来，它的淀粉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说相比红藜和黑藜来说，它的糊化度是，就是你在这一煮，它容易烂糊，它淀粉度高，易消化。
2: 那个水一煮它烂了，口感呢软糯蓬松。它适合什么呢？就适合做一些主食呀、粥呀，一些婴幼儿肠胃病。你说这个消化系统比较弱的人群，这个白藜麦，你别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又想吃藜麦，肯定吃白藜是最好的。
0: 然后咱说这个红藜，红藜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游离酚酸比较高，抗氧化能力也比较强，它的抗性淀粉呢也比较高
2: ，GI 生成值，淀粉这个糊化度好，糊化度好，它的 GI 生成值就高。但是红藜麦它的 GI 生成值是这三种藜麦最低的，餐后血糖它比较平稳。它这个钾呀、铁的含量呢也高于白藜，这是它的特点。它这个籽粒呢，就是硬度它是中等，煮熟以后呢没有那么软，有嚼劲，吃到嘴里有 Q 弹的感觉。你咬的时候它就能有 Q 弹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适合啥人？适合就是控糖人群。
1: 年
2: 或者
1: 轻
2: 做
1: 减
2: 沙
1: 肥
2: 拉。
1: 人群，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做沙拉。

0: 哎呀，开发一些功能食品。
1: 然后就你要再说到黑梨的时候呢，黑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
0: 粗脂肪、灰分是这三个里头是最高的，就是它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黄酮丰富，它含有好多矿物质，它的籽粒是最硬的，它的口感是脆的，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能感觉的，能够咬破皮的感觉。煮熟以后，你能感觉它那个皮儿一咬，嘎嘣儿，
2: 哦，
0: 是那种感觉。
2: 不
0: 刚才
2: 是
0: 说的，
2: 硬的那种，但只是脆，对吗？
0: 对，脆。
2: 嗯。
0: 红梨呢是弹，所以说这个需要煮的时间更长。
2: 哦，
0: 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饱腹感最强，适合什么呢？就是需要这个纤维含量比较高。它的缺点就是消耗难度稍微有点大。白梨、红梨、黑梨，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都在皮上，就在这个皮的颜色上，它里面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其实主要是皮上营
2: 嗯，
0: 养价值有区别。
2: 其实它们已经是去掉影壳之后的红梨、白梨和黑梨，也叫皮儿的区别是吗？
1: 它这个跟油麦一样，果皮、
2: 果
0: 总
2: 皮，
0: 皮，
2: 哦，
0: 然后影壳，
2: 嗯。
0: 它相当于它的果皮、总皮，然后那个影壳呢，影壳是在这个收获的时候，它就已经掉了，成熟的过程中
2: 嗯，
0: 一脱粒它就掉了。那个藜麦它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连它的皮也一块吃掉了，它没有麸质，它这麸质的含量吧，只有1/1000。为什么好多你看咱们吃一些这个饼干呀、面包呀，上面明显的标上该。产品含有麸质，麸质过敏者是吧？要注意，这个藜麦呢只有1/1000的麸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燕麦的麸质能达到25%左右，你想吧，它俩差多少？一个1/1000，一个25%。其实好多麦类作物的营养也都在它这个皮周边的糊粉层里面。
2: 一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底是选白梨好消化、好吸收，还是像你说红梨抗氧化性更强、低 GI 升糖最低，黑荞麦的话就是粗纤维比较多。其实要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选这什么颜色都有的会好一点吗？
0: 咱们这加工厂这企业家嘛，还是为咱们消费者考虑的很多。你因为你要光吃这个黑梨的话，它口感不好。你想吧，一咬都是脆的。它为什么？它皮比较硬嘛。红梨是有 Q 弹的感觉，这么着把它仨都混一块儿，都是基本上什么呢？都能兼顾。
2: 这时间就可以按黑梨的煮熟的时间来算，吃起来就是有脆 Q 弹的感觉，然后白梨似乎又在里边能做一个粘合剂的感觉，
0: 软糯，
2: 软
0: 软
2: 糯。
0: 糯。
2: 对，这一口下去，各种不同的口感啊，但是不同的营养也能够兼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藜麦它原产是南美安第斯山脉，也被古印加人称为是粮食之母。像您说，其实在我们国家它扎根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是爬上了全国种植面积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这也体现了咱们中国新的藜麦它的优势所在哈。所以刚刚您也提到说，之前我们是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品种，那目前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更加配合当地的气候、水土条件之后，我们的中国新的藜麦更上一层楼之后，又有哪些更优化的表现？
0: 通过这个藜麦的发展上，
2: 嗯，
0: 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咱们这个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从
2: 其实
0: 一
2: 也就
0: 五
2: 是
0: 年
2: 10年
0: 到，
2: 的时间哈，
0: 对，
2: 嗯。
0: 从15年的时候，当时说实话，也仅仅还是在试种、摸索，包括研究方法呀，包括各方面，包括育种方法呀，怎么吃呀，各方面的栽培技术呀，没有现成的技术。全世界一共是350多万亩，玻利维亚最多，种植有7000年的历史，他们是180万亩左右，然后呢是秘鲁。他们在100万亩左右，咱们10年之内，咱们从育种到栽培到加工，咱们整个全线的跟进，咱们突破了50万亩，这很不简单了。从
2: 嗯，
0: 零，咱们原来是什么呢？你说从零到一难，从1到100难，现在咱们是什么呢？就是从零直接到了50万亩。现在咱们品种现在是全国现在有50多个藜麦品种，育种技术、栽培技术、加工技术，全线的推进，全线的突破。咱们单产能引领全世界的青海的藜麦，在几年前就突破了900斤，在华北地区的从礼县、固原县，也轻轻松松的突破个600斤。品质上呢，从外观上来说，10年之内咱们的藜麦发展什么样？从当初的小粒灰藜，到后来的大粒灰藜，到大粒白藜。然后再到红梨，再到黑梨，你看这10来年间，这个品种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迭代，很不容易的。从外观品质上，咱们跟国外的红梨啊、白梨啊、黑梨啊，基本上可以持平了。
2: 这个藜麦籽粒非常小啊，
0: 千
2: 嗯，
0: 粒粽只有4克，
2: 就是
0: 那
2: 一
0: 个二
2: 千
0: 点五
2: 粒
0: 克
2: 儿
0: 吧。
2: 也就才4克嘛，对吧？
0: 最初的时候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千粒粽只有2.5克左右啊，现在上到4克，这进步很大呀。
2: 其实看都很难啊，可用肉眼去分辨都已经很难了吧。
0: 嗯，有多大呢？咱们现在它的直径在2毫米，2到3毫米吧。原来的时候就是2毫米左右。
2: 所以这类小藜麦一点也不简单哈。就为什么我们是在假期之后说这个话题？一是这三种麦相继在收获哈，再就是每逢佳节胖好几斤哈，减肥永远在路上。刚刚我们也说到，像藜麦它的这个，比如说低升糖啊，然后包括它的抗氧化作用啊、粗纤维等等的优势哈。其实藜麦还有更多的名头，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它是最适宜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包括像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哈、甚至把它列入了太空食品的候选名单。关于藜麦，它到底还有多大的能量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
0: 最先嗅到商机、最先发现藜麦是个好东西的人是企业家。当时引进藜麦的企业家们呢，当时他就是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航天局在80年代，他们就把藜麦做成了太空食品。是宇航员在外太空吃的食品。为什么说它作为这个外太空食品，美国的这个粮农组织还有这个 FAO 通过多年的研究是什么呢？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要的食品。
2: 您能不能展开说说什么叫单体植物能满足所有需求？就只吃它一种我就什么都管了，对吗？
0: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话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咱们早餐要营养丰富、
2: 对，
0: 营养丰富你有什么呢？我要来两片牛肉，
2: 嗯，
0: 来点花生米，来点蔬菜，喝点小米粥，
2: 嗯，
0: 吃个鸡蛋，
2: 肉蛋奶得全乎了。
0: 你这是什么呢？你这是为了你的营养全，
2: 嗯，
0: 你这是吃了多少食品？藜麦呢，它就什么呢？是可以用一种单体植物，就你就吃藜麦就行了，你吃藜麦就能够满足你的基本营养需要。
2: 嗯，
0: 这也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宇航员他在这个外太空，他也不可能说是吃这个又吃那个，是吧？他那个本身那个
2: 也不方便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的。所以什么？他就吃藜麦，吃这个小藜麦，
2: 嗯，
0: 就能够满足他人体基本营养的需要。说他这个营养从哪能看出来啊？首先一个，他这个淀粉，白藜呢，他的淀粉很容易消化，并且他还有这个好多的这个多酚、黄酮、花青素、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基本上它的营养很全的。现在好多的这个健身的人员，
2: 对，
0: 好多他就吃这个东西。
2: 嗯，
0: 那好多那啥。
2: 对，说到这儿我们笑了，因为有时候减肥啊，就大家想说少吃，你得打开热量缺口。但你少吃啥，最后还是怕会不会营养不全面，也影响
0: 营养不良，
2: 营养不良
0: 了。对啊，营养不良。
2: 嗯，
0: 它这个藜麦的蛋白，它都是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什么呢？里面的氨基酸。它是比较均衡的，
2: 嗯，
0: 就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这九种氨基酸跟这个人体的需要它是比较均衡的。看一个蛋白的好坏就要看它的氨基酸含量，这几个氨基酸含量是不是均衡。健身的人员是吧，你吃了藜麦以后基本上你的优质蛋白也补到了，这个维生素也补到了，
2: 嗯，
0: 是吧，这个其他的一些矿物质也补到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藜麦现在发展的一个理由吧。啊，
2: 对，之前就是知道减肥健身啊，吃这些藜麦，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说的燕麦和荞麦啊，这种大家都觉得不像吃精碳水啊那么容易长肉，那么容易升糖，反倒是单体植物啊，藜麦它可以提供我们全天需要的营养。光这一点来说哈，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我们再来说说燕麦。小时候吃过油麦啊，刚才说了说姥爷家，嗯，就是张家口的，就是从小也吃过油麦，对吧？
0: 是张家口坝上的还是张家口市区的？
2: 怀来的。
0: 哦，怀来这怀来吃过油面、
2: 对，怀来吃油面，对，但是没有想过啊，这个油面是油面，燕麦是麦片儿，对吧？燕麦和油麦有啥区别？包括像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分法叫皮燕麦和裸燕麦，这又是咋回事？
0: 燕麦啊，它分皮燕麦和裸燕麦。一个是它这个鹰壳比较厚，破完粒以后，
2: 嗯，
0: 它是带着皮的。一个呢是裸燕麦，裸燕麦就是什么呢？它收获的时候啊，它那个鹰壳是软的。
2: 哦，区别在于好不好剥皮儿，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它一收获，它的皮就掉了。
2: 嗯，
0: 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也就是说咱们的油麦。
2: 哦，
0: 就是咱们常说的油麦，就是裸燕麦。
2: 嗯，
0: 皮燕麦呢，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说的是燕麦，学术命名上来呗。你看，皮燕麦。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燕麦带壳的，然后裸燕麦呢就是咱们的油麦，
2: 油麦，嗯，
0: 然后从这个外形上来分呢，就是，嗯，一个是它的棱子， 像什么呢？就是这个燕麦啊，为什么这个一说是燕麦？这个燕麦它的铃子，它是一个开口型的，让你理解于什么呢？像燕子的尾巴，燕子的尾巴，你看像一个剪刀，像一个开口的剪刀，是不是？皮燕麦呢就是这样的，而咱们裸燕麦呢，基本上都是串儿铃的，就是长串儿铃，长串儿铃有鞭炮型的，有这个防锤型的，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但是它俩都属于燕麦属。
2: 之前我们也纠结过啊，这个念燕麦还是念燕麦？一说到油麦，这也是咱们燕山这边哈、生长起来的。当时想是燕麦还是燕麦哈、但是刚刚您提到说这个燕麦，实际上它也和燕子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这个读音上也是走燕字儿哈。
0: 走燕字儿，它跟燕山没有那啥，它的燕尾铃就是它这个铃子就叫燕尾铃型。而咱们这个裸燕麦呢，它有防锤型、鞭炮型、串铃型，它有这么几个那啥，燕麦也好，油麦也好。一说是油面窝窝，油面饸饹，
2: 油面靠
0: 那个
2: 姥
0: 油
2: 姥，
0: 面顿顿，哎，油面靠
2: 对，
0: 姥姥，是不是？是吧？一说是燕麦片儿，一些燕麦产品，他们是从品质上来说是差别不太大的，都属于燕麦属的一个种。我们课题组在2000年左右，我们就做过研究，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国家种植资源库的1400多份的皮燕麦和1300多份的裸燕麦的资源的蛋白，我们进行了一个统计。咱们这个裸燕麦蛋白这个含量啊，普遍的比这个皮燕麦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就是平均都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另外这个市场上这个燕麦片儿啊，咱说实话，它也只是一个名称上的那啥，其实咱们国内多数的也是用油麦来压的，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分的，你油麦也是叫裸燕麦嘛，它学名就叫裸
2: 也
0: 燕
2: 都是
0: 麦
2: 燕
0: 嘛，就。
2: 麦，对，
0: 哎，对，都是燕麦，所以说这个是不存在那啥的。其实不能说叫油麦片儿吧，是吧？你不能叫油麦片儿吧，你不能叫燕麦面吧，是吧？只是咱们在这个一个称呼上，一个传统的一个称呼上
2: 那会不
0: 一
2: 会
0: 个
2: 反倒
0: 习
2: 就
0: 惯。
2: 是您说油麦的这种燕麦片，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其实这个油麦压的麦片儿，它的麦香味儿会更浓，它的口感呢会更有嚼劲，它的冲泡时间呢相对来说，会稍微长那么一丁点，它因为什么呢？它的蛋白含量高嘛。皮燕麦呢，它的蛋白含量低，它的淀粉含量高。淀粉含量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
2: 淀
0: 是
2: 粉含量高，减肥或高糖人士就要画问号了。
0: 但是相对来说，就相对
2: 还
0: 油
2: 是
0: 麦来
2: 相对
0: 说，
2: 来
0: 相
2: 说，
0: 对油，哎，对，它就是它俩之间比较，它跟小麦什么它没法那啥，它俩之间比较，就是一冲，这一冲呢，它磕起来呢，口感是比较软糯。就刚刚说那个藜麦似的，白藜似的，它比较软糯，而这个油麦呢，它是比较就是那种 Q 弹的，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筋，麦香味比较浓，是这种差别。
2: 可以像您说，从口感上进行选择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油麦，它生产出来的燕麦片的话，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只是稍微要多泡那么一会儿。
0: 那会儿可能就什么呢？就是你放杯了，也就是几十秒了，甚至连1分钟都不到，就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想你习惯性的冲泡麦片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来的。搁麦片的时候，可能口感上我想喝软糯的，然后呢你就喝软糯的；我想就是喝那种，就是有
2: 嚼
0: 比较
2: 头的。
0: 粘、有嚼头、比较粘稠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咱们这种裸燕麦那啥，都叫燕麦，其实这个称呼上是没问题的。
2: 我们接下来说说荞
0: 荞
2: 麦，
0: 麦那啥
2: 对，说说荞麦。你看，刚刚我们说燕麦，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在里面了。荞麦其实大家分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更有点头疼。你看，像有苦荞、茶、饸饹面也算是荞麦吧？这个甜荞和苦荞，它是一种分类吗？那它的用途也是各不一样的吗？
0: 荞麦它就分这个甜荞和苦荞，其实它俩的差别还是挺大的。甜荞呢，它是异花授粉，就刚说今年的荞麦产量相对来说有点低嘛，它为什么呀？它是异花授粉。假如说它正在开花的时候，它遭遇了雨季，到时候它就会影响它的授粉，影响它的结实。而这个苦荞呢，它是自花授粉，它就自个儿里面它
2: 就不用管它自己就完成，像您说交配
0: 对。
2: 了，
0: 你就是下雨阴天也无所谓，他自个儿人家搓里面全解决了，花苞里面全解决了。而这个甜荞呢，它需要张开接受外界的花粉，它才能够结实。从这个授粉上，它俩的区别很大，一个自花，一个异花。而这个甜荞呢，咱说主要是用作什么呢？用作这个淀粉，加工淀粉，蛋白质含量还是可以的。 好多时候一说荞麦，荞麦黄酮含量，其实这个咱们甜。

0: 甜巧里面那个黄酮含量是极低的，谁高呢？是苦荞里面的黄酮含量高，它是甜巧的十几倍。甜巧呢，它里面它不苦，你比如说你加工甜巧，为什么人们吃？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北京人来哪去过哪过大年，去禹县过大年，那个禹县的年味很重，就是张家口的禹县年味很重，那里就有荞面饸饹，典型的荞面饸饹，它那个荞面饸饹就是甜巧的，它那味儿不苦。你要拿那个苦荞压出来的荞面饸饹，那你可能就得那啥吃了以后你会摇头啊，这个说这个会嘶哼一下，好苦呀！啊，甜巧口感无苦味儿，适口性好，它就可以直接做这个荞麦粉啊，这个荞麦凉粉啊，甚至做荞麦饼呀都可以。另外这个甜巧呢，它是这个异花授粉，它这个花特别漂亮，它有红花的，有白花的。并且还有好多的中间粒，红花白之间的那种渐变型的，这个红花啊，就是红到什么地步呢？它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它这个花越来越红。有的就是专门拿这个作物去做这个绿化，作为观光用。包括什么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荞麦这种备荒救灾，其实用的呢也是甜荞，它的生育期比较短，它一边开花一边结实，这就是甜荞。它就没有苦味儿，适合加工面条、凉粉等一些传统的食品。
1: 但是我们喝那苦荞茶感觉也不太苦，还蛮香的。
0: 苦荞茶，你想吧，你那一杯子里面才放多少？你假如要是给你压成面条吃，那就苦了嘛。
1: 哦，这么分，
0: 然后这个苦荞呢，其实真正的营养，这个芦丁也好，总黄酮含量也好，这都是苦荞里面含量最高的，还有手性肌醇。这些都是甜荞里面没有的，这都是一些荞麦的功能性物质。你看，芦丁、黄酮，这个D 手性肌醇，这都是功能性物质，但是呢，带有苦味儿。所以说，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最终开发什么呢？最终把它开发成一些苦荞茶，一些功能性提取食品。
1: 把它的营养摘出来哈，苦的那部分不要了。
0: 对。当然，现在呢，通过现在这个加工技术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山西农大李云龙他们团队，他们就能把这个苦荞的这个苦味儿去除，能去除到80%以上，就是在一些加工食品上，既有了营养，有了一些这个活性成分，还减少了苦味儿。对于苦荞的发展，对于苦荞产业的发展，它有很大的好处。苦荞呢，它什么呢？就是你想看，它是自花授粉，自花授粉呢，它就。说白了，它不受气候的影响，它的产量比较稳定，基本上苦荞的产量都在300-400斤左右，很可观的，很可以的。
1: 其实您看这三样作物，论资历来说，其实差别挺大的。就是藜麦咱们就不说了啊，它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时间发展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燕麦和荞麦算是咱们坝上的老住户了。所以我们来说说他们的前世哈。相对来说，燕麦它的来历会更复杂一些。刚刚其实我们也说了，是这个皮燕麦是外来户，然后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莜面。那个燕麦传进我们国家之后，在北方本土被驯化出来的中国型，所以想问这个说法准确吗？
0: 油麦、裸燕麦吧，国际上著名的物种起源专家叫瓦维洛夫，他就明确的说过，裸燕麦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经过这个咱们国内的考古发现呀，就是起源于山西神池这块出土过什么的这个碳化的这个裸燕麦，距今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文献记载，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啊，有栽培史，已经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的传播呢，就是首先一个从这个晋北、山西北部驯化，然后呢向北扩散至什么呢？就是这个内蒙古的阴山，然后呢再向这个陕甘宁。唐代以后呢，然后又传至了这个中亚、欧洲等地。作为一个搞燕麦的研究，搞这个油麦研究啊，你看裸燕麦研究的人来说啊，这个油麦是这个燕麦属中啊这个少数的在中国本土独立驯化的栽培麦类，它就是不是国外这个皮燕麦这个传入，突变而来的。皮燕麦它的起源什么呢？就在地中海、西亚，就是中东那边，它是有什么呢？就有这个野红燕麦逐步的驯化而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小麦田里的杂草， 后来呢把它这个驯化成了这个作物，在这个欧洲呢进行就是大规模的栽培，传入我国呢就是从汉代这一块儿，通过这个丝绸之路，从这个西亚传入，皮燕麦呢绝对属于一个外来作物，传入中国就是在这个战国到汉代那个阶段，距今呢也就2000多年，在考古发现咱们是2500多年、3000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早了1000年，咱们就开始种植裸燕麦了。这是我们一个科学上的一个认知啊，这是啥
1: 对，因为这部分内容的话，有一些是来自于网络，所以正好要和您再求证一下。我们也看到关于燕麦的这么一句表述，是来自于青海平安县志里说的：“受灾之后，其他作物难以成熟时，可种燕麦；急或不成熟，青草可用青饲料。”这就算是备荒最朴素的逻辑了，还想主粮绝收了，种燕麦、荞麦至少能有个收成，或者是说这个草料能够保得住牲畜。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田间的故事哈，我们再把视角往高拉一拉。那么燕麦、荞麦、藜麦这三样作物，它的面积加起来在国家的粮食大盘子当中肯定不算大，但它们的存在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种不了主粮，那是不是可以尝试把燕麦、荞麦还有藜麦请进来。那么过去燕麦、荞麦等是杂粮，是备荒作物。那么从目前全国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三麦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燕麦、荞麦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就2000来万亩，不到2500万亩。确实它的面积很小，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作物。为什么呢？主粮作物在什么地方种啊？在平原，有充足的降水。你比如说咱们的小麦、玉米、水稻，这是咱们的三大主粮作物，是吧？它是要求好地，地要平，水要足，温度、低温要够。咱们的华北北部，咱们常说的，大家知道这个张家口的草原天路，草原天路在哪里啊？就在这个离北京很近，是吧？离北京很近，200公里，在这个地方它就很冷，气温很低，人们来这避暑。但是这个地方种一些大作物，它是不可能的，它只有种一些什么呢？就是能耐低温。耐饥饿、降水需求少这样的作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燕麦、荞麦啊、藜麦啊，能在这是他们的主战场，它能在什么呢？降水300到350毫米的地方，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咱们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呀？提倡的叫大食五观：粮、草、畜、蛋、奶，整个的一系列的东西。粮食前面是咱们种出来的，你的畜蛋奶是哪来的呀？它也是通过一些饲料，你必须饲料去喂，是吧？你们这肉什么哪来的？饲料去喂。燕麦的籽粒可以做什么呀？可以做这个咱们吃的粮食。然后呢，它这个秸秆儿，它是很好的饲草，籽粒可以人吃，饲草可以喂牛，可以喂羊。从大食物观上来说，它对这个咱们粮食的贡献也是挺大的。你想吧，全国三大饲草作物，青玉米、苜蓿、燕麦，这是前三位的。这回你就能想到什么呢？咱们的粮食只是咱们吃的一部分。你像咱每天吃馒头，你吃多少？你每天你吃的肉、蛋、奶有多少？但是这些肉、蛋、奶都是饲草来的，都是饲草喂出来的。但是燕麦恰恰是它是第三大饲草作物。
1: 粮食兼用的作物哈，
0: 对，它是粮食兼用，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燕麦在咱们的，你像北京北边这个华北、内蒙古高原这一块农牧交错带的地方，这是它的主战场。它能实现什么呢？它的纵养平衡、纵养生态平衡，它籽粒人可以当食品吃，然后饲草可以喂牛，然后这些粪便又可以反过来回补田地，这叫什么？一个纵养生态平衡。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态意义。你看刚才说咱是大食物观，食物上的意义，它还有一个生态的意义。燕麦、荞麦，它们对水的需求量是很低的。你种燕麦，它在生态上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它本身它的自然降水就够了，它不需要过度的开采地下水，它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平衡，又节水。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健康的食品。现在人们都说了，都知道。 吃燕麦也好，吃荞麦也好，它是什么呢？

0: 就是杂粮，现在什么呢？人叫健康粮，健康三麦啊，它也是这个，就是燕麦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能够降低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血糖血脂是有效果的。这个藜麦的黄酮也是有效，所以说什么呢？它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大食物观，从生态，从这个人们这个健康水平上，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关于藜麦哈，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极端的抗逆性，耐寒、耐旱、耐盐碱，甚至让它在联合国层面被定位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作物。所以想问您，这个韧性具体又该怎么理解会更好一些？藜麦算是在燕麦和荞麦当中抗性会更强一些的那个吗？
0: 它仨是各有千秋吧？这个你肯定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燕麦的产量是比较稳产的，但是你在同样的盐碱条件下，藜麦的影响是最小的。这就是什么呢？它的韧性，你看韧性这个，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农作物这个
1: 坚
0: 领域
1: 韧
0: 里
1: 的
0: 面，
1: 韧哈，
0: 对对对，它这个韧性那啥，多变恶劣不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它依然能够，就是它能够稳定的生存。它产量呢能有一定的保障，它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它给它极度的盐碱，它也能够这个正常生长，但是它只是什么呢？它会有减产，但是减产比较少。您刚说到这个藜麦这一块，就从几个方面来，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外界胁迫，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胁迫，就是什么？就是寒、旱、盐碱。这个藜麦的根系特别发达。典型的这种这个节水作物，它能够在降水相对比较少，就是300多毫米，它就能够只要在这几个关键时期它有降水，然后它就能够不至于干死，它就能有一定的产量。另外什么呢？它就耐盐碱，这个耐盐碱它的耐盐碱程度，其实这个燕麦也是比较耐盐碱的，但是它要比燕麦更耐盐碱。它在这个盐碱度在就是3到6之间。你看，咱们这个低于3%的叫轻度盐碱，6的叫中度盐碱，9的叫重度盐碱。它能在3到6之间能够正常生长，几个主粮作物了，那基本上那就是大幅绝产，就是减收啊，就是到六度的啥。但是它能够正常生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耐寒，这个它耐寒能耐到什么地步呢？基本上它在这个苗期的时候啊，它出了苗以后，它的苗能够耐受到零下3到4度的低温，也就结冰，它的苗也冻不死。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产量的韧性，韧性啊不等于说是高产，就是它在这个逆境下，它不是说是有韧性它就能高产，但是什么呢？它就是在一定的干旱啊胁迫下，干旱、盐碱、旱呀、涝呀这个胁迫下，它仍然能有一定的产量。
1: 不
0: 这
1: 会
0: 是一个
1: 绝
0: 产
1: 收，
0: 量，哎，这是一个产量的韧性，然后就什么呢？就是系统的韧性，就是它对农业生态系统，它正是因为有这些韧性啊，它能够对什么呢？对咱们，你比如说盐碱地改良，你这个盐碱地怎么改良呀？你不可能上去就种大玉米，你上去种水稻、种小麦，它是活不了的，它不行的。你只有种这种什么呢？耐盐碱的作物，你先把这个土地把它盐
1: 盐
0: 碱
1: 碱
0: 地把它
1: 吸
0: 一
1: 收一
0: 边儿，
1: 下，
0: 对，把它吸出来，改良了。然后呢，你再去种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所以什么呢？它是这么一个韧性，它在这个生态系统开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物，是就是有那么几方面吧，这么个韧性的是吧？
1: 对，就是如果这块地的情况并不太好，我们可以先来用藜麦试一试，对，帮助改良一下土壤，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其他的作物。
0: 开拓性的，
1: 开
0: 开
1: 拓
0: 拓
1: 一下，
0: 性的，
1: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提到了健康三麦这个说法哈，燕麦、荞麦、藜麦，他们也叫健康三麦，这就是周老师团队提出来的。燕麦、藜麦、荞麦这三样东西放一起，应该是恰好覆盖了 DJI 高纤维、全营养三个健康维度，而且他们也串成了一整条产业链。那么这正好是在咱们张家口哈，尤其是沽源，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这个健康三麦的提法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三样作物在健康饮食上面是各管一段儿，还是说大家合起来覆盖更全？它的搭配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这个健康三麦啊，这正儿八经是我们所，就是我们张家口农科院燕麦研究所研究的这三种作物。 当时别人让我介绍的时候呢，就是我说我们所就是健康三脉，因为这健康三脉，燕麦、荞麦、藜麦是这个公认的，是吧？
1: 对，
0: 这个都是健康啊，对，都是
1: 嗯。
0: 很健康的这个粮食作物。燕麦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
1: 嗯
0: 膳食纤维什么呢？它是能够经过你的胃和小肠，到了这个大肠的粗端，然后。产生一个激素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血糖的代谢啊，肠道的蠕动啊，这么一个过程。我现在是读的这个营养的一个博士，
1: 哇
0: 我就专门研究这个燕麦对血糖的代谢的一个那啥。
1: 嗯。
0: 那个荞麦呢，你想吧，荞麦它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些黄酮、D 手性肌醇，它这个含量呢是对这个降血糖，你想它是直接就是功能成分降血糖，它是功能成分。
1: 嗯，
0: 刚才燕麦它是那个刺激你的这个机体反应进行降血糖，
1: 嗯，
0: 而这个荞麦呢，它的功能成分具有降血糖的功效，而这个藜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营养比较全，全营养而著称，对一些这个减肥人群、健身人群，这是最好的。刚才前面两个作物是健康，后面呢是这个健身，也是健康啊，
1: 嗯，嗯。
0: 是这么一个那啥啊，雇员这一块的，说实话，这个绝对是这个我们。藜麦产业、杂粮产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儿，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1: 嗯，
0: 可以说是给全国的吧，好多一些杂粮县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1: 哎，那能不能，比如说从您的一日三餐当中，还来说说健康三脉都是怎么安排
0: 我这个
1: 的？
0: 比较简单，我只要在办公室，早餐肯定是一杯燕麦粥，冲杯燕麦片儿，这是。为什么呢？不影响你的工作，你不用去专门腾出时间来去吃饭，你直接倒上一杯燕麦片儿，你这一边干活一边喝，一边干活一边喝，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喝到9点10点这一块儿，你这一大杯燕麦片儿也就喝完了，并且它的饱腹感很强。只要我在办公室，每天40克的燕麦片儿，这是肯定的。藜麦和荞麦呢，包括这个燕麦米，就是呢，我一般是给蒸米饭，咱们的苦荞米，因为苦荞米，藜麦。它可以用来熬粥，熬出来以后啊，它跟大米也好，跟小米也好，因为有苦荞米的介入的话，米汤是那种说金黄色吧，就是那种真是可以说是那种金黄色，颜色
1: 嗯，
0: 特别
1: 就有
0: 好，
1: 点
0: 特别
1: 小
0: 香。
1: 米的意思了吗？小米粥的意思。
0: 比小米那个颜色要略微发棕一些，就是，
1: 哦，稍微深一
0: 哎，
1: 点。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颜色特别的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苦荞米熬出来，
1: 嗯。
0: 特别漂亮。熬粥的时候，你要装上燕麦米呢。它能在你喝粥的时候让你更有口感，
1: 有那
0: 啾
1: 咯
0: 的
1: 吱
0: 感
1: 咯
0: 觉，
1: 吱的感觉。
0: 对 Q 的感觉。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经常是拿这三种米呢，就是蒸米饭跟大米饭在一块蒸着吃。首先从颜色上，大米那个颜色上，它会稍微不是那么白，它会变一定的颜色。在吃的过程当中，那种口感不光是那种大米的那种香。还有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包括藜麦它也有这种感觉，这个燕麦有这种感觉，嚼劲有
1: 嗯，
0: 口感。
1: 哎，那需
0: 对，
1: 要先泡一下水吗？燕麦和藜麦，
0: 藜麦不需要。
1: 嗯，
0: 燕麦呢，最
1: 燕
0: 好
1: 麦
0: 是买
1: 米
0: 那
1: 的
0: 种，
1: 话，嗯，
0: 最好是你肯定是不能拿那个这个就是纯油麦，最好是拿那种燕麦米，它把那个角质皮给去掉了。
1: 嗯，嗯。
0: 它把外面最薄的一层角质皮给去掉了，这样呢，它就更容易进水。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开发过，就是我的老师杨才老师开发过一个什么呢？把这个燕麦米把它切成三段儿，把它切成三段儿以后呢，这样它就可以跟大米一块儿煮，它就更容易那啥了嘛。现在这个市场也有，就是一个是切段儿那种燕麦米，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皮经过打磨那种燕麦米，燕麦胚芽米，
1: 嗯，其实燕
0: 哎，
1: 麦
0: 可以
1: 米
0: 拿。
1: 有点像小三角形的那种感觉，是吧？其实跟咱们平时想那个米粒儿还是不太一样的，
0: 不
1: 虽
0: 是
1: 然都叫
0: 那
1: 米，
0: 个，那是
1: 嗯，
0: 甜条，
1: 啊，
0: 那
1: 那
0: 是
1: 是
0: 甜
1: 甜
0: 条，
1: 条，
0: 那是甜条，
1: 哦，
0: 甜条是那种小三角形的，像粽子。
1: 或者就像您说简单一点，煮粥煮饭的时候都往里边放一放，口感更丰富，营养更健
0: 放
1: 康，
0: 点荞麦，放点苦荞，那种口感是那
1: 嗯，嗯。
0: 种颜色是更好的，色泽特别漂亮。
1: 哎，那想问您一下，现在健康三脉在加工和设计上还有什么新的方向吗？比如说，适口性啊，产品形态呀，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更好玩的新尝试？
0: 现在人们，你看啊，在最早的时候，咱们是吃面粉，
1: 嗯，
0: 是吧？最
1: 对。
0: 早是吃面粉，面粉回来自己做，然后后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买面，就是买什么面？面条，
1: 嗯。
0: 是吧？买面条、方便面、挂面。
1: 嗯，
0: 当然，现在你看，现在这些杂粮挂面都有了。现在都是你看这三种作物的这个杂粮挂面都有了。后来就有了这种快消品，快消品什么？就是咱们那个零食、杂粮营养棒，现在这个做的比较火。人们正在开发什么呢？乳制品、燕麦奶。
1: 对，
0: 就是我直接把营养就喝进去，我
1: 嗯，
0: 拧开盖儿，我也不用买面粉蒸了，我也不用买面条煮了，我也不用买营养棒咀嚼了，
1: 嗯，嗯。
0: 我直接这一瓶饮料，我直接拧了一喝，我这今天的营养就够了，
1: 对，那它
0: 就
1: 和
0: 是。
1: 咖啡的搭配也现在是非常好啊，燕麦奶的咖啡，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旁边就有一个这个燕麦拿铁是吧？就经常就是我们经常喝这个燕麦拿铁，对，它加一些燕麦奶啊，它这个口感更润滑，它代替了一些牛奶，
1: 对，如果
0: 就是那
1: 乳
0: 个
1: 糖
0: 乳
1: 不耐
0: 糖。
1: 的话，其实喝这种会更好啊，
0: 喝这个是很又你看既健康
1: 嗯。
0: 又好那啥，
1: 其实，比如说像我养宠物嘛，然后也会经常给它去淘没一些口味比较好的，像是冻干儿啊，或者宠物的饲料粮。你会发现，像这个藜麦呀、荞麦和燕麦，好像已经也开始在这些食品当中在慢慢的添加。其实像您说，他们的创新和包括在食物当中已经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打法了哈。
0: 这个方向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从咱们刚说的这个简单的吃上、乳制品上、发酵食品、麦类作物，它在一发酵以后，或者是发芽产品，它在一萌动的时候，它里面的功能成分是发生变化的，
1: 嗯，
0: 然后把它磨成粉呀、啊，或者进行提取啊，这方向还是这个研究比较
1: 哦，
0: 多的，
1: 就
0: 就是
1: 甚
0: 在
1: 至
0: 它
1: 在它
0: 萌动。
1: 没成熟之前，它可能也会成为我的产品。
0: 对，在它乳初期采摘打浆。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还比较少。现在什么呢？现在就是让它萌动，这个燕麦也好，荞麦也好，藜麦也好，让它萌动，就是在它萌动没有发芽的时候，然后再把它烘干、碾压。这时候呢，它的淀粉好多转化成了一些这个氨基酸，营养成分会更高。
1: 那最后我们想落到很实在的这个方面哈，就是种这三样，老百姓的口袋里能多多少钱呢？
0: 首先一个，种这三样东西的地方。
1: 确实没有办法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产物了，对吧？
0: 包括地，我一个是地方，所谓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它是种不了这个咱们这三大主粮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种这个三种作物的地，基本上都是那种坡粮地。所以说什么叫坡粮地啊？就是又是坡，浇都没法浇。你比如说你马铃薯需要浇水。马铃薯浇水，你必须要种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甚至就是用滴灌，你也得种在相对比较平的地方。这三种作物呢，它今天不需要浇水，你直接把它种在坡凉地上，也不用考虑浇地，不用考虑它这个
1: 太多的管
0: 干
1: 理
0: 旱，
1: 工作哈，
0: 哎，这个管理是比较粗放。所以说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什么呢？它这个产值啊，不能跟那个这个咱们三大主粮还有这个马铃薯这些作物相比的。你咱就拿藜麦来说吧，拿藜麦来说。这几年在坝上，如果风调雨顺吧，不用浇水，能够达到500到600斤。这500到600斤，你就按现在的市场价，就是4块到5块之间，这个产值还是很可观的。你2000多块钱，2000到3000块钱，这个产值甚至有的能超过咱们平原区的这个主粮。
1: 对，因为像您说，我投入的成本只是买种子的钱，相对来说，这个地租和其他的可能成本会更低一点也。
0: 对，它这个地租也低啊，
1: 所以说，像您说，虽然产值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我没有什么要刨出去的过多的成本。
0: 它是把什么呢？把所有的边角料不好的地，它全给利用起来了。还有一个什么燕麦啊，老百姓是有情怀的，就是它在这个华北这个燕麦主产区啊，它是它的主粮，它是这个华北燕麦主产区他们的主粮。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上班，我去张北这个焊一个这个库房的挡鼠板，然后呢，这家的老板娘就把这个电焊工叫回来，老板叫回来呗，然后给我焊这个挡鼠板，然后回来以后呢，就给我焊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媳妇就给他说呀，说，志东你别走了，我赶紧给你蒸顿油面吃，啊，就是你回来了，我赶紧给你做顿好吃的，就是这样，就是，那
1: 明
0: 当时
1: 白。
0: 我就是意识，哎呀，我说这个，
1: 对。
0: 太对，在他们那个意识里面，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周老师，那最后我们能不能总结式的来聊聊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作物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0: 哎呀，其实这个真值得咱们认真对待理由，一个就是刚咱们说那个从营养上，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抗腻上。 从靠逆上来说，它这个

0: 这三种作物啊，就是刚说了，耐寒、耐盐、耐饥饿，还耐旱。种什么地方也长不好，达不到丰产效果的时候，它能给你有一定的产量。鲜红作物，你比如说盐碱地，盐碱地
1: 对，
0: 它
1: 开
0: 可
1: 拓
0: 以对
1: 性的，
0: 鲜，对，你种上燕麦，你连续就是白城农科院，我们那个首席科学家任长东研究员在白城这个盐碱地上种燕麦，种了2000亩，他经过十几年的种植，把那片盐碱地就改良了，改良了你就可以种玉米了。哎，这就是它可以做先锋作物。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作物它主要种在这个农牧交错带。从生态上来说，它不仅仅是粮能吃，草能作为饲料，喂了牛以后粪便又可以上到地里面，它是一个生态的有机循环。在生态的另一个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在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天张家口的天刮成了橘红色，明显的感觉呼吸困难那种感觉。那是为什么？沙尘暴。我们课题组研究了什么？用燕麦进行什么的防风固沙技术的核心是什么？一早三改，选用早熟品种，改秋耕为播前耕，改西植为密植，改早播为晚播。这样呢，就让燕麦的播种期推到6月份，让这个活土期呢，你别说你原来的时候是秋天耕番，这个张家口常说了一年两场风，这个从春刮到冬，春天刮出犁地层，秋天催出山药蛋。就那么大的风，而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秋天的时候不耕番，让它留着麦茬。这个麦茬不仅能固土，不仅能把它自个儿的土固住，还能把别处刮来的沙能固住。然后我们在等的什么呢？等到明年6月份有降雨的时候，我们再耕番，随耕番随播种，又能起到好的除草效果，又能起到好的固沙效果。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态上，这个就是这几种啊，就是你看。它的私用价值，你看它有啥？还有个私用价值，私用价值那啥？私用价
1: 饲
0: 值、
1: 料用哈，
0: 健康价值、生态价值，还有老百姓的这种情怀价值，就是它本身祖祖辈辈就种的东西。这就是咱们应该从一个是老百姓认可，这个商家认可健康价值嘛，商家认可，然后呢，从生态价值上，这个国家认可，这就是咱们应该对待它的一个理由。
2: 一片土地，三种作物，三个节奏。健康三脉不仅长在坝上这片冷凉的土地上，更长在旱地、贫瘠的土地、高海拔的边际土地上。它们丰富了人们 DJI 主食的选择，为牲畜提供优质饲草，也能培肥地力，创造生态价值。它们是杂粮，是特色，是农民手里稳当的收入，也是消费者餐桌上更多元的选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走进田间地头，认识两位不一样的新农人。甘肃靖远的魏永强原本经营铁矿，2020年转身扎根戈壁，建起6000多亩的有机枸杞基地。他拒绝使用除草剂、化肥，哪怕遭遇虫害、大旱，连年高额投入难回本，也守住有机标准，尝试羊群除草，坚持种出符合中欧双认证标准的枸杞。江苏沛县的杨少金放下创投工作，返乡做起农村电商。他扛着相机跑遍乡镇，直播带货黄冠梨，挨家动员农户做品牌、搞包装，一次次被拒绝也不放弃。他还带动果农夫妻玩转短视频，让农产品摆脱收购商定价的被动局面。一人扎根土地，坚持有机种植；一人串联市场，用直播打通销路。两位新农人各自闯关，把乡土好物送出大山。他们在创业路上都遇到了哪些难关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1: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拿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2: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2-3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1: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亩，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2: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1: 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3: 新的，咱们接的是4个新的。
2: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4: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1: 这个